0: 公斤开把。今天的比赛开把重量是115，很轻松。
1: 成功，干了一天110。

0: 稳住。好的。
1: 觉得很轻松，很凉快啊。
2: 18公斤。9号，浙江刘继林第30局1号。
0: 刘继林的第3把也是只加了3公斤，来到118公斤。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将要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20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获得了第六名，他当时的开靶重量是118，最终的抓举成绩是125。今天是以120公斤开靶。
1: 顶住啊！子辰要是腰不松那一下就好了。
2: 带来重量120公斤，11号陕西张雨欣第20次举，1号。
3: 拽得太快了！
4: 目标好刺激，我都不知道该看哪里。

0: 那腰一伸往后坐，他的上半身他就不好去支撑。
1: 嗯。
2: 那个灯关里。
1: 现在看样子，张雨欣要面临连续试举了，不知道改不改。看这个简录的表格是没有改的。
3: 要不要

0: 顶住，顶住。
1: 好的。哎呀。上线鱼第二次试局120公斤成功。
0: 其实带的还是很轻松的，就是不要那么着急。
1: 能力是够的。
0: 对。
1: 就是以后比赛的时候可以再从容一些啊。
0: 对。
1: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0公斤。

0: 感觉也是着急，
1: 对，
2: 是吧？
0: 而且这高度不够啊。
1: 对，就是我们在上台试举之前啊，一定不要匆匆忙忙。他其实他这个时间是够的。
0: 对。
1: 有时候你太着急了，他这个呼吸还没缓过来，

0: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二次上场，这次试举的重量是121公斤。轻松，
1: 成功！代理重量增加到122公斤。13号，河南朱林，
0: 来自河南的朱林涵，要进行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2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将要出场，他也是今天比赛当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他出生于2010年10月23号，还不到16岁啊，
2: 所以他的这个能力已经算是很强的了。点住，
0: 好的，就一盏红灯。
2: 对，还是不要着急，要沉着冷静一点，能力肯定是有。
0: 他这个问题出在哪？是右手臂的这个抖动吗？
2: 对，他可能他在接连过程当中，你看他的腰底其实是有点松，可能他在抢杠的过程当中，他的手臂可能有稍稍抖动。
0: 是来自河南的朱林涵，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3公斤。
3: 向上，向上。
0: 好的。
2: 他的这个抓举，这个发力还是发得非常好的，整个动作做起来还是比较连贯，看起来也比较舒服。
0: 对，而且他握距非常宽啊。
2: 他可能根据他的身高也有一定的关系。
0: 对，大级别，
2: 对，
0: 基本上个子都在1米8上下。
2: 对，你看他的身高有那么高，
0: 对，
2: 所以他的支撑面也要那么广。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
1: 调整好。动支撑啊！撑满。
0: 好的，漂亮，
2: 成功。
3: 这把支撑虽然它有点偏厚啊，但是还是凭借自己的意志力把它抢回来了。
0: 嗯。
2: 湖南重点重科博文训第20试举10号，
1: 记得吧？
0: 这样，张雨欣的抓举成绩就是125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二次试举加了3公斤，来到126。
3: 九万。
0: 这次手臂的屈伸比较明显。
3: 对，

0: 大体重量126公斤。10号，朝阳水下孙永杰第3次死去。6号。
1: 重心支撑有点在前面了，左手的支撑有点屈伸，是个犯规了。
2: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3次试举，重量126公斤。

0: 山东。
1: 总感觉他的这个支撑啊，像在前面一样，但是他又能支起来。
2: 嗯。孙永杰去年全运会夺得铜牌的抓举成绩是125，所以今天这个成绩还不错。
1: 嗯，突破了一公斤啊。
2: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7公斤。目前场上还有两位选手没有登场亮相，一位是奥运冠军李文文，还有一位是全运冠军李岩。去年的全运会正是李岩战胜了李文文。胡文训的第三把127公斤。
3: 走啊！
1: 哎呀，
2: 太遗憾了。
1: 这一次戴琳启林很干脆，就在支撑的过程当中往后掉了，所以这个支撑啊还是要果断点，要主动。

下面要出场的是奥运冠军李文文，来自福建省举重队，开靶重量130。

0: 顶住。
1: 嗯，漂亮，
0: 还是很轻松的。嗯，接下来的几次试举都是奥运冠军王温跟全会冠军李岩的对决了。
1: 对
0: 对，这叫冠军之战吗？
1: 对，

0: 李岩的开靶重量报的是140公斤，现在李文文要连续去进行试举，那么可以1公斤1公斤的往上加，多争取一些时间。去年的全运会决赛比的也是比较有意思，李岩的强项就是抓举，但是呢偏偏李文文的抓举赢了李岩，而李文文的强项是挺举，偏偏他挺举又输给了李岩，两个人到最后总成绩相差了7公斤，李岩夺得了全运会的金牌。
1: 33公斤，14号福建省运动员李文文如何踏入最快8号。
2: 所以他们两个的试举更多的更关键的就在于他们的每一次试举的这个成功率。
0: 对，去年全运会的时候李岩的抓举第二把第三把都没有成，同样李文文的挺举第二把第三把也都没有成。
2: 对，所以说这个成功率是非常关键的。
0: 还不断的改，
1: 改重量增加到135。
0: 14号
1: 福建省运动队李文文第二次组。

0: 李岩这边也在随时关注着李白问他动向。
1: 对，
0: 李白问的第二次试局，135公斤。漂亮，
2: 成功，感觉怎么样？现在
1: 感觉这一把比上一把觉得还要轻松。
0: 嗯，李岩现在也是下调了他的开把重量，从140降到了136。也是为了确保成功率。因为现在毕竟李文文已经用了两次试举，还剩最后一次试举的机会，但是李岩还没有开始，所以只要他的开把136能够成功的话，他就可以这个压李文文1公斤。

0: 真稳啊。他这个麒麟过隙还剩最后一秒钟，马上倒计时就到了，而且他动作也是一气呵成，非常稳，感觉毫不费力啊。
1: 对，感觉挺很轻松。所以我们在试举的过程中啊，还是要去注意一下这个计时器它的时间，如果确确实实说超过了这个时间的话，他这把试举就不算，就会被判罚失败了，因为他这个会算成试举超时的。
0: 对，
1: 但是他很，但是他这个时间又把握得刚刚好，在一分一秒钟之前把他举起来了。
0: 对，李文文第三把把杠铃重量加到140，李岩的第二把将杠铃的重量加到141。

0: 有谁帮你？
1: 要请保镖。
0: 妈，
1: 请。
2: 哎呀，轻松。
3: 好的，漂亮。
2: 对。
3: 这样，李文文的抓举成绩就是140公斤。
2: 对。

0: 感觉他的第三次试局比第一次试局还轻松。
1: 嗯，活动开了。
0: 对，可能第一次试局稍微心里面还是有点放不开。
1: 嗯，
0: 但第一次试局成功举起来之后，这个心态也会转变。
1: 对，
0: 就会觉得自己越举越顺，越举越悬，越想举。
1: 李岩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41公斤。成文，
0: 哎呀，
1: 哇，漂亮啊！核心力量非常强啊！
2: 成功。
0: 这两名运动员的心理素质都可以啊。
1: 嗯。
2: 8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试举。
0: 这真的是咬的也比较紧啊，这个重量。高手之间比的可能不是重量了，比的就是心态了。
1: 对，
0: 看谁能战胜自己。
1: 没错。
2: 让你更加增加到143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试举。
1: 李岩在24年世锦赛上也是创下了当时的正87的世界纪录。
0: 对，
1: 147。
3: 观众朋友们，那我们继续聊。
1: 149。
0: 哦。
3: 举重比赛中，
0: 那现在看来他的这个成绩对他来说应该还是。
2: 8号黑龙江李岩。
1: 李岩应该是要冲一下新级别的国内纪录吧？这个144。
0: 刚好是现在的国内标准，
1: 对，刚好跟现在的国内标准是一样的。如果再加一公斤到145，举起来的话就是新的全国纪录。
2: 8号145。
1: 果然啊，改到了145。
2: 145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试举。
3: 观众朋友们。
1: 这个要冲击国内全国纪录了啊，新级别的全国纪录，
3: 将创全国专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1: 这个用意呢，不但是破纪录，而且还是要在抓举当中建立更多的领先优势。
0: 对，其实今天这场大级别比赛来看，这个抓举的成功率都还算是不错的。
1: 对，目前排名前3的运动员都是100%成功率啊！看看李岩，最后一把，145公斤，
4: 一定要把住腰啊，腿带啊，中间耸肩，嘿，举动，
1: 成文，稳哦，犯规了，
4: 放下吧，
2: 失败。
1: 哎呀，太遗憾了。
0: 虽然他举起来了，但是很可惜啊，他的右边的肘关节有抖动，
1: 对，
0: 所以被判失败了。所以这个举虽然举起来了，也这个成绩也无效。
1: 对，李岩呢，这样就是以141公斤获得了抓举项目的金牌，而李文文获得了银牌。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好了，这场比赛的抓举部分我们就先为大家转播到这里，稍后我们来关注挺举单元。
5: 好样，值得加油。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

0: 制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朱琳涵第二次冲击148公斤。
4: 请出位！
5: 要被手巾带着，打上岸。
3: 好的，这样朱琳涵的挺举成绩是148公斤，
6: 举起了也释放了自己。
3: 嗯，
7: 局长，
3: 教练也很满意。朱琳涵很年轻啊，2007年3月19日出生。洪可欣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

0: 好的。
1: 成功，带的重量增加到153公斤。一号
0: 技术动作发挥的还是非常流畅的。
2: 对，是的。
1: 六号，
2: 好像你看着他像是绵绵的，但是他举起来又是有劲的。
0: 对，他尤其上送的这一下特别快啊。
2: 嗯，对。
3: 那就在这坐着。

0: 5公斤。
1: 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炫，本场比赛年纪最小的运动员，他的开靶重量是155公斤。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他的开靶重量也是155公斤。孙永杰也是前面抓举比赛的第三名的获得者。好的，
0: 成功，
2: 还是很轻松的。
0: 重量155公斤，6号。
2: 特别是他的那个翻铃，那个起铃很轻。他那个翻铃啊，那个起铃感觉很轻，一下子就能带到那个发力点去。
1: 嗯。
0: 锻炼重量增加到156公斤。6号，湖南中联重科胡文炫。
1: 胡文炫现在还是要再加1公斤。第二次试举。把杠铃的重量加到156公斤。漂亮，
2: 其实能力还是有的。
1: 嗯，
2: 就是这一把就举的上送的高度比上一把就要好一些，而且更干脆一些了。
1: 下面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56公斤。
3: 哎，不行，我就看着。

0: 成功。
1: 他的举动还是比较连贯，而且感觉到就像他像那种悄无声息的就举起来了。
2: 对，洪凯先156公斤，就是他的挺举最终的成绩。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57公斤。赛前呢，他的报名开靶是160公斤。

0: 好的。
1: 嗯，
0: 漂亮。
2: 成功，让你重量增加到158。
1: 上手还是很干脆的。
2: 10号陕西张雨欣第20试举，10号。
0: 孙永杰的第二把要到了161。张雨欣的第二把应该至少会加到162，哦，加到163。
2: 61公斤。
0: 这样的话是孙永杰出场。
2: 朝阳市主场孙永杰第24试举6号。
0: 李文文和李岩两位高手在停局比赛当中还没有出场。翻战很轻松。哇，手臂有趋势了。
1: 上挺的上送高度不高，所以他没有送到位，就有一个推举的动作，所以他犯规了。
0: 现在是胡文迅的最后一次停举的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

0: 点啊！收紧，收紧一堆。
1: 嗯，还是手臂的屈伸问题。
0: 失败。
1: 要往上推啊。
2: 对。
1: 这样，胡文逊的挺举成绩是156公斤。
0: 你在暂停。
1: 哦，应该是有申诉。
0: 六号运动员提出挑战。
1: 有挑战。哎，右手臂，
2: 哎，
1: 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
2: 有个推举动作的感觉。
0: 经仲裁合议，六号湖南中联重歌胡文逊第34局因双臂用推举完成动作，挑战失败。大概重量161公斤。
2: 其实举的还是很轻松的呀。
1: 对。那这种就是属于失误。
2: 就是
1: 这个重量对他来讲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
2: 对，但是有时候他已经专注的去在视觉当中了，他其实自己也发现不了。有时候
1: 是，
2: 有时候运动员也太想举起来了，
1: 会做一些下意识的一些动作。
2: 对对。
1: 崔永杰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61公斤。好的，漂亮，稳住，
0: 成功。
1: 这样的话，这一次试举成功。
2: 对。
1: 崔永杰的挺举161公斤，总成绩287公斤。
3: 咱们今天不是。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63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是获得了第6名，当时她的挺举成绩是151公斤。

0: 厚掉了，这个。
1: 这个支撑的高度太高了，它是往一直往上顶，它应该是要稳住支撑的时候，它可能就往后顶去了。
0: 嗯，就等于重心跑了。
1: 对。

0: 张雨欣去年全运会第一把开把要的151，第二把加重到了164，没有成功。第三把加到了168，也没有成功。按照这个加重来看，他其实训练当中是可以达到这样的能力的。
1: 对，让我们继续。所以这个时候，
0: 看看，
1: 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跟节奏。
0: 对。看看他的第三把要不要再往上加。我们看到李文文现在已经开始后场了，那么李文文的开把重量呢是165，李岩的开把重量是170。没有往上加，还是163。

0: 滚出来！
1: 掌心，
2: 兴奋啊！
1: 这把如果成功的话，就会锁定骑马总成绩的前三名。
3: 起，不要着急。
1: 对，调整一下呼吸。
3: 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
1: 哎，好的。哦，漂亮，三盏白灯。哇，163公斤是他的挺举成绩，同时呢，他以总成绩288公斤力压孙永杰1公斤，暂时领先。当然了，现在还有两位选手没有出场，分别是李文文和李岩。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李文文，165公斤开把。这场比赛对于张雨欣来讲收获真的很大，163公斤这个成绩很不错啊。总成绩的288公斤也比他去年全运会的总成绩高了12公斤，相当不错的一次进步啊。李文文开把165公斤。左手臂
2: 失败，
1: 上送的高度不太够，
3: 但是这个翻铃还是很轻松的，分腿也很干脆，但是可能在上送的支撑的时候还是出现了这个肘关节的一个屈伸的一个犯规动作。此时文文应该迅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0: 4号16。
1: 目前女子87公斤以上级啊，就是按照国际羽联老的这个级别划分，记录是李雯雯的。
2: 对，挺举记录是她的。
1: 对，挺举的记录是187，总成绩的记录是335，这都是李雯雯的成就啊。李雯雯连续试举165公斤，能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要对自己有信心，动作要做得更坚决更果断。很轻松，好的。
2: 对，
1: 这次上庭动作做到位了。
0: 下面重量增加到166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
2: 举得还是非常轻松的。
1: 对，
2: 第一把可能也存在着紧张，或者是
1: 可能有点着急吧。
2: 对对。
1: 来自黑龙江的李岩，开把重量降到166，
2: 他也是想先把这个成绩稳定一下。
1: 是的，在抓举单元，他领先李雯雯1公斤夺冠。
2: 对，
1: 所以两个人最终的这个胜负见分晓，还真的是要看挺举的这3把的发挥。

有一盏红灯，这一把方林没有放好啊，这方林接灵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但是也凭借他自己的实力给他站起来了。

0: 家庭重量增加到170公斤。14号，福建省举重队李文文第34次举重。
1: 李安将第二把的重量加到171，因为李文文的第三把加到了170。哦，李文文第三把直接加到175。
0: 71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
2: 现在就是一个榜样的一个那个了。
1: 看看两位的教练团队，
2: 对，
1: 怎么去斗智啊？
2: 对。看来是文文想要，
1: 李安这边应该也是要改，
2: 对，
1: 啊，176就是要压1公斤，
2: 对，
0: 75公斤，
1: 因为今天的签号啊，李文文是最后一个出场，
2: 对，
1: 李安是第八号，所以就算是跟这个李安家相同的，也是李文文先出场，
2: 有，
1: 但是如果这个10公斤的这个加重再往上加的话，确实就难度太大了。
2: 主要是文文先试举了165，
1: 对，所以还是这个成功率的问题。
2: 对，
1: 李文文本场比赛最后一次试举，重量是175公斤。

0: 反转不错。
1: 顶住，顶住，
0: 顶住，稳住，哎、好大，漂亮！哇，加重10公斤啊，175公斤。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1: 还是特别能拼的呀。
0: 是的，
1: 果然在比赛场上他能发挥，更发能发挥出他自己的水平，而且他的翻译相对于李岩的话要比较轻松多了。
0: 李文文这一次试举成功，挺举的成绩就是175，总成绩是315。
1: 现在这个压力就给到李岩了，
0: 没错。而且他的这个175公斤的挺举成绩也已经超越了去年全运会的171公斤。去年全运会李岩就是最后时刻靠着最后一把180公斤击败李文文。这一把是176公斤。挺住，漂亮，哇，一举定乾坤啊。
1: 第二次试举反而比第一次试举轻松
0: 轻松了，对，这样的话176公斤的成绩可以让他确保总成绩的金牌了。
1: 对，
0: 同时也已经是拿到了这个挺举项目的冠军。
1: 这一次翻你要翻比第一次的翻你要翻得好一些，接点的架子要接得到位一些。
0: 嗯，现在李岩的总成绩是317公斤，
1: 都是不服输的人啊。
0: 没错，
2: 刚才重量来到178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顶30次拳，
0: 还要加2公斤，应该不止，如果要是还要比的话，
1: 看他会不会加到一百八

0: 12吧。
1: 对，
0: 就是去超国内标准。
1: 对，去冲击一下国内标准。国内标准目前是325，目前李岩的这个总成绩是317，还有8公斤的差距。
0: 就是看他这个挺举的国内标准。
1: 哦，破单项是吧？
0: 对，
1: 单项是国内标准是181，他现在成绩是178。
2: 八号黑龙江本年第34举重。
0: 他每次加重量之后，他后面会有两次更改的试举机会。
1: 对，教练员还是给他进行一下放松。
0: 现在又要更改重量了，
1: 到182，果然啊，182冲击国内的标准，国内标准是181。由于这是全新的级别，所以如果李岩能够举起182公斤的话，他将创造新的全国纪录，挺举的全国纪录。
3: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82公斤，八号黑龙江李岩若试举成功，全国挺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最后一把他应该更没有压力，要放开去举了。
1: 对，
0: 因为他已经把冠军拿到手上了。
1: 是的，
0: 最后一把就是去挑战自己，挑战纪录了。
4: 哎，加油！哎
5: 哎，
4: 腰把住啊，大腿蹬平耸肩就下啊，腰把住，腿吧，起起起，
1: 哇，不错，调整一下，
4: 大腿
1: 上停，
0: 哎呀，他这个支撑确确实实是不干脆了。
1: 嗯，
0: 他在翻铃当中消耗的力量太多了。
1: 对，虽然最后一次冲击挺举的国内纪录没有成功，但是176公斤的挺举成绩让李岩也是稳稳地获得了挺举和总成绩的冠军。这样李岩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金牌，而李文文包揽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银牌，挺举的铜牌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总成绩第三名也是属于陕西的张雨欣。朋友们，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的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就全部解说到此，感谢胡志慧的精彩的评述。观众朋友们，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再见。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
5: 每100克灵芝总三铁含量高达15.8克，

0: 有效增强免疫力，执政员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5-26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36轮，桑德兰在主场迎战曼彻斯特联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坐镇主场的桑德兰在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做客的曼联今天身穿的是黑色球衣黄色球裤，上半场比赛从左向右来攻。目前桑德兰队是排在英超联赛的第12位，有47个积分，在联赛还有三场比赛的情况之下，他们其实仍旧保有着冲击下个赛季欧战席位的可能性。所以在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里边，桑德兰作为这个赛季英超联赛的升班马，还是有自己的追求。而曼联队呢，在上一轮比赛主场击败利物浦队之后，已经锁定了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席位。所以本赛季剩余的比赛啊，对于卡里克之下的球队来说，基本上都可以以一个相对比较轻松松弛的状态来进行。今天卡里克也给曼联队的首发进行了五处的换人调整。从两支球队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曼联队还是占据着比较明显的优势，主要还是因为桑德兰队自从降级之后啊，在低级别联赛打拼了多年，直到这个赛季才重新返回到英超联赛。所以在这个赛季两支球队的首回合较量之前，上一次联赛当中的碰面已经是在16-17赛季了，十年以前。而本赛季两支球队在联赛里的第一次碰面，当时曼联队是在主场2-0击败了桑德兰，当时的主教练还是阿莫林。后场的出球直接传到了桑德兰队的脚下，这是扎卡。这个赛季扎卡的加盟给升班马桑德兰带来了稳定性，也带来了久违的英超联赛经验。扎卡对于这支队伍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好，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这是曼联的主帅，现在仍旧是过渡主帅卡里克，究竟球队的高层什么时候会给他提供一份正式的合同，或者说究竟会不会给他一份正式的合同，现在还都是悬而未决的事情。这边是桑德兰队的主教练勒布里斯，在24年七月接手球队以来，带领球队征战已经超过90场比赛，取得了其中37场比赛的胜利，胜率在40%以上。好，来看一下首发。桑德兰队今天的先发守门员是22号勒夫斯，在后防线上包括了6号赫尔特劳伊达、15号阿尔德雷特、20号穆杰莱以及17号雷尼尔多。究竟是谁来打这个中后卫？一会儿我们还是要观察一下场上的具体站位情况。看上去，感觉还像是穆杰莱和阿尔德雷特两个人来打这个中后卫。在中场的位置啊，两名后腰仍旧是27号萨迪基来搭配着34号队长扎卡，而在攻击线上包括了28号勒费、32号休姆、7号塔勒比以及顶在最前面的9号布罗比。这一套首发相对比较稳定，和上一轮比赛战平狼队相比较，只有一个变化，而且是被动换人调整，就是6号赫尔特劳伊达。扎卡，这个局部是3-2。 卡勒比领到禁区前，哦，这脚射门看上去是八九不离十啊，稍稍偏出门框一点。这个是从内部的位置啊，卡勒比和

洛和梅努，两个人在防守方面啊，显然和卡塞米罗不是一个水准的，所以在场上需要更多的呼应，更多的配合。我们来看一下曼联队今天具体的首发，守门员呢是31号拉门斯，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5号马奎尔搭档着6号今天复出的马丁内斯，两个边后卫分别是3号马斯拉维以及23号卢克肖，中场的中路包括了7号梅森芒特以及37号科比梅努，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1号切尔科泽，在他的身后两个边路是16号阿马德迪亚洛以及10号库尼亚，前腰是队长8号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今天这个比赛因为是在雨中来进行啊，而且看上去雨势应该还不小。漂亮啊！这个直传球直接打到了曼联队防线的身后，好机会！左脚的打门被拉门斯挡出底线，角球。萨迪基刚刚沿着中场的中路啊，前插到了对方的防线身后，这个其实还是暴露出来，今天曼联队在中场中路防守几乎是不存在。开场这前6-7分钟的时间，已经给了对方2次这样的机会。啊，这个时候梅努在追求，梅森芒特甚至只是在原地看着，没有跟对方前插人的意识。多亏了拉门斯。上一轮比赛拉门斯虽然有一个超级巨大的失误啊，直接导致球队丢球，但是好在曼联队还是赢了。第二点，这球没抡上，和下雨皮球湿滑有一定的关系。起球再到禁区里后点位置，这次是梅森芒特把球解围出底线，桑德兰队获得连续第二个角球。今天他身上的防守压力很大啊，感觉开场进入比赛的状态并不是很快，可能没太预想到比赛是这样的强度。前点，这个头球难度比较大，球队的中后卫阿尔德雷特。这对于今天客场作战的曼联队来说一定要提高警惕。对手虽然这个赛季上一轮是宣告正式的保级成功啊，但是他们还是有追求的。之前我们也介绍了，因为现在英超联赛这个赛季在积分榜的中段，几支球队拉的积分差距并不大，所以没拉开。即便到现在啊，虽然桑德兰是排第12，但是仍旧有希望冲击下个赛季的欧战。他们是有着比较强的求战欲望，所以曼联队还是要做好准备。这是卢克肖，哦，裁判吹了犯规，第一时间并没有鸣哨，这是今天执法的主裁阿图维尔。来看一下库尼亚拿球之后的摆脱，阿图维尔第一下可能还是想看一看曼联队是不是有更有威胁的攻势发展的可能性，但是随后还是决定给了这个任意球，在他的判断里给任意球应该威胁更大一些，所以他也在和对方的队长扎卡进行着解释。所以这个裁判员呢，在决定是否吹哨判罚犯规的前提条件，都是要最大限度的确保攻方获利。当他认为吹哨攻方会获更大利的时候，他也会吹的。比费迪亚洛，这显然是有设计的一次任意球。桑德兰队在禁区前的防守还是缺少了一些注意力，这是暴露出来了巨大的真空地带，只不过迪亚洛这一脚射门没有中目标，稍稍偏了一点。费尔南德斯能不能够拿到赛季个人第20次联赛助攻，还是要仰仗队友们的发挥，尤其是在攻击线上的这几位。今天舍什科因为上一轮比赛当中受伤，所以呢今天并没有进入到球队的首发阵容里。另外呢
可以说是 B 费最好的。

助手卡塞米罗，今天因为也没有首发，所以必费的这个助攻数还是要仰仗其他人。之前助攻给舍什科和卡塞米罗是非常多的。好机会，拉门斯出来扑了一下，第二下还是把球抱住了。拉门斯在成为曼联队的首发门将之后，其实整体的表现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只不过是在上一轮当中啊出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失误，算是比较罕见。布罗比最后这一下感觉像是稍踩到了一点拉门斯的手，不过现在来看问题不大。曼联队后腰位置上的问题很大，很明显啊。这个球梅森芒特回追回来倒地放铲，在禁区弧顶的位置破坏，虽然算是一次成功的破坏，但是作为后腰位置上的球员，不应该允许对方很轻易的啊就攻到本方的禁区之前，对防守的意识还是要在。如果后腰总是在一味回追的话，那就说明危险很多啊。这个是今天桑德兰队在比赛里至少上半场比赛可以利用的一个方面。到目前为止虽然是刚踢了十分钟多一点，但是桑德兰队制造出来的进攻威胁主要还是在曼联队中场的中路，利用好了今天对方排兵布阵的这样的一个短板。阿马德·迪亚洛，这是他结束租借效力桑德兰队之后啊第一次返回到光明球场。当时在22到23赛季桑德兰还在英冠的时候，曼联队把他租过去了一个赛季，整个赛季下来42场比赛14球4助攻，整体的发挥还是很出色的，可以说是得到了充分的锻炼。越位了，

这个定格的瞬间来看还真没有啊。马丁内斯应该是拖在后边，

芒特，哇，啊，他一拿球，对方立刻上来包围。都知道今天他在曼联队中场中路是相对比较薄弱的这个环节，快速的推进，布罗比。曼联队回来的倒是比较及时，

勒夫斯直接开大脚把球开到对方的半场，头球摆下来，又是桑德兰的机会，吹了犯规，梅森芒特

打到费尔南德斯脚下，现在来看不太可能，因为他基本上被对方两个后腰淹没了，萨迪基和扎卡两个人可以限制住他。这个时候需要芒特或梅努啊，两个人其中一个来帮费尔南德斯吸引一些对方的防守注意力。中传球失误，还吹了犯规。

萨利基啊，刚才和蒙特拼抢之后，好像后腿板都飞出来了。一点，第二落点还在禁区里，很混乱。拉文斯把球打出来，但是没打远。哎，这个布罗比的冲击力啊，你看他一个人是对抗着曼联队两个中后卫。上来先是扛开了马丁内斯，完成了头球摆渡，随后又靠着马奎尔一直向曼联队球门的方向来退。马丁内斯带球已经过了中线，梅努，库尼亚还有切尔克泽，我们能够看到他们在场上这个无球跑动，基本上都是不停的出来接应，然后转身再往对方的防线身后跑。但这种时候缺少一个真正的出球点。好的，芒特转身摆脱，但是对方的防守层次不错。高位就地抢，压迫让对方出现失误。马斯巴维这个球传的目的性不明确，手上有拉拽球衣的动作，犯规了。休姆，这球理论上啊，严格一点的话肯定是黄牌动作，在被对方摆脱的情况之下上手，直接奔着对方的身体去了。雨看上去确实是很大，所以球员在场上的观察呢可能会受到限制，尤其是在高速奔跑的过程当中可能就迷眼了。费尔南德斯，来看看第二点，马奎尔角球。

是曼联队开场之后获得的第一次角球。落点在后点，还是角球。马奎尔刚才一个人扛着对方两个啊，是不是还碰头了？可能是头碰头。来看一下，看着就很疼啊！但马奎尔确实是有这个铁头功。这次给到前点，先被守方顶出来。迪亚洛，一对一没过去。费尔南德斯把球摘出来，这是卢克肖起球，好落点，一点还是被桑德兰队顶出来。库尼亚中路，切尔克泽的头球没有中目标。库尼亚这脚传球其实还是挺有准头的，但如果这个高度再稍低一点，让前面冲过来面向球门方向的费尔南德斯顶到，可能机会更好一些。切尔克泽他是后仰，想发力很困难。立马这个位置横传球失误是很危险的。当然这个球芒特做得不错，这个选择是很聪明的，没有着急下脚，而是把对方往边路驱赶，给自己的队友啊留出组织防线的时间，尤其是刚才立马是离开自己的位置传球失误的，给他时间跑回来。脚跟传球传到了对方脚下，罗比这球吹了桑德兰队的犯规。不仅布罗比好像一头雾水，现场的观众也一头雾水啊！射球了，这个是没问题，这可能只有现场的这个裁判员阿图维尔能够看得比较清楚。这胳膊太长也不好。切克泽转身之后给了一个直传球。啊，这个球阿尔德雷特回追的速度也不慢，但第一时间如果切尔克泽能从自己的身体右侧把球分边的话，可能卢克肖接起来更舒服一些。芒特重新抢回来，或许是因为下雨啊，场地很滑，球上也很滑，所以看上去这个球不是很听话，谁也没有办法很好的第一时间把球就控下来。斜长传转移，左路塔勒比在底线附近面对马斯拉维，斜回传修姆，罗比这个球转身完成了一脚处理球，是四传四射。远端的立柱如果有队友能及时跟进的话，这是一次很好的得分机会啊。今天布罗比在场上还是非常好的展现出来自己的这种对抗能力，绝对的大中锋啊。这背身一护球，他身体又很宽，对手其实很难接近他。

看上去是没有停的意思啊。现在在桑德兰的实时气温只有8摄氏度，一下雨，这个实时的体感温度只有1度啊，只有0上1摄氏度。这个对球员来说确实是算相当冷了。好球在内部抹到了禁区里，但是传球被对方挡出来。一个直传球抹到禁区，布罗比回做跟进打门角球，多亏挡了一下啊，否则的话拉门斯感觉已经是要举手投降了。这个位置让对方迎面这么大力来一脚，关键对方的这第一脚直传球就这样简单的从梅努的身边溜过去了。所以梅努加芒特两个人的防守覆盖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这球多亏了芒特最后堵了个枪眼。但是纯靠这样的，就是咱们客观说纯靠最后这样的笨功夫其实是不太行的，靠回追靠封堵其实很被动。这个球甚至还打在这个芒特的手上，但是因为他这个动作也没什么问题，所以不是犯规。犯规了，阿马德迪亚洛。再来看一下刚刚塔勒比是如何来干扰拉门斯的，中间虽然还隔着一个人啊，但已经开始伸手去拉拽对方的球衣了。这个位置如果想要直接打的话恐怕是稍微有一点远，但是下这么大雨球这么滑啊，还是没有选择射门，给到禁区里一点顶下来之后曼联队解围了。哎，两个人撞到了一起互相干扰，但就是这地太滑了，阿马德这球也没出去。这一段时间场上有点混乱，是人仰马翻，主裁判阿特维尔可能眼睛都不太够用，看不过来了。勒费还是找布罗比，切尔克泽，他跟对方的中后卫之间是有一些小的争执。阿特维尔看到这个苗头不对啊，赶紧先吹哨平息一下情绪。阿尔德雷特这动作确实是有点附加的不太好。切尔克泽其实就算是职业球员里脾气相对比较好的那一类了啊。阿尔德雷特刚才是连拉啊，脚下又带绊人啊。曼联队到目前为止在对方的禁区里触球只有一次，而桑德兰队已经有19次，所以非常直观的显示出来曼联队这场比赛在中场是没有防守屏障的，对方想进禁区太容易了。还是勒费

0: 这段时间比赛是稍显沉闷。卡里克对于这样的天气呢，他应该算比较适应，毕竟他的老家就在英格兰的东北部。我们知道英格兰东北部，纽卡斯尔联呢，桑德兰呢，包括米德尔斯堡，米德尔斯堡也很有可能返回下个赛季英超，因为他们要参加这个附加赛。这是英格兰的东北部，基本上这三支球队是比较有这个历史悠久的底蕴。卡里克就是在纽卡斯尔附近的这个卫星城出生的，也是在那儿长大的，所以他对于这样的气候相对应该是比较适应。但是今天关键是不用他上场踢啊，在场边站着啊，这场面确实有点乱。穆杰来了一脚远射又被拦下来，这场地看上去确实非常非常滑，有的时候运动员在场上想发力，脚底下一使劲儿，直接反倒是滑出去了。而且这样的雨势在比赛开始之前就是这样了，球员们应该已经穿的都是这个长钉了，就是能帮助他们在草上站得更稳一些，但即便如此还是站不住。快开出来，这是个机会。卢克肖球速偏慢了一些，最后切尔克泽这个射门的动作都已经做出来了。萨蒂基、勒费、布罗比转移到左侧，这是桑德兰不错的一次进攻建立。塔勒比角球啊，今天的这一侧的对位很有意思啊，两位摩洛哥国家队的队友，年轻的塔勒比，正值当打之年的马斯拉维，两个人在场上经常有多次的直接对话。这球梅努其实是很好的机会啊，但是他抡空了。库尼亚的选择很聪明啊，就是哪儿人多就往哪儿端一脚。最后一次机会，上半场好，阿图维尔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双方的比分还是0-0。我们一会儿也来回来看一下双方在下半场会有怎样的表现。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5: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

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治正源。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好，现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桑德兰队来开球，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曼联队从右向左来攻。勒费给到禁区里，这上半场比赛我们一直在说曼联队这场比赛因为排兵布阵上的一些轮换啊，所以导致他们在中场的中路尤其是后腰位置上的搭档本场比赛是有很大的短板。上半场比赛里边呢，桑德兰也利用过几次曼联队在中场的这种弱势，但是就是没有能够破门得分。这个赛季呢，在英超联赛当中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啊，就是桑德兰和曼联队啊，都是在本赛季英超联赛里，只要他们的比赛他们自己先进球，最后都不会输的这样的球队。之前呢，桑德兰队是有12场比赛先进球，最终的成绩是7胜5平。而曼联队呢是有22场比赛先进球，最终的成绩是15胜7平，只要先进球就能赢，或者是就能平球啊，至少是可以保持不败。所以今天这场比赛也很有意思啊，尤其是在这样相对比较极端的天气条件之下啊，看一看哪一方能够率先敲开对方的城门。而且呢，曼联队现在自己是正处于队史啊，在英超联赛当中第2长的连场进球记录里。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是连续23场英超联赛都能够破门得分了。他们的队史的英超联赛连场进球的记录是36场，当时是07到08赛季。说上半场比赛曼联队没有展现出来和对方相同的求战欲望。比赛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介绍了，因为曼联队已经提前完成了这个赛季的目标，拿到了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入场券，所以在联赛还剩3轮的情况之下，球员们好像提前失去了一些动力。

接球之前脚下还是打滑，切尔克泽把球过渡到边路，出界了。这球向前输送的这一下呢，看上去还是有点着急。下半场比赛回来，双方看上去暂时也都没有进行换人的调整。梅努，切尔克泽，芒特，切尔克泽，库尼亚。这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像这样的连续一脚传递来组织建立进攻，也并不是特别常见。下半场比赛开局阶段，曼联队还是有意识的在做着一些改变。赫尔特劳伊达，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桑德兰队并不准备买断他。所以基本上确定赫尔特劳伊达下个赛季会离队。从他这个赛季的表现来看，如果想要留在英超的话，中下游球队还是有很大的可能。看一看下个赛季他会不会继续出现在英超联赛。分到右路，这是曼联队一次不错的机会。费尔南德斯打到后点，这叫端射端到对方身上了。库尼亚，肖，好球！马丁内斯还是很冷静。这段时间曼联算是形成了对对方的压迫，一直在围攻阶段，整体阵型也很靠上。库尼亚，费尔南德斯射门被扎卡挡出来，亚洛，比费，哎，迪亚洛横传，这算是错进错出啊！曼联队获得了一次绝佳的机会。卢克肖用犯规延缓了对方的转换，但这个球，阿马德迪亚洛居然没有选择自己直接射门啊！中路好像没有特别明显的跟进机会，啊，库尼亚其实没有完全跑出来啊。但是从阿马德的这个选择上来看啊，能够感觉到曼联队现在整体还是相互之间非常的信任。刚刚那个角度，说实话，阿马德用自己的左脚直接完成一个推射，也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或许是面对自己曾经效力过的旧主。脚下有点留情了。

中场的拼抢还是很关键。裁判示意比赛继续。桑德兰队的球员在地上倒着还没有起来。加卡先把球踢出边线。阿尔德雷特在地上一直没有起来，再来看一下。芒特踢到了他的左腿左脚踝，然后他自己的左脚踝又打在了右脚脚踝上，这是一连串的反应。是不是出牌了？内森芒特吃到一张黄牌。今天芒特在这个位置上的压力确实很大。麦兰队把球权也重新置还给了对方。扎卡，好球！赫特莱达分到左侧，在内部起球到禁区里，后点。这球落点好像太深了，太接近门将的位置。其实，在后点位置，桑德兰刚才已经有两个人跑到位。还是今天曼联队的后腰太容易被对方击穿。就这个球落点太深了。扎卡，转移到另外一侧。卡勒比这个球是想用倒地的队友啊形成一个掩护，这一点早就被马斯拉维识破了。

弗罗比，分到左路，又一次制造了塔勒比和马斯拉维的一对一。这次的上抢还是很关键，梅努带着预判，但是转换没有衔接起来。这就是阵容轮换了五个人之后啊，场上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球员相互之间可能没有像绝对的这个首发班底之间那么这个默契的联系。丘克泽在回追，最后上手拉了对方，又要吃牌了。这阿尔德雷特很会造牌啊，短短的几分钟时间之内，他先后让梅森·芒特和齐尔克泽全都染黄了。

作为一个中后卫，自己不吃牌，还让对方疯狂的吃牌。这球确实反映出来切尔克德心态比较着急。他这个赛季得到的机会确实也不多，而且呢，从下个赛季的备战情况来看，切尔克德大概率也属于球队想要清洗的几名球员之一，所以他的未来可以说是悬而未决。这样的情况下，球员肯定更希望把握住每一分每一秒的登场机会啊，想证明自己。这球没开好，但是反击也没组织起来。塔勒比突然提速，今天他想要这样过掉马斯拉维确实不太容易。这一组摩洛哥国家队队友之间的直接对话，战术角球打到后点，这球像是顶向了自己球门的方向啊，马斯拉维险些是忙中出错。再来看一下，你这他最后甩头的这个方向好像还真是奔着自己球门这个方向在甩，看着还很悬，他应该是想把球蹭出底线啊，但没想到顶了一个结结实实。利马转移到右侧，现在来看雨势应该是基本已经停了，不再像上半场比赛临结束的时候那么大。这个是有利于双方在场上的发挥的。

Menu. Buffet.

比赛的时间过去一个小时，双方的比分还是0-0。迪亚洛在右边路，这球倒地之后，主裁判没有任何表示，迪亚洛情绪也比较激动。赫尔特劳伊达，扎卡直接远射，扎卡的远射当然是他的常规武器啊，他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具体到对阵曼联的比赛啊，扎卡其实也通过远射进过不少球。所以今天当他一在禁区外拿球的时候，能够听到现场的这个呼喊声，都让他赶紧射门。这一次蒙特切断了对方的传球，完成的还是很不错。就在后腰位置上，尤其是面对对方进攻的时候，需要这样的场景多出现啊，就是用预判、用卡位、用战线路来破坏对方的进攻，就结构性破坏，而不是经常要依靠回追，依靠下地放铲。

姆博莫、约罗都完成了热身，看看回到替补席上是不是准备换装备，准备上。

这球又让勒费从背后跑过来把球给断走了。曼联队现在来看中场还是缺少一些活力。

来，这一次中场附近利费把球断了，看看进攻怎么来发起。库尼亚、阿马德、迪亚洛、库尼亚，这球想交给芒特，传球力量稍微大了一些，利费马上又把球抢回来。迪亚洛，这进攻还是没组织起来。梅努、马斯瓦维交给毕费，进攻组织来看啊，基本上是属于打到哪儿算哪儿，每一次碰碰运气。卡里克一月中旬上任，第二次成为球队的过渡教练，到今天是第15场比赛，之前14场拿到了10场的胜利。正是因为这样的胜率啊，很多人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呼吁啊，高层是不是可以给卡里克一个正式的合同。今天到目前为止，曼联队还没有中目标的射门啊，对方是12次射门，4次射正。赫尔特劳伊达还是在中路，哇，打在立柱上，这是一次在禁区弧顶之内突然的配合提速，让曼联队没有反应过来，反抢之后桑德兰队还有机会，这传球力量太大。扎卡，没有问题，裁判示意没有犯规。

兰队现在整体都压过中线，马奎尔转移到左路，多尔古，这球没有犯规，勒费及时出球，这是一次多打少的反击机会，休姆，哎，这球传的实在是欠考虑也欠观察。其实布罗比刚刚在中路的前插啊，算是帮远端的前插队友制造出来了接应空间，休姆这个球完全可以转到左路去。扎卡，穆杰莱，这球他带的稍微有一点多了，裁判给了桑德兰队一次任意球的机会。这球第一时间穆杰莱其实是有向边路分球的机会。再来看一下，这是刚才赫尔特劳伊达和普罗贝两个人之间的配合，最后这脚射门非常突然，因为没停球，而且射门的时候他失去平衡倒地了，所以更让对方反应不过来。这个球拉门斯其实已经交枪了，他在他的预判里啊，可能这个球已经是要偏出底线，而且球速太快，算是躲过一劫。第一点并没有完全顶在正确的方向上，其实主罚的落点还是很准确的。曼联队在盯人上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失误，怎么能让对方这个第一箭头人物没有人盯防呢？来看一看曼联队的换人调整，换上姆博莫，换下迪亚洛，勒费，休姆。裁判员示意没有手球，看一看多尔古能不能追上这个球。卢克肖其实是出脚之后被对方犯规了，制造了一个角球。再来看一下，场边是能清楚的听到卢克肖的一声惨叫啊，明显是扎卡没收脚。应该也没有给补黄牌。角球到守门员面前，这球没打远。比费，卢克肖，横传，库尼亚，

这波角球的攻势还没有结束，还没过去。桑德兰队这个时候其实是要保持防线的这种稳固啊，如果要切换成阵地战防守的话，球员要赶紧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比费掉到禁区里，桑德兰又一次通过地面啊，险些能够渗透过曼联队的中场防线。哎，倒地的时候碰到头了。桑德兰队换下塔勒比，今天塔勒比在场上的发挥，只能说是中规中矩，因为多数时间之下他都是在和自己国家队的大哥马斯拉维一对一，所以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消耗了不少体能。换上安古洛，下半时比赛继续，这场比赛在曼联队的替补席上确实也没有太多可以来更换的中场选择了，现在在替补席上中场球员只剩下达伦弗莱彻的一对双胞胎公子了。这场比赛或许会更让卡里克意识到球队当中几个重要球员的这种重要性，像卡塞米罗、舍什科，这些球员的存在不仅仅是通过他们个人的能力帮助球队，

这是手上拉人犯规了，萨迪基。整场比赛萨迪基是兢兢业业啊，快开出来，还是多尔古角球，球开出来之前，双方应该是卡位的时候有肢体的接触，阿图维尔先过来进行一些警告，这基本是最后一次机会了，给到外围姆博莫的射门。好，这个时候阿图维尔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好，我们这一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想青春，我乐意。
0: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你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3: 京东。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4: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转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浙江对深圳的这一轮系列赛的第二场。深圳队呢之前是在主场1-0暂时领先浙江队，开局深圳队先攻，这边对于岳迅的防守对史密斯的防守真是相当的卖力，这个盯防非常非常的积极。采用的是强延误，王子路这个点在挡拆还没有完全进行完的时候就去做强延误，但是第一是史密斯今天的出球非常快啊，他显然是有研究有所准备。第二呢，就是你不能放掉王浩然啊，王浩然这么准，竞技状态这么好，

0: 陈海鹏和约翰逊之间这挡拆还是非常有质量的。史密斯快速推，安德鲁斯今天防守端还是做得相当不错。贺新宁自己抢到篮板之后推反击，好球啊！哇，进攻端太有自信了。贺新宁真的就是毫无疑问，我就是核心，我就是球队的这个绝对的核心球员。在低位的对位上呢，约翰逊和巴吉两个人对抗的时候啊，巴吉还是有些吃亏，从高度从力量上要吃一些亏。自己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巴基今天上来打的状态很一般。防守显然在对抗能力上和约翰逊有比较大的差距，其实这不应该。哇，但是护框能力还是在，反击，好球。也是强烟雾，约翰逊下顺，巴基绕前，篮板球，王然抢到之后推进过来，给史密斯一挡，拉开空间，三分出手球进，不能放啊！强烟雾约翰逊没有问题，但是这么去放王浩然不行啊。好球，陈海鹏还一个。
1: 继续投出声，投出。
0: 两个人上去加贺新宁，哇，对贺新宁这一点实行提前的夹击，足见对他的重视程度。球下落了，干扰球。

深圳队现在其实相比较而言，就是阵容的深度还稍微薄了一点，打到二阵容的时候延续性稍微还有一点点差距，距离上海、距离北京这样的球队。但你要说从深圳现在的实力，他的首发阵容，或者说如果是七个人左右的这个阵容上，深圳队是非常强的啊。锋线有王浩然，二号位上有贺新宁啊，整个这个本土球员的实力啊非常强，尤其打到第四节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好的持球点，有贺新宁，有很好的终结点，有王浩然，他对外援的依赖性没有那么高。要是给这两个人再配上两个好外援，这个深圳队不可限量。陈帅鹏的空位又出来了，这次没有能打进，但是刘泽一前场篮板拼下来之后补中，给到王浩然错位，后转身的跳投补中，这是卢鹏宇突然插上，很强硬。破了前沿，
个球打的空间太小了。这样抽抽进租已经三个抢断了。好球！克里斯托弗这个法兰第一个球短了一些爬进去了，第二球长的有点多，哎，传接球又出现失误了。哇，两边都是有些慌乱呀，这球打的

这段时间确实因为都是二阵容，打的相对有点乱。

哎，双方的失误，互相之间的这种无意义的，哎呦，这种转换球，这段时间真的场面上打得非常混乱。这并不是因为彼此之间的这种防守强度特别大，而是两支球队就是打得很急躁、很乱啊，不像是一个这种真正已经进入到八强的这种水平都是前几名的球队。压哨的二加一啊，有希望帮助浙江队在第一节比赛结束的时候扳平比分。这个赛季还是得到了浙江稠州金足非常多的这种培养，给予了他相当多的肯定。继续关注比赛啊，王尔然今天八分钟拿了八分，尤其开场连拿七分，这个个人的能力确实非常出色。吴前非常积极啊，拼到一前场篮板。小打大。南道夫打了三分钟就两次犯规了啊，但是他在场上的时间今天会大受影响。安德鲁斯再回到场上。

险些出现失误，结果错进错出，形成了一个局部的三打一。而且王然这个球还真是顶着外援强起啊，这边浙江队的替补席认为这个球有可能是不是回线违例在先，但是教练呢非常的激动。最终还是直接给了个技术犯规，对。给了法莱卡斯的技术犯规。看一下这个到底脚滑了之后球出球之前人有没有回到线的这一侧，从刚才的慢镜头来看应该是并没有触碰到后半场，但是从那个角度和视线上来看啊，球队席看的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呢教练非常的激动，不要让这样的情绪啊影响到场上的球员。好球啊，漂亮，我强打外援，就喜欢看这种比赛。浙江队有李跃中，这边深圳队有贺西宁，都是属于本土球员顶着外援强打啊，包括王浩然，这都是属于硬吃外援，个人强解能力非常强，也非常有信心。像这样的球员啊，将来都能努力培养成国家队的核心，不惧怕对抗，在国际比赛当中未来都是敢去跟这些外国高水平球员去较量，去硬碰硬的。我们需要有这种气质的本土球员。就是在现在四节七人次每个队能有四名外援的这种政策下，很多队伍很多本土球员往往一到关键时刻就会把这个球权，会把这种关键球的处理要交给外援去啊，一对上对方的外援呢就先心理上会有一些不敢对抗的想法。那现在这球又是反击，前场三打二，好球。现在我们看到这场球里头有几个本土球员对外援的这种进攻的果断性啊，强对抗的这种状态。

这边裁判也是看完录像之后补了一个犯规啊。安德鲁斯两罚中一，这是补了一个在安德鲁斯身上的李慕豪的这个违体犯规，然后呢又给安德鲁斯给了一个技术犯规。

鹏这个球打得硬，非常强硬。这场球说金足也知道啊，这场球是悬崖边上的球。输掉了就相当于结束了这个赛季。提前去夹击，哎，可惜了。但是贺基宁又抢到了这个篮板球。好球啊，你看刚才李月洲去打这个约翰逊，现在贺基宁去打恩德鲁斯，这都是本土球员持球去打外援，非常强硬的打外援。这样的一些表现让这场比赛的精彩程度增加了很多。

领航还是靠高度啊，很好的限制了对方。王子路也三犯了，现在除了外援之外，浙江仇州金租其实内线相对王子路、刘泽一这都是比较重要的本土轮转球员。双方防守端的防对抗强度还是挺大的。好球，李月洲真棒啊。你除了像贺西宁这么就是已经很成熟的在国家队得到验证的球员之外啊，这赛季年轻球员里头就有这种表现的一个李月洲，另外一个是上海的谢利永伟，这两个球员真的这个赛季成长进步非常大，而且将来都是能成长为队伍核心的这种球员，只要好好去练，继续去努力。哇，超远三分啊，距离三分线外快得有两三米远了，这三分有点太远了。史密斯今天这是鞋比较滑吗？就感觉史密斯今天，你看刚才那个回线就是差一点，回线一手、李慕豪高度高也是差一点出现问题，然后前面有急加速的时候一脚差点滑倒，刚才防守又是打滑，就感觉好像今天史密斯这鞋底儿很滑的样子。球高度上约翰逊确实优势比较足，

0: 好球！
1: 谢谢。

0: 强打这院训打的真的有点欺负人的感觉啊，特别凶，但是李慕豪防的真是也毫不畏惧，一点不躲啊，有了二加一，两个院训啊打的都挺凶的，虽然位置不同，就阿利斯靠的是自己的这种转换的速度节奏，进攻的多样性，然后达克里约翰逊靠的是自己的体格力量，进攻的强硬度，好球啊，真是好球，真漂亮，吕月洲今天这球啊真棒，该攻的攻，该投的投，该分配的串联的都给到位了，六分分差，半场比赛结束，非常精彩的一场较量。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

0: 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双方上半场打的还是非常精彩的，除了第一段第一节的后半段时间啊，又出现了短暂的一段时间的混乱。第二节打的整体质量都比较高啊，吕月洲今天打的相当出色。整体防得不错啊，哇，转换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李慕豪这么大大个儿，快下在了第一线。球进，

前场篮板，深圳队抢的不错。阿里斯今天表现的非常活跃。挑战高度啊，安德鲁斯小打大，挑战李慕豪的高度。哎呦，难呀！贺新宁现在这个 catch and shoot 真的是很难。第一就是背切出来之后兜出来，飘着来投。第二，不沉球啊，球到手里头从来不往下放，直接拿起就投。这样的话速度非常快啊，出手的时机往往会更快，防守人不容易跟上。但是本身投篮的难度、精准要求性也更高。阿里兹打得太简单了，好球啊！卢鹏宇又反抢回去。再次被断掉啊！贺新宁示意放慢节奏，打慢一点。抢断深圳队9个，对浙江稠州的12的5个，哇，直接空接了。

0: 克西尼
1: 法尔

有这个。

比较明显，进攻端呢打得更扎实更坚决，防守端呢防的空间更大，断线意识更强。来看安德鲁斯啊，给了维体啊，安德鲁斯不错啊，这是关键球，但是防守呢，你回防在哪里啊？你不能说进了三分所有人都在看，这边深圳队反击快攻已经到篮下了，再来篮下的空切。浙江稠州金足现在的防守质量和深圳队差了一截儿，整体的防守强度防守质量，其实浙江稠州金足曾经是以防守而著称的，在吴前呀、陈帅鹏、陆文博啊这一批球员刚刚成熟起来的时候，以撕咬式的防守，以这种全场紧逼的能力而防而著称于联盟，那也是浙江稠州金足打进总决赛的赛季啊，在那几年时间，浙江稠州金足的防守质量冠绝联盟。李月洲的基地传球被裁判吹了脚底球，其实真的是一个挺好的抢断机会啊！你看贺新宁就是显得非常沉稳，也非常的有担当啊，就赶紧去控制每一个球员，包括外援，控制他们的情绪。

又追到差十一分了。兰道夫今天只拿了四分，因为过早的深杯两次犯规，在场上的时间很少。这个转换进攻抓得不错，打回到个位数的分差，把深圳马可波罗打停了。兰道夫上场之后连续取分啊，应该是连拿七分这段时间，好球。克里斯托夫还了一个欧洲步。安德鲁斯这球上大了。对于浙江稠州金租来说呢，还是要力争把这个分差缩小一些，甚至于在前三节尽可能的和深圳能持平，因为第四节深圳队其实往往他的表现都会更好一些，他的这个阵容的强度也会更好一些，有贺西宁，有王浩然，有李慕豪，就他本土的这个阵容更可观。

有两发中一。第三节结束。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进入到第四节单外援的时间段。岳州，挡拆之后的下顺，整个，刘泽一打的是比较有攻击性的，哇，这防守也挺有攻击性啊，和周鹏两个人之间这种身体的相互搏杀非常凶狠。

浙江这边呢，用刚才第三节后半段状态不错的兰道夫啊，兰道夫确实今天受犯规的影响啊，上场时间很短，但是第三节上场之后效果很好，所以延续用他。而深圳这边肯定是史密斯啊，找一个持球点，好球，陈海鹏。自投自抢做补篮。深圳队整体来说呢，这个阵容是一个小阵容，让周鹏和王浩然两个人去站内线。这个阵容就是空间比较好，给史密斯更多的突破突击篮下的机会。刘泽一篮板球点出来，前场有反击的机会，啊，迅速推回防了，好球啊，攻击性真强。贺新宁准备上了，贺新宁在身侧提醒荣子峰啊，要犯规。这样的话，还有8分钟的时候，贺新宁上场，基本上这个阵容就是要收比赛的阵容了，对于深圳队来说。进攻犯规，这应该是个进攻犯规了。陈海鹏摆脱不了，在转身的时候其实有搂了这一把的动作。四犯了陈海鹏，今天陈海鹏其实是整个浙江队外线打得最坚决也是最有攻击力的一个点啊，但是四犯了，这就很危险。哇，这个帽有可能是下落了，看着其实将将就在那个边缘上。把兰道夫换下之后，琼斯上来增加护框的能力，将将在毫厘之间，到底是最高点还是已经下落，其实就在毫厘之间，可能要看录像了。确实不好判断。

最终判定还是已经过了最高点啊，已经进入到下落的轨道，是一个干扰球。

这个小阵容呢，其实浙江潮州可以尝试多用用琼斯这个点。哇，厉害啊，太厉害了，贺西宁真的厉害。今天前半段进攻手感并不是太好，三分球五中二，整体的投篮命中率九中四。原本是四中一的三分球，八中三的投篮命中率啊，只拿十一分，但是这个时候依旧非常有信心，胯下晃动，把对手晃开之后，后撤步出来的三分球。牛角，李月洲想还一个三分，但是磕了前沿，争抢篮板的时候是吹了周鹏的犯规。镜头对准了吴前啊，曾经浙江潮州金租的外线核心支柱。下盘这边手也很快啊，贺西宁有一个抢断，真行啊！哇，这是要杀死比赛的球啊，对于贺西宁来说。所以我们说啊，深圳马可波罗真的是强在他的第四节，当双方都只能使用单外援的时候，王浩然、贺西宁这两个强点给予深圳队的作用太大。这边琼斯止血的三分球还了一记，一次成功的防守。也是牛角发起，两个人去夹击，给到王浩然，是夹击之下踩了边线啊，成功了一次防守。好球，牛角下顺，球出的也快，一记暴扣。深圳队感觉有一点保这个分数在。就深圳队感觉刚才领先到

17分的时候啊，有点保守了，没有想到。给了一个违体啊！没有想到，浙江潮州金足突然的全场紧，就是突然的这种过中线之后的夹击和紧逼，一过中线，马上利用中线和边线来做夹击，结果连续的深圳队吃到了失误，被对手打反击、打转换，7分的分差一下就没了。从17分直接到10分，原本是已经比赛悬念越来越小的一个形势，但是这7分分差一抹掉，10分分差，浙江潮州金足有球权啊，打到个位数，这比赛充满了悬念了。就深圳队刚才没做好这个准备，而且有点松懈。防守质量上来了，成功的防了一个进攻时间违例啊，防了24秒违例。

球，浙江队是认为深圳队这边有8秒违例，刚才的这次进攻没有在8秒之内过到半场之外，认为这个球裁判这8秒没有数得很精确，但是贺新宁张手又是一记三分，20分了，但是四犯。贺新宁刚才上场之前前3节只拿11分，这一节打了4分钟不到的时间啊，拿了9分。陈远鹏也20分了，这个球史密斯这段时间打得不太对，有点情绪能感觉，处理球比较简单，要不然你消耗一下时间，要不然像刚才这个球你就快一点加速。既然已经摆脱了防守到前场了，你快点加速直接攻框。好球啊，又一记三分，陈帅鹏。要夹击。对，可以给贺新宁去处理一下球。抽抽最后时刻把自己的曾经的这个压箱底的法宝，把全场紧逼的这种

0: 撕咬感给打出来了。
1: 对哟，贺西宁啊，我的天哪，哇，单节12分，贺西宁在这5分钟的时间，几乎就是贺西宁和陈帅鹏两个人去对标。给到王浩然，罚球线的中投，又是直接抢断。双脚同时起跳了，确实是个走步。刚才那一下，贺西宁就是有点太兴奋和不够谨慎，第一步跳起来之后在空中才在想这个到底要垫步还是单脚起跳，结果这一想在空中一倒步子走步。看李月洲面对贺西宁撤出来的3分球没有能投进，好球啊，好球啊，哇，真是敢打敢拼啊，最后时刻第一不放弃，第二真的拼得很凶。这时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要不然你通过传导球在中间位置，中圈这个位置必须要站人，对，你必须要站人去做传导，要不然就是索性几个人都回来做接应，不需要前场再站人。那、李月洲关键时刻的罚篮啊，这两个罚篮，刚才关键的两个罚篮都没进，如果进了这会儿再加一个，有可能4分左右的分差，两个回合就很容易追了。对，还得叫暂停，必须得解决这个对方全场紧逼破加击破紧逼的这个问题。

这时候浙江潮州金足的罚球次数只有两次啊，这个犯规次数只有两次，所以球权在深圳马可波罗手中的时候是可以消耗时间的，还站不上罚球线。

0: 琼斯的三分球磕了前沿，还有篮板，再投。两分打进，但是时间不多了。最终比分定格在了95-91。浙江潮州金足在面临着17分巨大分差的情况下，最后一节靠着全场紧逼，靠着出色的反击，靠着外线的投射，差一点把这个比赛拿回来，展现了极其出色的韧性。而深圳马可波罗确实展现出了他们这个赛季的非常强的一面啊！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再次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健身器材特别多的一个公园啊。这些健身路径里边的这么多健身器械，我们都应该怎么使用呢？啊，今天呢，我们来这个把各个健身器材怎么操作啊，跟大家聊一聊。扭腰机，通常啊，我们看到人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扭的。你也是这样扭的吗？实际上除了这种扭法之外啊，我们还可以分别让身体的不同环节啊单独的来做啊这个运动。第一种呢，主要是髋关节的运动啊，主要是两个髋关节的运动，保持核心是吧，上半身基本上都不动，然后只让下肢做小范围的活动，这时候腰椎是没有扭动的，这个需要控制是吧。其实这个挺不好做的，很容易把腰给它加入进来。第二种呢，加入了腰椎啊，把腰椎的活动加入了，但是这时候注意啊，上半身啊肩关节基本上没有活动啊，不仅髋关节要动，腰椎也要动是吧。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把肩关节也加进来啊，肩关节也加进来，哎，肩关节也加进来，这样的话活动范围会更大啊。当然了，也可以伴随着扭转啊，头也向同侧回旋，哎，就是向后看啊，向同侧向后看，加上头的扭转，还加上了这个颈椎的椎关节啊，颈椎关节，这样的话呢活动范围就更大。但是这个时候要注意，就是两个手一定要握住啊，不能松手啊，甚至于说松开一只手都是危险的啊。这样我们训练起来呢，就可以分别来控制我们不同的环节啊，这个来做这样运动。扭腰机呢，主要是通过这个回旋啊，把这个身体上那些关节做回旋的可活动范围的适应啊，比如说髋关节伸的状态下做回旋，腰椎和胸椎也做回旋，然后加上肩关节的啊水平屈伸啊，在可能活动的范围里边做功能性活动。通过这个练习呢，一个是可以这个锻炼协调性，另外呢就是这个相关的关节的柔韧性的训练啊。对于长期不活动的人来说，
2: 现代化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支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灵芝。

0: 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英国伦敦落幕，中国队包揽男女团体冠军。2026年世界攀岩攀岩世界杯吴江站速度赛，赵一成首夺世界杯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西甲第35轮上演国家德比，巴塞罗那主场2-0战胜皇家马德里，提前3轮夺得联赛冠军。
4: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乒乓球赛场。2026年伦敦世乒赛男团决赛今天凌晨结束，中国队以总比分3-0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队史第24次捧起斯维斯林杯。
5: 男团决赛，中国队派出了王楚钦、梁靖昆和林诗栋。梁靖昆率先登场，对阵日本队一单张本智和。受制于张本智和的反手进攻，梁靖昆以8-11和4-11先输2局。不过梁靖昆迅速调整，主动向张本智和的正手和中间位发起进攻，以11-9、13-11连扳2局，将比赛带入决胜局。决胜局，梁靖昆虽然一度以4-8落后，但他并未自乱阵脚，而是利用稳健的相持，不断消耗对手耐心。反观张本智和，则在接近胜利时出现波动，擅长的反手多次出现失误。梁靖昆抓住机会，连得7分，以11-8再胜1局，完成关键逆转，帮助中国队拿下至关重要的开门红。
6: 太开心了，然后确实也是完成了这个整个团队的这个目标。还是要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
7: 对，我觉得梁靖昆这场球赢得太关键了，我觉得确实给整个团队带来了重新的这样的一个热血的这种士气，我觉得自己也是借着这个士气上场尽我所能去赢下了比赛吧。
5: 王楚钦的对手是松岛辉空，首局双方缠斗至8平后，松岛辉空连得3分，以11-8先胜1局。但随后王楚钦就全面接管了比赛，他利用摆短和搓长的配合解决了最为棘手的接发球问题。此外，两个人同样是左手持拍，打法接近，而王楚钦的反手更为强势，令松岛辉空难以招架。于是王楚钦以12-10、11-2和11-9连胜3局，3-1逆转松岛辉空，为中国队再拿一分。
7: 我觉得他的这种球风来说还是非常的凶悍，所以说在一上来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节奏没有对准啊，包括，但是我觉得随着比赛的这种进行，在第二局自己咬下来以后，把比赛拖入到一个又一个平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自己慢慢的找到了自己一些好的感觉了。
5: 第三组登场的是林诗栋和户上隼辅，首次出战世乒赛团体赛决赛，林诗栋表现得自信且坚定，他以11-9和11-5先胜2局。第三局，户上隼辅攻势猛烈，林诗栋遭到冲击，以7-11丢了1局，但他稳住了节奏，在随后一局的关键分上冷静应对，出手坚决。林诗栋以11-9赢下第4局，大比分3-1击败户上隼辅，帮助中国队锁定胜利。
8: 最后一个球落地的时候，确实第一时间跑向了网岛吧，确实大家都非常不容易，能在决赛中为中国队去赢下比赛，其实也是非常开心的嘛。
5: 这样，中国队就以总比分3-0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队史第24次捧起斯维斯林杯。 王楚钦获得由国际乒联颁发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最佳男子运动员奖。
4: 女团决赛的赛场同样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的交锋，最终中国队以3-2逆转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5: 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中国队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出战。首盘，王曼玉受到张本美和郑爽的冲击，以2-3告负，中国队大比分0-1落后。
9: 开场吧，我觉得对方打得还是非常的凶，特别是前面两局，他的技战术的这种执行，包括他的出手都是杀伤力和搏杀性特别强，所以自己一上来确实压力和紧张的这种感觉，让自己没有办法完全释放出来。
5: 第二盘，孙颖莎对阵早田希娜，两人此前18次交手，孙颖莎保持全胜，此役她也同样形成压制，很快在第三局迎来盘点。孙颖莎10-7领先后的这一分，早田希娜以为自己回球出界，已经准备握手了，结果孙颖莎示意擦边，比赛继续，展现大将风范。孙颖莎最终以11-8战胜早田希娜，直落赛后。
10: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在得分手段上没有特别有效的一个方法吧，所以说可能打到后面的时候有一些在场上可能有稍微有一些不知道一个什么有用的战术吧，然后去执行，可能打到后面的时候才有一些慌张。1-2的时候我觉得，但其实肯定多少有点紧张，但其实真到赛场上了，我觉得比赛嘛，终究也还是要打，终究也还是要过，所以说自己也在场上时刻提醒自己专注释放。
5: 说是有点紧张，但第四盘双方一单的较量，孙颖莎连赢3局，总共只让张本美和得到12分，中国队2-2扳平总比分。
9: 我觉得今天的比赛当中，自己的队友也是非常的给力，莎莎能够依旧是中国队的定心丸，所以自己在第五场的时候，也是觉得虽然第一场输了，但是自己的队友把比分咬到了2-2，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给自己一个救赎的机会，然后一方面也是争取为中国队拿下这场胜利嘛。
5: 正如王曼玉所说，在与早田希娜的决胜盘较量中，她完全没有受到此前失利的影响，一上来就在气势上压倒对手，打得极为强势，远台相持，王曼玉更是占据上风。随着早田希娜回球下网，王曼玉3-0拿下决胜盘，中国队总比分3-2逆转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10: 其实面对这场决赛，我相信大家其实都准备了很久，从备战开始，包括全队上下，包括那个队伍里的每一位陪练教练，包括辅助，能够保障我们有更好的这种精神状态在比赛当中，所以说我觉得这份冠军我觉得也是整个队伍的吧。
4: 世乒赛圆满结束，中国队收获2项冠军，这次比赛锻炼了队伍，取得了好成绩。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乒协主席王励勤对本次比赛的总结。
11: 中国乒乓球队应该说是圆满地完成了赛前制定的目标任务，无论是对于女队或者是对于这个一支年轻的男队来说，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挫折跟困难，但是最终在最后一天的决赛当中，都是以一个最佳的这个竞技状态去展现了高超的技艺，特别是我觉得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是能够发扬永不言弃的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最终去战胜了对手，拿到了这两个团体的冠军。特别是男队，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优势，我们必须摆着去拼的这样一个姿态，这个去面对每一个对手。从这个小组赛出来以后，我们一场比一场打得好，无论是对韩国、法国，最后跟日本，而且从比分来说也是一样的，只要我们调整好这个心态，能够不背包袱全力以赴地去拼对方，我们依然可以战胜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赛前也跟女队的教练组包括队员也有所沟通，虽然说我们整体实力占优，但是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外协的运动员也战胜过我们，尤其是像这种比赛，他们没有任何的包袱，

0: 确实，今天在决赛当中也发生了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说我们做好了困难准备，同时也有一些方式方法去调整，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经受了考验。从这个队员的角度，我觉得各自的收获也是非常大的。首先从孙颖莎包括王楚钦两名运动员来说的话，他们起到了稳定军心力挽狂澜的作用，在本次比赛当中一场未失，为这个男女两队拿到冠军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从王曼玉跟梁靖昆来说，虽然比赛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都在关键场次拿下了比赛。曼玉今天决赛当中第一场失利，但是在打到第五场的时候依然还是非常的坚定跟果断的。那靖昆一路走来跌跌撞撞，对他来说像这样一个年龄还能够保持这样，确实是非常感动的。我们还是坚定必胜的信念，敢打敢拼，最后把我们的最好的竞技水平发挥出来，才能够取得这样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胜利吧。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向中国乒乓球协会发来贺信。
2: 中国乒乓球协会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中，中国乒乓球队团结拼搏再创佳绩，女队成功卫冕考比伦杯，实现世乒赛团体七连冠，男队成功卫冕斯维斯林杯，实现世乒赛团体十二连冠，两队共同捍卫了国乒荣耀。在此谨向协会及全体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在这次比赛中，你们团结一心，奋勇争先，再次展现了精湛的运动技能、顽强的意志品质和良好的精神风貌，生动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中国体育健儿的责任与担当。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再接再厉，牢记为国争光使命，不断攀登新的竞技高峰，以优异成绩为祖国和人民赢得更大荣誉，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做出新的贡献。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2026年5月11日。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7: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0: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0: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2026年世界跳棋团体锦标赛女子组常规赛当地时间5月10号在法国收官，由张优、塞亚、司一彤组成的中国女队在最后一轮3-3战平波兰队之后，与乌克兰队同积12分。在局分的比拼中，中国女队凭借1分的优势，最终反超乌克兰队，历史性斩获首个团体世锦赛冠军，实现中国国际跳棋项目重大突破。乌克兰队获得亚军，拉脱维亚队位列季军。2026年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吴江站昨天结束了速度赛的争夺，中国队的赵一成不仅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还夺得了他的第一块世界杯金牌。
2: 下个月才满17岁的赵一成今年首次踏上世界杯赛场，状态出色的他在半决赛就交出了4秒54的亮眼成绩，成功晋级决赛，也打破了自己保持的4秒58的世界纪录。
3: 我和他跑之前很兴奋，很兴奋，因为好像那时候就已经不在乎输赢了，我就感觉我能爬很快很快很快。虽然我知道很激动，但是告诉我要冷静下来，专注下来，趴下来，感觉抓住点就很有力气，很有力量。然后其实也没有说一定要赢或者什么，但是我就相信我可以爬得很快。
2: 决赛在赵一成和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龙建国之间进行。决赛攀爬后半程，龙建国略有失误，赵一成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杯冠军。
1: CBA 季后赛1/4决赛昨天晚上继续进行，深圳马可波罗客场90-91战胜浙江稠州金租，大比分2-0淘汰对手，晋级 CBA 季后赛半决赛。
2: 首回合落败的浙江稠州金租此役回到主场背水一战，他们与深圳队首节战成20平，但是此后主队的失误开始增多，深圳队连续打出防守反击，逐渐建立起优势。前三节比赛战罢，深圳队72-63领先了浙江队9分。末节决战，程帅鹏里突外投带领浙江队奋起直追，但是每当浙江队将分差迫近之际，贺西宁总会站出来用一记不讲理的3分帮助深圳队将比分重新拉开。这位新科常规赛 MVP 末节在3分线外4次出手全部命中，深圳马可波罗最终是95-91战胜了浙江稠州金租，大比分2-0晋级半决赛。
1: 昨天进行的另外一场1/4决赛中，浙江浙商证券在客场以86-81击败山西汾酒，扳平大比分，吴金秋得到了17分11个篮板的两双数据。
4: 上半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在胡金秋的内线得分保障下创造了很多良好的外线出手空间。半场战罢，浙江浙商证券以46-41领先。一边再战，两队在第三节提升了防守强度，命中率也随之下降了很多。末节对决，双方恢复了上半场的火力输出。朱俊龙在本节一开始就接到队友助攻，3分命中。不久之后，张宁也通过一记外线得分还以颜色。在季后赛的舞台上，不仅是3分球的投射，护框的能力同样非常重要。林炳胜多次3分球出手之后弹框而出，但队友总能及时出手续上火力，避免进攻节奏中断。其中胡金秋得到了17分外加11个篮板的两双数据。最终浙江浙商证券在客场以86-81击败了山西汾酒，将大比分扳成1-1平。
1: 中超联赛第11轮昨天晚上结束，在一场焦点战中，北京国安主场2-2战平了上海海港。
4: 第37分钟，海港队李新祥突入禁区之后倒地，主裁判示意比赛继续。正是接下来的这一次进攻，国安队由张玉宁挑射破门。然而经过视频回看，主裁马宁认为拉莫斯铲球犯规在先，国安队进球无效，海港队获得点球。维塔尔主罚命中之后，将半场比分定格在1-0。一边再战，国安队很快扳平比分。张玉宁与法比奥两名前锋连线，后者将球打进。第62分钟，中卫拉莫斯犯下错误，被对手抢断。莱昂纳多冷静地抽射远角，海港队再度领先。昨晚对于国安队中卫拉莫

0: 斯来说一定非常的沮丧。第71分钟，队友利用角球机会得分再一次被吹掉，原因是前点的他手球了。第84分钟，登场不久的吴磊禁区内手球送点，张稀哲将点球罚进，双方再度战平。紧接着张玉宁接到李磊的长传，右脚凌空抽射，但这粒精彩的进球因为毫厘之间的越位再一次被吹掉了，最终两队2-2握手言和。
1: 积分榜排名第三的大连英博客场1-3不敌青岛海牛，送给后者队史首个顶级联赛的四连胜。
2: 身穿深色球衣的青岛海牛开场后攻势猛烈，第14分钟林创意精准传中，斯特兰德贝里包抄破门，帮助球队首开纪录。仅仅过了不到四分钟，叶博亚禁区外送出精彩吊射，青岛海牛上半场就两球领先。一边再战，落后的大连英博在第51分钟扳回一城，阿契姆彭禁区内接球低射远角完成破门，将比分追至1-2。但是第85分钟，他们的后防出现失误，斯特兰德贝里轻松推射破门完成双响。比赛最后时刻，王乔倒地放铲吃到红牌，不过少一人作战的青岛海牛还是守住了胜局，将3-1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哨响，队史首次在顶级联赛中取得四连胜的战绩。
1: 目光转向国际足坛，今天凌晨西甲联赛第35轮上演国家德比，巴塞罗那主场2-0击败皇家马德里，提前三轮实现卫冕。
2: 第9分钟，前锋拉什福德任意球直挂死角，成为继梅西之后首位任意球攻破皇马球门的巴萨球员。9分钟后，奥尔莫小后跟妙传，无人跟防的费兰托雷斯前插破门。开场不到20分钟，巴萨便取得两球领先。相较于紧紧相拥疯狂庆祝的红蓝军团，如今的皇马球队头牌姆巴佩高挂免战牌，主帅阿维洛亚进入下课倒计时，更衣室最近还上演全武行，队友闹矛盾还不够，此役第51分钟，皇马又和对手起了冲突，两队各领一张黄牌，最终巴塞罗那以2-0取胜，提前三轮将队史第29座西甲联赛冠军奖杯收入囊中。
3: 英超赛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榜首的阿森纳与西汉姆联赛第36轮比赛中迎来伦敦德比。第83分钟，替补登场的厄德高送出助攻，特罗萨德果断起脚，1-0。补时阶段，西汉姆联孤注一掷，前锋威尔逊凌空破门，不过经过 VAR 回放，主裁判认定西汉姆联犯规在先，进球无效。最终阿森纳1-0获胜，多赛一轮领先第二的曼城5分，继续掌握夺冠主动权。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

0: 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Welcome to the NBA playoffs.

0: 欢迎回来，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中午好，欢迎来到体育天气，我是伟伟。今后几天南北方的气温呢会倒挂，所谓南北气温倒挂，就是一般来说呢南方是要比北方热的，但是呢今后几天北方多地却会比南方热。比如说13号，河南、山东一带的最高气温呢会超过30度，但是像湖南、江西、福建等地呢最高气温却只有25度左右。咱们呢倒是可以去南方觅得一丝清凉，比如说福建的武夷山。五月去武夷山啊，天气刚刚好，平均最高气温呢是20度如镜，漂流体验最佳，随手拍都是山水画。不过呢，竹筏漂流可能溅水啊，所以大家呢要备好手机的防水袋。那爱山的朋友呢，天游峰绝对不容错过。这里赤红的丹霞岩壁陡峭壮丽，五月呢更是草木繁盛，使得丹霞披翠。登山的时候呢，大家要穿好防滑鞋，这个季节呢蚊虫比较多，还要穿长袖长裤，备好防虫用品来防蚊虫。最重要的是啊，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如果有雨呢就不要上山了，即使是雨后出晴也不要贸然登山，因为地质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徒步山水虽美，但是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明天是5月12号，全国的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啊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们时刻要筑牢防灾减灾安全防线，平安运动。北京晴，17到31摄氏度，太原晴，12到31度，无锡多云，19到31度，泰州多云，19到32度，射阳小雨，15到29度，绍兴多云，21到32度，永州小雨，20到27度，昆明小雨，15到19度，楚雄小雨，15到19度，上海阴，20到30度，淮安多云，17到32度，运城晴，18到34度，曲靖小雨，14到19度，昭通阵雨，11到18度，雅安、万宁多云，25到31度。
0: 今天的体坛快讯就到这里，了解更多的资讯也请大家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伦敦世乒赛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下次我们再会。

0: 或者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不负担。
1: 酸奶我只喝简纯。
2: 锅圈。

0: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9: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我们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从最初的雪山与赛道，到被不断设计的图像与色彩，奥林匹克从来不仅发生在赛场之上，它也存在于画面之中，存在于被观看的方式里。从海报到影像，一届奥运会往往在比赛开始之前就已经被看见。名为《视野》的这幅作品，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主视觉海报。大胆的色块，放大的面孔，突出的奥运五环，它像一扇窗，望向一个既属于运动员，也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6: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男子职业网球巡回赛蒙特卡洛大师赛的比赛。现在呢，在场上呢正在进行的，这是最后的冠亚军的争夺战。这场比赛呢，是由赛会的头号种子阿尔卡拉斯迎战赛会的二号种子辛纳。这个比赛呢已经开始了，我们先为您介绍比赛的情况，然后等一会儿再为您穿插介绍这两位球员的一些个人情况。先来看比赛，

底线的一个反拍的多拍相持，双方在这个多拍当中的控球都是做得非常到位的。萨米尔，这是阿尔卡拉斯的教练员，旁边呢是他的经纪人。

辛纳利用发球建立的优势，在侧身位的正拍的反斜线持续的向阿尔卡拉斯施加压力。辛纳目前呢，在大师赛当中，他是保持着一波21连胜。从去年的巴黎大师赛开始，好发球。阿尔卡拉斯呢，目前呢，他是保持着一波蒙特卡洛的9连胜。那去年他在这项赛事当中呢获得了冠军，今年呢要试图卫冕，向着个人的第二个蒙卡的冠军发起冲击。

0: 十，七呢？
1: 双方在第一盘呢是战成了3-3。

各破了对手一个发球局。由于我们之前呢直播中超的比赛，所以呢这场决赛呢我们进来的稍微晚了一点。先给您简单的回顾一下啊，这场比赛呢是由阿尔卡拉斯呢率先发球的。阿尔卡拉斯一上来呢进入状态还是非常快的，连保带破建立起了2-0的领先。但是随后辛纳呢也提升了自己的状态，在阿尔卡拉斯的第二个发球局当中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并且在第二个破发点上成功的兑现啊，取得了一次回破。好球啊，进到场内正拍直线的施压，发球呢还是发了一个外脚，选择呢将对手呢压制在场地一侧，随后呢快速的直线的连接。这个球辛纳的接发球接得非常好。今天呢我们看了一下蒙特卡洛呢，这个天气呢是有一些阴天的，另外呢有风，温度呢不是很高啊，看台上的观众穿的都比较厚。哇，好球好球，漂亮。阿尔卡拉斯突然间呢打出了一个发球上网的战术变化，虽然第一篮截的不是很扎实，但这个球有一些旋转。我们看辛纳上来以后啊，这个脚底下并没有能够滑出去，你感觉，所以这个球呢其实他有点够着往前去打，导致他这一拍的质量不高，被阿尔卡拉斯在往前反篮下分。好球好球啊，漂亮。这是辛纳打了一个非常精彩的防守反击，其实前面的反拍有点受到了对方的压制。阿卡拉斯正手这板球稍稍的感觉有点浅，没有完全的带开角度。辛纳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手快速的拍头卷带啊，利用对方的角度回击了一个更大的角度。好发球啊，阿卡拉斯一个追身的偏正手位一点的好落点。今天也有很多的 F1 的车手啊来到了现场，昨天也有啊，刚才我们看到了看台上的这个拉塞尔，刚才那个应该是皮亚斯特里吧，后面还是埃德伯格。哇，好球啊！辛纳迎前反拍的接发球，直线的方向。分腿垫步的时候，人基本上已经踩在底线上，借力打力的反拍直线，打出一个 return ace。

球啊，漂亮漂亮。嗯，我们看到这场比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啊，两位球员针锋相对，针尖被对麦芒。每一分都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击球的选择，战术的选择，针锋相对，

相比较而言呢，刚才给出的这个数据呢，阿尔卡拉斯的发球局呢，现在打得要更加的艰难一点。好球啊，漂亮！刚刚那个二发，阿尔卡拉斯是发了一个追身的弱点，这个球发得很漂亮。还是利用这个发球挤压到了辛纳的这个身体，限制了对方的回发质量。这是辛纳在蒙特卡洛首次打进男单的决赛。他是连续四项大师赛啊都打进了决赛，从去年的巴黎大师赛开始。他也是自2015年的德约科维奇之后啊，又一位在单一赛季前三个大师赛——印第安维尔斯、迈阿密、蒙特卡洛——都能够打进最后决赛的球员。随上啊，但是反拍的截击，这一拍自己在往前出现了失误。今天的球应该是比往常要更重一点。阿尔卡拉斯又比划了一下啊，这个反拍的截击的手法位置。

这个第二个正手，这一局的第二个正手失误了啊，第一分就是正手失误。刚才镜头马上给到了辛娜的包厢，教练员、体能教练、父亲，还有其他的亲友团的成员。二发有一定的压力，啊，卡尔卡拉斯这个正手啊，哈哈，觉得是个机会啊，对表现方向准备去提速，但这一拍还是没有太打准。30-30，还是有压力的分数。这就是我们说过的，你看在压力分上啊，辛娜也好，阿尔卡斯也好，他们的发球真的是非常出色。应该是辛娜的女朋友啊，他的女朋友是一位来自丹麦的模特。上网，阿尔卡拉斯反拍截击出现了失误，但是你看他这一次再次的发起了勇敢的尝试，

雅尔辛纳反拍再次随上，这一次反拍的截击啊，选择一个谢利的短球，

真是好发球啊！这就是巨头的气质，就是越是在关键分上，我越能够提升自己的表现。今天两个人在场上遭遇这种不太规范的弹跳还是挺多的啊。再次回到评分。还是那脚。辛娜再次利用高质量的一发带出这局的局点。一发擦网有劲。

0: 是利用高血压的一发为自己建立了优势。进到场内啊，这个正拍高点的对角线的进攻很有压迫感。双方经过1小时05分钟的激战，第一盘的抢七。在第一盘的盘初，双方呢是各破了对手一个发球局。
1: Les joueurs sont prêts,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还是想抢对方的这个二发，但是阿尔卡拉斯这个二发的质量是挺好的啊，二发发得很转很跳，就不太好抢，而且带有一定的这种侧上旋。

0: 发球，
1: 帕尔
0: 去外角。其实确实就感觉自澳网结束以后啊，辛纳的发球好像又上了一个台阶儿。现在的发球真的是我们说了又快又准。球阿尔卡拉斯其实可以处理的更精细一点啊，就这个短球其实质量并不是很高，阿尔卡拉斯追到了，这一拍球其实他可以处理的更仔细一点，更精细。

0: 细一点。但阿尔卡拉斯呢，直接用了一个背身，然后呢反拍头顶的一个高压，很潇洒的一个击球，但是没有取得那么好的击球效果。漂亮！底线在相持当中，阿尔卡拉斯的反拍对角线率先施压，打开角度。短球被辛纳追到了啊！那这个短球呢，其实辛纳呢只需要跑一个最短的直线上来就可以了。这个球其实放的不是那么的贴网，辛纳也是一个快速的启动。然后呢，在滑步的过程当中稳定住身体的重心啊，反拍的一个斜线，这样辛纳率先取得迷你破发。好发球，进入抢七以后，我们看到整个辛纳的发球的状态还是非常好的。4-2，辛纳领先，交换场地。一边是意大利球迷，一边是西班牙球迷。蒙特卡洛乡村俱乐部，伊桑棒海，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网球场。球真好。交换场地过后，辛纳以一个一发直接得分，继续扩大比分优势。阿卡斯的教练员萨米尔洛佩斯。现在压力到了阿尔卡拉斯这一侧，接下来是他的两个发球分。同样也是一个高质量的二区外角的一发。
1: insiste。
0: 哇，漂亮！这自己也笑了，不错啊，这两分，两个发球，干净利落。团队还是不停的在给阿卡拉斯打气鼓劲
2: 儿。
0: 接发退的可真靠后，已经退到镜头外了。

0: 好球。就辛纳现在不仅发球发得好，而且就是说他在发完球以后第一拍的衔接，无论正手还是反手的衔接都打得侵略感十足。今天整个看台上啊，名流云集。盘点，啊，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啊！对于辛纳来说，球发得很好，啊，奥尔卡拉斯这个接发球其实已经出了浅球了，但是这个球对于辛纳来讲呢，还是太想去加速了，啊，提拉的有点不太够，因为球有点贴网，拍头呢其实。像这个上的提拉翻转差了那么一点点。现在阿尔卡拉斯的发球分，辛纳的盘点。在盘点上啊，送出了一个双入啊，这样辛纳呢是通过第一盘的抢七啊，小分呢是7-5，拿下了首盘比赛的胜利。第一盘呢耗时1小时14分钟，辛纳一上来啊，一度呢是率先被对手破发0-2落后，但是随后他也提升了状态，咬住这个比分。最终呢，在抢七当中，啊，辛纳呢是获得了第一盘比赛的胜利。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

0: 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0: And the count, 15-30.
1: 就是感觉今天受到了比赛环境啊，特别是那个风速的影响，就是感觉两个人在底线的失误啊，比往常还是要多一些。风给两个人的控球造成了一定的麻烦。阿尔卡拉斯真是艺高人胆大。接机反拍，再推一拍，推到了底线附近，上来逼出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发球，关键分上的发球真是高质量啊，带切的外角，速度角度落点俱佳，

想要一个内角，稍微的长了一点。拓跋点上的二发。相持当中，阿克拉斯反拍，这板球还是没有控制住。辛纳连续挽救了两个破发点啊，追到平分。

漂亮漂亮。现在你看发完球以后第一版的连接啊，包括下面的这个应对

秦娜在今年的蒙特卡洛的晋级道路当中啊，只是输给了捷克的选手马哈奇一盘。那一盘是抢七啊，秦娜输掉了。这样的话呢，他的大师赛啊连胜的盘数是定格在了37盘。

现在在输比四十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倒赶四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

0: 漂亮漂亮，这个发球发得真好啊，内角这个落点要得真准呢、
1: 啊。看
2: 好嘞，好嘞，不要这个抱手。
0: 也是一个高质量的外角的一发。

球，辛纳加尔发虽然顶上来去抢了，但是并没有能够打开角度。而卡拉斯发完球以后反拍上步直线，这板球也是连接的，其实很舒服的，而且反拍直线确实这一拍打得很深，质量很高。那辛纳加尔发又站上来了。第二盘一上来，双方是各自完成保发啊。萨米尔·洛佩兹。漂亮漂亮，真是高质量的底线的对决呀。先从正手对角线啊开始，双方在底线硬桥硬马，强攻硬弩的比拼啊，互不相让。现在还是利用发球以后第一板。

那衔接啊，率先的上手施压。这两名球员，我们说了，他们做球的能力都非常强，啊，所以只要对手的球稍微的露出一点破绽，出现一点这种瑕疵，他马上都能够抓住机会。回放。所以你要想不掉入到对手给你铺设的陷阱当中，就你的球必须得非常有质量，总的得分双方是一样，各拿55分。之前有一个统计我们看了一下，就是虽然交手记录方面阿尔卡拉斯10胜6负领先于辛纳，但是16场比赛两个人的总得分其实是完全一样的。辛纳的第二个发球局也陷入到了麻烦当中，他第二盘第一个发球局就是在15-4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啊，倒杆4分惊险爆发的。现在第二个发球局面临同样的困境。关键分上的发球，然后第一拍的侵略性。上了，我天哪，阿尔卡拉斯满场飞奔啊，在场面非常被动、局势非常不利的情况之下，靠着顽强的防守，靠着飞毛腿式的移动，最终把这个球推到了界内。哇，刚刚那一局真的是非常精彩，尤其是最后一分，阿尔卡拉斯靠着自己超强的防守，最终是打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防守反击。在今年的蒙特卡洛大师赛期间，阿尔卡拉斯有一项数据啊，领先所有球员，就是他的防守反击的成功率达到了46%。就是说他在场面被动的情况之下，受到压制的情况之下，仍有46%啊可以去取下这一分，就差不多是一半的分数，这个是一项相当了不起的数据啊。这个球对辛纳来讲不应该啊！接发球接得非常好，接发球打在了底线上。阿尔卡拉斯是一个随机球，但是辛纳把这个高压打丢了。从现在来看，好像感觉辛纳稍微的有一些疲惫啊，表情、肢体语言，感觉有一些身体缺乏能量。抢二发了，这个球抢到了，
在经过一个半小时的高水平的激烈的对抗之后，感觉辛纳的体能啊率先可能是下降。再次奏效，40-30，阿尔卡拉斯还有一个局点。辛纳接一发接的也是很到位的啊，非常深的一个落点压制，阿尔卡拉斯没有办法进行正手的有效的连接，这个球拉起来了，但是没有什么质量，球速也比较慢，辛纳正手直接轰出制胜分，追到平分。是抢，但是这个球还是感觉没有完全的迎上来啊，所以这个球反拍接的还是有点浅了。阿卡看准机会侧身正拍反斜线，打的也是非常果断，第一时间的下手。你看他这个直臂，这个球就是球点放的非常靠前，放的非常靠前的时候，这时候边这个就是拍头的边甩效果就容易打出来。你靠得很近，那你拍头就没有那种边甩的效果。哦，差了一点啊，这是阿尔卡拉斯，也是一个机会球啊，侧身正手反斜线瞄着这个制胜分再打，稍稍偏了一点。目前是四个双误，辛纳两个破发点。这一分非常精彩，看的也是人惊心动魄的一分。这一分辛纳先守后反攻，阿尔卡拉斯先攻后防守。刚才两个被动当中的阿尔卡拉斯的反拍切削球控制得非常到位，那个球如果切浅一点儿，辛纳就去提速了，但是就是因为切得很深。啊，运气分，那这球阿尔卡拉斯是一个运气分，反拍呢打在网带上，然后掉在了辛纳的这一侧的场地内，形成了一个吊短球的效果。
还得是辛纳爵呀、啊。

确实，现在男子网坛就是这二人转。阿尔卡拉斯这一局打的也是比较的艰涩，好一分坏一分的。这局主要一发的进球率不是很高。这一次网带没有帮忙。这一次网带是拦住了阿尔卡拉斯的正手的斜线的这板球，辛纳再次逼出一个破发点。辛纳的女朋友叫哈萨诺维奇啊，莱拉哈萨诺维奇，她是来自丹麦的一个模特。啊，辛纳很好的一个机会。这个球还是感觉拍头速度有点掉了啊，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体能的这种影响啊，还是说受到场地条件今天环境的这个影响。这个正手的直线没有能够打上。这个一发终于要到了啊，带切的一个外脚，也是有速度有角度，再次拿到这局的局点。这局阿尔卡拉斯一度40-15领先的。刹住车呀，这个反拍的出手啊，这一局我们看到辛纳确实啊面临几个机会球没有控制得很好。当然了，从另外一个程度上，从另外一个角度上也可以看出阿尔卡拉斯他在这样的就是比赛的时候他的这种挣扎能力，他的摆脱能力，他的防守的这种韧性。阿尔卡拉斯爆发，兑现了上一局的破发优势，3-1。

好球，阿尔卡拉斯也是正手的接发球，相当的强劲。

15-0.

没打进来。现在会感觉辛纳移动当中的出手不像之前那么稳定了，啊，包括他在上一局错过的那几个机会球，都是在跑动当中的出手，往前的移动当中的出手，正拍打丢了，反拍，最后那一分也打丢了，刚刚横向的移动当中的正拍也没有能够兜进来。这个在辛纳体能充沛的时候应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卡拉斯跑动当中这个球也是正拍，想把球拉得深一点啊，弧度拉高，落点拉深，迟滞一下对方下一拍的这个连接的速度和节奏。30-30。阿卡拉斯接二发还是退得非常靠后啊！他今天就是想尽量的先把球接进去，形成这种底线的多拍。先形成多拍，然后在多拍当中呢去寻找机会啊。同时呢，多拍呢肯定也能更好的去，就是更大限度的去消耗对手。

0: 想反拍再回勾一个短球啊，但这个球没有能够过网。现在保发在第二盘局分呢追到2-3。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灵芝。

0: 永生自然童话。
1: 比赛继续，第二盘目前阿尔卡拉斯呢是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球啊，阿尔卡拉斯这个正手啊，辛纳把球拉起来了，阿尔卡拉斯迎上来啊，正拍马上突击。就这两个人在场上抓机会的能力都非常强，另外就是我们说的一点，就是做球的能力都很强啊，给对方下套、铺设陷阱、做局的能力都非常强。球啊，辛纳的接发球正接到底线上，是辛纳的接发球啊，这两分都是辛纳利用自己高质量的回发球，让阿尔卡拉斯在发完球以后，接下来下一拍马上就陷入到被动当中了。
2: 半个丢。
1: 现在感觉阿尔卡拉斯一区外脚啊给的太多了。球好球啊，漂亮！辛纳这个反应还是很快的啊。对方放了一个短球，辛纳快马加鞭啊，赶到往前。这球阿尔卡拉斯跑动当中的这个正拍过顶的高球，其实没有拉得很准。埃德伯格。前面那个戴着墨镜的怎么这么像鲁内啊？好球好球。
3: Call the goal.
1: 现在对于阿尔卡拉斯来讲呢，还是要去提高自己的发球的质量啊。特别是他的一发、进球率、落点的配送。哇，话音未落，二区外脚的 ace 来了。非常及时啊！阿尔卡拉斯今天的第二节 ace， 辛纳今天还没有轰出一节 ace， 但是辛纳的整个的发球的效果非常好。哇，漂亮！连续两节 ace。我同事帮我确认了一下啊，就是鲁内。啊，正拍想变线。这 这球变线有一定的风险啊，因为。

金大刚刚正拍对角线的这板球，其实质量还是不错的。又回到平分。哎，我们看到在这一局的后半段，这几分，阿尔卡拉斯面临破发点的时候，他的发球的状态又提升了。两接 ace， 刚刚是一个发球直得。今天总体上来讲呢，就是阿尔卡拉斯的发球局啊，打的要比辛纳呢要辛苦一些，啊，打的分数更多。

长了，这个反拍没带住。二发抛球没太抛稳，重抛。还是被辛纳抢那个二发给挤压到了。面对对方的二发，辛纳呢分腿垫步，啊，人已经进到场内了，所以这个反拍呢抢二发抢得很快，抢得很深。这一局辛纳的第三个破发点。擦网了。这个反拍切削的一个短球，这个球出手感觉稍微的有一点犹豫啊，其实球发得很好，选择切短球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战术，但是呢最后这个出手显得有点犹豫，可能是不是也是有风的影响。辛纳在第六局啊取得回破。双方3-3。

球好球，阿尔萨拉斯未开。打的真是非常的稳，而且呢就感觉很有信心，上步入位，反拍反斜线，这个球辛纳也是只能看着。所以你感觉他这拍出手特别有信心，就不像刚刚那个反拍切短球的那一拍球，

然后卡拉斯还是有点退得太靠后啊。从底下的站位上来看，

被传了。你站得很靠后，所以呢，你冲上来，这个向前的这种，就动能是非常大的，啊，在这个时候，就是你要靠着非常精确的手感、拍面的这种控制，啊，能把这个球推到界内。稍微差一点，因为你向前的这个动能太大了，这个球容易推长。往前顶了顶，但是整场比赛都没怎么这么打，所以就感觉临时用一下嘛，成功率不会太高。

0: 会太靠后。
1: 是。
0: 这样第二盘的比赛呢，双方又回到了一个均势啊。辛纳呢目前是4-3先发领先。第一盘也是阿尔卡拉斯率先取得破发的啊，他盘初就连保带破2-0领先于辛纳在第一盘的时候。刚刚其实第二盘他也是3-1领先的。感觉现在辛纳好像挺过了那一段的低谷期了啊。今天底线的得分，辛纳占优，57-46。快速的后撤步，这两下真的是看得出来，阿尔卡拉斯在红土上啊，他的步伐，一般人肯定是闪不开了，但你看他的这个快速的后撤步。闪身正拍直线的进攻，辛纳这个反拍直线也没有拼进去。这他的模特女友，这是反拍的非受迫性失误。辛纳第一盘6个，阿尔卡拉斯9个。

0: 利用发球建立优势，随后正手的进攻啊，这是一个强行的去提速啊，正拍。
1: Thank you.

0: 今天 ACE 方面呢，虽然阿尔卡拉斯比辛纳多，但是就整体的发球效果而言，今天还是我觉得辛纳的发球效果更好。好球啊，反拍在相持当中啊，辛纳率先侧身了，利用侧身正手的进攻，反斜线衔接直线，反斜线打开角度，直线去提速，两个人的点都很靠前啊，正手，这样就是更好的达到拍头的那种鞭打效果。
1: Let's first service.

好球，好球！阿尔卡拉斯也是顶住了压力啊，反拍也是率先的变直线。今天辛纳在接发球这一端的表现同样是十分的抢眼啊。今天感觉发接发，今天辛纳的表现还是要比阿尔卡拉斯要略胜一筹。所以你看他发球分其实要比阿尔卡拉斯打得少，这说明他的发球局保得更顺畅。阿克拉斯丢掉了这个关键的一局，接下来辛纳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

0: Thank you. Ladies.
1: 这球卡斯反拍相持住之后啊，想做一个快节奏的变直线，但这个球没有能够打过网。谢谢，Merci。
0: 整个底线的失误还是比较多，尤其是他的反拍啊。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数据，第一盘他的反拍9个，对方是6个。蒙塔洛大师赛的冠军奖杯，第二盘呢，刚刚那个数据出来的时候，他也是9个，辛纳还是6个。打到现在第二盘。 阿尔卡拉斯的这个反拍啊，非受迫性失误应该已经上双了。漂亮！阿尔卡拉斯也是强行的侧身，用正手寻求对方的压制。 受迫性失误啊！这今天阿尔卡拉斯整个底线，特别是他的反手，表现的不如辛纳那么稳定，那么高效。 这样，辛纳是拿到了连续的2个冠军点。
1: Let's first service.

好发球啊，利用一个高质量的发球兑现了第一个冠军点。这样的话呢，辛纳最终经过两盘的激战啊，2-0战胜了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辛纳呢首次拿到了蒙特卡洛大师赛的冠军奖杯。不仅如此，在下一周的世界排名当中，辛纳呢将会重回世界第一。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张胜为您解说和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3: 了。正常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您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的霍森斯，来关注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男女团体锦标赛。

我们在这个时段首先将会关注的是尤伯杯的半决赛，在一号场地中国队对阵日本队。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第一局山口茜是两分险胜。其实第一局中国选手王芷怡表现的并不差，尤其是在10-16落后的情况之下能够率先去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当然最后在手握局点的情况之下没有拿下来比较可惜啊，但是在那种关键分的情况之下并且特别焦灼，也不是轻易能够拿下第一局的胜利。罗玉刚指导觉得芷怡打得稍微急了一点，因为山口茜也有失误，但是王芷怡这边也有失误，所以这个比赛打起来就会比较困难。停顿勾对角，对方的挑球出界，推中间，2025年的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从那场比赛开始一直到现在，王芷怡保持对山口茜的5连胜，其实也是从芷怡成长起来之后啊，他对这位日本的名将是5连胜，所以我们要对王芷怡有信心。停顿的放网也是在往前抢到了高点，要求有点高。两位最近的一次交手就是在今年的羽毛球亚锦赛半决赛，王芷怡在14-21输掉首局的情况之下，21-9、21-13啊逆转了山口茜，防得漂亮。啊，勾对角失误，王芷怡现在打的真的是很顽强啊。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你看王芷怡的这种防守，没有一拍是提前放弃的。只有这样的表现才会使得对手在进攻方面逼到他的极限，

抓吹球出击。还是有点想快速得分的这种心态，因为这是关键的团体赛，所以可能在这种心态的把握上，不像之前的这种单项赛啊那么的从容。抢推，好球。现在山口县后场的吊球也比较多啊。

踢一拍对角出现失误。其实王芷怡在防守方面也是在注意保护自己的前场。山口茜正摆底线的这个进攻啊，角度确实比较开，光点很低啊，落点也非常的靠前。

好球，直线的长杀。可惜了，这个抢网还是非常好的，还是抢推山口茜的后场之后，这个半场的进攻打在了山口茜的拍上，也是直线的一个常规的线路。

领区的吊球。前内，好球。第二局开局不错。山口现在感觉这段时间在精力上、在体能上都有点下降。抢推，所以山口现在开始去抓一些球了。11-5，王芷怡领先6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这拍球没有打准。现在还是要注意去限制山口茜啊，不能让他去得一些这个轻松的分数。还是要耐心去结合一些多拍。

小球。然后上个线全部都是用自己的反拍来过渡，现在开始通过一些这个技术去寻找进攻的机会。王志怡的速度还是要保持住。啊，弹网之后的一个运气球。

0: 王杰挑战。有点半场，点杀的还是挺尖的，把比分优势保持住。这个第二局感觉跟着王芷怡跟着比较多啊，其实他也需要去储备一些体能，他也知道可能在自己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想要去拿这个第二局是有一些难度。弹网之后啊，落在界内翻网而过，16-9。
1: Please welcome the Technical Systems Support Institute.

这白球其实两位在判断上都是有一些犹豫。山口茜在今年的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和亚锦赛的半决赛都是输给了王芷怡，也就是她来到尤伯杯参加的前两站的比赛啊，都是在半决赛输球，且都是输给了她今天这场比赛面对的中国选手王芷怡。线内，这手还是想在体能上去保留一下。没关系，这样的话就都为决胜局去做准备。20-10，中国选手王芷怡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羽毛球的比赛对体能的要求很高，所以你很难保持在比赛当中的这个全速的行进，这个也是战术性的一种体现。21-11，王芷怡拿下第二局，双方打成1-1。

好，我们现在来看王芷怡和山口茜的决胜曲。对手在第二局一上来被王芷怡把比分拉开之后，还是战略性的放弃了。看看两人在决胜局的对话。

两位在过去的14次交手当中，有9次是打到了决胜局，王芷怡是赢了4场。在过去的5次交手当中，有2次打到决胜局，王芷怡全部获胜。两位选手其实他们的成长轨迹不太一样啊，所以巅峰期也不太一样。一上来上口签的速度还是挺快的，都想把开局给打好。这个球有点半场了，上口签的对角线的进攻。这白球杀的确实很有威胁，角度很大。王芷怡在今年连续是打进了5个决赛，在全英是获得了冠军。而山口茜虽然现在不是她的巅峰啊，但是她在去年的世锦赛是获得了女单的冠军。王芷怡一定要把决胜局的开局打好啊，不要被对手的速度给打乱。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自己的失误啊，球先打进去，山口茜确实速度很快，但是王芷怡能够跟得住。打完网之后，山口茜上来的强点的推球，王芷怡判断的非常准确。这是一个界外球，抓腿突击进攻，漂亮。山口茜一上来给王芷怡的正拍底线球比较多，直接抓住了这一拍球，形成了直线的下压。

球路比较开，好球啊！这个球路打开之后，还是在往前抢到高点去推山口茜的对角。挡圆网，山口茜放网没有过，2-7落后，现在追成7-7。防得漂亮，再挑起来。这两位的打法确实不一样啊，山口茜其实更加注重他自己的进攻。山口茜直线的长杀界外，王芷怡连续限制山口茜的正拍底线。

我现在还想放，这个王芷怡已经上来了，10-10。11-10，中国选手王芷怡领先一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比赛继续，这是决胜局的一个关键阶段。王芷怡也是要把决胜局的这个中段给打好，避免在局末阶段啊背负太多的这种压力。在前几拍的速度上一定不能慢。

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吊球。就是山口茜的这个后场主要是这个吊球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因为他会有一些重杀，所以他能够轻重结合起来。好球，正拍直接抽下来，12-12。在气势上压制对手非常的重要，这也是王芷怡情绪释放的窗口。现在双方都开始加强了这个正拍的抽球。点杀漂亮，快速拉开山口茜的底线之后，也是等着这拍直线球，整个人已经过来了，双方打成了13-13。还是快速拉开对手，好球，这个直线点下来了。和山口茜的比赛能不能快速的拉开它，其实非常的重要，不然你很难去限制它后场的进攻。抽直线，再抢推，分对角，好球！这波进攻打得非常好，非常流畅。颗颗入界啊，每一颗球都有很高的质量。抢网，勾对角，在头顶区再形成点杀。

0: 在党员网。山口县傍网没有过，这段时间王芷怡后场的出球非常的硬，也迫使山口县开始加强了自己后场的进攻。所以其实王芷怡前面一直也是有两个吧，在发山口县的后场，也是希望在前几拍不让这个山口县去在接发球上有太多的这种表现，在前几拍上有太多速度上的优势。这球也是接发球上一个抢放网切下来之后，迫使王芷怡去挑球。王芷怡加油，直线的长杀，杀上网连贯，漂亮，17-14。那这段时间王芷怡在后场只要能进攻啊，绝对是直接拉拍展开这种强有力的进攻，一点都不手软，打得很坚定。只要王芷怡不保守，害怕的就是山口县。17-14。还是发后场，山口县推球失误，还是在心理上出现了一些变化，所以很多球上其实也是带着双方心理上的这种博弈。这个挑球不是特别的到位啊，山口县的进攻。日本男队在汤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是0-3输给了法国队。法国队也是创造了历史啊，第一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四强。不能犹豫，还是要坚定。抢放网之后，山口县挑球。连续过渡。连贯，山口县防的也不错，形成多拍。轻轻的点杀，这个多拍很关键。王芷怡打得很耐心，就王芷怡的平高球啊，在限制山口县的底线的时候确实都非常的到位。刚才有一拍这个平高球对角线拉开到山口县的头顶，这拍球非常的靠边，非常的靠底角。19-15。界外了，这样的话中国选手王芷怡是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小心，嗯， 山口县进攻下网，这场日本队和中国队的半决赛，王芷怡第一场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扳了两局，2-1战胜了日本选手山口茜，帮助中国队拿下了这场比赛的第一分。其实这场比赛对于王芷怡来讲也是她在成长路上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在团体的比赛当中，在半决赛的赛场上面对世界排名前三的选手，如何能够帮助中国队守住这一分，王芷怡今天做得非常的出色。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醇。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5: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到丹麦的霍森斯，来关注2026年尤伯杯半决赛。2-1战胜山口县，中国队目前是1-0暂时领先。所以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刘胜书和谭宁刚才也是非常自信的登场，他们将会迎战的是日本组合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比赛是由福岛由纪来发球，刘胜书来接发球。谭宁后场连续进攻，这个气场必须拉满。谭宁来发球，发后场，这个球丝线是判界内啊，中国组合挑战了。这是想发一个后场之后去拿第三拍，发球上的主动变化。这场比赛关键也是要看刘胜书和谭宁的进攻状态怎么样啊。挑战成功，这是一个接外球，刘胜书判断的很准确。控网，半场。拉开对角，轮转，吊球。半场进攻，进攻打得很耐心啊。这也是我们刚才谈到的，面对这场比赛，因为对手啊，不管是日本的女双还是韩国的女双，他们在外协的这些队伍当中属于防守能力比较强的，所以关键还是要看谭宁和刘胜书临场的这个进攻打的效率怎么样。抽下来，这是拿了半场。开局4-0。对方直接挑球了。刚才是有点漏球啊，就是在这个轮转上，两个人也是需要沟通。好球，防得漂亮。防守很有耐心，快速反击。这白球没有压下去啊，对手其实在抓这个半场球抓的也是很凶的。

一个弹网，对手也是发了一个后场，把谭宁压在后场之后快速提速。

推队的出现失误，这样的话双方打成4-4。 打的稍微有一点点急，好球，对方调的也比较到位，好球，分了一个半场，对手的这个防守确实不错。 在进攻上需要做好困难准备，这样对手就很难摆脱出去了。面对不管是谭宁还是刘胜书的这种前场的连续进攻，所以今天观察对手的站位也很重要啊。这球贴网，所以挑了一个半场。

0: 我们男队在当地时间晚上的18点钟，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4点钟，将会来对阵东道主丹麦队。这个球接外了，这也是谭宁的这种进攻的意识啊。还是想快速的打开角度啊。对手全部倒地啊，这个假动作的吊球，10-10，开局比分还是比较焦灼的。
1: Thank you。
0: 刘胜书来发球，这边是松本麻佑啊，来接发球。
1: 哦，
0: 这个第一局中国队这边被判了两个发球。刚才谭家明指导也是谈到了，我们在发接发上其实问题不是很大，主要是一些进攻球上啊，如何来为前场去创造机会，不让自己的进攻打得太着急。可能前11分的进攻自失稍微有点多，另外对手的借力借得比较好，我们如何去结合劈吊和吊球。对手的吊球，连续吊球。

强放网，还是轻重结合。好球，往前抢网之后直接形成推球。这是一个机会，这个球发得非常好，这个第三拍拿得急了一点，没事儿，十二平。其实打到现在，很多这个轻球啊，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对手其实有几拍这个挑球，自己发力的这种挑球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是借力借得非常好。

潘宁倒地的救球，一直在往后退，起来，分出去漂亮，潘宁。你看我们这个世界第一啊，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都是不会放弃的。潘宁一边往回，一边坐着往回退。这分，中国队还是守住了。最后，日本组合出现了失误。谭宁一起来，可能日本组合这边就怕了。前面刘胜书一直在扛，然后谭宁起来之后直接挡了一个对角线。这就是能力啊，还有他们自身实力对于对手的这种震慑。界外了，想推我们后场推不出去。但对于对手来讲，要不就是推出去空当，迫使我们去挑球。如果我们不挑球的话，他们就得起球。一旦起球，我们的进攻他们又很难招架啊。所以这个一环接一环的，让日本组合稍微显得有点没有信心。分差只有两分，谭宁来接发球，日本组合拿了一个第三拍。

接得漂亮，这球刘胜书接得非常好，一个关键分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18-16。局打到现在，对手通过我们的

失误还是减了不少分数，所以如果能够把这些失误控制住的话，现在比分应该会更加的悬殊啊。把第一局后边的这几分给做好，刘胜书来发球，这边是松本麻佑来接发球。谭宁和刘胜书也不忘互相提醒啊，他们现在在比赛当中的这种沟通还是很及时的。

千万。对手在关键分的时候也紧，谭宁来发，接下来是刘胜书来接发球，嗯，还是这个轮次，上一个是接发球直接抢下去了，这个接的也不错，挡对角，耐心啊，翻网而过了，好悬啊这个球，这个推完直线之后马上去挡对角，然后我们拿前场，这个节奏打得确实很顺，这个太关键了，20-18，刘胜书和谭宁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推直线控网啊，对手拍线断了，回来之后刘胜书也是提醒谭宁一定要耐心啊，这拍杀球是在两个人的结合部，21-18，刘胜书和谭宁拿下第一局，现在1-0暂时领先。双方的第二局现在开始，形成进攻，刚才局休的时候谭亚明指导跟刘胜书谭宁沟通的更多的还是在发接发啊，和我们自己场上节奏这两个方面，也说了对手一上来发了我们几个后场球之后可能自己的接发球出了一些问题啊，另外就是如何把自身的失误给控制住。吊球，对手拉开对角线，

这个球被苏曼麻又在前场给拦下来了。旁边的场地，印尼队和韩国队第一双打的对决打得也是很激烈，进入到决胜局了。

霞廷后场出现了失误。第二局上来，日本队还是加强了攻势。

0: 好球，对手也是在抓这个吊球，所以结合一下，继续控制往前，保持主动进攻。再挑起来，这个接杀接得不错，因为对角线没有跟上，分出去，轻重的结合非常好，这也是因为在前场拿球点拿得很高，这个日本组合一直在往后退，刘胜书直接是一个吊球。对手在第二局加强进攻之后，也要看刘胜书和谭宁在接杀的时候如何来防守啊。再有一些这个机会球可以形成这个反击的时候，这种过渡球怎么去打？
1: Yuki, next time do it quicker, yeah?

扑倒游戏的失误，双方现在打成4-4。

全场一定要跟住。长沙节奏打得还不错，好球，韩宁接杀直接挡了一个对角线，这是宋本麻又变速的一拍进攻，但是没有想到被韩宁直接摆脱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这个球打得确实很潇洒，那技术很过硬啊。刘胜收和谭宁在面对对手进攻的时候，这种心态还是非常的从容啊。这第二局相较于第一局，刘胜收和谭宁在节奏的控制上做得要更多。杀直线，杀对角，还是谭宁在后场。这白球辅导游记下来之后拦掉，哦，丝线是判球发进了，对，中国组合挑战。

0: 这个球确实发进来了，挑战没有成功。
1: 10 unsuccessful.

挥手其实挡完之后上来的也很凶，但是自己的进攻苏门麻又打丢了。现在感觉日本组合在这些环节上串不到一块去啊，可能他们前场抢到了，但后场的进攻又掉链子了。好球，好直线，这排球着急了，失误的偏差比较大，这也是抢到高点之后想要快去推这个对角线。11-8，刘胜说谭宁领先三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刘胜说来发球，直接进攻中路。这个第二局刘胜说谭宁还是在进攻上打出了变化，轻重的这种结合。12-8，苏门麻佑他原本具备比较强的后场的进攻能力，所以上完这个直线之后马上假动作的吊球效果还是挺好的。直接一个发球失误，两个人都在补位。吊球杀直线打得真漂亮，李一静这比赛应该看的也比较放心啊，再给胜男组合加油。这一次我们三队女子双打，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贤、李一静和罗徐敏，这是我们的阵容厚度。现在可能需要

注意对手在这个接发球上啊，可能会去搏了。比分上他们落后比较多啊，这个时候他们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杂念了。

0: 对呀。挡网，刘胜书在后场。在抢点控网，连续进攻，再攻，再杀对角，这个线路是真开呀、啊！直线、中路、对角线，对角线杀不死，来个大对角。
1: Thank you。
0: 圣坛组合越来越接近这场比赛的胜利了，19-13。啊，一个运气，这个时候运气也来了，21-18，20-13。刘胜书和谭宁拿到第二场的场点。

0: 杀追身长杀，对对，看到对手已经倒地之后想要去吊这个网前，
1: Thank you.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一串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向
10: 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本场比赛由画面上方中国选手陈宇飞率先来发球。想要快速拉开对角线，出现了失误。

0: 接上来陈宇飞的防守防得非常的漂亮，宫崎有花是通过进攻来开路，抓腿突击，这是一个幸运的弹网球，也在提醒宫崎有花啊，这种推球需要小心。陈宇飞抓腿突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直线的进攻，面对这么关键的淘汰赛，陈宇飞的这种状态的调动确实是不太一样。边线出界，在顶到后场，哎，对手这个球在往后退的过程当中，这个脚下其实没有站住，陈宇飞是一个往前抢到高点放网的机会，这球稍微绊了一下对手。好球，接发球劈完之后快速来到半场提速，控网，对手挑球，假动作的吊球。陈宇飞在过去的几届尤伯杯当中都是中国队的第一单打，并且他在这么顶尖的团体比赛当中啊，这个胜率是很高的，他自己也表示是在这样的团体锦标赛当中不断地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宫崎有花的失误开始慢慢的增多，陈宇飞是很好的控制了对手的进攻之后啊，开始慢慢的去提速。对手这个阶段打的没有那么的坚决。
1: Hey, Bob! Okay.

直接挡一个对角线，防的不错啊。这个推球被宫阙花给抓了，但是陈雨菲这边也提前落位。

对，控网，好球，11-6，陈宇飞领先5分，来到第一局的技术间歇。挡得不错，这拍球边线出界，

陈宇飞对这种团体比赛当中的紧张氛围已经是再熟悉不过了，所以这一次作为二单，你感觉陈宇飞有一种淡淡的感觉，就是很冷静很从容。球出界，第一局比分跳得很快，17-9。对手在提速。界外。

第一局首先陈宇飞的后场的进攻有一定的杀伤力啊，与此同时也很好的限制了对手的后场。除此之外呢，宫崎有花这位小将在这种压力之下出现了很多的失误，所以分差还是比较悬殊。这球有点擦网，进攻没有连贯上，这是一个假动作，然后跳起来之后的平高球还是压一个重复落点。20-9，陈宇飞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下压一拍，停顿放网，抢推。对手在后场的吊球，连贯上了前场。再挑起来，再挑高，半场劈掉反击，进入到多拍，吊球。勾对角啊，这个多拍消耗很大。直接很从容的看到对手倒地之后，推了对手后场的空当，21-11，陈宇飞拿下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
1: 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陈宇飞和宫崎有花的这场比赛，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第一局宫崎有花的自身失误很多，陈宇飞表现得非常的沉稳。但是第一局最后的这两分还是形成了这种多拍啊，所以第二局还是要做好困难准备，这位小将还是有一定的后场能力。

他在2024年是拿到了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亚军。这一次在淘汰赛已经是日本队没有退路的一场比赛当中，面对奥运冠军，面对在团体比赛当中胜率极高的陈雨菲啊，小将第一局打的还是没有那么的自信。陈雨菲需要保持住，刚才的下压被宫崎有花直接给挡了一个小对角，没有连贯上。一个滚网球，接发球接得不错。后场的吊球啊，现在这个小将是越打越开，第二局开局5-0领先。

在全力的去调动自己。好球，抢放网，对手在速度上还是明显提升了。现在在后场的进攻，你看他有吊球，有这种对角线，还是对陈宇飞这边形成了牵制。并注比分。还是通过底线的这一拍秋球之后快速上网抢网，好球，依然是很冷静的，再通过四方球去拉开对手。

好球，还是推正拍底线之后抓进攻。宫九花确实在他的比赛当中还是能够体现出来很稚嫩的一面啊。陈宇飞紧咬比分10-10。也是假动作反拍停顿推。再给到底线。好球，跟得不错。两边拉开对手，掉一拍，进攻，连贯。哎呀，其实前面打得很有耐心啊。其实往前抢到高点之后，那个选择其实挺对的，因为形成下压的话，自己容易连贯不上。

挡得不错。抢推到后场之后，宫崎有花出现了失误。

出击一拍，这拍球连贯有点吃力。强网漂亮，接完之后马上强网。四线判球出界，陈宇飞比分反超。

陈雨菲在今年是拿到了印尼羽毛球大师赛的冠军。他运动生涯目前为止一共是拿到过六个团体的冠军了，四个苏里曼杯和两个尤伯杯。

接发球直接推后场，这个球丝线判界内啊，是一个界内球，球给的比较到位。挡网，再给头顶。宫秀花这边判断上也出现了失误，双方在第二局从陈宇飞追上之后，这个比分就咬得非常紧。我们刚才看到画面最左侧，这个刘胜书也是过来给陈宇飞加油了。界外啊，这个小将确实心理上还是比较的摇摆，所以刚才换了一把球拍。面对经验这么丰富的陈宇飞，现在两位进入到第二局关键分的较量。现在对手在后场进攻完之后，这个前场的连贯速度还是挺快的。这个推球被宫秀花给抓了啊，球的速度没有推出去，

好球，挡得漂亮。刚才陈宇飞的这个接杀挡的这拍球还是很细腻的，我们身体的控制非常的到位。好球，抢放网，对方挑球，软压一拍，打起多拍，四方球，哎呀，四方球拉开对手，其实前边龚雪花一直在跟随当中啊。

0: 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16-16。旁边场地，印尼队是扳回了一场，第二单打，印尼队获胜。好球，视野非常的开阔。这好像是本届尤伯杯陈宇飞打到目前为止最有激情的一声呐喊啊！这场比赛这个小将还是有一定的进攻能力，这第二局打的是有点艰难。这个对陈宇飞激发状态很有帮助。解外了，挡进去，直线反击，重复落点，半场进攻漂亮，这个就是关键分的能力。大喊一声之后，陈宇飞连续得分，19-16，终于是将比分在第二局拉开了。
1: Please welcome the technical officials for number 2.

0: 再挑到头顶，直线的长杀，再给到正牌底线，快速拉开头顶，陈宇飞其实在后边几分的这种速度啊明显提升了。刚才这个吊球被龚旭有花给抓了，快速的一个勾对角拉开了陈宇飞。前边龚旭有花其实也是顶住了陈宇飞对于他两底线的这种调动，现在双方在第二局还有两分的分差，中国选手陈宇飞领先。
1: Yeah.

判短的。刚才这排球想去抓往前的，所以连贯上稍微有一点点没有连贯上。这排球在界内，陈宇飞要挑战。刚才陈宇飞有一拍球没有连贯上之后，对手还是提速，最后抓了陈宇飞的反拍过渡后场，直接形成了直线的进攻。小将确实是在第一局打得比较的慌乱，但是第二局的时候想要去挑战陈宇飞的这种愿望还是比较的强烈。

哦，假动作的接发球，在这个时候对手追分的时候来了一个假动作的接发球，20-18，中国队拿到了赛点。吹后场，这球有点半场，挡得不错，反击进攻，再拉开对手，再进攻直线，这个直线的长杀有点可惜了，还是想去抢速度。其实对手在第二局明显跑开了，不单单是他后场的进攻，在场上的这种连贯的速度也比第一局的时候要快了很多。推后场，突击对角线往前连贯，回放，这平高球拉开，龚雪花的头顶，龚雪花还是有准备，所以落位之后直接形成了直线的进攻，这样的话龚雪花是挽救了两个局点，双方打成20-20。第二单打，这个时候陈宇飞在面对日本队最后的冲击，好球，接发球直接进攻，并且坚定的连贯半场，中国队的第三个赛点。这排球半场其实有点危险，但是陈宇飞在这个时候告诉自己就是要坚定的出手，用自己强势的这种进攻来给对手压力，必须自己手握主动权。抓腿点杀。

假动作的放网，21-11，22-20，陈宇飞2-0战胜了日本选手宫崎有花，也让这场半决赛到第三场就结束了。中国队3-0战胜了日本队，没有给日本队任何的机会。这样的话，中国队是第21次打进了尤伯杯的决赛，且在尤伯杯的赛事当中12连胜日本队。我们向中国队表示祝贺，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终止小时班案件。

0: 现。
1: 一年之计在于春，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164.7。Ready, go. 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2: 7分7.5 7分5分8分7.5 8分8分8分16.30。
1: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
3: 对，走。
1: 哇，确实漂亮。

0: 量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嘉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嘉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的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哲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嘉和陈一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3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了单跳最高分。次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都拼命的抢。7分7.5 7分6.5 6分
1: 同步分7分7分7分7分7分十得分65.10。
0: 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

0: 都是能做五一五四的能力，降级来跳五一五二，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三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一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1: 技术分8.5，8.5。
0: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
1: 8.5，8.5，9.5，8.5。
0: 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一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和陈一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刚拉开序幕的女子三米跳板最后的决赛阶段。下面轮到陈一文，这跳反身翻腾2周半，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一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2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跳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全家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

气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

水的垂直度啊，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啊，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八十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三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3跳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叶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一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跳也是3周半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他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叶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叶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一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叶文的最后一跳，太完美了。今天的陈叶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叶文之间只差了不到一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叶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十得分，这样陈佳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叶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2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三百三

0: 1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三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逸文，成绩是373.05。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1: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0: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1: 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着307是整整少了50分。
0: 是啊，
1: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很棒，很棒，很棒！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0: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
1: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3周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是跳出了最好水准。
1: 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207B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0: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64.80啊，
0: 嗯，稍可惜一些。
1: 白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10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白玉明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

0: 躯体，
1: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玉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4.1系数的 109B， 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得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 109C， 难度系数 3.7。
0: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大眼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1: 练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练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0: 白玉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金牌的攻守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五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1: 但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0: 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1: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10米跳台的冠军，
0: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健身动起来。我是你们的课程老师顺利老师，这节课程啊是我们零基础燃脂中的心肺改善。心肺功能对我们日常的生活、工作、学习，包括你的社交运动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节课程就让我们一起把心肺功能提升起来，改善起来。双腿分开，做一个左右的点滴啊，要开始我们今天的心率的激活训练了啊，来。左右，左脚掌右脚，右脚的左脚啊，左右，来夹手臂了，手臂向后，像滑雪橇一样啊，来用力甩，鼻吸口呼，很好，来踏步。哎，在我们心率训练中，我们每一个间奏都不停下来啊，都要做动态的训练。现在我们向前点地，手臂不变，依然是我们滑雪动作。抬头挺胸，你的手臂要发力，你的肩背要发力，你的腹部也要发力啊！谁的小肚子松松的呢？

太棒了，来，踏步，踏起来，不要停下来，让你的心率保持住，很棒。来，现在向后点地，握空拳，向后滑雪，滑起来啊！看一下我们的腰背，背部保持挺直的，不要含胸，把你的胸口展出来，后侧点地，哇，左右左右，开始我们第一个小高峰小碎步走起来了，屈髋屈膝，我们的脚尖要交替走起来了啊！来，手臂摆起来，把你的马达臀亮出来，鼻吸口呼，双脚快速的交替，对，到你的最快速度冲刺一下，哇，走哟，是不是有点喘了，是不是汗了啊？这就对了，练到位了，并步不变，来，左右摘星星，把天上最亮的那颗星星摘下来啊，把你的手臂打开，我们在做手臂训练的时候，手超过你的心脏，你就会感觉到更强的心率的燃烧的感觉，哇，踏步不停啊，让我看到你在动，强度不大是你完全可以完成的，所以我要求你全程强度走起来，手臂摆起来，向前点地，向上向高升到你的极限啊，来，呼呼，背部发力，手臂用力拽下来，非常棒，很好，来，左右，我们接下来后点地啊，手臂要向前抓，你的手臂你的肩背都要发力啊，来，向前抓，后侧点地，小肚子收紧啊，我们在燃烧你的心率，同步帮助你做塑形的训练，这节课做完你会发现你的体能变好了，身材紧致了啊，这就是双向的效果，来，自然呼气，第二个小高潮小碎步要来了，做好准备没啊，来，四三二一，马达臀开始了，看身体是俯身的，你的臀部能有多快就有多快，你的脚快速的脚底啊，手臂摆起来，有没有感觉到心肺喘喘的，哇，这就对了，最后冲刺走起来，不要停，哇，太棒了，来吧，这节课做完不要直接停下来，跟着老师一起做下并步的训练，调整下心率，是不是心脏都砰砰跳了啊，有没有感觉砰砰砰，这就练到位了，慢慢的把你的并步结束，这节课程也准备结束了，喜欢老师课程同学，咱们下期健身动起来见。

0: 活力人情，挑战不停，运动一起赢。我是雨涵，欢迎收看体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1: 大家好，我是崔征，今天咱们继续关注亚沙会的比赛。首先来看攀岩速度组的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当中再次彰显实力，扬威三亚赛场。
0: 中国女队的四名队员呢是闯进了决赛，比赛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包揽了前四名。那么中国男队17岁的小将赵一成呢，在预赛当中就打破了世界纪录，并且在决赛中上演了统治级的表现。而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的比赛里呢，赵一成是再一次成为全场最耀眼的明星。

0: 以4秒54强势夺冠，并将他两周前在亚沙会上创造的世界纪录提升了0.04秒。
1: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第6届亚沙会速度攀岩男子组的决赛。首先来关注四组男子组的四分之一决赛。那在第一组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当中， A 道出发的是来自于中国09年出生的小将赵一成， B 道是来自于泰国的选手利米帕尼奇帕克迪。赵一成也是在本届亚沙会，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4秒58。比赛开始，目前来看赵一成节奏不错，也是要更快一些，4秒66。4秒66，成绩优于泰国选手的4秒87。接下来四分之一决赛第二组， A 道出发的是来自于印度尼西亚的选手努尔萨姆萨，在 B 道出发的是中国07年出生的选手楚守红。楚守红速度要更快，看看最，哎呦，最后两个人其实都出现了一点点小的失误，但是这个时候就能够体现出楚守红在刚才这一瞬间的调整能力。你看这一步有点没太登上，但好在四分之一决赛第二组中国选手楚守红还是顺利晋级。接下来是第三组四分之一决赛， A 道出发的是日本选手奥马萨， B 道出发的是印度尼西亚选手阿尔希尔米。从出发来看，希尔米的速度更快啊，这个优势也一直保持到了最后，4秒986。这组当中希尔米还是比较轻松的胜出，两个人从起跑之后啊，这个差距就非常明显。接下来四分之一决赛第四组， A 道出发的是中国队的龙建国，03年出生的选手， B 道出发的是哈萨克斯坦选手海布林。龙建国出发不错，中后段有点可惜啊，这个中后程整个的节奏稍微有一点被打断了，这个脚下有点没太蹬住。那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哈萨克斯坦队的海布林获胜晋级。进入到半决赛的中国选手分别是赵一成、楚守红。两位中国选手进行这场半决赛的比拼。那另外一场半决赛的比赛，由希尔米来迎战海布林。看赵一成和楚守红谁在这一次对决当中的状态更好一些。比赛开始， A 道的赵一成要更快一些，4秒625对4秒876，赵一成是获得了胜利。这样赵一成是进入到了金牌争夺战，楚守红是进入到了铜牌争夺战。第二场半决赛，印尼选手希尔米来迎战哈萨克斯坦选手海布林。出发之后希米尔更快，而现在两个人已经是明显分出了胜负，希尔米4秒812完赛，海布林从出发开始就有点落后，这个时候有点心急想要快速的抢回优势。

0: 脚下没蹬住，自己的比赛也就提前结束了。这样海布林进入到铜牌争夺战。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男子组的铜牌争夺赛，由中国队的楚守红来迎战哈萨克斯坦选手海布林。
1: 接下来是男子的头牌争夺赛，见证选手如何突破极限。安全吗？稳定。
0: 比赛开始，出发之后，楚守红稍微有点落后，看看后程。哇，这是一次非常激烈且接近的对决。在这场铜牌争夺战的比赛当中，海布林是获得了胜利，这个赢的也是比较惊险，4秒813，楚守红完赛时间是4秒845。那接下来来关注金牌争夺战，中国队的选手赵一成来迎战印度尼西亚选手希尔米。在 B 道的印尼选手希尔米是抢跑犯规了。这样的话，赵一成是收获了男子组的金牌，我们也恭喜赵一成。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第六届亚沙会速度攀岩女子组的决赛，同样是从四组四分之一决赛开始。接下来第一场女子组的四分之一决赛，在 A 道出发的是印度尼西亚队的选手德维， B 道出发的是众选手秦瑜妹。比赛开始，秦瑜妹现在稍微有一点落后，看看最后阶段。哇，两个人都有一点失误啊，只不过现在秦瑜妹还可以继续的完赛，这真是一波三折的比拼呢。最后这一下，德维以为自己能够完成触碰了，但其实没碰到，这个时候他已经泄力了，所以已经无法完赛了。刚才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中选手秦瑜妹赢得非常惊险，但好在也是晋级了。那接下来第二场的四分之一决赛， A 道出发的是印度尼西亚的选手阿西赫， B 道出发的是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邓丽娟。邓丽娟出发不错，看看能不能保持到最后。邓丽娟还在观察对方，最后6秒559，这一次对决邓丽娟赢的也是比较的惊险。阿西赫最后的完赛时间是6秒580。接下来四分之一决赛第三组， A 道出发的是中国选手周亚飞，B 道出发的是韩国选手成河纳林。出发还是非常关键的。比赛开始，出发阶段周亚飞稍微有一点优势，看看优势。

0: 是能不能保持到最后？没问题，6秒449。韩国选手陈和那领是6秒7。在这一组当中啊，周亚飞成功晋级。接下来第四组 A 道出发的是印度尼西亚选手莱斯塔里， B 道出发的是中国选手张少琴。张少琴出发不错，中段继续加速，已经甩开了和对方的差距，完赛时间6秒688。这一组当中啊，张少琴赢的还是比较轻松。这样四位中国选手是包揽了半决赛的席位，参赛的四位中国选手全部进入到了半决赛。第一组半决赛啊，将会由秦昀妹来迎战邓丽娟。
1: 中国队秦昀妹 Let me give us the Republic of China 来自中国邓丽娟。
0: 比赛开始，邓丽娟要更快，秦昀妹出现了失误。那这一场半决赛没有什么悬念啊。邓丽娟完赛时间6秒451，这样邓丽娟进入到了金牌争夺战啊，秦昀妹进入到铜牌争夺战。接下来第二场的半决赛，周亚飞来迎战张少琴。周亚飞在 A 道，张少琴在 B 道。比赛开始， B 道的张少琴要更快一些，但是周亚飞现在的速度也在不断提升。看最后，哇，周亚飞6秒396完赛，张少琴完赛时间6秒424。这场半决赛的比赛当中，周亚飞后来居上，这样周亚飞进入到了金牌争夺战，张少琴进入到铜牌争夺战。女子组的铜牌赛 A 道出发的是秦昀妹， B 道出发的是张少琴。这场比赛对于双方的心态啊，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毕竟之前的半决赛和我们现在看到的铜牌争夺赛这个时间上还是比较接近的，这个选手现在需要快速调整。看看这一次的比拼啊，两位中国选手谁有更好的发挥。比赛开始，张少琴出发要更快一些，现在优势没有那么的明显了。看最后6秒545，张少琴完赛时间6秒545，秦昀妹完赛时间是6秒670，这样张少琴是获得了铜牌。接下来是女子组的金牌争夺战， A 道出发的是邓丽娟， B 道出发的是周亚飞。
1: 中国队周亚飞。

0: 两个人状态啊都很出色。这个时候就看看林场的反应了。相信这也会是一场比较激烈、很接近的对决。也希望两位中国选手都能够在金牌争夺战当中啊有好的表现。比赛开始，目前来看两个人的节奏很接近，旗鼓相当。最后6秒357，周亚飞完赛时间6秒357，快过了邓丽娟的6秒430，这样周亚飞收获了金牌，邓丽娟是收获了银牌，此外张少琴收获了铜牌。我们也恭喜所有完赛的中国选手。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欢迎您继续收看《运动疫情》，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10: 接下来的时间呢，来看一组亚沙会的集锦，涵盖了女子跳远决赛、男子跳高决赛、男女60米预赛。其中呢，越南选手在跳远的决赛当中表现出色，先后夺得了男子项目和女子项目的冠军。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收看2026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田径比赛。现在出场的是泰国选手蔡马龙，号码是254号，让他的助跑上板看落地。因为在沙滩上比赛，不管是跳高还是跳远，或者说是短跑项目，都无法获得像场地赛那样的蹬地的力量。5米53，但好在呢是在前三跳之后有一个有效成绩。267号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博多亚罗娃，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跳出过6米12，当然是在硬地赛事。看这次之前我们说沙滩运动会和沙滩田径的比赛，因为受制于场地，你在每次奔跑、每次蹬地之后，都不如在场地赛那样有更好的速度。5米32。
12: 接下来即将试跳的李志双在今年
11: 209号中国选手李志双，03年出生，个人的最好成绩也是在本赛季创造的6米58。我们来看一看他在这个沙滩田径的比赛当中他的表现。助跑保持速度上板，相对来说呢不是特别的理想。在今年的亚锦赛上女子跳远的比赛当中获得了银牌。

0: 那是室内亚锦赛，去年呢在衢州女子跳远的全国锦标赛上是拿到了冠军。因为这个沙滩运动会确实是和平时的场地赛有所区别，这一跳是5米17，来自蒙古国的选手巴特·额尔德尼，这次呢又是没有能够上板，这次没有上板就意味着他的这个起跳的位置包括蹬地的这个力量的获得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一般，4米34还不如自己的第一跳是5米07。来看一下斯里兰卡选手加拉巴达格，看他的这一跳，因为他的第一跳呢确实是在所有选手的成绩里是最好的，他的这个节奏倒是不错，在上板之前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加速，速度加起来之后呢，
1: 选手合适退场。
0: 那位73号越南选手何时翠香，
1: 我可以看到他的成功度的最高
0: 上板呢，可以说板是踩上，但是呢还是探出了一个脚尖，这样就意味着这一跳成绩是无效的。第二跳的成绩是5米70。另一位泰国选手朱通，
1: 他也是
0: 02年出生，
1: 参加到了今年在天津举办的亚洲室内锦标赛。
0: 哎呀，他的这一跳，保证节奏不错，上板落地。这一跳呢，除了起跳落地的这个感觉稍微差了一点之外，剩下的所有动作还做得比较出色，总体来说就是这一跳呢很放松，上板。接下来来关注中国选手陈立文，在全运会上登上了领奖台。
1: 陈立文呢是在去年全运会上是获得女子跳远的第三名，
0: 同时呢在过去的全国锦标赛上也都拿到过第三。这次上板呢倒是比较充分的利用，其实还可以再向前探出一个脚尖来。等待一下陈立文的成绩测量，5米40，跟他的第二跳成绩相同。前三轮过后，所有选手的排名，中国选手陈立文是排在第七位。
1: 现在大屏幕上显示的是前三轮的最好成绩。
0: 另一位中国选手李志双是排在第十位。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届亚沙会男子跳高项目的决赛，也是有两位中国选手将会参与到竞争当中，张浩和李嘉伦。其中呢，李嘉伦是在全运会上拿到了冠军。来看一下伊朗选手的这一跳，失败了。卡尔萨沙德尼亚2米05的高度，第一次试跳是失败。来关注中国选手张浩。张浩的这次试跳助跑起有点可惜，前面的三次试跳三个高度全都是一次通过。阿曼选手阿勒布塞迪，他的这次试跳助跑起倒了一个小步子。

空中的这个身体高度也够，就是比较遗憾，最后蹭到了横杆。他的这条状态是可以的，比较遗憾的就是他的这个身体最后还是蹭到横杆，没有一个很好的控制。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叶博廷。

0: 在沙地上起跳呢，确实是前面的助跑速度不够，这一跳他甚至都没有完成自己的动作，2.05米的高度第一次试跳也失败了。下面出场的是中国选手李嘉伦，作为全运会的冠军，同时李嘉伦也跳出过2.24米的个人最好成绩。看看他的这一跳起2.05米的这个高度，现在看呢，对于所有运动员来说都是遇到了今天比赛的第一道坎儿，至少到目前为止，比到目前为止这些运动员今天的第一道坎儿。菲律宾选手伦纳德·格罗斯佩，个人最好成绩跳出过2.21米。不断的在加速啊，这一跳还是非常漂亮的过去了。他似乎找到了一个在沙地上能够更好获得速度的一个好的方法。小碎步，而且节奏加得很快。这个动作可以说也是给后面再去后两次要去试跳的运动员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伊朗选手帕尔萨沙德尼亚2.05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速度不是很快，更多的还是相信个人能力。在亚洲范围内呢，现在男子跳高的赛场，西亚的巴尔西姆算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但是这次并没有来到三亚亚沙会，所以我们中国选手呢，在这届亚沙会男子跳高决赛上还是有着比较强的竞争力。现在呢，先来看看中国选手张浩，看看他这跳的节奏怎么样。速跑保持节奏，速度不错，漂亮。尽管横杆有一些震动，但是这跳成绩是有效的。他这一跳呢是迈开大步，他不像是菲律宾选手格罗斯佩那样倒小步然后去加节奏，张浩直接迈大步去起跳加速。阿曼选手阿勒布塞迪看他的这一跳也是迈开大步加节奏，起跳稍微早了点儿，就这一跳呢，他在空中感觉身体还是有一个犹豫，两次试跳2.05米都是失败了。就这一跳在空中，他自己心里也知道，起跳的位置稍微远了一点，这个犹豫呢，也就让他这个动作完全的，失败了。中国台北选手叶伯庭，看他这一跳，这一跳动作也是很精彩。这相当于是把自己直接在横杆上面扔过去，没有任何的犹豫，这一跳就是让自己的这个速度冲起来，而且高度呢又非常的充足，高度足够他去把自己扔过横杆。接下来关注中国选手李嘉伦，看他的动作选择，看节奏起跳有点可惜，前面的这个加速呢并不算冲得太猛。李嘉伦今天的状态确实相对来说比较一般，最后的结果张浩呢是并列排在第二位，来自菲律宾的选手伦纳德·格罗斯佩是名列第一。
1: 看到啊，
0: 第一组的比赛当中呢，我们将会看到一位中国选手，就是刘洋。

好的，比赛开始，这一枪出发非常的顺利。刘洋启动反应之后，继续保持他的优势，在这组当中全力加速，小组第一没有问题。刘洋的成绩6秒91，这一枪呢到最后呢也是没有全力的去冲，要把好状态留到决赛。龙选手刘洋在这一枪小组赛过后呢，获得小组第一，顺利的挺进了下一轮，也就是决赛。所以第二组的运动员呢，看着第一组的这个成绩去跑。比赛开始，这一枪出发很顺利，中国选手黄友超排在小组第一位，问宋在他的身旁，从大概40米到45米的位置，他开始减速。而且呢，黄友超就是看着问宋的位置在跑，陈一乐呢在后程是全力的去追。黄友超是小组第一，问宋小组第二，一个是6秒75，一个6秒78。现在我们通过这个大全景啊，刚才这个大全景的机位，包括这个机位，能够看到，那在60米第一轮的第三组选手都已经上道了，在试起跑器，并且去做着赛前最后的热身。如果说这一组小组第一和小组第二都比6秒89要慢的话，那递补的席位啊，这组就抢不到了。好的，比赛开始，这组选手们的实力可以说比较接近，伊萨科夫开始落后了，来自中国香港的选手陈丁芳应该是抢到小组第一。陈廷芳是6秒89的成绩撞线。这样这一组呢，小组第一陈廷芳6秒89，小组第二是瓦尔纳库拉苏里亚6秒96。现在我们看一下，这是递补晋级的八位选手，递补晋级的两位选手和进入决赛的其他的6位选手。萨米乌拉的这个成绩只能排到第13位，但是他这个分组相对来说更加理想一点。这是最后晋级决赛的八位选手。这么看的话，第二组预赛呢，确实这枪的竞争激烈程度非常的高。回到海南三亚，2026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沙滩田径项目女子60米的预赛第一组就要开始了。这是中国选手李贺。李贺呢，在去年的全运会上是闯进了半决赛。我们也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一枪，李贺能不能直接以小组前两名的身份，晋级到决赛。好的，比赛开始了，李贺启动反应不错。在第四道出发的也门选手，菲律宾选手帕马，在这组呢是和李贺是并驾齐驱的状态。李贺呢最终是小组第一。第二组呢显然要比7秒77跑得更快，才有机会去递补晋级。第二组女子60米的预赛呢，中国选手许佳璐在第三道。好的，比赛开始了，许佳璐启动反应不错，看看途中阶段能不能保持住自己的速度。现在处在小组的前两位，全力加速冲刺。许佳璐现在是小组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的决赛，小组第一是菲律宾选手杰西卡罗斯洛朗斯，中国香港选手梁君仪。梁君仪呢在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上女子4×100米接力

0: 是跟随队伍获得了第四。出发之后呢，梁俊仪逐渐是落后，在他身旁的卡农塔应该是率先冲过终点，7秒45，梁俊仪7秒59，七秒五九的话呢，可以递补晋级。这是女子六十米预赛比完之后所有选手的成绩列表，徐佳璐和李贺都是处在前八。
1: 我们期待着。
0: 好，再次祝贺进入到决赛的这八位选手。
1: 再一次感谢大家来到凤凰岛，明天我们继续在。

0: 就我觉得应该让大家都了解一下，然后再让大家都参与，
1: 很有创意，然后能够大家全民参与，我觉得非常值得推广。
2: 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打，今年66了。
3: 我们全家都比较喜欢乒乓球，所以有这样的活动就想带着孩子一块来参与一下。
4: 在家门口打，尤其是在五岳独尊的泰山脚底下，我觉得非常棒，非常有意义。
5: 闯过三关，登上泰山，
2: 快乐乒乓加油，
6: 决战泰山之巅，
7: 加油。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一语轻红却有破风之力，数据无声点亮满场星辰。当 AI 科技下沉群众赛场，每一次挥拍都被精准刻录，每一份热爱都有数据为证。 AI 给草根羽毛球插上翅膀，近期播出，欢迎关注。
1: 欢迎收看体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运动一起赢，本栏目由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独家冠名。
2: 我们继续带您回顾亚沙会。中国三人篮球国家队在亚沙会三人男篮半决赛当中是以16-18惜败卡塔尔队，无缘决赛。铜牌争夺战是中非之战，两队在本届亚沙会首轮交过手，当时中国队以18-21告负。此番再战，中国

0: 队员在攻防上全面压制菲律宾队，最终是以21-13取胜。那23岁小将马典成在本次亚沙会多次上演暴扣，点燃了现场观众的激情。他说：“我们发挥出了水平，也留下了一点遗憾。下一次我会更加努力，把这个遗憾弥补上。”
1: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亚沙会三人篮球男子组的铜牌赛。比赛的对阵双方是菲律宾队对阵中国队。好，现在比赛开始了。比较可惜啊，这个篮下是一防二防成了。其实还是能看到啊，中国队这个三人篮球，就我们的这支队伍打的还是非常多的。所以您看，像刚才这种对方突进到篮下已经不好防的球啊，那就索性不防了，要抓紧时间做转换。嗯，这场比赛节奏明显就要快出来很多啊。比赛当然是一方进攻一方防守了，但是在三人篮球的比赛当中呢，衔接段我觉得也可以把它视作这个另外一个区间啊，就是很多强队都是这一轮进攻对方基本上抹着身位到篮下了，那索性就不防了，然后呢抓这个对方立足未稳，对方攻转守没有完成的时候的这个机会。因为中国的三人篮球呢，像是我们的国家队其实也得到了来自于像塞尔维亚很多这些出色的球员啊教练，我们在一起打球，包括呢指导中国队的年轻队员，使得我们现在在打法上其实还是相当程度的吸收了世界先进的三人篮球的理念。自投自抢，点一下再起，好球，把球打到篮下，对于中国队来说肯定是有优势的，我们身材是更高大的。但是现在菲律宾队能看到，就是队员的人球结合能力比较强，而且呢这个速度也很快，更愿意去打中国队这转身可能会慢一点啊，打一个视野盲区的空切。是要给比赛定调子，中国队要打得更强硬啊。对，尤其是无球，这球呢想要去做战术犯规，但是裁判没有表示。菲律宾队突破还是很有特点的，防得好。前面那一步已经失位了，这好在对手也没有打进。连鹏给出来，低位。菲律宾队的犯规上的比较快，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利用的一个点。第一个电视暂停还没到啊，这已经是4次犯规了。随着比赛的进行，犯规数如果继续增多的话，那么中国队会打得更加的主动，更占优势。三人篮球的关于犯规的规则啊，就前面的6次犯规怎么犯就怎么吹罚，投篮犯规就上罚球线，争抢球权的犯规的话呢，就球权归被犯规的一方。两分连成串了，严鹏干扰球真的是连成转的，死球还能投进啊。节奏掌控在中国队的手里，欧洲步。中国队现在还是非常明显的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进攻上，没时间了啊，进攻12秒为例。

走步啊。分差现在是有四分，比赛剩下四分半钟，中国队其实只要维持这个五分左右的分差，这个就会优势比较明显，能感觉到中国队进入到了一个体能的瓶颈期。好球，这球顺得非常漂亮。没有拿稳，那、啊、这个球直接传到对手手里了。罗旭东，好球！罗旭东啊，虽然是老将，但是这变向过来加速这第一步也是够快啊。两次罚篮，违体犯规的吹罚。第二罚没有罚进，但是拿回了球权。也听到了，就在说这个不给两分，你就现在就是踩着两分线来防。这段时间这球有点烫手。就四个人挤在一起，给的漂亮！哎呦，这球给的太好了，球那个人领的是恰到好处啊。菲律宾队啊，现在是六次犯规了，违体犯规是直接记两犯，所以这意味着呢，中国队如果接下来啊，对手再对中国队犯规，我们就将上罚球线罚两个球。这场比赛由于身高力量上中国队更占优，所以菲律宾队的体能消耗比中国队要大，现在外线的手感是非常不稳定的。好球，真果断！这样的话，中国队现在已经拿到20分了。接下来，中国队再拿任何一分，比赛就将提前结束。外线，运回来，严鹏转身收球。哦，这球是对方防下来了，没关系啊，比赛剩下两分钟。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两分钟里面拿着一分儿，爆分结束比赛。

0: 给过来，中路突进，好球啊！比赛结束。在这场三人篮球的铜牌赛当中，中国队应该说从一上来打的就相当的明确啊。我们是提前了接近两分钟爆分结束比赛，恭喜中国队拿到了这一枚铜牌。
1: 一颗足球串联起赛场与校园，他们用脚步丈量梦想，用呐喊点燃球场，让纯粹的热爱在心底生根发芽，向阳花开。近期播出《绿茵回响足球少年》，敬请期待。
2: 我们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啊。这几期节目我们一直在回顾刚刚过去的亚沙会，其实这个亚沙会的项目非常的有意思，有些项目呢跟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是紧紧的相连，比如说这个沙滩排球、沙滩手球，这些项目呢我们经常见，还有一些项目呢可能大家似曾相识，比如说田径，比如说摔跤，但是这些项目全都转移到了沙滩上来举办，非常的有意思，这也是给我们的平时的这种休闲娱乐呀，这个增添了一些的，开拓了一些思路，
3: 对一些新的选项，包括在沙滩上摔跤就很难去想象是一种什么样的过程，想想就觉得很有意思。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
0: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
4: 酸奶我只喝简纯。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治正元。治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治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治正元。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英国伦敦落幕，中国队包揽男女团冠军。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深圳马可波罗客场战胜浙江绸州金都晋级半决赛。NBA 季后赛西部半决赛，文班亚马被驱逐，森林狼主场战胜马刺，扳平总比分。
7: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体育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乒乓球。2026年伦敦世乒赛男团决赛今天凌晨结束，中国队以总比分3-0击败了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队史第24次捧起了斯维斯林杯。
8: 男团决赛，中国队派出了王楚钦、梁靖昆和林诗栋，梁靖昆率先登场对阵日本队一单张本智和。受制于张本智和的反手进攻，梁靖昆以8-11和4-11先输两局。不过梁靖昆迅速调整，主动向张本智和的正手和中间位发起进攻，以11-9、13-11连扳两局，将比赛带入决胜局。决胜局梁靖昆虽然一度以4-8落后，但他并未自乱阵脚，而是利用稳健的相持不断消耗对手耐心。反观张本智和则在接近胜利时出现波动，擅长的反手多次出现失误。梁靖昆抓住机会连得7分，以11-8再胜一局，完成关键逆转，帮助中国队拿下至关重要的开门红。
9: 太开心了，然后确实也是

0: 完成了这个整个团队的这个目标，还是要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
1: 对，我觉得梁靖昆这一场球赢得太关键了，我觉得确实给整个团队带来了重新的这样的一个热血的这种士气，我觉得自己也是借着这个士气上场尽我所能去赢下了比赛吧。
2: 王楚钦的对手是松岛辉空，首局双方缠斗至八平后，松岛辉空连得三分，以11-8先胜一局。但随后王楚钦就全面接管了比赛，他利用摆短和搓长的配合解决了最为棘手的接发球问题。此外，两个人同样是左手持拍，打法接近，而王楚钦的反手更为强势，令松岛辉空难以招架。于是王楚钦以12-10、11-2和11-9连胜三局，3-1逆转松岛辉空，为中国队再拿一分。
1: 我觉得他的这种球风来说还是非常的凶悍，所以说在一上来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节奏没有对准啊，包括，但是我觉得随着比赛的这种进行，在第二局自己咬下来以后，把比赛拖入到一个又一个平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自己慢慢的找到了自己一些好的感觉了。
2: 第三组登场的是林诗栋和户上隼辅，首次出战世乒赛团体赛决赛，林诗栋表现得自信且坚定，他以11-9和11-5先胜两局。第三局，户上隼辅攻势猛烈，林诗栋遭到冲击，以7-11丢了一局，但他稳住了节奏，在随后一局的关键分上冷静应对，出手坚决。林诗栋以11-9赢下第四局，大比分3-1击败户上隼辅，帮助中国队锁定胜利。
3: 最后一个球落地的时候，确实第一时间跑向了王导吧，确实。大家都非常不容易，能在决赛中为中国队去赢下比赛，其实也是非常开心的嘛。
2: 这样，中国队就以总比分3-0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队史第24次捧起斯维斯林杯。王楚钦获得由国际乒联颁发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最佳男子运动员奖。
4: 女团决赛赛场同样是中国队和日本队之间的交锋，最终中国队是以3-2逆转击败了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2: 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中国队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出战。首盘，王曼玉受到张本美和正手的冲击，以2-3告负，中国队大比分0-1落后。
5: 开场吧，我觉得对方打得还是非常的凶，特别是前面两局他的技战术的这种执行，包括他的出手都是杀伤力和搏杀性特别强，所以自己一上来确实压力和紧张的这种感觉让自己没有办法完全释放出来。
2: 第二盘，孙颖莎对阵早田希娜，两人此前18次交手，孙颖莎保持全胜，此役他也同样形成压制，很快在第三局迎来盘点。孙颖莎10-7领先后的这一分，早田希娜以为自己回球出界，已经准备握手了，结果孙颖莎示意擦边，比赛继续，展现大将风范。孙颖莎最终以11-8战胜早田希娜，直落三局，帮助中国队扳平总比分。不过随后登场的蒯曼1-3不敌削球手桥本帆乃香，中国队总比分1-2再次落后。
6: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在得分手段上没有特别有效的一个方法吧，所以说可能打到后面的时候有一些在场上可能有稍微有一些不知道一个什么有用的战术吧，然后去执行，可能打到后面的时候才有一些慌张。
7: 1-2的时候我觉得，但其实肯定多少有点紧张，但其实真到赛场上了，我觉得比赛嘛终究也还是要打，终究也还是要过，所以说自己也在场上时刻提醒自己专注释放。
2: 说是有点紧张，但第四盘双方一单的较量，孙颖莎连赢3局，总共只让张本美和得到12分，中国队2-2扳平总比分。
5: 我觉得今天的比赛当中自己的队友也是非常的给力，莎莎能够依旧是中国队的定心丸，所以自己在第五场的时候也是觉得虽然第一场输了，但是自己的队友把比分咬到了2-2，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给自己一个救赎的机会，然后一方面也是争取为中国队拿下这场胜利嘛。
2: 正如王曼玉所说，在与早田希娜的决胜盘较量中，她完全没有受到此前失利的影响，一上来就在气势上压倒对手，打得极为强势，远台相持，王曼玉更是占据上风。随着早田希娜

0: 回球下网，王曼玉3-0拿下决胜盘，中国队总比分3-2逆转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1: 其实面对这场决赛，我相信大家其实都准备了很久，从备战开始，包括全队上下，包括那个队伍里的每一位陪练教练，包括辅助，能够保障我们有更好的这种精神状态在比赛当中。所以说我觉得这份冠军，我觉得也是整个队伍的吧。
2: 世乒赛圆满结束，中国队收获2项冠军，这次比赛锻炼了队伍，取得了好成绩。一起来听一下中国乒协主席王励勤对于本次比赛的总结。
3: 中国乒乓球队应该说是圆满地完成了赛前制定的目标任务，无论是对于女队或者是对于这个一支年轻的男队来说，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挫折跟困难，但是最终在最后一天的决赛当中，都是以一个最佳的这个竞技状态去展现了高超的技艺，特别是我觉得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是能够发扬永不言弃的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最终去战胜了对手，拿到了这两个团体的冠军。特别是男队，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优势，我们必须摆着去拼的这样一个姿态，这个去面对每一个对手。从这个小组赛出来以后，我们一场比一场打得好，无论是对韩国、法国，最后跟日本，而且从比分来说也是一样的，只要我们调整好这个心态，能够不背包袱全力以赴地去拼对方，我们依然可以战胜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赛前也跟女队的教练组包括队员也有所沟通，虽然说我们整体实力占优，但是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外协的运动员也战胜过我们，尤其是像这种比赛，他们没有任何的包袱。确实今天在决赛当中也发生了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说我们做好了困难准备，同时也有一些方式方法去调整，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经受了考验。从这个队员的角度，我觉得各自的收获也是非常大的。首先从孙颖莎包括王楚钦两名运动员来说的话，他们起到了稳定军心力挽狂澜的作用，在本次比赛当中一场未失，为这个男女两队拿到冠军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从王曼玉跟梁靖昆来说，虽然比赛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都在关键场次拿下了比赛。曼玉今天决赛当中第一场失利，但是在打到第五场的时候依然还是非常的坚定跟果断的。那靖昆一路走来跌跌撞撞，对他来说像这样一个年龄还能够保持这样，确实是非常感动的。我们还是坚定必胜的信念，敢打敢拼，最后把我们的最好的竞技水平发挥出来，才能够取得这样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胜利吧。
2: 2026年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吴江站昨天结束了速度赛的争夺，中国队的赵一成不仅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还夺得了他的第一块世界杯金牌。
4: 下个月才满17岁的赵一成今年首次踏上世界杯赛场，状态出色的他在半决赛就交出了4秒54的亮眼成绩，成功晋级决赛，也打破了自己保持的4秒58的世界纪录。
5: 我和他跑之前很兴奋很兴奋，因为好像那时候就已经不在乎输赢了，我就感觉我能爬很快很快很快，虽然我知道很激动，但是告诉我要冷静下来，专注下来，爬起来感觉抓住点就很有力气很有力量。然后其实也没有说一定要赢或者什么，但是我就相信我可以爬得很快。
4: 决赛在赵一成和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龙建国之间进行，决赛攀爬后半程龙建国略有失误，赵一成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杯冠军。
2: 2026全国蹦床冠军赛今天在昆明落下帷幕，在女子双人同步的决赛中，搭档不久的张欣欣张宇组合拿到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6: 因为山西队的胡一成受伤没能来参加冠军赛，一直和他配合比双人同步的张欣欣这次只能搭档小将张宇参赛，而原来满嘴小胡姐姐长小胡姐姐短的张欣欣这次也算是队里的老队员了，22岁的她成了小队员口中的姐姐。
7: 姐姐就是在能力上要会比我就强一些，也就是这个项目她就会她迁就我多一点，就会让我放心一点嘛，没那么担心。 首先因为我们是一个省嘛，可能我们的节奏习惯会相对比就是我跟别的省就是曹云珠他们可能会相对来说好配一点吧，毕竟我们是从小一

0: 一连到大吧吧也算。
1: 拿过世锦赛、世界杯、大运会双人同步冠军的张欣欣，在带小队员上有自己的一套。这次也如愿和新搭档一起，以48.90的总分拿下了冠军。
0: 嗯，我觉得其实就是跟上次全运会一样，就是以老带新嘛。我觉得，毕竟现在我也已经22了，今年就是我也想把自己在赛场上就是得到的经验传授给他们，然后也想让他们在赛场上有更好的成绩吧。
1: 男子双人同步赛场，八队组合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失误，最终广西组合以不算太高的37.21分夺冠。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5: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欢迎回来，体育新闻。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昨晚继续进行，深圳马可波罗客场95-91战胜了浙江稠州金租，大比分2-0淘汰对手，晋级 CBA 季后赛半决赛。
2: 首回合落败的浙江稠州金租此役回到主场背水一战，他们与深圳队首节战成20平，但是此后主队的失误开始增多，深圳队连续打出防守反击，逐渐建立起优势。前三节比赛战罢，深圳队72-63领先了浙江队9分。末节决战，程帅鹏里突外投，带领浙江队奋起直追。但是每当浙江队将分差迫近之际，贺西宁总会站出来，用一记不讲理的3分，帮助深圳队将比分重新拉开。这位新科常规赛 MVP 末节在3分线外4次出手全部命中。深圳马可波罗最终是95-91战胜了浙江稠州金租，大比分2-0晋级半决赛。
1: 昨天进行的另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中，浙江浙商证券在客场以86-81击败了山西汾酒，扳平大比分。胡金秋得到了17分11个篮板的

0: 两双数据。
1: 上半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在胡金秋的内线得分保障下，创造了很多良好的外线出手空间。半场战罢，浙江浙商证券以46-41领先。一边再战，两队在第三节提升了防守强度，命中率也随之下降了很多。末节对决，双方恢复了上半场的火力输出。朱俊龙在本节一开始就接到队友助攻，三分命中。不久之后，张宁也通过一记外线得分还以颜色。在季后赛的舞台上，不仅是三分球的投射，护框的能力同样非常重要。林炳胜多次三分球出手之后弹框而出，但队友总能及时出手续上火力，避免进攻节奏中断。其中胡金秋得到了17分外加11个篮板的两双数据。最终浙江浙商证券在客场以86-81击败了山西汾酒，将大比分扳成1-1平。
0: 再来关注国际足坛，今天凌晨西甲第35轮上演国家德比，巴塞罗那主场2-0击败了皇家马德里，提前3轮视线卫冕。
2: 第9分钟，前锋拉什福德任意球直挂死角，成为继梅西之后首位任意球攻破皇马球门的巴萨球员。9分钟后，奥尔莫小后跟妙传，无人跟防的费兰托雷斯前插破门。开场不到20分钟，巴萨便取得2球领先。相较于紧紧相拥疯狂庆祝的红蓝军团，如今的皇马球队头牌姆巴佩高挂免战牌，主帅阿维洛亚进入下课倒计时，更衣室最近还上演全武行，队友闹矛盾还不够，此役第51分钟，皇马又和对手起了冲突，两队各领一张黄牌，最终巴塞罗那以2-0取胜，提前3轮将队史第29座西甲联赛冠军奖杯收入囊中。
3: 英超赛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榜首的阿森纳与西汉姆联在第36轮比赛中迎来伦敦德比。第83分钟，替补登场的厄德高送出助攻，特罗萨德果断起脚，1-0。补时阶段，西汉姆联孤注一掷，前锋威尔逊凌空破门，不过经过 VAR 回放，主裁判认定西汉姆联犯规在先，进球无效。最终阿森纳1-0获胜，多赛一轮领先第2的曼城5分，继续掌握夺冠主动权。
0: 今天凌晨，法甲第33轮，巴黎圣日耳曼1-0战胜布雷斯特，全场唯一的进球由替补出场的杜埃打进。
4: 联赛积分榜排名第1的巴黎圣日耳曼主场对阵排名第12的布雷斯特，两队近3次交锋，巴黎圣日耳曼保持全胜，心理层面占据优势。可是本场比赛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一边再战，第82分钟，替补出场的杜埃打入全场唯一进球，这是他代表巴黎圣日耳曼出战的第100场比赛。最终，巴黎圣日耳曼1-0战胜布雷斯特，拿到3分，巩固了球队的榜首地位。
0: 在今天的一场 WNBA 常规赛中，身穿深色球衣的纽约自由人队在客场通过加时以98-93战胜华盛顿神秘人队，取得2连胜。中国球员韩旭替补出战26分钟，5投2中，交出4分、5个篮板、1次抢断和1个盖帽。本场比赛神秘人对自由人的内线冲击很大，韩旭和首发中锋琼斯都是6犯下场。再来看 NBA 季后赛，今天文班亚马遭遇到了职业生涯的首次被驱逐出场，结果马刺在客场不敌森林狼，总比分被扳成了2-2平。
4: 这是文班亚马职业生涯的第189场 NBA 比赛，第二节刚开始不久，因为肘击里德，文班亚马被吹罚了2级恶意犯规，在贡献了4分、4个篮板之后被直接驱逐出场，这是他生涯首次被驱逐。虽然马刺失去了这位攻防两端的绝对核心，但他们并没有让比赛早早失去悬念。福克斯、卡斯尔和哈珀三人得分均过20。马刺进入第4节时还手握领先优势，直到末节爱德华兹接管比赛。爱德华兹在这一节8投6中，交出他全场36分之中的16分，帮助森林狼最终在主场114-109战胜马刺，把总比分扳成2-2平。在东部，尼克斯在客场大胜76人30分，总比分4-0横扫76人，连续第2年跻身东部决赛。 尼克斯

0: 此役命中了平季后赛最高纪录的25个三分球。季后赛前两轮，尼克斯场均赢球19.4分，这是自1984年季后赛以来的最大分差。
1: 再来看一下今天 NBA 的精彩五佳球。

0: ATP 1000罗马大师赛昨天进入到单打第三轮的争夺，赛会二号种子小兹维列夫两盘仅丢五局顺利晋级。
1: 头戴白色发带的小兹维列夫与比利时小将布洛克斯在上一站马德里大师赛刚交过手，当时德国人半决赛中两盘带走胜利。此番再战，小兹维列夫首盘的制胜分比对手多五个，非受迫性失误比对手少四个，德国人以局分6-1赢得首盘。本赛季小兹维列夫在大赛上发挥非常稳定，澳网打进四强，输给了最终冠军阿尔卡拉斯。前四站大师赛一个亚军三个四强都输给了最终冠军辛纳。这么看来，年轻的布洛克斯还不足以在罗马站第三轮给小兹维列夫制造麻烦。第二盘德国人凭借第一局的破发6-4拿下，最终两盘仅丢五局胜出，顺利晋级单打16强。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
4: 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8: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右膝前十字韧带撕裂，外侧半月板撕裂，预计将缺席十个月左右。罗德里戈的又一次世界杯梦想因此而破灭。罗德里戈在三年前十字韧带部分撕裂时曾接受了保守治疗，并未手术，这可能也为他这次的重伤埋下了隐患。米利唐在近几个赛季都饱受伤病困扰，缺席了皇马和巴西队很多比赛。去年十二月，米利唐在同塞尔塔的比赛中在回防时倒地，随后被队医搀扶离场，赛后被诊断为左腿肌肉撕裂，米利唐也因此伤缺114天。今年四月，刚复出不久的米利唐在与阿拉维斯的比赛中，在一次射门时受伤，左腿股二头肌近端肌腱断裂，不得不接受手术。这意味着米利唐的赛季和世界杯梦想都提前结束了。近三年，以因伤缺席130多场比赛的米利唐，现在又进入了漫长的恢复期。屈莱尔是和米利唐在同一场比赛中受伤的，他在这场对阿拉维斯的比赛中还贡献了一次助攻，但在第57分钟被换下，赛后确诊右腿股二头肌肌肉拉伤。好在他虽然本赛季已经无法出场，但仍有很大的可能赶上世界杯。21岁的屈莱尔在本赛季成长迅速，正经历最好的状态。对阵阿尔切的比赛中，屈莱尔打进了一脚68米的超远世界波，技惊四座，追平了西甲历史最远进球纪录。他还在对阵拜仁的欧冠1/4决赛次回合中打入2粒精彩进球，4月份当选为皇马队内最佳球员。屈莱尔的缺席对于皇马赛季剩余比赛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而在世预赛中，屈莱尔更是土耳其队绝对的核心球员，他在世预赛附加赛中有精彩发挥，帮助土耳其队挺进世界杯。目前的屈莱尔正处在艰难的恢复期当中，尽最大可能力争首次登上世界杯的赛场。为世界杯冲刺的球员还有不少，他们在或大或小的伤病影响下力争延续自己的世界杯梦想。亚马尔是其中最受瞩目的一个，他在上个月与塞尔塔的比赛中禁区内摔倒，为巴萨制造了点球，随后亲自主罚点球命中后，亚马尔痛苦地倒在地上。他遭遇了左腿股二头肌受伤，本赛季已无法为巴萨出场，但亚马尔将接受保守治疗，目的直指世界杯。本赛季亚马尔打出了职业生涯以来的个人最高数据，24粒进球，17次助攻。就在他希望以最佳状态投入个人首届世界杯的时候遭此伤病，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目前亚马尔已经在健身房开始进行康复训练，预计数周的时间后他将在世界杯上复出。24年欧洲杯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亚马尔横空出世，以完美的状态帮助西班牙队夺冠。在又一次大赛到来前，谨慎复出再渐入佳境是目前亚马尔的现实目标。热刺队长罗梅罗也在为世界杯的复出而努力，在上月与桑德兰的比赛中，罗梅罗在一次回追防守过程中受到对方球员的身后推搡，与自家门将金斯基相撞，罗梅罗膝盖受伤无法坚持比赛，他在被换下场时难掩自己的情绪而落泪。在热刺面临残酷的保级大战时，在世界杯即将开始时，可以说罗梅罗的受伤对两支球队是双重打击。右膝内侧副韧带受伤，罗梅罗的休养时间差不多将是5至8周。由于罗梅罗在赛季后有可能转会，人们甚至认为他已经打完了在热刺的最后一场比赛。作为上届世界杯阿根廷队夺冠的功勋球员，28岁的罗梅罗现正在紧张的康复当中，这位阿根廷的后防屏障有望再次踏上世界杯的赛场。两员老将的伤势更引起了世界的关注，40岁的莫德里奇正在力争第5次踏上世界杯赛场，

0: 本赛季转投意甲的莫德里奇在 AC 米兰表现不俗，作为球队的中场发动机，他依然拥有较强的跑动能力，技术能力更是充分展现。但在四月底与尤文图斯队的比赛中，莫德里奇与洛卡特利在争抢中头部相撞，莫德里奇遭遇左侧颧骨粉碎性骨折，他在赛后进行了手术。当时的分析是莫德里奇赛季报销，但可以佩戴面具参加世界杯。在手术后不到十天的时间，莫德里奇已经重返训练场，他恢复的进度较为顺利。媒体分析，甚至莫德里奇有可能赶上赛季结束前 AC 米兰的比赛，继而再次带领克罗地亚登上世界杯的赛场。33岁的萨拉赫则是在利物浦与水晶宫队的比赛中受伤的，当时他在下半场因肌肉拉伤被换下。对于已经宣布赛季末离开利物浦的萨拉赫来说，当时媒体猜测这有可能成为他利物浦生涯的最后一战。好在根据利物浦俱乐部几天后的官方确认，萨拉赫仍有可能在赛季结束前再次为利物浦登场，这也就意味着紧接着的世界杯萨拉赫大概率不会缺席。萨拉赫曾为埃及队征战过2018年世界杯，本届世预赛萨拉赫打入9球，以出色表现帮助埃及队时隔8年重返世界杯。萨拉赫能否及时康复，也将直接决定埃及队在世界杯上的竞争力。
1: 欢迎回来，看完了这份伤情报告，相信此时此刻我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非常的痛惜，也祝愿大家能够早日康复，最关键的呀是远离伤病。那其实呢，在世界足坛的历史上也有很多的人，他们因为饱受到了伤病的困扰啊，所以无缘世界杯，那其实也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大的遗憾。
2: 是的，造化弄人的故事在足球世界里一再上演，这几位大家应该非常熟悉，罗伊斯、姆巴佩、小贝、若塔、巴拉克都曾经在自己职业都是在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最黄金的岁月、最好的状态，因伤缺席过世界杯，也留下了无尽的关于世界杯的遗憾。
0: 伤别世界杯的时刻，总是伴随着无奈与悲情，难以忘记罗马里奥的泪水。1998年世界杯前夕，巴西队主帅扎加洛将独狼排除出世界杯名单，罗马里奥泪洒发布会现场。他由于小腿肌肉伤势未痊愈而无缘98年世界杯。当时人们说，扎加洛的选择也许只是一个借口，罗马里奥的伤势不足以让他落选。作为94年世界杯巴西队夺冠的英雄，罗马里奥就此无缘世界杯。1997年，巴西队的罗罗组合曾风光无限，在四国赛上展现出超强的默契。罗纳尔多和罗马里奥的搭档让人们无比期待一年后的世界杯。随后罗罗组合又在美洲杯和联合会杯上延续着神奇，但遗憾的是，这个超强的顶级组合最终没有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巴西队决赛输给法国，无缘冠军，罗纳尔多形同梦游。人们无数次畅想，如果罗罗组合能够出现的话，巴西队的命运会不会好一些。4年后的桑巴军团卷土重来，依然剑指世界杯冠军。然而就在2002年世界杯前，却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后果。艾默森在扑救里瓦尔多的射门时，右肩不慎撞到地上，他当时就倒地不起。原本巴西队、法国队的教练组和球员们揪心不已。经过长时间的处理和固定后，西塞被抬出场外。赛后诊断，西塞右腿胫骨腓骨骨折，确定无缘德国世界杯。在职业生涯中，西塞两条腿都曾遭遇重大伤病，这影响了他在足球生涯中攀上新的高度。贝克汉姆的世界杯生涯伴随着更多曲折的故事，从1998年的圆月弯刀，到成为三狮罪人，短短时间他体会到了足球场上的悲喜冷暖。2001年战希腊，贝克汉姆中场救主把英格兰队送进世界杯，却又在世界杯前2个月遭遇指骨骨折，最少休战8周，让他的世界杯之旅画上问号。在康复之路上，贝克汉姆与时间赛跑，最终带着一只未痊愈的伤脚随三狮军团出征，

0: 他在对阵阿根廷时罚进点球，完成了自我救赎，这正是他四年压力释放的时刻。2010年世界杯前三个月，贝克汉姆在 AC 米兰对切沃的比赛中，在中场前不久无对抗受伤。当时他痛苦的表情和动作已透露出一丝不祥的预感。左脚跟腱断裂，他将缺席5到6个月的时间，这直接宣告贝克汉姆无缘南非世界杯。35岁的贝克汉姆就这样告别了世界杯的球员生涯，他以教练组成员的身份随英格兰队踏上南非世界杯赛场。他的精神力量仍在，但再也无法在三狮军团的最后岁月中拯救球队。伤别南非世界杯的痛苦也成为了贝克汉姆足球生涯中无法弥补的遗憾。巴拉克同样在世界杯上留下遗憾，2002年他半决赛中的进球帮助德国队杀进世界杯决赛，而自己却由于累积黄牌在决赛中停赛，德国队最终无缘冠军。2006年本土作战的德国队表现出色，却止步半决赛。就在巴拉克为自己的第三次世界杯之旅积蓄力量时，距离2010年南非世界杯仅一个月，他在足总杯决赛对普茨茅斯的比赛中受伤，他被凯文博阿滕放倒在地，脚踝严重受伤，只能离开赛场。他一瘸一拐地走向更衣室，那时的他可能已经了解世界杯对他关上了一扇重重的大门。还在养伤的巴拉克也来到了南非，但他只能在场边和看台上目睹一切。这不仅是巴拉克世界杯生涯的终结，他的国家队生涯也随之结束。一次重伤让德国足球的领军人物从此告别了日耳曼战车。4年后又一位德国足球的悲情人物伤别世界杯，那是德国队即将征战巴西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对亚美尼亚。罗伊斯在第43分钟一次对抗后痛苦倒地，当时他捂着自己的左脚，脸紧紧地贴在草皮上，他已经有了预感，自己第一次世界杯的梦想破碎了。罗伊斯被队医搀扶着一瘸一拐离开球场，那时距离德国队2014年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只有10天。韧带撕裂的罗伊斯进入了漫长的康复之路，而德国队在巴西世界杯上最终夺冠，原本是主力的罗伊斯无缘世界冠军头衔。队友没有忘记他，在夺冠后举起了罗伊斯的21号球衣向他表达祝福。在随后的2016年和2020欧洲杯上，罗伊斯又2次缺席，因为伤势和赛季疲劳。2022年世界杯前，罗伊斯在罗尔区德比中脚踝受伤，当时预计伤缺时间3到4周，不过在复出后，罗伊斯的脚踝伤势反反复复，无论在比赛还是训练中都经常感到不适。他在世界杯前半个月再次确定无缘世界杯。至此，罗伊斯只参加过2018年世界杯，尽管他表现不错，一球一助攻，但德国队小组出局。罗伊斯的大赛运实在令人叹息不已。也是在2014年世界杯前，哥伦比亚头号球星法尔考遭遇了意外的伤病。他在2014年初的法国杯1/16决赛，摩纳哥客场与低级别球队蒙茨拉米尔的比赛中，被对手放倒而受伤，导致左膝十字韧带撕裂，预计将缺席至少半年时间。法尔考为参加世界杯进行着积极康复，但伤病无情，正处在职业生涯黄金期的老虎法尔考最终没能赶上2014年世界杯。2022年世界杯在11月开始，正逢五大联赛中期，赛事频密，且世界杯前几乎没有休整，多位球星受伤远离了世界杯赛场。2022-23赛季德甲第14轮，马内在拜仁与不莱梅的交锋中受伤，他第14分钟就坐在地上，看起来已无法坚持。虽然在短暂的处理后，马内暂时留在场上，但从他的步伐来看，已经不适合再继续比赛。第20分钟，拜仁用萨内换下马内，马内被诊断为腓骨受伤，此时距离世界杯开幕只剩10天左右的时间。虽然马内带伤入选了塞内加尔队大名单，但他的伤势比预计严重，要进行手术。世界杯开始前，塞内加尔队只能无奈地用恩迪亚耶替换了马内，头号球星的缺席 令塞内加尔的世界杯前景蒙上了阴影。在22-23赛季英超第十一轮中，利物浦和曼城上演强强大战，伤停补时最后时刻，若塔在拼抢中受伤，他长时间倒在地上，一开始人们认为只是普通的抽筋，但在长时间治疗后，若塔被用担架抬出场外，赛后确定他的伤情非常严重。
1: Good news, love Diogo. Yes, he will miss the World Cup. Pretty serious injury in the muscle, calf muscle.
0: 当时25岁的若塔错过了自己的第一届世界杯之旅，以他的上升势头，原本还有很多机会，但后来的那场悲剧扼杀了一切。若塔此生再也没有机会踏上世界杯赛场。法国队有5-6名肯定可以入选的球员因伤缺席2022年世界杯，这令他们的卫冕之路异常艰难。其中坎特和博格巴两位功勋球员均因伤缺阵，坎特在英超中的腿筋伤是迟迟无法恢复，令他缺席数月。博格巴的膝盖伤势由来已久，重返尤文后一直没有踏上赛场。法国队在2018年世界杯夺冠的中场黄金组合不复存在，而新科金球先生本泽马的缺席更像一个谜。虽然年近35岁，但本泽马刚刚达到职业生涯个人荣誉的巅峰，只是他的大腿伤势并没有完全康复。本泽马仍在法国队大名单中，随着伤势渐渐好转，本来有可能赶上最后阶段比赛，但他和主教练德尚之间的矛盾已无法调和，法国队以正常的伤病理由并没有召回本泽马，本泽马失去了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机会。他在世界杯决赛后立即宣布从国家队退役。本泽马的国家队生涯充满坎坷，他只参加过2014年一届世界杯，后因录像门事件被国家队除名多年，连续缺席大赛，其中包括法国队2018年的夺冠之旅。虽然在2022年登上个人巅峰，但世界杯的缺席令本泽马的国家队生涯草草收场，这是他个人的遗憾，失去主将的法国队也无缘卫冕世界杯。艰辛与痛苦，梦想与追逐，世界杯从未失去他应有的魔力，只是那些伤别的巨星们在人生的某个时刻失去了拥抱神圣舞台的机会。
2: 欢迎回来。伤别世界杯的故事让我们心生感慨，有时啊也会情不自禁地在内心去做个假设，假如当时的他没受伤，那他自己以及整个球队的命运会不会有所不同呢？在此我们也衷心祝愿每一位球员都能远离伤病，健健康康。接下来即将为您带来的是过去一周世界足坛的十佳进球，我们来欣赏一下。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2: 怕蔗糖喝简纯，
3: 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
4: 酸奶我只喝简纯。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稍后体育频道将会陪您一道来回顾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团决赛的精彩赛况，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10: 是的，那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下期天下足球和您相见的时间呢是在下周一晚间的6:30，到时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9: 再会。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1: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岁山，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0: 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政源，致政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致政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政源。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醇。
2: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现在是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竞技场，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本届团体世乒赛的大咒男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呢同样是中日之间的对决。目前双方的第一盘较量，梁金坤是0-2落后张本智和。
4: 很明显，你看今天反手这条线打到现在来说，可能胜率上我们是不占优势的。
3: 对，
4: 所以现在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尝试了。
3: 比如说前三板可以搏得更凶一些啊，或者是直接把这个比赛的战火打到正手这条线。
4: 对。
3: 感觉这口气儿还是有点没倒过来。先变了。
4: 对。
3: 先不和张本智和纠缠反手这条线的对抗，
4: 对，现在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不能自己跟自己较劲，老觉得我这条线为什么打不过，非要在这条线打明白。
3: 把正手短提长，
4: 好球。
3: 这个球上来其实也是落点上先去牵制了张本智和的站位和他的注意力，从正手短打起再回到反手。
4: 是的，其实你有质量的球给他反手没关系，但不要那种中性或者过度的那种球给到他的反手。你看，就像这种球，其实张本智和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在这个位置。要等这个张本智和其实正手出问题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梁锦坤就有机会了。现在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因为现在张本智和的出手还是显得就确实非常的放松。好球。这板球其实也是调动开了张本智和的正手。就这板之后
3: 桃园当中掰出了斜线。
4: 是的。
3: 正手短，
4: 有点像昨天林诗栋和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比赛，这种质量的反手上手，现在你给到张本智和，包括像昨天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正常反拉的机会球。
3: 对，主动拧拉到正手，正手都对拉。张本智和在全台正手的反拉当中赢下了一分，
4: 扳平了。
3: 这球还是没有拧出速度。 哎呀，这是一个机会球。对方其实回摆已经出台帽高了。现在对郎君坤来说，这场比赛要放手一搏。
4: 是的。
3: 好球！
4: 好球！这一分的相持都非常的主动，一直是在积极的。虽然这个落点上，你看都是有细微的这种变化的，在调动着张本智和。
3: 球，樊守卫的强对抗，
4: 这个时候扛住了两板张本智和反手的这种快速的出手。哎，运气，
3: 运气来了。樊振坤现在连得三分，把比分现在反超了。
4: 其实我觉得这一分出手是可以的。
3: 是的。
4: 拖长之后，张本智和拉的，你看这个弧线也比较高。这个时候，梁继坤也没有手软，但是有无谓失误是正常的现象。
3: 现在换过来8-8，梁俊坤这一轮的出现了进攻失误，
4: 而且其实这种半弱态对于张本智和来说并不是他所擅长的打法，
3: 他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反手去发动。
4: 对，
3: 擦边，发球轮的得分率，张本智和是64%，梁俊坤是44%。
4: 好球！
3: 反手这一分扛住了。
4: 嗯，这一分很明显啊，张本智和他着急了。这个球并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梁俊坤的这个速度跟质量也是一直在紧紧的压着张本智和。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咬住比分，这局拿下来，我相信下一局就不一样了，包括整个人的士气和对方的这种心态也会起变化。
3: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较量。
4: 嗯，这个球是一个运气球，板边了。
3: 对抗，
4: 张本智和现在也是有意识的，并不追求一定在反手这条线上去取得优势的。这一分其实也是连续的两个直线的调动。
3: 摆住正手短，再摆。
4: 好球。
3: 节奏上打游刃有余啊。
4: 嗯，

0: 很有耐心。打到这种时候，多板的相持上其实就是比拼两个人的这种基本功和，这是到最后心理抗压，出手还能不能像之前一样。
1: 卡球，
0: 嗯，
2: 就是和在这一局的开局有意识的先从
0: 是的梁
2: 立坤
0: 的
2: 正手
0: 紧咬比分。
2: 这是一个强势的抢上拳，
0: 嗯，还是要注意拧拉之后的账本纸盒的这一半的出手。好球，这时拧出了速度。

0: 空短拧到中间
1: 球，这个球有落点还有旋转，
0: 张本智和在反手位站得没有那么定，他开始出现一些无谓失误。
1: 而且其实张本智和的反手下旋一直是我们可以抓的一个点。
0: 嗯，感觉日本队也在做技术统计。
1: 这个球也是有意识的去加强了一些侧身去抢这个下旋。现在张本智和的反手就不如前两局半出手这么游刃有余了，很明显有的时候这个变直线的时机也不像前面这么自如了。
0: 很耐心的控制对方的正手短中间短，感觉打起这个环节来，张本智和现在内心是虚的。
1: 对，而且现在感觉在场上，随着这个比分啊，梁景坤的这个出手也越来越自信了，打到相持也是越来越心定了。这个球就是想拧又想回，稍微有点犹豫了一下。
0: 其实在这个环节梁景坤的办法很多，自己可以拧，可以回摆短，也可以突然捅张本智和的反手长。张本智和还是把这个比赛的环节带到上旋球啊，现在他都是直接开长球。
1: 接发球不能犹豫。这个球稍微一犹豫，这种半出台的半高确实后续的防守难度太大了。就是其实他们两个这个球怎么着都得在上旋相持当中决出胜负。
0: 7-7，还是到正手短这个环节，摆出三板出台了。再摆就可能有点摆不住了。
1: 这三分连输了有点快。
0: 这一阶段是连输了4分啊，现在让张本智和反超了1分。我上手了，
1: 好球，
0: 正手攀住。
1: 因为你看张本智和中间这个位置，当他要发力的时候基本全部都是梁景坤的正手，就这个落点。

0: 当他发力的时候基本全是梁靖昆的斜线，所以梁靖昆如果说给到他这个位置，张本智和发力的话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正手。
1: 拧起来
0: 有没有可能第一板直接拧了他的
1: 正
0: 手？
1: 是的，
0: 因为现在拧中间可能拧不出速度，想加速度给到反手呢，张本智和这个点其实他不怕，
1: 对，
0: 所以看看有没有可能。
1: 哦，这一分扛住了，
0: 打的就是两个人的这种心理的抗压。
1: 是
0: 梁靖昆他就是属于旋转上台，那可能现在张本智和就属于他是进攻的一方，看看两个人到底谁的这个基本功更过硬。
1: 这也是一个矛与盾的争夺啊。九平，现在梁靖昆发球。张本智和这个球是直接接发球得分了啊。那么现在他也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漂亮，还是用旋转撑住对手。嗯，
0: 这个时候还是比细节，比成功率，比谁敢出手。好球，这球算到了张本智和发长球。
1: 是的，张本智和这时候开长球，我觉得多少也有点侥幸。
0: 嗯，他其实现在也怕可能梁靖昆在搏杀拧拉上有一些搏杀。
1: 梁靖昆现在第四局逆转了比分。11-11。
0: 这球还是有一点带网了，在
1: 对，
0: 一带网就不太敢再去回短了，因为旋转有点吃不准了。好球！
1: 打到这会关键分，两个人的上旋球板球对起来，梁靖昆要比张本智和更加稳定。
0: 是的。所以现在要赶去进入到相持阶段，但是不要侥幸。
1: 看看有没有机会。
0: 好球！
1: 真耐心啊！这一分能够感觉到两个人都是背负着重压啊，都不太敢出手，但是梁靖昆还是胜在比张本智和更稳定。
0: 对，这个时候就像我们说的，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先上台，就是这一分明显张本智和心里扛不住了。
1: 对，
0: 他的这个出手其实是不合理的，包括这个球其实失误也挺离谱的，
1: 点燃了整个团队的士气。
0: 是的，
1: 让梁靖昆现在是将大比分追到2-2，第一盘比赛将要进入到决胜局当中。双方在决胜局的胜率是60%-57%。
0: 可以，这个球是可以的。
1: 嗯，最后他的得分这一下其实还是反手的上旋。
0: 是的。
1: 拧反手这个落点不好。
0: 嗯，其实还是要有落点上的这种调动。现在不能侥幸，可能张本智和反手会自己失误。形成这种局面，当梁靖昆站住位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相持是不下风的。现在就怕可能在前三板还没有完全站住位，张本智和就把他的反手速度发挥出来。嗯，其实怕就怕这种球。
1: 是的，
0: 在梁靖昆还没有完全

0: 站住脚的时候。
1: 国家奥委会主席科斯蒂·考文垂女士今天也在关注这场男团的决赛。哎，变线是对的。哦，第一下其实变的效果还是非常好啊。这个球张本智和有准备了。决胜局的开局，现在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领先，双方交换方位。我们看一看这次换边能不能够带来一些转机。嗯，
0: 这个球没有给出速度，包括现在的这个搓长还是显得目的性不太强。
1: 嗯，好球，
0: 给到张本智和中间位，当他用正手的时候先要保护自己的正手位。
1: 哦，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快打回头。在于拧拉的落点上，现在可能杨继坤得闹一点险，从对方的正手去，现在拧到反手或者拉到第一下反手，接下来自己的压力很大。杨继坤的一个运气球，追到3-7。
0: 再一分一分往回咬，嗯，又是关键的节点上一个运气球。
1: 嗯，
0: 好球，这个落点好。
1: 今天其实张本智和的长球梁靖昆盯的都不错，就是对方发球开长的。
0: 现在是想办法进入到这种相持当中。
1: 嗯，争取再缠上一分。
0: 嗯，张本智和心态也有变化了。当张本智和着急一板直接得分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无畏失误或者说他的心态就能够看出他是起变化的。
1: 日本队交三停了。
0: 好球，再咬一分。你看，当张本智和他着急想要去得分的时候，他的无畏失误就出来了。开局的时候，他的心态相对比较好，他可以去给你打多板的相持。
1: 好
0: 球！
1: 梁靖昆又咬上一分，
0: 再追一分。
1: 过去的8分，梁靖昆赢下其中6分。哦，一个球网球，张本智和捅出界，这样梁靖昆是4-8落后的情况下追到了8-8。

0: 的连续出现无谓失误。
1: 是的，
0: 梁靖昆将比分反超。
1: 很明显，现在张本智和没有耐心了，反手相持两下他就想得分。梁靖昆现在反而心很定，这个球我就站住跟你对，你要是能抽死我，我就给你了，然后我就不失误，我就和你比板数。
0: 局点，第一场比赛的赛点。

0: 还是坚定战术，
1: 保持冷静，并到最后一分，
0: 拿下！
1: 哇，真是奇迹般的逆转！梁俊坤在大比分0-2落后，决胜局4-8落后的情况下，连得了7分，现在是逆转拿下了决胜局3-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中国队在这场男团的较量当中，现在是1-0领先。
2: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醇。
4: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6: 泰奇，这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7: 哇，好多豆，好青年的桂圆，
6: 这就是真实感。
8: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6: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泰奇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泰奇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泰奇八宝粥。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醇。
4: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第二盘比赛，那么代表中国队出场的是一丹王楚钦，代表日本队出场的是年轻的松岛辉空。
0: 好球，这一分的这个落点打得非常好，把松岛辉空完全调动出去了。
1: 这场比赛也是两个左手选手之间的对决。

0: 球。相信上一次在世界杯交手之后，对于孙广辉空的这种发球或者他整个的战术体系，我觉得王楚钦会有一个全新的这种认识和了解。嗯，孙广辉空同样也是喜欢打上旋球，包括这种借力球，
1: 而且他的这种身体素质还是非常好，我感觉他的击球质量现在在日本男线当中其实是最高的，全是退台之后抡出去。嗯，
0: 漂亮，这个时候对他的发球算得很死啊。Left, four, five. Five, four. 这球是有点擦边了。
2: No flash, please. Five all.
1: 嗯，这个球中国队有一个幸运分。
0: 还了一个运气球。
1: 嗯，整个比赛一上来感觉到孙广辉空现在正反手上旋球给王楚钦的压力还是挺大的。嗯，就有准备了，变到直线之后主动的去扑正手。
0: 是的，孙广辉空的正手其实尤其第一板球还是斜线要多一些的，所以在落点上也可以盯住他的正手。
1: 森原正重现在是孙广辉空的教练。中路的一个反拉，
0: 对，还是要盯住他的正手，他的正手还是会在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有一些无谓失误的。控制一下节奏，孙广辉空的发球节奏也很快。
1: 是的，现在孙广辉空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嗯，有点带网，然后双方在第一局纠缠到八平之后，是松岛辉空连续得分，现在是1-0领先王楚钦。

0: 好球，这一分也是在反手位啊，强势的持续的给送到回空施压。这球还是通过旋转。
1: 嗯。Left. One, two.
2: 球上一局当中也有出现过，
0: 嗯，松岛辉空现在也是有意识在前三板先去调动王楚钦的正手位。
2: 对，想要去偷一个长球，
0: 对，这一分也是有机会先率先给到松岛辉空的正手，因为确实他的反手也是很强的一点。
2: 嗯，
0: 好了，
2: 两人确实在打法特点上有相似之处，包括都是发球强、发强好，还有反手突出。
0: 这分最后还是通过王楚钦反手的这种旋转得分，漂亮
2: 的！这个球完全跳过来了，在正手半台拧直线。
0: 而且其实这个球在接触球的一瞬间还是有点失位的，边拧，然后边跳过来的。漂亮！
2: 打着抢攻，正手的主动上手。
0: 连续的得分盯住了松岛辉空拧拉的这个中间位的这个球。对，还是要敢于给他的正手。
2: 漂亮，
0: 好亮，
2: 还是正手。
0: 这个变线变得真坚决啊。
2: 第一板上台之后，下一板就锁直线。松岛辉空这个球也是跳过来拧了一个王楚钦的正中手空档。
0: 这个在这个点上确实是松岛辉空的这个特点。他虽然人是站在中台的，但其实他的点还是很快的。
2: 哦，这三分稍微输得有点快，叫暂停。
0: 好球！
2: 这一分王楚钦打的还是很智慧的，上来摆住了对方正手小三角的短。

0: 像松岛辉空这种，他其实也是会有很多自己的无畏事物的。
1: 嗯。
0: 嗯，但是你像这种高质量给到他反手的时候，他的这种反手的借力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1: 对，其实现在在这条线上旋的对抗，感觉两个人是五五开的。嗯，
0: 这球晃住了松岛辉空，发了一个反手位的小三角。
1: 嗯，松岛辉空是第二次这个二次启动来接发的，关键分上敢于去算住对手。
0: 这时候松岛辉空也很聪明，选择拉了一个加转。
1: 嗯，
0: 也是有一些掉位置了。
1: left， 擦网重发。
0: 对分也是想同样想拉一个加转。
1: 嗯。
0: 好球，反手位的小三角同样还是发到了这个位置。
1: 关键分在前三板上，王水清还是得分手段很多。
0: 嗯，漂亮，
1: 得分了，12-10，王水清赢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来到1-1。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0: 这球拧了一个侧旋，拧到松岛辉空的中间。漂亮，
1: 嗯，又算住了对方的发球。
0: 是的，其实上一局松岛辉空基本没发长的，这是这个两局了，第三局上来突然发了一个长就被算住了。好球，这球虽然拧得带网了，这个球手上的调整啊非常及时。球
1: 4-0的开局，
0: 不管对方在场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所谓的干扰，不要被他所影响。漂亮，
1: 想换一个逆旋转，但是这个球并没有发好，直接被王水清拧死了。
0: 其实就像我们说的，世界杯之后大家觉得可能松岛辉空对王楚钦有了研究，但同样我们也在研究松岛辉空。
1: 嗯，
0: 好球，
1: 松岛辉空现在在场上明显状态有了波动。
0: 嗯，所以我们要抓紧这个
1: 是的
0: 时机，专然后去把这个领先的优势拉开
1: 啊，乘胜追击。
0: 球，
1: 非常冷静啊，出手也很合理。哦，一个吸短，
0: 好球。
1: 前后的调动，
0: 嗯，很快的把比分拉开到9-1，
1: 请君入瓮。好，再打下去，可切了一把，10-1，王水清拿到局点。

0: 王楚钦速胜了第三局，现在是大比分2-1反超。上来也是一个出其不意的长球，
1: 嗯，发完长球之后，这个球也是有准备的，用侧身去衔接进攻，这是一个套路。
0: 三档后空也是一个急长，而且是一个下旋。现在松岛辉空在一边落后的情况下，也希望在这一局把局面打乱啊。
1: 好球！在这种正反手的快速的摆速相持当中啊，王楚钦一直是在落点上压制着松岛辉空的这个中间位。
0: 返回空最后一个回球已经变形了，
1: 对，
0: 这个球也是接发拧满了质量，
1: 其实这个球对正手有保护，回反手的这下在中远台没拽住。其实你看松岛辉空他的这种状态的起伏和第三局和第四局现在又完全不同了。
0: 嗯，这一局他的两个急长都让王楚钦直接吃罚球了。
1: 球还是要靠旋转，
0: 现在争取把这个局面和比赛的节奏控制下来，回到一个自己舒服的范围当中。好球，
1: 好球，
0: 又两回一分，
1: 还是快速的给到他的中间位，只要一有机会就给松岛辉空的中间正手。
0: 松岛辉空变线，王楚钦正手转回来了。
1: 暂停回来这一分，松岛辉空还是有一些可能在自己发抢轮次上的一些套路和设计的。
0: 侧身爆冲，
1: 同样这一分也是被王楚钦算到了。侧身还是有点着急，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像之前这种反手继续快速的再顶一板松岛辉空的中间正手，因为你一侧身这个球相对速度一下就慢了。嗯，盯住了松岛辉空的长球。

0: 漂亮，
1: 是前四板这种博弈了。
2: 对啊，反手要出速度，其实我们的反手的这种速度比松岛快，而且我们的站位也站得比他近。
1: 王守新是在开局2-6的情况下，其实还了一个6-2，打平。

0: 其实我觉得还是又回到了上一场说梁俊坤和张本智和的这场比赛，打到这种关键分，比的就是心理的抗压，技术的这种底线，包括你可能关键时刻你是想要求稳，你还是敢果断出手，
1: 打成功率这会儿
0: 漂亮，这个搓场。
1: 现在王雪清是将比分逆转，突然的一个捅长，松岛惠空没有想到，王雪清现在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0: 好摆，
1: 11-9，3-1，王楚钦逆转日本选手松岛飞空。那么在这场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再下一城。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日本队。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哈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7: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中国队和日本队的男子团体决赛现在是来到了第三盘，目前大比分上呢，中国队是2-0领先。双方三单之间的对抗，中国队派上了林诗栋，日本队呢是派上了沪上隼辅。过来，

0: 分赢下之后，林诗栋就呐喊起来，高高举起拳头。
1: 嗯，其实我觉得对沪上损府的这种球路，林诗栋并不怕的。和沪上损府打其实也是要注意一下节奏，包括落点，因为沪上损府他的这种搏杀也比较凶，而且他其实有的时候发挥也是起伏比较大的。
0: 对，
1: 你看他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出手的质量也很高，但是呢他有的时候他的无谓失误呢也是不太合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是要在细节上要抠得再细一点。
0: 正手的对拉，
1: 这也分有一点运气。对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得还是很到位的。
0: 这是中国队半决赛当中的对手啊，法国选手勒布伦两兄弟。出手非常坚决。
1: 是的。
0: 好，连防三挡，心很定啊。
1: 你看，其实沪上损府的这种，球路对于林诗栋来说，他打着不难受。
0: 嗯。
1: 而且沪上损府的整个球还是比较正的。
0: 对。
1: 漂亮，
0: 8-2。
1: 这个球也是啊，反手反拉。
0: 嗯，星光熠熠的中国队的看台，四位奥运冠军今天也是前来压阵。
2: Let's 8-2。
1: 今天一上来，其实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林诗栋的反手很强，所以突破他都会从中间和正手位先突破。第一局开局的这几个正手的保护，包括到现在中间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
0: 球接得有点冒高，沪上损府现在也是想拼命从林诗栋的正手去得分。
1: 是的。
0: 球林诗栋打的没毛病，确实护上损辅发挥的也很好，
1: 嗯，扛住了林诗栋连续两板高质量的进攻。
0: 勾手，
1: 所以跟护上损辅打要注意落点。
0: 嗯，
1: 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可能质量可以，因为他打球其实也是这种，
0: 借力球。
1: 对，而且他出手比较硬，他在关键时刻他可能也不太调节，所以他这种打上了之后，确实给我们的威胁很大。虽然被连追了几分啊，但是在这一分上出手还是没有丝毫的犹豫。
0: 哦，这个球护上损辅发的很有针对性，极长球开到林诗栋的中间位。
1: 这个时候正好啊，用这个擦汗的时候再去调整一下。
0: 对，
1: 现在还有两分的领先。
0: 嗯，中国队叫暂停了。
2: 这两分无非就是换到中间正好发球了嘛，发球这里头不用慢，哎，捅完不也挺好吗？非常好，对不对？就是要这种，就是光想一保，还是杀的时候，真的这种杀的时候，就是还是要对后面保护连续拉都行啊，自己想到了就去做啊。现在非常好啊，对不对？小分领先了，你就爆啊，自己还拿着两个发球，轻松，特别好，干嘛？好的，对，
3: 杨。
0: 我们注意到刚刚的细节啊，其实在这个暂停的时候，王浩指导没有说一上来告诉林诗栋你该怎么打，而是去引导林诗栋自己的思考，问他你自己想发什么球，发到对方哪，然后再两个人商量接下来的衔接。
1: 嗯，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更多的还是充分的肯定运动员，
0: 嗯，
1: 要给他更多的这种信心。
0: 好，暂停回来，现在林诗栋手握发球。护上损辅这接发球擦网，这样他又追上一分。
1: 好球！
0: 11-9，林诗栋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对手。
4: Second game, China to serve. Love all. Let love all.

0: 比一。
1: 现在就和对方打这种成功率。
2: Left, one, all.
1: 这个球还是摆短，没有摆住。

0: 要注意一些节奏包括旋转的这种调整。不让熊虎当他打得好的时候，你看他的这种节奏其实也是同一个节奏，
1: 这几个球有点打到对方很舒服的这种节奏当中了。
0: 好，
1: 漂亮，不让孙府一个倒地的爆冲被林诗栋稳稳的防回头。眼神很坚毅啊，果断的起板、
0: 这板球的落点拉得非常好。盯住了富尚损辅在接发球上的这种变化。有点可惜，
1: 对，
0: 这球差一点儿，
1: 因为线路上其实已经预判到了。
0: 好球！
1: 转到正手这条线上，林诗栋现在不下风了。
0: 是的。而且今天其实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1: 放一个转不转？
0: 好球！你看这一分，富尚损辅的这种处理就显得很不合理了。
1: 嗯。
0: 而且他有的时候这个失误其实都离台子出界的都比较远。
1: 他第一下上手的这一板质量还是很高的，林诗栋也扛住了。
0: 漂亮，
1: 6-4，比分反超了。
0: 这场损辅的这个拧拉，林诗栋还是有准备的，反手也是没有软啊，快速的顶到富尚损辅的中间位。这一分也是很敢出手啊。
1: 嗯，
0: 其实现在我们越自信越敢出手，效果反而越好，只要不犹豫。
1: 7-5，现在中局换过来林诗栋拿发球。来一个软的转不转，跳过来拧，漂亮，
0: 好球，
1: 出手锋利啊。
0: 算住之后的这个出手啊，非常的坚定啊，
1: 像利剑一样啊，撕开了对方的防线。富尚损辅捧长也是像杨安说的出界非常远，
0: 对，盯住富尚损辅的这个中间正手台内的这个球，相对来说台内这个位置还是他一个漏洞。现在林诗栋也是打得非常的释放。
1: 什么球都有，感觉这会儿林诗栋浑身都是球。
0: 对，其实在这个反手这条斜线上，你想通过一板两板的高质量想打穿林诗栋其实是不太现实的。
1: 林诗栋拿到第二局局点。哦，又是一个绝对大脚的反手拧。
0: 嗯，
1: 这个球接发球真是有点让对手崩溃啊。目前在这场中日对抗的男团决赛当中呢，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现在第三盘林诗栋是2-0领先日本选手户上损辅，我们来关注他们的第三局较量。
0: 户上损辅也是变了一个发球。

0: 在中间正手发了。
1: 这个球其实他已经通过调动林诗栋打出机会了，
0: 嗯，所以现在就还是这一个，我们多上台一板就多一板的这个机会。护上孙府他的这种无谓失误，其实什么球他都有可能打上，什么球的也有可能失误。
1: 漂亮
0: 漂亮，这个球是林诗栋反手最大的一个特点，
1: 对，
0: 刚出道的时候就是这个球，
1: 非常的凌厉啊，嗯，给对手的震慑力很大。
0: 对上孙福也从林诗栋的正手去调动他，嗯，
1: 这个时候对手可能在反手位打不穿林诗栋，会更多去调动林诗栋的中间和正手。现在开始通过侧身正手来抢攻了。
0: 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不要侥幸，
1: 嗯，没合上位，
0: 嗯，别着急，还是要一分一分的去和对手去扣分。对，还是要有耐心和他去缠住。
1: 漂亮，就像孙府在这一局的开局，他的正手的这种对拉反拉命中率提升，
0: 其实这板球如果能够拉到护上孙府的直线
1: 对，
0: 可能效果要好很多。正手拉了一个斜线，让护上孙府其实在原地还是有时间再去用正手对拉的。
1: 哎呦，还是拉到反手位，
0: 好球，
1: 漂亮，中远台反手的反拉直线。
0: 现在作为林诗栋在第三局想办法缠住比分，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大比分领先，而且护上孙武其实他的这种发挥也是不是特别稳定的，
1: 缠住对手，哦，这次有点没有衔接起来，有点打着打着看对方了。

0: 回路转啊。
1: 这一分忽上雄飞也没想到自己的这个这板直线居然没有拉死李诗诺，
0: 下意识的防守。
1: 对，
0: 漂亮。
1: 我追了一分。好球，这一分很有耐心。
0: 对，
1: 包括这一分的这种上手的时候也并不着急。这球有点可惜啊，太想要去把这个球的落点和旋转拉足了。
0: 这样互上雄鼠暂停回来之后是连拿了两分，11-7扳回一局，双方打成了2-1。接下来进入到第四局，第四局的开局阶段对于林诗栋来讲很重要。
1: 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还是作为林诗栋来说，我觉得还是要从零开始，一分一分去拼。
0: 是的，而且要敢于拼出去啊，不能去等待胜利。
1: 是的。
0: 好的，
1: 好，
0: 耐心的控管之后突然的捅长。互上雄鼠的一个发球失误。漂亮，空短之后林诗栋找到上手机会。对，拉拉住，
1: 漂亮，
0: 好的气势球，
1: 好球。
0: 林诗栋的小拳头啊又举起来了。
1: 对，在对拉的时候林诗栋还是要争取去主动的去抢一些高点，去有一些赢钱，有的时候太想要去把球拔住了，可能给对手的这种侵略性不够，该出手的时候必须要敢继续出手。
0: 互上雄鼠刚刚是站在右半台和发林诗栋正手短，站在中间，林诗栋跳过来拧，好球，5-2。
1: 注意护上孙发球的会不会有变化。好球，
0: 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1: 这个球摆短摆得非常好，剁住了

0: 孙子的这个发球，还是而且也盯到了他的正所谓短球。
1: 团队现在两边的士气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这分有点可惜，其实沪上损辅这一分已经被林诗栋的错场顶到了，
1: 还有点拖起来，不太转这个球。
0: 关键节点上的一个运气球，
1: 知道。
0: 这个时候还是想办法在接发球上要侥幸。
1: 嗯，
0: 这个球场可以，两分搏一分。
1: 是的。这条损辅是一个二次调节。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位置的白短可以往沪上损辅的正所谓小三角去一点。
1: 嗯。
0: 就算是出台也有小三角做保护。有时候摆中间这个位置呢，有时候可能确实容易有点冒，而且你往正手位摆。线路稍微长一点，可能在摆短的时候相对压力啊，包括从这个难度上也会小一些。
1: 哦，这几分还是其实心态上有一点点的起伏。
0: 嗯，现在我觉得林诵可以打简单一点。
1: 是。对于林诗栋来说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世乒赛啊，第一次打团体世乒赛的决赛。
0: 漂亮。
1: 好的。
0: 对啊，现在要去多去打一些上旋球的相持、嗯、
1: 有意识的前三板去攥住对手。这个球沪上损辅是率先反拉直线。
0: 嗯，这一分还是在落点上被对方等到了。
1: 直接跳过来拧，这个手都对了。也是非常精彩的一分，
0: 差一点儿。
1: 嗯，
0: 确实在正手对拉上面，我觉得也可能是林诗栋在整个技术里面，在后续啊训练当中也是需要再去着重提高的这么一个环节。
1: 是的，相信这一次的世乒赛对林诗栋而言锻炼价值极大。
0: 好球，
1: 9-8，
0: 垫了一个勾手。
1: 还是勾手。
0: 对，现在就要去打得简单一点，不用在这种前三板当中过多的和他去搓，跟他去回。
1: 林诗栋连下两分，现在拿到了冠军点。
0: 这一分的反手出手还是非常坚决的。下一分的接发球，我觉得看看如果有机会还是可以拧起来的。

0: 住。
1: 可以的，可以的。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拧拉是对的，但是拧拉之后还是要注意连续。刚才这个球其实觉得拧的还行，有点站在原地了。我们还有一个赛点，加油，林诗栋。
0: 先空短劈长，漂亮，哇，反射的地方，林诗栋拿下，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中国队12连冠，也将第24次捧起四位四零杯。
1: 小伙子们还是用他们的这种发挥啊，用他们的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证明了我们还是世界上最强的队伍。
0: 再次的祝贺中国队，我们的男女团在伦敦都将带着冠军奖杯回家。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5: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长滨海路。
1: 他行，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更自在。
1: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5: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6: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体育世界今日关注：中国女队首夺国际跳棋团体世锦赛冠军。2026年世界国际跳棋团体锦标赛女子组常规赛，当地时间5月10号在法国收官。由张优、赛亚、司一彤组成的中国女队，在最后一轮3-3战平波兰队后，与乌克兰队同积12分。在局分的比拼中，中国女队凭借1分的优势，最终反超乌克兰队，历史性斩获首个团体世锦赛冠军，实现中国国际跳棋项目重大突破。乌克兰队获得亚军，拉脱维亚队位列季军。体育世界今日关注：蒋欣瑜、徐一凡止步罗马站女双首轮。WTA 1000罗马站今天继续双打首轮争夺，中国组合蒋欣瑜、徐一凡对阵赛会6号种子跨国组合达尼丽娜、安娜·穆罕默德。中国组合在4-6先失一盘的情况下，随后以6-1扳回一盘。关键的抢时中，蒋欣瑜、徐一凡错失4个赛点，以11-13告负，总比分1-2不敌对手，止步首轮。体育世界今日关注：韩旭替补出场26分钟，贡献4分5个篮板，1次抢断，1个盖帽。在今天那场 WNBA 常规赛中，身穿深色球衣的纽约自由人队在客场通过加时，以98-93战胜华盛顿神秘人队，取得2连胜。中国球员韩旭替补出战26分钟，5投2中，交出4分5个篮板、1次抢断和1个盖帽。
2: 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关注乒乓球赛场。
3: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中，中国队以3-2击败日本队，举起了考比伦杯，同时实现世乒赛女。

0: 团七连冠。
1: 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中国队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出战。首盘，王曼玉受到张本美和郑爽的冲击，以2-3告负，中国队大比分0-1落后。
2: 开场吧，我觉得对方打得还是非常的凶，特别是前面两局，他的技战术的这种执行，包括他的出手都是杀伤力和搏杀性特别强，所以自己一上来确实压力和紧张的这种感觉让自己没有办法完全释放出来。
1: 第二盘，孙颖莎对阵早田希娜，两人此前18次交手，孙颖莎保持全胜，此役她也同样形成压制，很快在第三局迎来盘点。孙颖莎10-7领先后的这一分，早田希娜以为自己回球出界，已经准备握手了，结果孙颖莎示意擦边，比赛继续，展现大将风范。
3: Fair play to both, fair play to the world number one.
1: 孙颖莎最终以11-8战胜早田希娜，直落三局，帮助中国队扳平总比分。不过随后登场的蒯曼1-3不敌削球手桥本帆乃香，中国队总比分1-2再次落后。
4: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在得分手段上没有特别有效的一个方法吧，所以说可能打到后面的时候有一些在场上可能有稍微有一些不知道一个什么有用的战术吧，然后去执行，可能打到后面的时候才有一些慌张。
5: 哇塞，1-2的时候我觉得，但其实肯定多少有点紧张，但其实真到赛场上了，我觉得比赛嘛，终究也还是要打，终究也还是要过，所以说自己也在场上时刻提醒自己专注释放。
1: 说是有点紧张，但第四盘双方一单的较量，孙颖莎连赢三局，总共只让张本美和得到12分，比技术世界第一的郑爽无惧任何选手，比心态中国队对打满5盘的困难准备更加充分，中国队2-2扳平总比分。
5: 首先我们还是做好了这种困难准备，因为现在整体的日本队来说实力包括打法包括他们的综合实力，我觉得他们其实跟我们确实在伯仲之间。首先我们从心态方面还是我觉得调整的不错，跟美和打我觉得还是说确实要比自己想象中发挥的就是更好一些，可能自己因为我们也是1-2落后了，我觉得那个时候自己也是放手一搏了，我觉得其实然后还是说在比赛当中一分分的去释放。
2: 我觉得今天的比赛当中自己的队友也是非常的给力，莎莎能够依旧是中国队的定心丸，然后上一次的釜山就是在这样困难情况下莎莎站出来然后稳住了局面，然后今年的伦敦又是莎莎站出来然后稳定了局面，所以自己在第五场的时候也是觉得虽然第一场输了，但是自己的队友把比分咬到了2-2，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给自己一个救赎的机会，然后一方面也是争取为中国队拿下这场胜利嘛。
1: 正如王曼玉所说，在与早田希娜的决胜盘较量中，她完全没有受到此前失利的影响，一上来就在气势上压倒对手，打得极为强势，远台相持，王曼玉更是占据上风，他一次次的庆祝与怒吼，释放着中国队求胜的信念。随着早田希娜回球下网，王曼玉3-0拿下决胜盘，中国队总比分3-2逆转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七连冠。
2: 还是相信自己吧，然后也是相信所有我们的备战，相信所有教练队员，然后能够在我们背后支持我们的这些人给予自己这样的力量，然后在场上那一刻也一定要去相信自己吧。
5: 不光是我，包括曼玉，甚至说今天蒯曼，其实第三场输了之后，我觉得确实因为桥本确实对于我们来说确实不是说谁上都是那么好赢或者那么好打，而且前面也是在1-1的这种局面下，然后曼玉其实在第一场失利以后第五场的这种稳定的发挥，其实我觉得相信我们内心里面也是做好了这种首先做好了这种困难准备，而且不管谁丢一分或者说哪怕说输两场这种局面，我们依然能够说按照自己的节奏自己的准备去完成好自己的比赛，然后我觉得这是今天可能我们做到最好的一点。然后其实面对这场决赛，我相信大家其实都准备了很久，从备战开始包括全队上下包括那个队伍里的每一位陪练教练包括辅助能够保障我们有更好的这种精神状态在比赛当中，所以说我觉得这份冠军我觉得也是整个队伍的吧。
0: 表现出色的孙颖莎获得由国际乒联颁发的伦敦世乒赛

0: 代团体赛最佳女子运动员奖。女团比赛结束后，中国队在男团赛场也传来捷报。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队以总比分3-0击败了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队史第24次捧起4-4林杯。
2: 男团决赛，中国队派出了王楚钦、梁靖昆和林诗栋。梁靖昆率先登场，对阵日本队一单张本智和。受制于张本智和的反手进攻，梁靖昆以8-11和4-11先输2局。不过梁靖昆迅速调整，主动向张本智和的正手和中间位发起进攻，以11-9、13-11连扳2局，将比赛带入决胜局。决胜局，梁靖昆虽然一度以4-8落后，但他并未自乱阵脚，而是利用稳健的相持，不断消耗对手耐心。反观张本智和，则在接近胜利时出现波动，擅长的反手多次出现失误。梁靖昆抓住机会，连得7分，以11-8再胜一局，完成关键逆转，帮助中国队拿下至关重要的开门红。
3: 太开心了。然后其实也是完成了这个整个团队的这个目标，还是要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
4: 对，我觉得梁靖昆这一场球赢得太关键了，我觉得确实给整个团队带来了重新的这样的一个热血的这种士气，我觉得自己也是借着这个士气上场尽我所能去赢下了比赛吧。
2: 王楚钦的对手是松岛辉空，首局双方缠斗至8平后，松岛辉空连得3分，以11-8先胜一局。但随后王楚钦就全面接管了比赛，他利用摆短和搓长的配合解决了最为棘手的接发球问题。此外，两个人同样是左手持拍，打法接近，而王楚钦的反手更为强势，令松岛辉空难以招架。于是王楚钦以12-10、11-2和11-9连胜3局，3-1逆转松岛辉空，为中国队再拿一分。
4: 我觉得他的这种球风来说还是非常的凶悍，所以说在一上来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节奏没有对准啊，包括，但是我觉得随着比赛的这种进行，在第二局自己咬下来以后，把比赛拖入到一个又一个平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自己慢慢的找到了自己一些好的感觉了。
2: 第三组登场的是林诗栋和户上隼辅，首次出战世乒赛团体赛决赛，林诗栋表现得自信且坚定，他以11-9和11-5先胜2局。第三局，户上隼辅攻势猛烈，林诗栋遭到冲击，以7-11丢了一局，但他稳住了节奏，在随后一局的关键分上冷静应对，出手坚决。林诗栋以11-9赢下第四局，大比分3-1击败户上隼辅，帮助中国队锁定胜利。
5: 最后一个球落地的时候，确实第一时间跑向了王导吧，确实大家都非常不容易，能在决赛中为中国队去赢下比赛，其实也是非常开心的嘛。
2: 这样，中国队就以总比分3-0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队史第24次捧起4-4林杯。王楚钦获得由国际乒联颁发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最佳男子运动员奖。
1: 世乒赛圆满结束，中国队收获2项冠军。这次比赛锻炼了队伍，取得了好成绩。
0: 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乒协主席王励勤对本次比赛的总结。
6: 中国乒乓球队应该说是圆满地完成了赛前制定的目标任务。无论是对于女队，或者是对于这个一支年轻的男队来说，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挫折跟困难，但是最终在最后一天的决赛当中，都是以一个最佳的这个竞技状态去展现了高超的技艺。特别是我觉得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是能够发扬永不言弃的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最终去战胜了对手，拿到了这两个团体的冠军。特别是男队，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优势，我们必须摆着去拼的这样一个姿态，这个去面对每一个对手。世乒赛的选拔过程当中，在征求我们多方的意见的情况下，包括我们也征求了我们一些主要的运动员的意见，形成这样一个阵容。客观来说，男团的阵容跟之前比不是说最强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支队伍是最团结、最能够去拼搏的一支队伍。所以看似很困难，但是我也感觉从这个小组赛出来以后，我们一场比一场打得好， 无论是

0: 对韩国、法国，最后跟日本，而且从比分来说也是一样的。只要我们调整好这个心态，能够不背包袱、全力以赴地去拼对方，我们依然可以战胜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赛前也跟女队的教练组，包括队员也有所沟通。虽然说我们整体实力占优，但是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外协的运动员也战胜过我们，尤其是像这种比赛，他们没有任何的包袱去拼我们，他们的发挥就会超出平时的水平。我们要做好这样的困难准备。确实今天在决赛当中也发生了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说我们做好了困难准备，同时也有一些方式方法去调整，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经受了考验。从这个队员的角度，我觉得各自的收获也是非常大的。首先从孙颖莎包括王楚钦两名运动员来说的话，他们起到了稳定军心、力挽狂澜的作用，在本次比赛当中一场未失，为这个男女两队拿到冠军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从王曼玉跟梁靖昆来说，虽然比赛当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都在关键场次拿下了比赛。曼玉今天决赛当中第一场失利，但是在打到第五场的时候依然还是非常的坚定跟果断的。那靖昆一路走来跌跌撞撞，对他来说像这样一个年龄还能够保持这样，确实是非常感动的。蒯曼啊，像林世栋这样的年轻球员，对他们来说收获也很大，他们收获了这种大赛的经验，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了自身的不足，尤其是比赛当中怎么样去稳定的发挥，这是未来需要他们要去改进的。我们还是坚定必胜的信念，敢打敢拼，最后把我们的最好的竞技水平发挥出来，才能够取得这样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胜利吧。
1: 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已经落下帷幕，我们再来欣赏决赛中的精彩球。China win three games to one.

Thank you.

想。

0: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体育世界今日关注：中国女队首夺国际跳棋团体世锦赛冠军。2026年世界国际跳棋团体锦标赛女子组常规赛，当地时间5月10号在法国收官。由张优、赛亚、司一彤组成的中国女队，在最后一轮3-3战平波兰队后，与乌克兰队同积12分。在局分的比拼中，中国女队凭借1分的优势，最终反超乌克兰队，历史性斩获首个团体世锦赛冠军，实现中国国际跳棋项目重大突破。乌克兰队获得亚军，拉脱维亚队位列季军。体育世界今日关注：蒋欣瑜、徐一凡止步罗马站女双首轮。WTA 1000罗马站今天继续双打首轮争夺，中国组合蒋欣瑜、徐一凡对阵赛会6号种子跨国组合达尼利娜、安娜穆罕默德。中国组合在4-6先失一盘的情况下，随后以6-1扳回一盘。关键的抢时中，蒋欣瑜、徐一凡错失4个赛点，以11-13告负，总比分1-2不敌对手，止步首轮。体育世界今日关注：韩旭替补出场26分钟，贡献4分、5个篮板、1次抢断、1个盖帽。在今天那场 WNBA 常规赛中，身穿深色球衣的纽约自由人队在客场通过加时，以98-93战胜华盛顿神秘人队，取得2连胜。中国球员韩旭替补出战26分钟，5投2中，交出4分、5个篮板、1次抢断和1个盖帽。
4: 这里是体育世界，欢迎您继续收看。射箭世界杯上海站昨天全部结束。
5: 在反曲弓男子个人赛中，李梦琪最终夺得了金牌。
6: 李梦琪决赛的对手是东京奥运会反曲弓男子个人冠军土耳其选手加佐兹。李梦琪开局不错，连胜2局，以4-0领先。此后实力强劲的对手开始反击，连扳2局，将总比分追成4-4。第5局，加佐兹打出29环的好成绩，但是李梦琪更胜一筹，3支箭打出30环满环。最终，李梦琪以总分6-4击败对手，获得金牌。这是李梦琪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
7: 我也没想着最后一箭要去打30嘛，其实我觉得就是把自己做好这个箭，它大差不差的，只要自己没有失误，我觉得就可以了。我觉得还是整体下来还是非常不错的吧，然后期间可能也有一些发挥不好的地方，或者有点小失误什么的，但是很快都能调整回来，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好的地方。
8: 这是我们中国男队啊，男子个人啊，从2015年获得男子个人冠军以后，这是历时11年再次获得冠军，应该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一个成绩。
6: 反曲弓女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周静怡面对韩国名将姜彩英。 朱静怡在先胜一局的情况下被对手连扳三局，总比分2-6失利，获得银牌。在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李梦琪和黄雨薇配对出战的中国队以总比分5-3击败了韩国队，赢得金牌。
8: 今年这支队伍呢是一个全新的队伍，特别上海世界杯呢，我们的平均年龄也就不足20岁，应该是我们历届打世界杯最年轻的一支队伍。在上海世界杯呢，应该说所有的强手都来了，特别是在主场作战啊，我们背负着很多的这种压力的情况下，这帮年轻的运动员能够打出来，我认为啊，这批年轻的运动员呢应该是在未来可期啊，能够给中国射箭带来希望。
5: 2026年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吴江站昨天结束了速度赛的争夺。
4: 中国队的赵一成不仅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还夺得了他的第一块世界杯金牌。
9: 下个月才满17岁的赵一成今年首次踏上世界杯赛场，而赛事首站就设在他自己的家乡苏州。既是世界杯新人首秀，又是主场作战，多重因素叠加，让赵一成在淘汰赛前两轮刻意压了压节奏，确保没有失误。但即便有所保留，他的成绩仍旧稳定在4.7秒左右。半决赛，赵一成迎来了强劲对手，前世界纪录保持者塞米尔沃森。
10: 我磕大发之前很兴奋，很兴奋，因为好像那时候就已经不在乎输赢了，我就感觉我能爬很快很快很快，虽然我知道很激动，但是告诉我要冷静下来，专注下来，爬起来感觉抓住点就很有力气，很有力量。然后其实也没有说一定要赢或者什么，但是我就相信我可以爬得很快。
9: 赵一成最终交出了4.54秒的亮眼成绩，也打破了自己在亚沙会上创造的4.58秒的世界纪录。
10: 有一些压力吧，因为我知道和他爬必须分秒必争，然后可能起步就听枪听到就出发了。和他爬那一套，我感觉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兴奋吧，然后就是感觉这一趟一定能要么爬快要么飞起来了，就是这两种。对，
9: 另外一场半决赛，中国选手龙建国迎战去年世锦赛第6名迈克尔霍姆。龙建国同样发挥出色，爬出了个人赛事最好成绩4.67秒。
11: 因为我前两趟爬完以后，我整个人已经是进入到我自己的状态了，就是我感觉我能够越爬越好，然后我就是去追随自己的感觉。
9: 这样两名中国选手携手跻身决赛，向着冠军发起冲击。决赛攀爬后半程，龙建国略有失误，赵一成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杯冠军。
10: 比完决赛半决赛了，我感觉我好累啊，我腿都软了，已经跑都跑不起来了。对，我就想好好休息一下。
9: 赛事夺冠刷新纪录的当天恰逢母亲节，赵一成的妈妈也专程从家里赶来。赛后，赵一成将来之不易的世界杯金牌挂在了妈妈的脖子上，把这份荣耀当作最好的母亲节礼物。
12: 母亲节有什么跟妈妈说的吗？
10: 你是冠军。
12: 我是冠军。所以金牌挂到我的脖子上了。
4: CBA 计划

0: 后赛四分之一决赛昨晚继续进行，
1: 深圳马可波罗客场95-91战胜浙江稠州金租，大比分2-0淘汰对手，晋级 CBA 季后赛半决赛。
2: 守黑河落败的浙江稠州金租此役回到主场背水一战，他们与深圳队首节战成20-0，但是此后主队的失误开始增多，深圳队连续打出防守反击，逐渐建立起优势。前三节比赛战罢，深圳队72-63领先了浙江队9分。末节决战，程帅鹏里突外投，带领浙江队奋起直追。但是每当浙江队将分差迫近之际，贺西宁总会站出来，用一记不讲理的3分，帮助深圳队将比分重新拉开。这位新科常规赛 MVP 末节在三分线外4次出手全部命中。深圳马可波罗最终是95-91战胜了浙江稠州金租，大比分2-0晋级半决赛。
1: 尽管浙江稠州金租输掉了比赛，但小将李月洲的表现令人难忘。
0: 年仅19岁，第一年征战职业联赛就在季后赛的舞台上大放异彩，李月洲的成长超乎人们的想象。
3: 在上午的训练中，小将李月洲的衣服破了，他匆忙要来一件红色的加油衫。之后李月洲突发奇想，把这件被撕烂的训练服披在身上，远远看去像是一件超人的斗篷。在队友们的起哄下，这个刚满19岁的少年把这件斗篷玩得不亦乐乎。
4: 就训练服就可能在我们玩闹的过程中有点就是稍微有点损坏吧，然后我就想着也有拍摄，稍微就是形象好一点，然后穿了那件 T 恤。
3: 场下透着稚嫩，但到了赛场上，李月洲却一点也不怯场。本场比赛，李月洲出战近25分钟，贡献15分，精彩进球不断。除了年轻队员该有的拼劲儿，我们在李月洲的身上能看到远超同龄人的成熟与老练。进攻不仅果断，而且巧妙。来看这两个进球，路线、节奏、对抗、弧度，细节满满，宛如一位在职业联赛征战多年的得分手。传球不仅清晰，而且冷静。经过一个赛季的磨练，李月洲已经开始担当起球队的组织重任，能够在突破的第一时间准确地找到队友。第一年出战季后赛就稳坐球队轮换，季后赛场均超过20分钟的出场时间，足以看出球队对他的信任与放心。这只是他的第一个赛季，但他当下的进步已经非常大了。通过季后赛的比赛，他会变得更有经验，甚至他的比赛气质都会得到提升。就像之前对战宁波的比赛，他在2场比赛都命中了非常关键的进球，这就是我说的培养比赛气质，这对他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于19岁的小将而言，李月洲已经走得足够快，但季后赛的强度还是超越了小伙子的想象。从不适应到适应，他将改变归功于队友和教练的帮助。
4: 哥哥们跟我说了，季后赛的就比如说强度会跟常规赛不同，就好比昨天看球，看广东跟北京那场球，就大家的就是就跟肉搏一样，感觉在场上打架一样，就是非常非常就是对抗水平非常激烈。经过季后赛也慢慢适应，教练会拉着我单独加练，然后不管是技术教练还是体能教练都会带我加练，然后每场比赛只要有犯错的地方，然后就球队的哥哥们都会告诉我就是该怎么做，哪里错了，然后让我告诉我应对的方法，让我自己去改变。
3: 随着中场哨声响起，浙江稠州金租队的季后赛之旅正式落下帷幕。输球后的少年垂下了头，有不舍也有不甘，尽管未能更进一步，但属于这位年轻人的生涯蓝图已经缓缓展开，让我们下赛季见。
0: 另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中，浙江浙商证券在客场以86-81击败山西汾酒，扳平大比分。

0: 胡金秋得到了17分、11个篮板的两双数据。
1: 上半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在胡金秋的内线得分保障下，创造了很多良好的外线出手空间。半场战罢，浙江浙商证券以46-41领先。一边再战，两队在第三节提升了防守强度，命中率也随之下降了很多。末节对决，双方恢复了上半场的火力输出。朱俊龙在本节一开始就接到队友助攻，三分命中。不久之后，张宁也通过一记外线得分还以颜色。在季后赛的舞台上，不仅是三分球的投射，护框的能力同样非常重要。林炳胜多次三分球出手之后弹框而出，但队友总能及时出手续上火力，避免进攻节奏中断。其中胡金秋得到了17分外加11个篮板的两双数据。最终浙江浙商证券在客场以86-81击败了山西汾酒，将大比分扳成1-1平。
0: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上周的 CBA 十佳球。
2: 欢迎收看 CBA 好球。

0: 2026年全国击剑冠军赛分站赛佩剑第四站比赛今天在扬州进行了最后一天的争夺，
1: 江苏队和广东队分别将男子和女子的两个团体冠军收入囊中。
2: 男子佩剑团体决赛由上海队对阵老牌劲旅江苏队，第一局江苏队林霄对阵上海队朱子浩，上海队在比赛一开始就打出气势，首局以5-2领先。第二局由江苏队沈晨鹏对阵上海队陈一池，陈一池进攻主动，单局打了对手5-1，上海队10-3领先。第三局上海队张博对阵王天浩，王天浩将比分追到13平后再得2分，江苏队一举将比分实现反超。
3: 今天整体的表现还算满意，自己还

0: 算满意的，就把近期在家的练的东西给打出来了。有一些战术性调整都是教练给我们安排的任务，就赛前也研究过对手，就还是主要就是把自己的士气打出来，就会打什么都比较顺利。
1: 这一逆转打出了江苏队的气势。第四局，江苏队林霄对阵上海队的陈奕驰，林霄单局打出对手5-1，江苏队20-14领先对手，两队的分差拉到了6分。
2: 慢慢调整过来了嘛，第一场上去可能没有准备好，想法比较多，动作做的就是没有这么有规律有节奏，整次比赛感觉都有点跌宕起伏吧，后面再努努力，让这种没有跌宕只有起。
1: 之后的比赛，江苏队一直保持领先，最终江苏队以45-27战胜对手，夺得冠军。
3: 决赛第一场自己有点太打得太保守了吧，就是分落后然后就老想着去保分而不是想着去拼，然后呢我们的队友发挥得非常好，然后呢后面把自己的想法就给抛弃掉了，然后后面就是顶住就可以。
4: 大家表现的还都是很好，因为最后一场也看了，然后前面虽然落后但是总体来说还是顶住了，然后大家也很放得开，打得非常好。
1: 另外女子组方面，广东队45-43战胜湖北队，夺得金牌。
5: 今天比赛一整天打下来都是非常尽力，就是非常以一个拼的姿态来去面对所有对手，所以说感觉今天对自己的态度和那个打的东西都非常满意的。
6: 我今天觉得吧，其实状态起起伏伏，我们打的时候也是比较，其实实力上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总是在状态上啊发挥方面比较不稳定，但是这也是我们打比赛的一个目的吧，就是去磨练我们之间啊的默契也好，虽然有默契但是不稳定，怎么样去把它变成稳定是我们目前一直需要去做的事情。
7: 第六届孟百合杯世界围棋公开赛国际预选赛今天在江苏如皋结束了公开组和元老组的争夺。
8: 公开组中，中国棋手在13场外战中取得了10胜3负的佳绩，在34个本赛席位中获得31席。
1: 今天是本届国际预选赛公开组和元老组的最后一轮。公开组中，中国棋手除了已经确保的21个本赛席位外，本轮还需和日韩棋手争夺剩余的13张入场券，包括9场与韩国棋手、4场与日本棋手的较量。在与韩国棋手的较量中，谢柯战胜李智贤，闵玉婷击败宋之勋，谭笑淘汰金明训，在3场强强对话中占据上风。姜维杰、李泽瑞、夏晨坤和许一迪也击败各自对手，只有童梦成不敌袁胜珍，马静元负于尹俊相。与日本棋手的4场比赛，除了严欢负于三浦太郎之外，其余3位棋手均取得胜利。在元老组的2场小组决赛中，朱毅逆转击败了韩国的韩中镇晋级本赛，穆振硕则击败了金荣三，夺得另外一个本赛席位。女子组明天的4个小组决赛都在中韩棋手之间进行，而业余2个小组的本赛席位明天将在中国棋手间产生。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我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欢迎回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国际足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西甲第35轮上演国家德比，
2: 巴塞罗那主场2-0击败皇家马德里，提前3轮实现卫冕。
3: 第9分钟，前锋拉什福德任意球直挂死角，成为继梅西之后首位任意球攻破皇马球门的巴萨球员。9分钟后，奥尔莫小后跟妙传，无人跟防的费兰托雷斯前插破门。开场不到20分钟，巴萨便取得2球领先。相较于紧紧相拥疯狂庆祝的红蓝军团，如今的皇马球队头牌姆巴佩高挂免战牌，主帅阿维洛亚进入下课倒计时，更衣室最近还上演全武行，队友闹矛盾还不够，此役第51分钟，皇马又和对手起了冲突，两队各领一张黄牌。最终巴塞罗那以2-0取胜，提前3轮将队史第29座西甲联赛冠军奖杯收入囊中。
1: 英超赛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榜首的阿森纳与西汉姆联赛第36轮比赛中迎来伦敦德比。第83分钟，替补登场的厄德高送出助攻，特罗萨德果断起脚，1-0。补时阶段，西汉姆联苦主一掷，前锋威尔逊凌空破门，不过经过 VAR 回放，主裁判认定西汉姆联犯规在先，进球无效。最终阿森纳1-0获胜，多赛一轮领先第二的曼城5分，继续掌握夺冠主动权。
2: 今天凌晨，法甲第33轮，巴黎圣日耳曼1-0战胜布雷斯特，
1: 全场唯一的进球由替补出场的杜埃打进。
4: 联赛积分榜排名第1的巴黎圣日耳曼主场对阵排名第12的布雷斯特，两队近3次交锋，巴黎圣日耳曼保持全胜，心理层面占据优势。可是本场比赛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一边再战，第82分钟，替补出场的杜埃打入全场唯一进球，这是他代表巴黎圣日耳曼出战的第100场比赛。最终巴黎圣日耳曼1-0战胜布雷斯特，拿到3分，巩固了球队的榜首地位。
1: 来看 NBA 季后赛，今天文班亚马遭遇了职业生涯的首次被驱逐出场，
2: 结果马刺在客场不敌森林狼，总比分被扳成了2-2。
4: 这是文班亚马职业生涯的第189场 NBA 比赛，第二节刚开始不久，因为肘击里格，文班亚马被吹罚了2级恶意犯规，在贡献了4分4个篮板之后被直接驱逐出场，这是他生涯首次被驱逐。虽然马刺失去了这位攻防两端的绝对核心，但他们并没有让比赛早早失去悬念，福克斯、卡斯尔和哈珀三人得分均过20。马刺进入第4节时还手握领先优势，直到末节爱德华兹接管比赛。爱德华兹在这一节8投6中，交出他全场36分之中的16分，帮助森林狼最终在主场114-109战胜马刺，把总比分扳成2-2。在东部，尼克斯在客场大胜76人30分，总比分4-0横扫76人，连续第二年跻身东部决赛。尼克斯此役命中了平季后赛最高纪录的25个3分球。季后赛前2轮，尼克斯场均赢球19.4分，这是自1984年季后赛以来的最大分差。
2: 我们来欣赏一下今天的 NBA 五家球。

0: 北美冰球职业联赛季后赛西部第二轮第三场昨天进行，
1: 明尼苏达狂野主场5-1战胜科罗拉多雪崩，狂野将大比分扳为1-2。
2: 身穿绿色比赛服的明尼苏达狂野主场对阵科罗拉多雪崩，前两场较量狂野都客场输了球，大比分0-2落后。此役狂野回到主场，很快找回了丢失的士气，第一节他们2-0领先，卡普里佐夫中路突进无人防守把球打进，随后休斯中路远射扩大比分。第二节哈特曼打进了一记漂亮的门前垫射，狂野3-0领先，随后雪崩扳回一球，但狂野再入两球，最终狂野主场5-1战胜雪崩，把大比分扳为1-2。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6: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为真者可横立于天地间，为信赖者能常行于人生路，以真之味，聚信赖，尽真情，茅台酱香，烂茅酒。

0: 2026全国蹦床冠军赛今天在昆明落下帷幕。
1: 在女子双人同步的决赛中，搭档不久的张欣欣、张宇组合拿下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2: 因为山西队的胡一成受伤没能来参加冠军赛，一直和他配合比双人同步的张欣欣这次只能搭档小将张宇参赛。而原来满嘴小胡姐姐长小胡姐姐短的张欣欣这次也算是队里的老队员了。22岁的她成了小队员口中的姐姐。
3: 姐姐就是在能力上要会比我就强一些，也就是这个项目她就会她迁就我多一点，就会让我放心一点嘛，没那么担心。
4: 首先因为我们是一个手嘛，可能我们的节奏习惯会相

0: 对比，就是我跟别的省，就是草原猪他们可能会相对来说好配一点吧，毕竟我们是从小一起练到大宝吧，也算。
1: 拿过世锦赛、世界杯、大运会双人同步冠军的张欣欣，在带小队员上有自己的一套，这次也如愿和新搭档一起以48.90的总分拿下了冠军。
0: 嗯，我觉得其实就是跟上次全运会一样，就是以老带新嘛。我觉得毕竟现在我也已经22了，今年就是我也想把自己在赛场上就是得到的经验传授给他们，然后也想让他们在赛场上有更好的成绩吧。
1: 男子双人同步赛场，八队组合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失误，最终广西组合以不算太高的37.21分夺冠。
2: 上个月在美国举行的世界拉拉操锦标赛上，中国拉拉操队摘得双人花球项目的金牌，并获得集体花球的铜牌，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参加集体花球项目的中国队队员和教练员总共有20人，均来自普洱学院，其中17人是少数民族。
3: 这次在昆明的全国蹦床冠军赛上，我们见到了几位普洱学院的教练和队员，让我们来听听他们是怎么来回顾这段令人难忘的经历的。
1: 这就是普洱学院拉拉操队在世锦赛集体花球项目上的表现。赛场上的年轻人气场全开，力量与灵动兼具的肢体表达展现了中国队的朝气与实力。赛后得知获得第3的成绩时，年轻人简直不敢相信，因为此前除了线上的比赛，中国队在世锦赛集体花球项目中取得的最好成绩是第12名。从登上领奖台到现在已经过去10多天了，但年轻人的那份激动还没退去。
4: 那个时候就是用英语播报的我们的成绩，然后我们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我们都是那一刻是懵的，还以为只是说我们进了决赛的名单，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念的是上台领奖的成绩。
5: 就是现在还是很激动，因为确实从学到练，然后最后到竞赛，这个过程的话确实是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很辛苦，因为我们学生大多是来自我们少数民族地区，包括都是很多都是边远山区的学生，能带着他们一起这种有一个这样的追梦的机会，我觉得还是会很兴奋。
1: 拉拉操项目在很多人印象中是盛行于欧美校园，似乎理所当然应该是欧美队的强项，而此次中国队能在拉拉操上取得金牌和铜牌，对中国队每个参赛选手来说都是件提气的事儿。普洱学院拉拉操队里大部分都是少数民族学生，他们打小就喜欢唱歌跳舞，现在能把特长用在专业上，他们感到无比的幸福。到了海外参赛还不忘传播中国文化。
6: 吃了个饭立马就赶往一所大学去做了一个交流，然后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向他们展示了我们的民族舞蹈，我就作为代表就教他们了一些傣族舞蹈，他们很惊喜，就是很激动，就是很开心我们能有这样的行为，然后他们学我们的舞蹈的时候就很开心。
1: 任何成绩都是用一日复一日的坚持换来的，也许普洱学院的年轻人在刚刚接触拉拉操的时候并没有立下多豪迈的志向，但千锤百炼的打磨与极致的细节把控终于换来了硕果。世锦赛的荣光可以淡忘，但中国拉拉操人的追梦之旅仍在继续。
6: 这种团结和意志就撑着我们，就是把这两套比赛给大家比完掉。
4: 虽然是确实是到这个第3名的这个成绩，但是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小瑕疵，没有到我们这个平时训练的这个真实的水平。
5: 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我们的梦想是我们追梦的这个逐梦的这个过程也实现了。我们接下来的话会用更多的10年或者是下一个20年去慢慢去打磨我们的技术，去缩小我们和国际强队的差距。
2: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伦敦世乒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2: 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怕蔗糖，喝简纯，
6: 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
7: 酸奶我只喝简纯。
8: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5: 直播间好多人呢，
16: 我们肯不能卡。
1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二轮的第二阶段的比赛啊，依然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非常高的中国德比，丁俊晖对阵赵新彤。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蔡建中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蔡指导您好。
1: 坤元你好，球迷朋友们大家好。
0: 两名队员呢，在之前的第一阶段比赛当中啊，是打成了4-4。今天依然和第一阶段一样，是要打8局。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
1: 应该说，两个人在第一阶段的这个表现啊，可以说是各有亮点啊。
0: 是。
1: 丁俊晖呢，实际上在第一阶段啊，应该说不如意的地方啊，就是这个远台啊，远台的这种进攻的能力。但是这个一旦有机会啊，这个围上以后。近距离的这种连续得分啊，确实是一直是丁俊晖擅长的一个项目。然后呢，这个赵新彤呢，这个一如既往的啊，远台进攻，包括连续得分也都表现得不错。但是可惜的就是最后一盘啊，简单的一个黑球失误啊，没能够拿到5-3的一个领先优势啊，被丁俊晖实现一个单局的逆转，4-4平。
0: 蔡指导，您刚才是简单总结一下第一阶段啊，那您觉得对于双方来说，这场比赛会做哪些比较主动的调整？
1: 我觉得赵云彤实际上，我觉得从第一阶段来看啊，还算是发挥的比较正常，
0: 是
1: 相对比较正常。但我觉得丁俊晖呢，我觉得相信他自己打完第一阶段之后啊，也会在这个长台进攻的这个环节啊，做一些更多的准备啊，因为毕竟我觉得第一阶段这个长台确实发挥的这个。不太理想，而且呢，我觉得在这种级别的对抗当中呢，这个你总是依靠对方这个失误啊，来获取上手的机会啊，这个本身就已经是落后手了，
0: 是，
1: 所以还得需要调整自己远台这种进攻能力啊，那争取能够率先拿到进攻的机会。好球啊！
0: 说话间这边啊，赵新彤又是典型的赵新彤式的长台。
1: 确实，这个远台的准度啊，张云龙现在是非常的好。
0: 两个人其实第一阶段大量的数据都是一致或者是接近啊，唯独这个长台方面，赵新彤明显领先。画面下面给出来的就是双方这个长台的一个表现，一边是70%左右，一边是33%。
1: 红球的角度应该是不太好连接黑球了啊。顶一下红球，帮助这个白球停住。现在目前红球的分布啊还是有点散，但是呢，相互之间啊都影响了进球的线路。那看一下赵云彤这一杆的黑球角度啊，要不要来 K 一下中间的红球堆？
0: 赵新彤和丁俊晖这一场比赛啊，胜者下一轮面对的对手将会是肖恩·墨菲。今天早些时候，肖恩·墨菲已经是赢下了第二轮比赛了，战胜了肖国栋。
1: 这杆 K 球之后，这个效果不太理想啊，好像是没有球连接了。

0: 赵云同这杆现在应该是在看沉底啊，沉底防守的位置，在比划白球如果停在这里的话会不会留机会啊？像这杆选择右边的红球啊，来做沉底，这杆是不是想翻带啊？
1: 差一点，
0: 差一点点。
2: 16.
0: 但是刚才，赵云彤一直在比划的这个位置啊，就是白球停到这儿，应该是不会给丁俊晖留太好的进攻机会啊，也算是连打带防的一杆。进攻型的选手，这个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获取进攻机会的这种，
3: 确实
0: 时机啊。

但是这个位置呢，丁俊晖虽然没有太好打的红球，但是可以主动的先来做出一杆防守。

丁辉好像也要进攻啊。哎呀，稍微打薄了一点点，但是这杆呢，实际上也是带着防守啊。白球现在停这个位置，除非是被打的这颗红球留机会，其他的红球肯定是都是相对一个安全的位置啊。

0: 把上面的红球送回来，白球顺势留在上方。
1: 这杆防了这个位置啊，质量还是挺高的。右侧啊，右侧靠近库边这一颗有机会防回来，薄球。选择做沉底，可以啊，这个位置没问题。

0: 连续的这两杆防守啊，两个人应该说这个白球的控制啊，做的都是非常的到位啊。这个位置肯定是红球最右边这一颗的薄球啊，把球防回去。哦，好球啊，这杆。力量控制的啊。
1: 刚刚好啊。
0: 嗯。嗯，张云彤这杆不太好防了啊。最右边这一颗呢，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啊。如果能看到的话，还是有机会来做沉底啊，沉底做防守。

0: 哇，直接就打了，
1: 这太不讲理了，这
0: 确实不讲道理，
1: 但确实准呢，确实能打进呢，
0: 是、啊、
1: 所以你这你也没办法。
0: 那个之前第一阶段就有过一个球啊，这导播当时也觉得这球是要做防守，结果打了一个远台的进攻。不过这边的话呢，得用高架了。啊，这
1: 高架，这高架确实有难度啊。
0: 嗯，
1: 因为你这个球杆架高了以后，等于是你看这个球杆是从上往下出杆的这么一个方向，
0: 嗯，
1: 就很容易把这个白球啊打出旋转来，所以就是。你中到黑球那个位置就已经不是你瞄那个位置了。
0: 嗯，
1: 但是这杆远台是真够准啊！
2: 哇！
1: 但是好机会啊，
0: 好机会
1: 给到丁俊晖，这局面非常好。

0: 哦，这杆没控制好啊，
1: 本想走得再靠上一些、啊、
0: 本意是想避开这个红球的、
2: 哎、
1: 对，
0: 但好在呢靠近左边中带这个红球啊还是可以连接推上去啊，先用低分值的彩球啊调整一下，
2: 那
0: 这红球分布的散啊，就要求场上的球员呢控白球的这个细腻度啊不是那么高，就大概的一个范围，因为毕竟可选择的红球很多，你不像说单叫一颗啊、
1: 嗯、
0: 就需要控制的很精细。嗯，看这杆丁俊晖实际上这个白球这个线路啊是可以至少是走两颗，嗯，红球的角度还是要上去啊，上去做篮球。
2: 13。
0: 嗯，力量重了，上方的彩球也可以啊。
2: 13。

0: 温暖。
1: 嗯，李良又中了。
2: 哎呦，想要单叫这红球的左下，
1: 这连续这两杆这白球控制的都是力量大了啊。那这样的话，这位置只能是拼啊，最上方粉球右上方这一颗啊，需要一杆准度啊，来纠错了。嗯，这局面连续的失位啊，对丁俊晖的控球来说不太应该。

0: 看准度。
1: 定真位。
0: 这但凡需要准度的时候，这真跟不上，
2: 还
0: 准度是真跟不上，
2: 还是没有水准之上的准、远台的表现啊。
0: 这样的话，好的局面啊，给到赵军同。

0: 现在这局面啊，就是要尽快的找到可以连接黑球的红球，找到突破口，围绕着黑球来连续的这个得分呢，一个是控球上面啊也更加的这个简单，得分呢也相对会涨得更快。
1: 嗯。

0: 这位置可以啊。
1: 放下。
0: 最左边那一颗，也就是距离白球最近啊，白球下方这一颗。
2: 左下。
0: 应该可以钻这个缝隙啊，出来要黑球。哦，选择这一颗了。这颗角度更大，也可以啊。这样的话，终于是连接到了黑球了，
2: 叫到黑球了，向上的角度。红球的位置基本上都是能单叫的，左下。
1: 14。
2: 带着一点轻推再去叫黑球，
0: 黑球的角度低杆回去啊。出问题了，杆法不够低啊。

0: 本意是避开这个红球来打这个红球。我们再来看一下，稍稍高了一点点。嗯，中带还有。
1: 哇，
0: 这杆有点运气了。这局面没什么难度了，基本上全都拆开了。

0: 27.
1: Twenty-eight. 还是低杆啊，轻打下来做粉球上方这一颗。
2: 领先34，台面剩下59。还需要两套。
1: 所以说这场比赛啊，对于丁俊晖来说。 这个远台既然是这个不够理想，但是这种近台的这种围球啊，绝对不容有失啊。对，你像刚才这种机会，一定得把握住。对，要不然的话，这个比赛会变得很艰难。
2: 其实刚才丁俊晖那杆失误之后，当时想和您讨论的就是刚才你提到这一点。
1: 如果要是远台就是没有办法好好调整过来的话，那刚才几个走球走大了，这可能是新的会更影响比赛的问题啊。
2: 也就是说，就是你现在这一套打法呢，或者说这个你整个这个状态也好啊，你是有这个远台上的一个短板的。但是你既然有这个短板，你其他的这个环节就要发挥得更好来弥补这个短板。
1: 是的，
2: 不能说这个其他的环节也跟不上，那这个比赛就艰难了。
3: 嗯，水花间这边已经是超分了，只剩下一颗红了。
0: 55.
1: 从比分上来说，无论今天这八局比赛打成什么结果啊，双方一定都是会打这个最后一个阶段的比赛的。但是从这个球迷的角度，肯定是希望双方球员能够这个多打几局啊，比赛焦灼一点，精彩一点。65，
2: 就谁淘汰了，我们都。
3: 72。粉球没有打进，不过依然是一个单杆超过50的表现。这是第二阶段赵新桐和丁俊晖的第一局啊，现在整体的局分呢变成了5-4。 第11局球啊。 这个第二阶段的前两局，双方又是各拿到一局，目前还是跟之前一样，双方这个分差从未超过1分过，要么平分，要么就差一局。上一局丁俊晖是66-60赢的，之前分差最近的是第八局的时候，1分之差，62-61。

0: 这杆打进之后呢，白球的位置啊，可以选择黄球来单叫啊，单叫黑球上方这一颗单独的红球。嗯，好球啊，
1: 好球，到位啊！
0: 这杆的位置叫的还是挺精确的啊。哎呦，这杆力量轻了，这白球走少了啊。嗯，这位置这样的话，应该是只能是，即便要 K 球的话，也是要轻 K 了啊。嗯，因为你这个角度这么大，你要是再发更大的力量的话，这黑球就没有把握进球了，所以只能是尽量的这种轻 K。争取啊，争取能 K 住机会。还是之前推红球那个力量啊，白球稍稍的走的少了一点点。

0: friends.
1: Hmm. Wow.
2: 真够悬的，这个本意是想要把排球打到什么位置来放球？本意是就是带扣，
1: 那个附近靠近库边的位置，但是没想到这个这么危险，差点进去。
2: 这磕了两下库边，哎，停留位置还挺好。
1: 是，这杆没掉下去，这位置反而让赵云桐别扭了。 果然，这杆打厚了啊！但看一下白球的位置，也还算安全啊。最右边的红球感觉还是可以薄得到吧？哎呦，贴上了！哇，贴上的话，那应该就全挡住了。这角度清楚。 但是这杆看怎么来解啊？如果解红球堆下方呢，最右边这个红球有可能会漏中袋。可选择右边一库啊，一库来轻轻的解这个红球堆。因为现在这红球堆啊，附近有几颗单独的这个红球，所以这杆的解球呢就要求定会要落位要精确啊，否则的话一旦稍有差池，就可能会把这个单独的红球啊留下进攻机会。选择一库了啊，一库。
2: 哎呦，漏球了！中袋和右下都有机会。来了，
1: 漏球，
2: 好球。

配球的角度可以选择弹两库啊，两库来做左边这个红球的右边中带。

0: 15 16
1: 嗯，篮球的角度还不支持来开球啊，这样的话还是要下来单脚最右边这一颗。这颗红球再打进之后啊，调的这个彩球的角度啊，就需要来开球了。所以说这杆无论是叫黑球还是叫蓝球，都需要把这个 K 球的角度啊留出来。
0: 22
1: 嗯，好球啊，
2: 哎，好球，
1: 角度是刚好。
2: 是的，
1: 那这样的话第一杆啊，第一杆来 K 这个粉球这个位置。看一下效果，嗯，粉球下方的红球左边底带。
0: 27
1: 嗯 ，K 的非常正啊，就通过粉球再把下方的这个红球啊撞开。
0: 28
1: 嗯，这局面入局了啊。粉球黑球的位置啊都是很理想，而且红球的分布也很散。

35, 36.

0: 42.
1: 这杆推库啊，还是来要粉球。
0: 43.

0: 49.
1: Fifty. 嗯，这杆走多了，粉球是向下的角度了。

0: 选择叫黑球下方这两颗，领先了45。
1: 56。
0: 还需要两颗红球。力量稍轻啊，本意是弹一库回来要这个黑球，但现在呢，尽管还是可以打，角度啊稍稍有一点大。嗯，没问题，
2: 够准。
0: 这样的话再打进一个红球啊，就超分了。
1: 64。

0: 传递给球队了。
1: Seven，
2: 好球。
0: 这个理论上有超过120分的机会啊！
2: 全打黑球可以拿到123分，
0: 是。
1: 81.

0: page 7.
1: Okay. 黑球的角度啊，推库连接黄球，打到绿球，打到绿球过板。
2: 97.97.7。百分杆。这一杆是这一场比赛赵新彤拿到的第二个百分杆，同时是他职业生涯的第237个单杆过百。
1: 104。不过以赵云彤这个进攻上的这种能力啊，我觉得未来这个过百次数上，那个榜单上啊，一定是会排在前列啊。
2: 相对应的丁俊晖现在单杆破百是723杆啊。
1: 但是这个年头不一样啊，
2: 对
1: 吧？是参加职业赛的这个年头不同。
2: 丁俊晖是23年，赵新彤呢是第8年。黑球没有打进，但是无伤大雅，又是一个单杆破百的成绩啊！现在总比分上再度领先一局。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
2: 观众朋友们，比赛继续，第二阶段的后半场比赛啊，前面的四局比赛当中呢，赵新彤上一局比赛是拿到了胜利，所以现在局分上是7-5。
1: 这个第二阶段一上来啊，这个前四局等于是打了一个3-1。
2: 应该说上一局，
1: 这来了啊，
2: 来了。上一局比赛，赵，今天这已经是多次秀自己的长台的这绝活了。

0: 右边那一颗啊，应该是，黑球现在左边，好像是有点受影响吧，看不太清楚啊。但是粉球、蓝球啊，都是可以连接。
1: Five。
0: 黑球还是有。
2: 当前也就是第二阶段击球的成功率啊，93%，赵鑫同的命中率又是超过90%。
0: 看一下黑球摆回来，红球好像是影响到点位了啊，但摆回来呢，应该也不影响到红球的进球线路。
2: 第二阶段啊，多项数据还是赵鑫同更占优啊，
0: 几乎所有的数据啊都是领先。
2: 是的。
0: 这杆没控制好啊，
2: 黑球带到库边了，
0: 带红球的这个位啊，带黑球这个位置啊，带的稍稍有点薄了，所以呢，导致现在这一杆呢力量有点大，而且呢。角度有点大，而且呢，这个黑球啊，有点靠近库边了，要准度啊，这一杆。真准，
2: 好球啊！
0: 这有难度的球啊，都是空心进啊。尽管这个黑球打进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呢没有连接到红球，导致呢这一杆啊进攻应该是中断了。
2: 20。同一时间，另外一块场地，特鲁姆普目前是3-1领先于瓦菲啊。
0: 两边的这个。速度差不多，
2: 是。
0: 哎呦，这一杆
2: 哎，不太走运啊，
0: 打薄了啊，这杆红球应该是打薄了。
2: 火力覆盖范围内，还好哈。
0: 红球堆下方啊，右边的底带还是可以来单独连接啊，但这一杆呢，需要白球的位置、走得相对更精确一些，更精确一些啊。好球。黑球有一点点向上的角度啊，这一杆的发力低杆啊还是可以来带，角度稍小，需要发力啊。哇，漂亮！
2: 右侧带活3颗，左边有单叫的球。
1: 11。

0: 两库出来，还是继续连接黑球啊。
1: 12。
0: 看一下这杆黑球的角度啊，要不要带一下中间的红球堆，顺势呢来做右边这一颗单独的红球。没有选择带啊，

0: 还是来单叫。
1: 90 20。
0: 这杆黑球的角度啊，可以把中间的红球啊带一下。还是没带，还是来单脚啊。
2: 先把这个散出来的球清理得干干净净。
1: 27

0: 28.
1: 这个位置最上方那颗红球应该还是有单下啊，所以呢，这杆如果不 K 的话，可以连接这一杆左边的中带。
2: 赵新彤这一波进攻，除了一开始打了一个黄球之外，其他都是红黑红黑这样一套一套球打上来的，分数上的很快啊。
0: 36.

0: 好球，最上方那一颗啊，右边地带，这杆法控制还是挺精细的。43，领先了63分，嗯，再打一套啊，就可以超分了。
1: 44，
0: 嗯，篮球的角度可以低杆来 K 啊。

0: 不好球。
1: 49。
2: 啊，这 K 的太舒服了。
3: 嗯。这局面有机会啊，有机会单杆过百。

0: 65 66 66
1: 冲地干啊，弹一库，两颗红球都可以来选择。
0: 73 74

0: 81.
1: Eighty-two.
2: 嗯？哎呦，这黄球不好打了。
0: 87.
2: 翻带啊！可能稍有可惜的是，这个没有做到单杆过百，但是这局呢进行的非常快。嗯，算起来从过去的三局啊，双方比分从5-5打到了8-5。
3: 嗯，连胜三局。
2: 嗯，11局、12局、13局都是赵新彤获胜。比赛继续。第二阶段。

0: 的第七局，现在双方局分的是8-6，赵新彤领先两局，依然还是比较接近的比赛。在赵新彤呢连续赢了3局之后啊，上一局比赛丁俊晖是扳回一城。
1: 哇，这杆远台打进之后 K 到黑球，但是白球的落点呢刚好是连接到了粉球。
0: 是啊，今天赵新彤这压迫感真的太强了，
1: 这远台真的太准了。
0: 想看赵新彤像奥沙利文是这样顶尖进攻选手的比赛，你会误以为这个运动会很简单，球就在这儿打进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
1: 感觉至少从目前来看啊，这个咱们就说前十六这个里边啊，我觉得远台啊，赵云彤最准，就是他这个准度啊相对最稳定。特鲁普感觉近期的这个远台的准度也是有所下降，
0: 而且他的球风跟以前相比变化也很大。平均出杆时间，特鲁普现在还是挺长的。
2: 哎，
1: 现在这个粉球、黑球的点位啊，都是被红球影响到了。

0: 下去。
1: 在处理红球堆之前呢，应该都会是围绕着篮球啊，围绕着篮球来进攻。嗯，篮球的角度啊，可以选择来 K 球。
2: 哎，
1: 嗯，还是先来单脚，
2: 继续单脚。
0: 90。
1: 嗯，还可以啊，篮球还是有一点点向下的角度，这样的话下方的红球还是可以继续来单脚。
0: 25。
1: 两库啊，两库可以来连接黑球了，右边中带。
0: 26。
1: 嗯，红球堆最下方的红球还是有单下。
0: 26。

这杆不好啊、主要是黑球啊，之前这个黑球的角度啊留的有点大了，所以呢就导致这一杆的 K 球呢只能是轻 K， 轻 K 之下呢就不太容易啊 K 出机会。

0: Jousing pump, 41.
1: 刚刚41分。

球，利用黄球啊，把上方那颗红球挡住。那这样的话就会增加丁俊晖下一杆防守的这个难度。

0: 这杆应该是所有的红酒啊都被挡住了。一库啊，来解这个中间的红球堆，好球，
1: 好球。

0: 小星空有功啊，
1: 哇，真是准，
0: 哇，
1: 哎呀，这准度，
0: 叹为观止，
1: 成功率太高了。
0: 是啊，长台71%的成功率，不光是准啊，而且这个量也很大呀。
1: 就准进之后啊，他的连续得分能力也很强，所以这个是最可怕的。
0: 嗯，让对手的安全球显得不安全啊！
1: 嗯，好像上方最右边这颗啊，还是有单下啊，那就可以中高杆弹一库，嗯，上去，哎，力量轻了吧？力量轻了。

这自己领先的分数比较多了啊，所以呢，这一杆，赵云桐在通过防守的同时呢，把这个黑球啊，贴到库边，这样的话让自己领先的这个分数啊，能够这个扩大化。

0: 领先了61。如果打粉球的话，就可以再打一套，就超分啊。
1: 是。
2: 哎。
0: 选择黄球的话，那就还需要再打一颗红球，但是这个局面应该问题也不大啊。

0: 实际上赵云童这个控球的能力啊也是非常强，只不过呢就是锋芒感觉都是被他那个远台给抢走了。
1: 对，技术上是相当全面的。
0: 远台这看见球就当当响，就受不了。
2: 26 27

0: 34. Jazington, 34.
1: 这局是三次上手来进攻，赵欣彤的这一局总共是拿到88分。后就是双方在第二阶段的最后一局比赛。
2: 这杆推下来，撞到了红球堆，本意是想推下来要这个绿球的啊。但是现在呢，这个绿球的角度有点大了，粉球呢还是可以连接。
1: 一二两个阶段啊，丁俊晖击球的成功率差出来6个点。哎，大家看这个，目前第二阶段总共是打77个球啊。
2: 好球啊，到位，两边啊都有红球可以连接。

0: 哦，粉球的点位是被红球影响到了，所以呢，刚才打进粉球之后啊，粉球是摆到了绿球点位。这样的话，再把绿球打进，这绿球就会摆到粉球的下方啊，
1: 嗯，
0: 垂直的正下方且最接近的位置，就是两个球共用一个点，
1: 也是少见啊。
0: 那这样的话，这个粉球和绿球的位置啊，
1: 嗯，
0: 也就是说都没下球了，都被相互之间影响到了，留给丁俊晖的只有四颗彩球的选择了。嗯，黑球的角度可以选择 K 球，也可以选择再来单叫右边单独的红球。
2: 嗯，

0: 哎呀，
1: 不理想，
0: 不理想。
1: 这位置中带尽管还有的打，但是现在白球这个位置影响到下杆了，这难度就增大了很多。
0: 白球是一头扎进去了，
1: 哇，这红球当中的缝隙，
2: 哦，漂亮，
1: 好球啊！
2: 这个缝隙可太关键了，
1: 而且这个对于出杆来说，这个要求非常高，
3: 嗯，
1: 就是你稍微动一点点，都有可能碰到旁边的红球。这杆太漂亮了，
0: 嗯，好球，好球。
2: 我还记得当年看这丁俊晖训练的一个视频啊，就是球杆去来打这个矿泉水瓶的这个，
1: 嗯，
2: 洞口啊，保证自己出杆的稳定性。
1: 嗯，但这个缝隙要比那个
2: 再小。
1: 对呀，啊，这感觉没什么这个容错的空间，你只要稍微动一点点，都可能会碰到这旁边的红球。
3: 嗯，
1: 这角度还可以再来带一下啊。
2: 这次效果怎么样？
1: 好球，漂亮！哇，这局面开了啊！
3: 嗯，
1: 局面开了，而且这个局面散落的外边有单独下球的红球，还是挺多的。
2: 多么迫切的求战意愿啊！
1: 感觉尽管这个比分落后啊，这还是挺轻松。嗯，高杆推库啊，黑球下方绕出来，还是连接黑球。好球！
2: 今年应该也是丁俊晖第20次参加世锦赛了吧？
1: 嗯，那克鲁斯堡的这个经验，
3: 嗯，
1: 这个绝对是丰富啊。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这样的话中低杆啊还是可以退回来啊。中间的红球最下方一颗，
4: 43。44.

0: 这一连串的得分，丁俊晖这控球还都是非常的到位啊，所以这个打起来也是非常快。
1: 52。
2: 本局目前是打了六分半。
0: 中间的四颗，最上方那一颗啊，还是有单下。

0: 选择来做中带，好球到位。
1: 57，
0: 领先了57，还需要两套啊。
1: 58。

0: 酒驾的位置也是有点难受，很关键的一颗球啊！
1: 推库啊，还是要拦球，好球，
0: 好球，漂亮。这样的话，打进篮球啊，领先到69分了，台面上只有67了。
1: 超分了，但是还要继续进攻。69。这杆这劲儿大的也是比较多啊。本意是来做中间这三颗，左边那颗，但现在这位置肯定是没得进攻了啊。

0: 丁俊晖 69。
1: 丁俊晖啊拿到了69分，虽然超分啊，但是双方肯定还是要再攻防一段的。
2: 嗯，超出2分啊，肯定赵云彤是要来争取一下。哇，这那就结束了这盘。
1: 哎，这个溜出机会来了。嗯，那就直接不打了。这样的话呢，丁俊晖啊，这个在第二阶段最后一局再扳回一局，双方现在呢已经打成了9-7，还是相当焦灼、相当激烈的比赛啊。双方还会有第三阶段的9盘球要打。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增强免疫力，认准吃正源，吃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吃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二号球桌的比赛已经进入到中场休息，

马克塞尔比和吴一泽两个人的第二轮第一阶段前四局打完呢，暂时打成2-2啊。吴一泽相当于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追回来了两局。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赵新同和丁俊晖的比赛。现在赵新同已经是11-8领先啊，抢13的比赛。打完这一局呢，会进入中场休息。

0: 好球，够准啊！但是现在黑球这个角度好像还能 K 到球吗？感觉应该可以啊。哦，有单叫，
1: 嗯，
0: 哦，嗯，球队左下的这一颗还是够。
2: 哎，
1: nine。他这杆球啊，这看他炸球的力度啊，怎么样了？
0: 嗯，一库中带有。
1: 还不错呀，
0: 嗯，
1: 这个效果可以。
0: 丁俊晖炸球队的这个成功率在80%啊，这个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数据。因为炸球队这个成功率，一方面是杆法技术的发挥，但是这个成功率里边肯定也会有一部分是运气占比，80%已经很不错。
2: Seven.

这一局呢本身对丁俊晖来说也挺关键的，因为赵青铜再拿下来的话，就是拿着赛点进中场休息，这比赛对丁俊晖来说就比较难了。所以看看这一局上来，K 球队这个效果也算不错，能不能把握住啊？

0: 反正现在呢感觉还好啊，这是一到特别重要的时候啊，就感觉就紧了，
1: 这个尤其是要到选球的时候，
0: 是看看他这一杆能不能去攻克一下自己的这种心理这一关啊，因为也就快了啊，快了、
1: 嗯、
0: 快到这个重要的时候了啊，
1: 是
0: 如果再犹豫的话有可能还出错，刚才至少有两杆球啊是因为犹豫导致的出错啊，
1: 嗯
2: 38

0: 去哪？
1: 嗯，感觉上啊是想明白了，想好了、
2: 嗯、
1: 啊，看看他接下来的处理怎么样。
2: 对，要看操作。
1: 这颗红球有没有？这镜头给的，而看样子好像有的叫啊，
2: 对，有点极限了。
1: 嗯。嗯，那如果这么叫的话，应该还是
2: 中袋了，
1: 挡住了啊。
2: 对，
1: 嗯，没有进球线路，这打中袋。
0: 我
1: 觉得现在应该更多的就是要果断一点，
2: 嗯，
1: 不要给自己这个。

0: 自己吓唬自己的时间啊。
1: 对，趁自己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0: 对，赶紧打。
1: 这杆够准啊。

0: 得，这回恐怕不行了。
1: 54，
0: 没有给出位置来。
2: 对，
0: 就瞬间那一下不集中啊。
2: 嗯，
0: 依然是压力导致。
2: 这球如果 K 到这个球的，哎，这个角度看着很微妙啊。
0: 嗯，他可能想去打了啊，这杆球
2: 是
0: 想去尝试的去传了。
2: 嗯，三颗球，
0: 这传进了，这个心情马上就不一样了，
2: 是豁然开朗。
0: 嗯，
2: 好球，漂亮。

0: 领先60分啊，田园胜83分、
1: 嗯，出现了一点小波折，但是呢被丁俊晖化解了啊。
0: 对，这个对他的这个心理应该是有提升作用。
1: 对，并且现在这个球形没得说了，就是比较简单了啊。
0: 对，再打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1: 嗯。上半场两个人都是有压力啊，
0: 嗯，
1: 而且我们感觉这两个人再去这个平衡或者释放压力的这个能力啊，其实我觉得都挺强的了，不太容易能做到，就是发挥的我们所看到那种短局制的比赛，
0: 嗯，
1: 那么这个完美是吧？说单杆也好几十过百的，
0: 对，
1: 大家一定要理解，在世锦赛里边，尤其是最后一个阶段，比分咬得比较紧的时候。很难做到那么流畅的进攻啊，更多的是要都是要顶着压力去打球的。
0: 是的，这有的时候甚至和你的对手是谁无关。
1: 嗯，
0: 就是不管打谁，你自己在台面上的时间都是这种感觉。
1: 是，我们来去欣赏世锦赛啊，就是要看这一点，要看它更多的内容。
0: 嗯。局分的差距仍旧还是两局球啊，在双方的总第21局里边，那赵新桐呢是凭借着一杆破百，现在已经是率先拿到赛点了，已经是12-9领先丁俊晖，第二轮呢是抢13的比赛，所以接下来呢对于丁俊晖来说压力就相对大一些。
2: 3
1: 如果还要进攻的话，打这个架杆我感觉应该是可以钻出来的啊，这个白球钻出来，但是上面还有这三颗球，看看会不会形成阻挡。哎，
0: 嗯，
1: 正好都钻出来啊，
0: 哎，
1: 还可以啊。

0: 打厚了，
1: 打出去感觉有点跑偏啊。
2: 是，
1: 带着一点情绪了现在。
2: 连着这两杆其实叫红球叫的都让自己很难受。
1: 是，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他这个技术上是跟以前相比是有一些变化了。所以他有的时候我们看他打球的这个击球的力度啊，还有这个控球啊，就会感觉和以前相比会偏弱了一点了。这杆准度很重要。嚯，
2: 真准
1: 是真准啊。
2: 这个局面对赵新桐已经十分有利了，
1: 相差了43啊。应该是两颗红球的事。就可以超分了。那在这个时候就看看啊，他能不能集中精力啊。
2: 对，
3: 16 17。
1: 这是到了重要的时候了，看看位置，叫的还是
2: 可以，
1: 很舒服啊。
2: 对。
3: 23。
2: 好球，
1: 打进超分。林辉实际上他在这场比赛，我们能感觉得到他已经很尽力了，绝对是尽全力了。
2: 是。好球。那这样的话呢，已经可以恭喜赵新桐了，将会进入到下一轮，也就是今年世锦赛的八强里边。这个卫冕的征程还在继续，下一轮的对手将会是状态火热的肖恩·墨菲。这个超分多了之后啊，确定晋级之后，很明显又松弛下来。
1: 是不是刚刚好有啊？看看。
2: 中单
1: 是没有了。
2: 好，那这样的话，在这场1/8决赛过后啊，赵新桐击败了丁俊晖，进入到了今年世锦赛的八强当中。在1/4决赛，他的对手将会是肖恩·墨菲。赵新桐作为卫冕冠军，在今年世锦赛的卫冕征程还在继续。我们也期待着他经此一役之后啊，在本届世锦赛里边，他的心理能够变得更加强大，就像我们比赛过程当中说到的那样啊，这场比赛不管是谁赢，进入到下一轮的这个比赛，肯定都会有更好的状态，以及最关键的更强大的心理。

0: And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And we are ready to welcome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塔什干站的比赛。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单项决赛圈操，首先上场的是德国名将

啊，这套动作完成得非常好。

我们下面从回放中来看一下他的动作细节。这是他的开场，这名选手完成动作啊，干净利索，充满了力度。对器械的使用熟练性很强，而且动作的姿态我们也看到，力种高，旋转的轴心正，

他整个动作的表演跟他的音乐的情绪是相吻合的，这个在表现方面呢做得很到位。

刚才我们看到是这号动作当中的一个稍微有一些瑕不掩瑜的地方。And oh wow, 29.7 for Tasmini Gromova representing Uzbekistan.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博里索娃。

个人中中立运动员博里索娃的表演结束。

选手的表演风格呢，跟前两位运动员不太一样，就是除了完成动作以外呢，他是属于那种比较灵动轻盈的选手。现在我们看到他完成的身体难度结合器械的使用啊，非常的巧妙熟练掌握。所以这一站我们可以看到参赛选手的就是在单项决赛当中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0: standing, here we have score of Maria Borisova. And the numbers go to 28.
1: 好，来看他的分数，28.55分。这样圈操的单项决赛结束，获得冠军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个人中立运动员是获得了亚军。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球操，球场顺序当中，中国队的王琦多次获得参加这种世界级大赛的比赛机会，得以成长和历练。

现在我国的艺术体操集体项目呢，已经获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包括世界冠军、奥运会冠军。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个人项目上，中国队也有涌现出了很多具有发展潜力的年轻运动员，就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场上的王琦。所以今年呢，他也是在这种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获得了很多代表中国队参赛的机会，这样也为他积累一个好的裁判员呢奠定了基础。

0: And your attention, don't scream,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Kivan from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现场大屏幕，它的一个出分的一个形式是27.15分，难度是11.8。
0: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Tahmina Ikromova, Uzbekistan.
1: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克洛莫娃的情操。

0: 这名选手呢，在前面的圈操当中，就已经让我们看到他的个人能力还是非常强的。一个优秀的个人项目运动员呢，他在四项当中实力是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均衡，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个人选手。因为在奥运会上比的是个人全能的四项，只有在世锦赛还有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我们会看到有这种单项的设立。那么区别就是在于呢，在单项当中，它跟全能相比，它四项里面哪个更强一些，就是对哪一种器械的使用熟练程度准确性要更强一些。但优秀的选手他基本上就是，如果个人全能能够获得奥运会这种前三名的选手呢，他的四项放到这种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四项都是可能可以上领奖台，甚至是四项都获得金银牌这样的实力的选手。在球操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展示出了自己的不同的对球的器械使用所需要的这种竞技的技术条件。难度分12.9，现在他的总分排在了领先。
1: We continue, dear friends, ladies and gentlemen, and let's welcome Lola Jurayeva, Uzbekistan.
0: 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这位是洛拉，同样来自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洛拉，这是一个很有个人特点的运动员。艺术体操这个项目，只要一切到观众席，大家可能就会发现，无论是场上的运动员，全女性，裁判员，还有竞赛组织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女性，而且观众也是以女性为主。

回放中可以看一下这名选手在完成身体难度还有结合器械的运用整个过程当中，动作非常的连贯流畅，而且他的这个面部表情包括眼神的位置啊，跟他整套节目相称的话也是非常的。先来看分数，27.25分第二。这是一套比较令人印象深刻的。接下来看的是美国选手基斯

美国选手基斯啊，这名选手呢在之前的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呢是登上过领奖台的选手，实力还是比较强的，也是比较少见的，就是在个人项目

这名选手的动作力度比较强，表演也很具有张力。完成身体难度的姿态也很规范，反应迅速，对球的使用比较熟练。

0: So we are waiting for the score of Ricky sent from United States.
1: 那么目前在结束比赛的几位选手当中，乌兹别克斯坦队是排名一二位，来看看他的分数。
0: And here we have score of free cas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numbers go to 28 points for athletes.
1: 得分是28.00分，排名第二位。这样球操的比赛就结束了。中国选手王琦是获得了第四名。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五球，中国队将是第二位上场的队伍。首先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

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这次单项决赛当中呢，来自个人中立运动员有两支队伍。那么第一支上场的是一队，目前在艺术体操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队的集体项目已经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获得过奥运会的冠军。那么现在我们的个人项目呢，也在加速进步和提升当中。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集体项目呢，一会儿中国队呢也会登场。我们通过在每年的多场世界杯的系列赛的分站赛当中呢，把自己的成套的编排通过大赛的这种磨练，加强选手之间的配合和这个竞争力，以备战这个赛季最重要的世界锦标赛。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选手之间的配合动作，因为他们选择这个球的颜色跟服装的颜色，包括场地的整个颜色呢，这个视觉的对比度非常强，所以呢，在使用这种明黄色的球的过程当中呢，抛接的精准度，如果说有一些偏差和抛接的闪失，就是机械掉地没有接住的话，会特别的显眼，所以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挑战。好，来看一下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的成绩是25.60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队，

中国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是一套设计和编排，包括音乐的选择、选手的服装和造型，都特别的具有中国风格的这样的一套秋操。成套节目完成的是非常好的。

在完成比赛之后，孙丹教练还是习惯左手抱着北京奥运奥运会的吉祥物福娃，然后右手呢去给每一个出色表演整场比赛的选手一个暖心的拥抱。回放中我们可以看到啊，选手手中的这个球的颜色就非常的不具匠心，它有点类似于珍珠色，这样和我们的选手的服装这种淡绿色的服装，包括他们的舞蹈姿态的选择相得益彰，显得格外的温婉。

0: So for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waiting for a score of Group B,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here we see.
1: 好，来看一下中国队的成绩。
0: And the number goes to 20.
1: 27.30，排名第一，难度分达到了12.3。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哈萨克斯坦队。

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结束。这是一套节目的编排设计呢，开场和结束是要求对设计和编排是给予很大精力的。一个好的亮相和一个很好的结束造型都能够给裁判员和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0: 从回放中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那么哈萨克斯坦队现在的艺术体操啊，也是有非常长足的进步。来看看他们的分数，24.05分。
1: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rookie Uzbekistan.
0: 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队。

日本队同样在他们这套球操里面也是选择了一个强调本土文化特点的这样的一套节目，包括他们的音乐选择、服装的设计、动作的编排。

完成，五个人同意身体难度和器械使用的动作当中呢，整齐划一。但是这一站的奖牌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除了有中国队之外呢，还有两支个人中立的队伍。先来看看日本队的分数，24.90分，目前排在了第三位。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了这个队伍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这也是一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

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的表演结束。截止到目前为止，现在前三名是中国队，个人中立一队和日本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二队，从他们刚才的这套五球来看呢，也是一个有希望去冲击和挑战目前前三位置的队伍。这支队伍的，我们看看它的服装和器械颜色的选择是同色，都是采用了黑色，这其实也是一种非常独具匠心的设计。器械的运用和选手的动作完成融为一体，在视觉效果上来看呢，同色的就是服装颜色和器械颜色相同的情况下呢，其实这样也是一种创意。

回放中可以看到这个队伍的动作完成的规格质量也是比较高的。刚才这个画面呢，就是在抛接的时候，器械交换的时候呢，队友可能抛的相对来说远一些，选手去把他救回来，但所幸的是动作就是球并没有落在界外，

0: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group team natural athletes.
1: 好，来看一看他们的成绩。
0: Score goes to
1: 25.95分，获得了第二名，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冠军。个人中立的两支队伍分别获得第二和第三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5赛季钻石联赛拉巴特战。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来为您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九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卡桑德拉·泰特。第八道的选手，这是来自意大利的弗洛伦索。第七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

奈特曾经在这个赛季跑出过54秒08的表现。第六道是本站比赛最大牌的女子400米栏选手，世锦赛冠军、奥运冠军，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第五道选手来自牙买加的拉希尔·克莱顿，本赛季最好成绩是55秒02。第四道来自南非的选手范德瓦特这个赛季跑出了55秒09，这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第三道出发的是来自葡萄牙的选手迪亚洛，第二道比利时的选手范登布罗克，在最内道出发的这是南非的选手罗盖尔·约瑟夫，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选手麦克劳克林在5月3号的时候跑出的52秒07。而这站比赛呢，最大牌的选手就是来自荷兰的费姆克波尔，在第六道出发。我们也看一看这一枪选手们的表现。另外呢，除了费姆克波尔之外，我们也看一看像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包括意大利的弗罗伦索，还有牙买加的奈特，是否能够冲击一下费姆克波尔的位置。比赛已经开始了，前半程现在的状态是克莱顿有着一定的领先优势，同时呢，费姆克波尔也一直跑在前列。费姆克波尔在前半程现在的栏间状态保持不错，逐渐超越在他内道的克莱顿。克莱顿到了后程，看看进入到直道之后有没有可能再往前追一追吧。现在费姆克波尔的领先优势已经极其明显，最后的两个栏架，费姆克波尔弯道进直道之后遥遥领先，还剩下最后一个栏架，费姆克波尔保持住自己的速度，马上进入到冲刺的阶段，最后撞线，全新的赛会纪录52秒46。费姆克波尔这是打破了此前的53秒68的赛会纪录，此前是斯塔姆博洛娃保持的53秒68的成绩是赛会的纪录，那是在2011年的6月份创造的。这一枪费姆克波尔跑出52秒46，奈特获得第二，弗罗伦索获得第三。前面的200米跑过之后呢，费姆克波尔就奠定了自己的领先优势。这一枪其实对于他来说难度不算太大，费姆克波尔在这个赛季跑出过50秒96的一个赛季最好表现。这是个人最好成绩跑出过50秒95，抱歉。这一枪呢，对于他来说也是赛季的第一站比赛。马上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男子100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南非选手辛比内跑出的9秒90。从最内道开始为您介绍选手，第一道出发的是法国选手

0: 埃里厄斯。第二大美国选手凯里金，凯里金今天是两项报名，男子的200和100都将会出场。第三道肯尼亚的名将欧美亚拉，在这一站呢，他也非常有竞争力。在第四道出发的是美国名将科尔利。世锦赛冠军科尔利呢，在这几个赛季遇到了一定的起伏，不管是布达佩斯世锦赛还是巴黎奥运会，他的单项个人成绩和表现都被莱尔斯压了一头。第五道，这是南非的名将辛比内，也是目前2025赛季跑得最快的人，9秒90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他。第六道，博茨瓦纳选手特伯哥，特伯哥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还没有打开过10秒，是10秒03的一个个人最好成绩。第七道是卡梅隆选手埃塞梅，埃塞梅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0秒07，当然他也有能力去打开10秒。第八道的是美国选手希克林，希克林这个赛季的状态不错，创造了个人最好表现的9秒93。第九道也是最外道出发的选手是来自南非的休恩马斯万加尼，拉巴特站的男子100米2024赛季的冠军是喀麦隆的选手埃塞梅，23年的冠军是科尔利，去年和前年的本站冠军都是来到了这里，而过去两站的钻石联赛，像厦门和绍兴柯桥站的比赛，都是南非的选手辛比内笑到最后，1枪9秒99，1枪9秒98。特伯哥呢是在第二站钻石联赛绍兴柯桥站跑出了10秒03，赛会记录呢也是属于弗雷德克尔利的9秒94。我们来看看这一枪选手们的表现，特伯哥能不能延续他在200米的一个出色表现，而科尔利会不会让自己的状态再重新找回到2022年的那种感觉。
1: 在
0: 好的，比赛发枪了，科尔利启动反应不错，欧曼亚拉在他的身旁，两人处在相持阶段，欧曼亚拉现在领先了，辛比内不断的往前赶，辛比内逐渐反超对手，率先撞线9秒95。这枪还是辛比内拿下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三站比赛男子100米是冠军都由他包揽，辛比内9秒95，欧美亚拉10秒05，科尔利是10秒07。辛比内今年状态出得比较早，同时呢，南非队在世界接力赛上的表现，在他的带动下也是非常的出色。这个时候我们看科尔利和欧曼亚拉还处在相持阶段，而且前60米呢，欧曼亚拉他的优势也比较明显，但是到了后程，辛比内这个速度起来了，最后20米完成反超。特伯哥的状态相对来说比较一般，前50米没冲出去之后呢，到了后程这枪就给放掉了，最后特伯哥只跑了一枪10秒43。因为特伯哥后面也报了200米在这一站，所以呢不知道他这一枪是不是出现拉伤，会不会影响到他200米的表现。马斯万加尼是10秒19赛季最佳。

在看过了男子100米的决赛过后，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800米。第九道，这是博茨瓦纳的选手马萨莱拉，在他的身旁是波兰的选手塞拉茨基，塞拉茨基也是今天的领跑员。在第八道的是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瓦尼奥尼在22年、23年和24年拉巴特站男子的800米都是冠军。第七道，两位选手都是来自肯尼亚，分别是金亚马尔和切米宁瓦。金亚马尔呢，在这一站也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第六道，来自摩洛哥的本土选手埃尔盖塞。第五道，来自英国的选手伯金和来自瑞典的选手克拉默。第四道是同样来自博茨瓦纳的选手海宁古拉。第三道，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第二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比利时的希斯克和来自法国的选手梅奇亚内。最内道还是一位摩洛哥的选手埃尔阿萨尔。在多哈站的男子800米的比赛当中呢，博茨瓦纳的选手马萨莱拉1分43秒11获得了冠军，而且他是战胜了美国的霍佩尔。金亚马尔的内战是获得第三名。马萨莱拉也是在多哈站跑出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分43秒11。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来看一看选手们在冰道线之前的发挥。巴黎奥运会的冠军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看看他这一站呢能不能去继续保持上赛季那么好的状态。而同样在这一站，肯尼亚的切米宁瓦，他是非洲运动会的冠军，在非洲选手的比拼当中呢，他也非常有竞争力。马上跑完第一圈，49秒99，这枪第一圈的配速完全有可能去冲一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马萨莱拉可以去期待一下他后面这400米的表现。马萨莱拉仍旧是跑在前排，瓦尼奥尼这时候从外道开始打算超越。来自英国的选手伯金这时候还是处在第二位的，切米宁瓦也在不断的往前追，希望呢去给马萨莱拉以压力。马萨莱拉的状态不错啊，现在是领着世界纪录的，抱歉，是领着世界最好成绩的这个灯光提示在跑，马上来到撞线阶段。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1分42秒69。那这枪赛会纪录应该也可以破掉了。此前赛会纪录是2012年创造的1分43秒58，这一枪1分42秒70是最终的成绩，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我们来看马萨莱拉的第二个400米，就领着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绿色灯光提示在跑。瓦尼奥尼想从外道超越，这时候超到了前三，最终是获得了第三名。英国选手伯金获得第二。这枪就能够感受到马萨莱拉的状态，今年出的也比较早了，世锦赛年，看看能不能保持到东京参赛时候的那种状态。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竞赛跑道上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也要开始了。第一道，这是美国选手史蒂文斯，

赛季最好成绩11秒47。第二道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布里里佐，李佐的赛季最好成绩是11秒23，也是本赛季跑出的个人最佳表现。第三道的同样是美国选手瑟吉斯，瑟吉斯呢，他在这个赛季也是跑出了10秒98，打开了11秒大关。第四道美国的选手巴恩斯，巴恩斯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11秒01。霍布斯来自新西兰，新西兰的名将佐伊霍布斯，第七道，这是利比里亚选手麦克伊，第八道还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希尔斯，希尔斯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0秒77。第九道的选手是来自比利时的罗修斯，还有一位重量级选手没有介绍，就是在第五道的谢利卡杰克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多哈站提亚克莱顿跑出的10秒92。这对姐妹组合提亚克莱顿和蒂娜克莱顿10秒92和11秒02，多哈站是包揽了冠亚军。赛会记录呢是汤普森赫拉跑出的10秒83，那是在2022年6月5号创造的记录。第五道的谢里卡杰克逊，我们来关注一下。好的，比赛发枪，第四道的美国选手巴恩斯前半程启动反应非常快，保持住他的优势，但是谢里卡杰克逊逐渐赶超上来，相持阶段过了之后，谢里卡杰克逊领先，看最后撞线的成绩11秒04。同时呢，在第八道的美国选手希尔斯也应该是以前三名的成绩完赛，希尔斯一直都在追，一直都在跟，没有放，11秒04，谢里卡杰克逊的赛季最佳成绩。这一枪呢，要想说挤进今年的世界前十确实是有点困难，但是呢，这毕竟是前面几站，女子100米也没有比太多站的钻石联赛。谢里卡杰克逊大概在50米过后开始有了自己的领先优势。第七道和第八道的麦克伊以及希尔斯后程能力还是非常强，希尔斯逐渐是来到了前三，但是呢，最后的十米还是被利比里亚选手麦克伊给超越了。再来看一下11秒04、11秒08和11秒11，谢里卡杰克逊、麦克伊和希尔斯。接下来马上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的选手帕特森也来到了拉巴特站。

0: 别动，来立正。
1: 第八道的是博茨瓦纳选手恩多里。
0: 啊？
1: 第九道也是最外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布洛克伯格。这是美国名将第七道的杰克里帕特森。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昆西豪尔，昆西豪尔也是巴黎奥运会的冠军，跑出了43秒40的个人最佳成绩。在他的内道第五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布莱斯戴德蒙，也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之一。第四道的是南非的选手内内。内内呢，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44秒22。第三道，博茨瓦纳的选手斯科奇。斯科奇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45秒36，还需要再加把劲儿。第二道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莫拉莱斯威廉姆斯，他是现在加拿大在男子400米这个项目上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手。最内道来自摩洛哥的选手阿尔布西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此前在佛罗里达5月3号，帕特森跑出了43秒98。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

0: 好的，比赛开始了，男子400米的争夺，看看昆西豪尔和帕特森，包括南非的名将内内，以及美国的戴德蒙，谁能够笑到最后。哦，有人退出了赛道，这是恩多里，恩多里在比赛当中直接退出了。而现在外道的布洛克伯格包括帕特森的优势逐渐显现出来，在内道的内内，看看弯道进直道之后谁能够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内内现在是排在前面，南非选手内内保持住自己的位置，同时呢帕特森后程开始不断加速，帕特森把速度加了起来。哦，帕特森最后这几下真有劲儿，44秒37。恩多里似乎自己的大腿后侧出现了一些伤情。帕特森44秒37获得第一，虽然说没有破掉自己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但是呢仍旧是延续了他的好状态，拿下了这一站的冠军。内内44秒46第二，科奇豪尔是44秒90赛季最佳，戴德蒙44秒97获得第四，莫拉莱斯威廉姆斯是45秒16赛季最佳的表现。这枪比较意外的就是恩多里，恩多里呢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他排在第五位，第一个100米过了之后，他的左腿后侧肌群，大腿后侧肌群就出现了问题，出现反应呢直接是没有办法继续比赛了。最后我们看帕特森他的这种强势的逆转，最后这几步真是有劲儿。400米是非常难跑的一个项目，既考验速度又考验耐力，最后的无氧冲刺能力，双腿像弹簧一样，直接是超越了南非的选手内内。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拉巴特站钻石联赛当中，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1500米的争夺。男子1500米呢，将会有19位选手站上起跑线。来自肯尼亚的名将布莱恩·科门，这是另一个肯尼亚选手切鲁伊约特。切鲁伊约特也是这站比赛男子1500米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手。来自法国的选手哈布兹，摩洛哥的本土选手 SR1， 还看到了科埃奇，来自美国的选手。就内道三位摩洛哥的本土选手萨迪基、穆贾希德和李基兹。好的，比赛发枪，男子1500米正式展开争夺。刚才我们看到的肯尼亚名将布莱恩·科门呢，他是非洲锦标赛的冠军，所以在这个单项上他是有着一定的竞争力的。但是今天呢，在比赛当中，两位领跑员，美国的阿尔瓦拉多和来自肯尼亚的基普鲁古特，这两个人呢会在前半程处在领跑的状态当中。男子1500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在法国的列万，挪威的名将英格布里格森跑出的3分29秒63，那是在室内场地跑出来的成绩。而赛会记录呢，是在08年创造的3分32秒37。

的名将马萨莱拉，但因为这场比赛呢，他会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男子800米的争夺里，所以呢，在1500米，我们可能就看不到他的身影了。要看的是肯尼亚的这几个选手，像拉加特、像切鲁伊约特，包括凯特尔，以及美国选手科埃奇，到了后半程能否突出重围。这是在比赛过程当中，肯尼亚的选手基普鲁古特已经退出了赛道。只剩下了一位领跑员，来自美国的阿尔瓦拉多。非锦赛和非洲运动会的冠军，来自肯尼亚的科蒙呢，也是美国的名将科埃奇主要的竞争对手。哈布兹这个阶段跑在领先的位置上，马上来到最后一圈，哈布斯后程能不能守住，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这几个肯尼亚选手，包括美国的科埃奇呢，还没有进入到冲刺的状态里。这一站呢，像是英国的科尔、怀特曼，包括挪威的名将英格布里格森，都是没有来到拉巴特站。哈巴兹现在，哈布斯仍旧是排在第一位。所有选手呢是跟着白色灯光去跑，这也是今年世锦赛的参赛标准。马上外道冲出来，科埃奇超越哈布兹上到第一位。哈布兹这时候后程有些顶不动了，最后科埃奇率先撞线，赛会纪录3分31秒43。这应该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此前科埃奇的个人最好表现是3分37秒27，差不多把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6秒，同时也刷新赛会记录。切鲁伊约特是获得了第二名，拉加特获得第三，个人最好成绩的3分32秒06。

此前呢是2008年的6月14号，伊戈德尔跑出的3:32.37。今年的男子1500米世界榜单排在第二位的是博茨瓦纳。

这一枪呢，在阿尔瓦拉多和基普鲁古特退出了赛道之后呢，法国的名将哈布斯一直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一直领跑。但是这几个肯尼亚选手到了后程，一定不会就这样去低调的完赛，最后一定会找机会去完成冲刺的。两位肯尼亚选手切洛伊约特和拉加特冲了出来，但同时美国选手克莱奇也冲出来了，全新的赛会记录3分31秒43。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的争夺。女子3000米今天是两个领跑员，澳大利亚的乔治亚·格里菲斯和来自乌干达的温尼·南永多。这是肯尼亚的名将切贝特，奥运会的双冠选手。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塔耶，美国的名将这是富尔顿，埃利诺·富尔顿，这也是美国的来自美国的领跑员之一。意大利的选手巴托克莱蒂，一共有18位选手站上起跑线。3000米这个单项，尤其是女子三。

千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也是法国的列万，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跑出了8分19秒98，这是室内场地创造的成绩。我们来看看这枪室外的比赛。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肯尼亚的名将毕翠斯切贝特5000米和万米的冠军被他收入囊中。在 U20 的世锦赛上，2018年历史性的获得了，为肯尼亚获得了一枚女子5000米项目的金牌。这是从2006年之后，当时是2018年，12年来，在 U20 世锦赛上第一位打破埃塞俄比亚对于这个单项垄断的运动员。他在肯尼亚的家乡呢有一个农场，在训练过后他会帮助他的父母在农场里干活。

由于现在呢，三千米的单项它不是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所以呢，会吸引很多以五千米作为自己主项的运动员，或者说是万米作为自己主项的运动员，来参加分站赛，既保证了比赛的观赏性和赛事的紧凑，同时呢，又能够让这些运动员去锻炼自己的冲刺能力。随着比赛的进行，来到最后一圈，切贝特仍旧是在前面。现在呢，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在他的身旁，已经看不到这些跟随跑的运动员了。他就是跟着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绿色灯光去跑，那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在此前二月份创造的成绩。看看相持到最后他是否能够超越绿色的灯光。哦，现在他已经有了一定的优势，马上进入到最后的冲刺的200米，也是他的最后一个弯道了。切贝特弯道进直道，现在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绿色灯光被他甩在了身后，最后的100米全力加速，有可能去超越赛会记录。保持住他的速度，保持住加速的姿态，最后的撞线，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被刷新，8分11秒56。差不多比今年此前二月份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提升了8秒多。这一项对比一下赛会记录的话呢，也是提升了11秒左右。这一项可以说是刷新了多项记录，包括赛会记录，包括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以及钻石联赛在3000米这个单项的记录。此前的荷兰的选手西凡哈桑跑出了8分18秒49，那是2019年的6月底创造的成绩。这一项比瑞斯切贝特表现真的非常的完美，而且是跑着跑着身后已经没有追赶者了，没有人能够跟上他的脚步。在少人竞争的这种情况下，没有人给他压力的情况下，仍旧能够和自己最后

比完赛之后看到记录板上有一个全新的世界最好成绩，8分11秒56，同时呢也是一个大洲纪录，不可思议。排名第二的意大利选手巴托克莱蒂8分26秒27，这也是创造了全新的意大利全国纪录。爱尔兰的名将萨拉西利是8分27秒02，属于他个人的 PB。我们在看完了竞赛跑道之后，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田赛，我们来看看女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新西兰的选手爱丽丝4米50的高度是一次通过，今天的开把的高度是4米20，就个别的选手选择了这个高度开把，有美国的莱昂，有美国的选手弗罗夫，包括加拿大的选手纽曼。来看看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莱昂4米50的高度也是一次通过，刚才刚刚提到过他，他是从4米20的高度开始起跳的，4米35的时候呢遇到了一次波折，第二次试跳也通过了。美国的选手加布里埃拉莱昂，这是凯特·穆恩，美国的名将，也是东京奥运会的冠军，在布达佩斯世锦赛拿到银牌，抱歉是金牌，他是和肯尼迪呢两个人并列冠军，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是拿到一枚银牌，输给了澳大利亚的名将肯尼迪。4米50的高度一次通过，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选手莫尔的4米91，世界第二好成绩创造者英国的选手莫莉考德里呢是赛前直接退赛了，现在排在第四位的意大利选手布鲁尼4米50的高度呢两次试跳，第二次终于通过。这站比赛对于英国选手考德里来说赛前退赛，那么其他的运动员竞争呢会变得更加激烈一些，除了凯特·穆恩之外，凯特·穆恩肯定是有着断崖式的领先的实力，像是斯洛文尼亚的选手苏特4米50的高度也是第二次试跳通过，包括来自美国的选手加布里埃拉莱昂都是可以去竞争一下前三。来看一下瑞士选手莫瑟4米50的高度第二次尝试起跳，虽然说身体离横杆比较近，但是这一跳也算比较幸运，动作呢是很快的。排在第七位的美国选手艾米丽·格罗夫4米50的高度第三次尝试，哦，这次通过了，他非常的兴奋。

米50这个高度对他来说今天呢是算遇到了一些麻烦。横杆的高度呢从4米2开始，4米35、4米50、4米63，然后4米73、4米83。林纳苏特，我们来看看4米63的高度，第一次试跳起，他的动作不算是特别快的那种，但是呢节奏很稳。最后呢能通过稳定的节奏去越过横杆。凯特·莫恩4米63的高度第二次尝试，4米63的高度第一次试跳失败，是他今天第一次在挑战高度的时候出现失败的情况。看他这一次速度很快，节奏不错，漂亮，调整能力还是非常的强。毕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双料冠军，而且这一站对他来说缺少考德里的一些压力，可能会比得更加放松。我们在多哈站呢是和布鲁尼意大利的选手以4米63的高度呢分享了第二名，英国选手莫莉考德里是4米75，最终获得冠军。加布里埃拉莱昂4米63的高度第三次试跳也通过了。4米63对于女子撑杆跳高选手来说可能会成为一道分水岭，甚至是个别的这个分站赛钻石联赛当中决定前三归属的一个高度。意大利的名将布鲁尼，看看他4米63第三次尝试，保持速度插杆起，插杆上瘾的时候呢还是显得速度有点慢，我说之前的冲刺助跑也没有来到一个非常高的速度上，最终呢4米63的高度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他今天的有效成绩定格在4米50。来看一下瑞士的选手莫瑟，现在是排在第5位，4米63的高度表现如何，插杆起跳，呜，这一跳欠缺一些运气，人已经跳过了横杆，但是呢在下落的过程当中还是碰到了。莫瑟在早年呢他是一个体操运动员，后来才转向练的撑杆跳高，但撑杆跳高很多运动员之前都是有着体操的基础，或者说他们对于速度对于高度的这种恐惧比别人要轻微很多。凯特·莫恩美国名将4米73的高度第一次尝试插杆起，在起跳之前速度其实保持得不错，但是起跳的时候呢显得有一些信心不足。4米63这个高度已经淘汰掉一大部分选手了。4米73第三次尝试，凯特·莫恩开杆起跳，节奏保持不错，漂亮，通过了。节奏非常的稳定，首先他是具备这样的能力，然后在起跳的时候呢也坚信自己可以跳过这样的高度，而且身体的重心在越过横杆的一瞬间

留了比较充足的空间。马上他挑战4.80米第三次尝试，看他这一跳，最后倒了一个小步子，助跑的节奏似乎出现了一些问题。那这样今天他的高度定格在4.73米，也是他最终的有效成绩。

0: 我们也在今年的秋季来期待一下他在日本东京世锦赛上的表现吧。毕竟过去的两届世锦赛，在俄勒冈、在布达佩斯，最终呢都是他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竞赛跑道上男子二百米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在最外道第九道，利比利亚的选手约瑟夫·法恩布勒。第八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弗雷德·科尔利，科尔利也刚跑完一百米。第七道的博斯瓦纳选手特伯哥是退赛了。大家第六道，这是美国的选手考特尼·林赛。奥运冠军不在，看看这些选手谁会笑到最后。第五道南非选手范尼凯克，第四道是美国的选手罗伯特格雷戈里。第三道来自法国的选手瑞安泽泽。第二道的，这是也刚刚跑完一百米的美国选手凯里金。最内道出发的是南非的选手本杰明。

0: 从理查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呢，是来自美国的名将，在5月4号跑出的19秒84，贝德纳雷克创造的成绩。而特伯哥呢，此前是多哈站20秒10的成绩拿到冠军，临赛呢是20秒11，双方只差了1%获得了第二名，屈居亚军。法恩布莱则是法恩布勒是20秒26获得第三。我们看看这一枪的表现。
1: 在，
0: 好的，比赛开始。科尔利前半程反应不错，现在是咬住外道的法恩布勒。林赛在内道弯道进直道，现在有着一定的领先优势。考特尼林赛保持住自己的位置，凯里金本来在前三，现在稍稍有些掉队，进入到最后的50米冲刺阶段，还是考特尼林赛获得冠军。利比利亚的选手约瑟夫法恩布勒，他后程的瞬间移动能力真强，最终是获得了第二名。20秒04，这个成绩距离美国选手贝德纳雷克的世界最好成绩19秒84还是差的比较远，但是也是考特尼林赛的赛季最佳表现了。科尔利启动反应不错，咬住法恩布勒，同时呢，他和法恩布勒两个人竞争几乎是到了最后的1米。林赛的优势是很难去撼动，凡布勒最后迈开大步，迈开他的长腿，直接开启了瞬间移动，然后反超了科尔利。但似乎他的瞬间移动只能在50米最后的50米再开启这项技能，如果早一点能够把这个瞬间移动打开的话，可能就更早的能够去超越考特尼林赛。来看一下，这是男子200米最后的成绩。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第九道，两位选手来自南非的塞格迪索，以及来自波兰的选手科恰诺娃。科恰诺娃呢是这站比赛的领跑员。第八道，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杜古马，杜古马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他此前跑出了1分56秒64，这是在绍兴科桥创造的成绩。第七道是乌干达的选手纳卡伊和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古莱托平，

此之外的第六道是来自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马洛尼，第五道是美国选手威利，第四道瑞士选手维罗以及法国的博尔古安，第三道来自贝宁的选手亚里戈，第二道摩洛哥的两位选手哈吉和拉奇基，最内道意大利的选手科伊罗。好的，比赛开始，女子800米的竞争正式鸣枪起跑。在钻石联赛前两站，也就是厦门站和绍兴柯桥站呢，分别是肯尼亚的选手基皮耶根以及杜古马拿到了冠军。

军。但是随着比赛的不同，有的时候这个分项啊、距离上，在钻石联赛也会有一些出入。有的时候钻石联赛会比一英里或者直接比一个一千米，而不是直接比八百米的比赛。有的时候八百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来去参与这项竞争，或者是一千五百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会来参与八百米或者一千米以及一英里的比赛。马洛尼现在处在前三的位置上，领跑员科加诺娃现在已经退出赛道了。看一看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杜古马，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到前排之后，他能不能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同时呢，塞科迪索也在对他的位置进行冲击。塞科迪索和杜古马两个人几乎是处在相持阶段的，而这时候塞科迪索呢，处在相对外道的位置，弯道进直道之后能不能通过外道完成超越呢？马上来到最后的八十米的冲刺，世界最好成绩的绿色灯光就在他们的眼前。杜古马和塞科迪索两人相持住，而且杜古马现在的优势保持到了终点，1分57秒43。休整之后，这枪的成绩是1分57秒42。

塞克迪索也在给他的对手杜古马去鼓掌。塞克迪索他的最终成绩是1分57秒52，两个人只差了0.1秒，塞克迪索是赛季最佳成绩。美国选手威利是获得了第三，威利的成绩是1分57秒55，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威利一直在跟杜古马，包括跟塞克迪索，最后撞线还往前抢了一下，但是这个压线呢，由于身位差的比较远，还是很难去让他的排名继续往上升一位。而且现在来看的话，杜古马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他还完全有能力去往前冲一冲。来看看女子标枪的赛场，希腊的选手岑科，61.62米，而现在能够让他的排名上到前三以内。南非选手范迪克第一投没成绩，看看他第二投，这投呢能够进入到前三。59.25米，来看一下塞尔维亚选手维拉克斯的表现，助跑出手，这枪状态不错，看落地，此前最好一投是6

60米25，看他第三投这投的成绩。有机会去和岑科竞争一下现在排名第一的位置。最后出手节奏上出点小问题，但是并不影响最终的成绩，61米90。61米90的话，现在是排名上升到第一位。希腊选手岑科第三投，助跑状态比较平稳，而且最后出手呢也比较平顺，漂亮，这一投接近65米线了，再次夺回了自己的领先位置。就这一投他出手真是稳，前面的技术动作和最后的出手也比较连贯，而且最后的这几下加速的交叉步，64米60，排名重新回到第一。哥伦比亚选手博尔塔多这头能够把他送进前三，此前的两头最好成绩是56米90。最后有一个急加速的小碎步，等待一下他最终的成绩测量。他的第三投成绩是59米67。看看维拉格斯，维拉格斯第四投出手，最后速度似乎没有完全加起来。

而且呢，标枪这个项目和其他的投掷项目比较相通的一点就是，看着运动员不是越紧越好，而是他的状态越松弛越好，状态越松的距离就越远。澳大利亚选手塞蒂娜，看他的第五次试投，此前是58米92，已经创造了赛季最好表现，这一投应该在前三之内。接近60米，看他这一投，60米19啊，超过60米，赛季最好表现继续刷新。塞蒂娜是一投比一投更好，最后进入到决赛的岑科维拉克斯和塞蒂娜三个人要执行最后一投，第六投也是有可能让他们的排名发生逆转的最后一次尝试。看岑科的第六次试投，这头整体状态呢还是比较平稳，最后落地很难去超越他此前创造的64米60，但这头呢应该也足有61、62米这样的表现。今天的他的这个整体动作都是非常平稳，除了他还有维拉克斯都是如此。

他的这头没有刷新个人的最好成绩，那就看梅拉克斯和塞蒂娜这两个人的发挥了，是否有可能出现逆转的局面，要看一看排在第二和第三的运动员他们的最后一投。接下来出场的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戈斯，维拉戈斯的最好一投在此前在第四投投出了63.25，看他的第六投表现如何，助跑节奏保持出手，最后落地，哎呀，这一投有些可惜，应该是破了60米，但是想要去冲击64.60米的距离有着比较远的距离，这差距还是挺明显的，60.15米是他最后一投的成绩。那现在前两名的位置包括前三的这个排名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变化，只剩下了现在排在第三位的拉脱维亚选手塞蒂娜。此前60.19米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看他这一投，很遗憾没有能够继续去超越自己的赛季最好，这头接近60米，59.77米，60.19米此前的第五投刷新了他本赛季的最好表现。最后呢，女子标枪的决赛轮，也就是第六投，这三位选手的排名也没有发生变化。祝贺来自希腊的选手岑科获得这一站比赛的女子标枪项目冠军。马上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3000米障碍的决赛，这也是拉巴特站钻石联赛的重头戏。摩洛哥的本土选手艾尔巴卡利也将会在这站当中去参与竞争。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榜单上前12名的成绩都是来自钻石联赛厦门站和绍兴柯桥站的最终比赛的表现。像来自肯尼亚的塞雷姆，包括来自德国的选手鲁伯特，以及来自摩洛哥的本土选手埃尔巴卡利，这都是今天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包括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费雷乌，来自西班牙的阿尔塞，都有可能去冲击一下前三。画面当中我们看到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名将西梅，在他的旁边是埃塞俄比亚的另一位选手费雷乌以及阿马雷，我们现在看到的处在 C 位的这就是埃尔巴卡利，今年世界第二好成绩创造者，8分06秒66，世界第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费雷乌跑出的8分05秒61，两个人在厦门站最后时刻才分出胜负。埃尔巴卡利的成绩是8分06秒66，费雷乌是8分05秒61，差了1秒左右。
竞争已经开始了。这站比赛呢，两位领跑员去带动男子三千米障碍的比赛，分别是来自肯尼亚的科内斯和来自摩洛哥的本土选手布瓦塞尔阿尔巴卡利。

从比赛的一开始就跟在领跑员的身后。作为奥运会世锦赛的冠军，阿尔巴卡利又是在主场作战，他肯定不希望冠军旁落。关注巴黎奥运会的选手都知道啊，阿尔巴卡利是他们非常有实力的竞争对手，而且呢，在巴黎奥运会的决赛当中，不管是美国选手卢克斯还是肯尼亚的基比沃特，都是跟他持续竞争到了最后的阶段。同样在这站比赛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非洲运动会的冠军费雷乌

埃尔巴卡利从东京奥运会开始收获了这个项目的冠军，同时呢，在俄勒冈世锦赛、在布达佩斯世锦赛再次收获两枚世锦赛的金牌，以卫冕的姿态拿到了最终的冠军。而且呢，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也是非常强势的，最后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比较可惜的是，今年钻石联赛第一站他输给了费雷乌，埃尔巴卡利没有能够在钻石联赛下门站有一个开门红。之后呢，他是没有参加绍兴科乔站的比赛，西梅和塞雷姆两个埃塞俄比亚选手是拿到了冠亚军。埃尔巴卡利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拉巴特站。主场坐拥天时地利，同时把状态调试到最佳的埃尔巴卡利也将会在拉巴特站去全力以赴。现在只剩下了一个领跑员，是来自肯尼亚的科内斯，摩洛哥的本土领跑员布瓦塞尔已经退出了赛道。现在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男子三千米障碍的决赛领先集团和追赶集团大集团已经完全拉开差距。阿尔巴卡利似乎也要准备去超越领跑员了，这是在钻石联赛比赛当中一个比较常见的场景，有些世界顶尖运动员、高水平运动员，他们觉得领跑员的配速现在不适合自己了，比自己跑得慢了，会果断地冲上去超过对手。之前英格布里格森有过，埃尔巴卡利又让我们见识了一次。科内斯也退出了赛道，现在埃尔巴卡利跑在最前面，处在第一位。而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塞雷姆，包括费雷乌、西梅这些选手几乎已经被他在身后甩开了差距。埃尔巴卡利准备去越过水坑障碍，埃塞俄比亚选手阿马雷在他的身后苦苦追赶，但阿马雷这个时候阶段的我们看他的面部表情一直处在一个咬牙的状态上，后续的能不能跟上、能不能顶得住还不清楚。而且现在他追赶的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痛苦，在身后来自德国的选手鲁伯特也在冲击着阿马雷的位置，而阿尔巴卡利现在是跑得非常的稳，领先优势似乎很难去撼动了。鲁伯特完成超越，从第三上到第二，这个时候他超越了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马雷，埃尔巴卡利处在第一位。鲁伯特这站比赛可以说状态很理想，前半程跑得不算高调，但是到了后半程他能够去紧追

阿尔巴卡利也是今年世界第二好成绩的创造者，同时呢他也是这个单项的赛会纪录保持者。来到了最后一圈，现在阿尔巴卡利跑在最前面。2022年、2023年，包括2024年，也就是去年钻石联赛的这一站比赛，拉巴特站的男子3000米障碍，都是阿尔巴卡利最终收获冠军。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绿色提示灯光已经被阿尔巴卡利甩在身后，而德国选手鲁伯特跟着绿色的灯光提示在跑。最后一圈，看看阿尔巴卡利有没有可能继续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变得更快一些。马上进入到最后一个水坑障碍，他选择踩上去完成跳跃。鲁伯特在他的身后继续追赶他的身位，阿尔巴卡利能不能守住他的优势，现在看问题不大。最后一个障碍，阿尔巴卡利全力加速冲刺，在最后的30米把速度冲了起来，最后撞线，8分00秒71，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休整之后，8分00秒70，这个成绩呢，可以比之前费雷乌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要快上了5秒左右。德国选手鲁伯特8分01秒49，这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成绩了，也比此前费雷乌的世界最好成绩要快。鲁伯特这一枪表现得真的非常出色，也创造了全新的德国全国纪录，肯尼亚选手塞雷姆8分07秒47，个人最好成绩。拉巴特站现场的观众等的就是这一刻，想让阿尔巴卡利刷新世界最好成绩，想让他登上最高的领奖台。他也没有辜负家乡观众的众望。鲁伯特最后其实还有可能去冲一下阿尔巴卡利的位置，而且鲁伯特看着德国全国纪录在跑，他知道德国全国纪录是多少，同时呢他看着这个计时器在跑，他知道自己撞线的时候可以去刷新德国的国家纪录。好，感谢您收看本站拉巴特站的赛事转播，再会。

Welcome to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和我们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12进8的系列赛转播。本场比赛是山东高速在主场迎来前来挑战的辽宁本钢，这是辽宁队的首发，赵继伟、莫兰德、富豪、燕守奇跟哈维。今天哈维呢是被安排到了首发的位置。山东高速首发的阵容：珀塞尔、谢志杰、陶汉林、克里斯跟陈培东。因为伤病的影响，于德豪跟高世炎呢都无法出战比赛，所以今天在后卫线上，山东高速的压力会较以往更大一些。跳球开始，看来先是辽宁本钢

获得了低空进攻的机会。富豪双方呢在常规赛有过两次交手啊，分别是取得了一场胜利，所以常规赛打平的情况下，看看季后赛第一场谁能拔得头筹。这是克里斯篮下的强攻得手，克里斯呢一定会成为在这个系列赛里重要的角色。这是手转攻的反击，霍塞尔突分打到外线，因为呢为什么说克里斯会显得很重要，在球队少了两个非常主力的外线轮换情况下，球队自然而然内线压力会大很多，而克里斯又是这个赛季全明星的内线，所以他在山东目前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陶汉林来对位莫兰德，哈维防守一开场还是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级别，霍塞尔反击也没有上进，双方呢都在快推，但同时呢也非常注意回防的速度。在防无球也给了很大的压力，哈维再给篮下，富豪转身漂亮。因为这个赛季呢富豪是球队的主力四号位，在季后赛里他更是会被委以重任。高级伟空位三分进了，

克里斯单打莫兰德。因为这一组对位呢，双方教练员都是避免自己的大外援过早的背上犯规，所以在对位的安排上尽量呢是让陶汉林去对莫兰德，防守投篮呢让富豪去对克里斯。前场的四小时防守，谢志杰给到压力，霍塞尔跟上了一记暴扣。今天开场的山东高速也是拿出了与辽宁本钢一样的比赛强度，开场打的就极为焦灼，

现在让陈佩东去缠防哈维的时候下手犯规了。赵继伟连续在两翼命中了三分球啊！今天一开场，辽宁本钢外线先开张，辽宁高速还没有三分球。

0: 这是我队的挡拆，吹了莫兰德的犯规。
1: 今天这个开场短短不到四分钟时间，辽宁本钢的开局打得是非常不错。这个赛季呢，山东高速常规赛排到第八，辽宁本钢排到第九。我们说十二进八的系列赛里，八与九之间这一组较量是实力最接近的。
2: 对，实际上双方在常规赛结束的这个胜场差只有一场，而且双方常规赛交手两次各赢一场，可以说本赛季双方这个阵容包括实力上是非常接近的。
1: 今天在首发方面的安排呢，山东高速呢是20号陶汉林、32号克里斯、10号谢志杰、6号珀塞尔和44号陈培东，在替补轮换当中呢派上了7号的刘毅。辽宁本钢的36号燕守奇、25号莫兰德、1号富豪、3号赵继伟和11号哈维。
2: 今天山东队的高诗岩啊、于德豪啊都是因伤缺阵。
1: 是的，
2: 少了两个在防守端能上强度的后卫，富豪走内线，没有打进。克里斯踢转换，
1: 哦，这是身后啊，莫兰德从身后的一切。
2: 从数据来看，赵继伟开场三分球是2中2，拿下6分，克里斯是3中2得下4分。这个球莫兰德很机警的在后面掏了一下，而过来辽宁反送一个失误，谢志杰造成杀伤。
1: 本赛季呢，双方呢是有过两次交手，是各取得了其中的一场胜利，所以在常规赛就打成1-1的情况下，季后赛的胜负结果也更为重要了。陶汉林
2: 赛博尔一个背传，克里斯中距离，然后得推转换，
1: 找底角，
2: 倒地，篮下有机会，严守奇尝试三分球，内传内，漂亮，
1: 下好球。
2: 富豪这个球阅读防守阅读的比较清晰。
1: 这球呢，山东高速的回防还是慢了一点，克里斯呢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情绪。
2: 是，
1: 他认为在上一个回合有一些犯规是没有被捕捉的，所以刚才呢快攻没有，但是辽宁队还把握住了第二个机会点。
2: 刚才你说克里斯这个情绪控制非常的重要，因为去哎呦，这个球穆兰德给了克里斯一种，就是去年季后赛啊，北控是完成了以下客上对上山东队，山东队整个系列赛克里斯的情绪控制就不是很好，
1: 对，
2: 有很多回合抱怨裁判没吹犯规，然后不参与这个退防，导致山东队的退防不好。
1: 相信呢就是邱彪指导啊，有了上赛季的这个经验之后啊，还是要在这个赛季的关键节点要给队员们要赛前要提示，做好部署。当然也正如曾林旭指导提到的，缺少了两员这个防守悍将，而且高诗岩啊他还是攻防在国内球员当中攻防还是俱佳的，
2: 他是常规赛就防守效率而言排在这个后卫榜的第一名。
1: 是的，少了两个大闸，今天辽宁的反击速度推得很快。
2: 小打大，赵继伟接
1: 三分，因为开场两投两中了三分啊，所以现在手风正顺。
2: 对，
1: 直接掉篮下，这球着急了。
2: 季后赛啊，就是强度。莫兰德打克里斯，没有打进，
1: 不好打。
2: 这个球是富豪跟莫兰德抢一起去了，
1: 还是找远端叶守奇相同的位置再做尝试，
2: 终于有
1: 了。今天辽宁本钢呢，一开场三分球的状态非常出色，三分球呢是5投3中，而山东高速三分线外呢是3中0，所以光三分球这一项技术环节那是拉开了差距。
2: 而且有些球传的非常到位啊。那山东队去年也是高开低走，季后赛被以下克上。
1: 当然你说今年山东队在常规赛末端也是连续输球，
2: 对，
1: 但是他还赢过深圳，
2: 是，
1: 所以说这个队也是起伏比较大。
2: 而且就89年的郑队而言，他也不存在什么以下克上，
1: 对，
2: 本身两个队的这个战绩啊、实力啊都非常。

0: 接近。
1: 是的，这边是山东上的11号约翰逊，
0: 地位利用挡拆，
1: 这球放了，两投两中的三分球过后就是偏出了两次尝试。
0: 克里
1: 斯
0: 小顺直接起飞，
1: 这球危险啊！克里斯，孙东林，孙东林赶紧，感觉像是哄孩子一样，
0: 对，
1: 把克里斯拉走。莫拉特这边也是喋喋不休，
0: 对，张继伟也给拉走。就是场上有这个头脑清楚的球员，孙东林示意克里斯，裁判没想上，我们放进之后赶紧回防。
1: 双方场上都有大孩子，
0: 对，
1: 也都有家长。
0: 哈维这边富豪，
1: 哎呦，这个动作一定要收住啊！就这两个攻防的队员都是不遗余力、啊、
0: 富豪这球想扣直接，
1: 莫兰德这边乌戈指导也应该是为了安抚一下情绪，让他冷静冷静。
0: 富豪常规赛场均12.4分。
1: 嗯。现在呢，辽宁是换上了在常规赛末段来到球队的杰登莱迪，打了8场，一场首发，场均16.4分。现在让莱迪来搭档哈维啊，实际上是一个把阵容高度降了降啊，内线上李晓旭。
0: 孙东林补篮没放进，三线快攻，艾尔奇脑后传球，
1: 走步了，
0: 走步一下没起来，整个对抗而言，克里斯还是占优势。
1: 孙东林下换上郭凯，
0: 明显能够感觉到季后赛啊，双方主教练的这个换人频次变得多了一些。
1: 没错。
0: 比赛强度大，体能消耗快。
1: 里斯，
0: 嗯，
1: 是面对莱迪的防守，应该直接要打了。
0: 但其实他的优势并不是中远距离，
1: 对，低位打啊。
0: 他优势是凿到内线。
1: 而打莱迪，你说打莫兰德，如果中距离打，倒还算可以理解。打莱迪，直接中距离投出了一个偏离比较多的中投。谢志杰对哈维的犯规留意上，现在这开场打了7分多钟，邱彪指导已经是使用了10人轮换，确实是挺多的。辽宁本钢的是7人轮换。找王兰清了。王兰清上来是辽宁的第8个轮换。霍塞尔这个赛季是41场比赛，35场首发。叶守奇回来是一个全场领防，
0: 对，全场领防约翰逊，形成一些干扰。郭凯挡拆下顺，留意前一段突破，由于这个球其实可以上篮了，身位已经挤开了。
1: 郭凯
0: 找李晓旭，
1: 这
0: 球
1: 难
0: 啊，这球难。而且打得非常强硬，
1: 两下其实没有完全凿开，
0: 对，
1: 最后调整身位之后完成了一个高难度的打板，
0: 打的是辽宁队内线防守最出色的李晓旭。
1: 对，
0: 哈维走反方向，
1: 哇，这球运得漂亮，
0: 嗯，这个球华丽，没放进最后一下，
1: 要注意回防的速度了。山东现在打得很快，
0: 直接冲击，
1: 好球啊，
0: 二加一打成。

0: 你看啊，今天开场实际上辽宁的首转攻速度很快，但这段时间呢，山东队也在抓防反。
1: 其实这种比赛啊，就刘毅他这个选择就非常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你像这种球，你用欧洲步啊，或者是用更多的这种繁琐的技术啊，更容易失误，你就不如靠身体直接上，打得坚决一些，效果可能更好。
0: 是，你要是传了，可能还被对方给犯规，或者说容易出现失误。
1: 对，就有些时候就是讲季后赛啊，强度大各方面，可能大家就觉得，哎，这个比赛强度大，我可能打得更为艰难或者怎么样。但是你利用最简单的方式，更坚决，你反而效果更好，不需要想太多。
0: 莱迪，
1: 啊，莱迪很稳啊。来到辽宁之后，场均有16分的进账。
0: 现在邱彪指导已经11人轮换了，那天上了8号琼斯。
1: 刘主席，这里要去挡拆，直接突，
0: 不好起。
1: 艾迪这块起不来，再给哈维。哈维这个飘移三分啊，正好是左手。
0: 这哈维是绝活啊！
1: 对，
0: 哈维就是不难不进啊。
1: 这个阶段
0: 感觉真好。
1: 对，进攻点集中在刘毅身上，效率不错，3中2。
0: 现在侧翼呢，陈林坚一直是也会牵扯一些注意力。
1: 嗯。
0: 但实际上他上来之后呢，还没有得到太多的处理球机会，
1: 对，
0: 拉到侧翼。
1: 就咱们讲啊，上午的美职篮啊，有这个CB 赛琼斯，那上一场森林狼是有这个多森姆，
0: 对，
1: 就需要一些未知因素站出来。
0: 没错，马兰奇是自投自抢，
1: 哎，节
0: 奏的变
1: 化
0: 漂亮，
1: 打了一个压哨，
0: 两分球有效啊，压哨命中，这个自我的判断力是非常强的。首节比赛结束，辽宁本钢呢24-17，暂时领先山东高速。
1: 刘毅接着突，一定要去盖了。
0: 刘毅、琼斯、约翰逊、郭凯和陈林坚，这是第二节山东高速派出的球员：莱迪、姜宇星、李晓旭、王兰钦和威尔斯。威尔斯的第二节上篮，应该就要把这个阵容要机动性带得更强一点。
1: 王兰钦一个抛投
0: 球
1: 啊，一左一右，第一节的末尾和第二节的开局。
0: 长驱直入，这都拖得太轻松了，一直在跟裁判去抱怨了，要注意了。约翰逊打得不错，但是要注意情绪管控。
1: 这种比赛裁判也不太会轻易的给二加一。这个球断得不错啊，很好的预判。
0: 李晓旭，哇，这居然是李晓旭啊！斜刺里杀出，险些把球抢断。这个女生这一块，
1: 还有推动。
0: 陈林坚呢，这段时间在场上实际上并没有特别好的效果啊，没有一次，没有一次就是三分球出手啊，只有一次投篮出手。
1: 我觉得看这个今天的面部表情和状态，有些发懵的感觉。
0: 他这约翰逊现在啊，他有的时候还是在较劲啊。
1: 这就是他的打法，他本身就不是一个能够就支配球非常合理的一个外援。啊，拿球就冲，拿球就干，是他的特点。
0: 刘毅对上王兰钦啊，两位球员呢都是通过选秀来到职业联赛，也是大学生球员加入到职业联赛球队。
1: 一个 T 字掩护，看看怎么组织两侧的无球掩护，
0: 给左手。
1: 威尔斯转身高难度中距离，
0: 篮板球保护的不错，
1: 分差不大。

0: 分分差。这球传的险些失误，
1: 拉开给克里斯，就是拉开，上线上线有夹击，
0: 犯规了这球。其实莱迪他的躯干顶的还是不错，就是下手了这一下。
1: 莫兰德呀，刚才就是换下场的时候有一个细节还是被忽略了，他当时下场的时候是两犯，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又赶紧换回来，因为莱迪明显就是顶不住克里斯。但莫兰德呢又是受制于犯规，被迫是在第一节打的时间相对较短。好，今天呢在山东高速的主场啊，在济南呢还是来了非常多辽宁队的支持者。这边回过头来，陈培东是一个全场的领航，给持球人一些压力。这边也是一个加速突破，漂亮！王兰青今天三个了，
0: 坚决、果断。
1: 他在场上还是思路非常清晰啊！
0: 是，
1: 给到格里斯就拉开。
0: 哎，这球王兰青的扫荡防守把球断了、
1: 啊，这球处理得非常巧妙。但是莫兰德
0: 吹了陶汉林推人
1: 啊。这球王兰琴又再立一功啊！
0: 是，CBA 是只要形成一些判罚，就是没有办法改变。
1: 嗯，
0: 因为不能挑战裁判的判罚，有一些出界呀可以挑战。这球传的太低了，安德这球传的有些失误。王兰琴一过二，啊，还是给了犯规。其实我们看到陈培东和克里斯之间，他这个缝隙啊，非常的小，
1: 非常小，这样能钻过来不容
0: 易。跟陶汉林之间，对，非常的小。
1: 就是王兰青呢，往左手拉动这一下呢，看到，陶汉林过来的夹击，他这个手腕往前一送就走了，对，还是快，还是基本功，还是算比较扎实，
0: 是。
1: 贝尔斯还是没开。
0: 贝尔斯到目前为止
1: 没得分。按道理来讲啊，威尔斯才是辽宁的第一进攻点。
0: 这种比赛三局两胜，有的时候容错率很低。
1: 二打二，
0: 马德下顺打陶汉林，勾手打进。
1: 当然为了避免让克里斯背上更多的犯规啊，球标指导现在就是让陶汉林去防莫兰德。
0: 对，
1: 这边是用李晓去防克里斯，
0: 克里斯直接突，哎呦，这身体能力，
1: 这夹着就进去了。
0: 是，打了一个声东击西，看似要做一个手递手，突然一个变向，
1: 挽
0: 回莫兰德，
1: 跳不进来，也被切了一个后手，这球给了前场，这球实际上可以挑战一下。
0: 这次是一不挑战，陶汉林是一挑战。邱标指导这回合很为难。克里斯这球是一个后掏，
1: 感觉是不是像碰到了莫兰德呀？
0: 是，
1: 感觉上啊。
0: 但我觉得克里斯成熟一点是他觉得这个挑战啊，上半场就用的话，有可能就是用的太早了。
1: 嗯，姜宇星的一个接地线球切入反篮上进，32-25，辽宁队领先七分。
0: 辽宁的防线很小，因为山东队到现在还没有投进过三分，

0: 菲尔杰，
1: 克里斯又来了，
0: 进来欧洲步，没有放进。
2: 这个谁的吹人？
1: 今天裁判对于手部的吹罚特别严格。
0: 张学伟，张学伟说他好像打我的后脑勺了。
1: 确实是谢志杰的犯规。
0: 嗯。哦，有可能是陶汉林啊，但是犯规给到谢志杰了。
1: 对。联防，
0: 联防了，二三联防。弗兰德后低位，
1: 这个不好打。好球，
0: 啊、来地不错啊，他是有一手中距离的。
1: 啊，这个高低位是莫兰德在高，莱迪在低。
0: 嗯，莫兰德是侧应。
1: 嗯，
0: 二零来下一位，这边克里斯没有看见。
1: 辽宁队已经是一个助攻了。谢志杰
0: 怎么去运转这次进攻？要一打一吗？
1: 这球没有哨，二次进攻得分。二零的进攻专注力还是不错。莫兰德也是快推追身打，好球啊！莫兰德真是在场上也是观察清楚了大局，
0: 这就是季后赛经验。
1: 嗯，
0: 啊，莫兰德目前为止已经砍下了八分七板，莫兰德今天查了一些数据，就是全世界拥有 NBA 的总冠军戒指和 CBA 的总冠军戒指的球员只有两个人
1: 哦，
0: 一个是孙玉龙，再有一个就是莫
1: 兰德。哦，这还是真是厉害。
0: 对，
1: 36-27，今天呢这场比赛辽宁队的准备是非常的充分啊，能够看到球员在场上的专注力也明显是要比常规赛要更加集中，特别是莫兰德，刚刚曾毅指导也给大家去分享了一个，我说冷知识
0: 、
1: 是吧？能够拥有 CBA 跟 NBA 的冠军戒指，
0: 对，
1: 这也体现出球员的个人能力和价值。而且您刚才也提到了季后赛经验，他在辽宁期间呢，11-12、12-23、23-24这三个赛季啊，都是代表辽宁本帮出战季后赛。24-25赛季呢，还在广东东阳光打了一个季后赛。
0: 嗯，
1: 所以季后赛的经历呢，莫兰德也比较的丰富。然后辽宁回来呢，继续变防守，看怎么给这个球权。
0: 首先是没吹犯规，再一个是球权的归属。看表情是依旧是给了山东。
1: 你看就是领先啊，现在就是乌戈这个战术变化还是比较的丰富。
0: 对，
1: 领先球暂停回来变一个全场的压迫性的防守。
0: 陈卫东打的还是犹豫。直到珀塞尔，两队的防守质量很棒，然后这种内线的前沿物给了持球人足够压力。
1: 有五秒了，两秒强攻，
0: 干拔中距离。
1: 这种球的出现呢，证明山东队在之前的22秒、23秒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简单的出手机会。
0: 对，其实去年的季后赛，山东队暴露出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投射，他们的三分球不好。
1: 嗯，
0: 然后休赛期引进了投手陈林坚，在赛季的一些比赛当中是解决了一部分投篮的这种问题。
1: 嗯，
0: 但是打到季后赛，我们看陈林坚在没有获得一些空位投篮机会的时候，山东队的这个投篮的命中率和产量都上不去。你说这个时代，你说你没有三分球，你想靠两分、靠一分，一点点把这个比赛凿赢是很难的。
1: 山东队呢，就常规赛的数据而言，三分球出手数是排到联盟第11，命中数是排到第16，命中率排到第16，所以他整个三分球的情况还是联盟的一个中下游的水平。
0: 对。
1: 而且你今天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来看，打了一节半，还没有投进一个三分。这个局面呢还是会吃力一些，那边辽宁已经8中4了。
0: 嗯，

0: 现在变丁人，
1: 对，来球
0: 角
1: 角角角
0: 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角
1: 角角角角角角角角穆兰德呀，因为两个后卫在一侧，他不知道传给谁。辽宁这边失误有些多，目前是五次。
0: 布塞尔，看看三分球，哦，还是不投。
1: 对，没有选择投。布塞尔三分球尝试，
0: 第一个，
1: 第一个
0: 三分球来了。三分球一来，辽宁这边就赶紧请求暂停。
1: 是。

0: 还是高低位来破联防。
1: 嗯，周琦伟从果子上直接投，但是没投进。
0: 吹的是姜宇星的犯规。那姜宇星刚才前场压迫性的防守背上了一次犯规，个人第三犯，这就是一个隐患了。姜宇星三犯，那会影响到乌戈的排兵布阵啊，这是没办法，只能被迫换人了。克里斯莫兰德继续在顶弧，赵继伟再分球，这个狭小空间内的传切打的是惟妙惟肖。
1: 到刚才那个霍塞尔那个球是一个两分球线了，
0: 对。
1: 那山东队这边依旧是没有三分球入账。
0: 嗯。
1: 打一个牛角，这位利用一个节奏的变化打谢志杰高难度。
0: 嗯，谢志杰防的不错。
1: 对，这球谢志杰用利用身高优势给他罩住了。
0: 霍塞尔就想要一个三分啊。
1: 对。
0: 给了争球，
1: 今天老将孙同林也是临危受命。他今天的出场时间，
0: 您跟孙同林当过队友吗？
1: 啊，是的，
0: 是吧？
1: 在新疆队的时候，
0: 所以就是说出老将的时候，突然感觉恍如隔世啊。因为你看他的整个，他应该他十八岁的时候就在东莞马可波罗了，
1: 对。打了很多年了，
0: 再到这个赛季已经是33岁。
1: 打一个电梯门，富豪下顺，篮下空了，漂亮，但是没放进，
0: 给了干扰。
1: 裁判认定是干扰球。哦，确实是干扰球。他在这个触碰到篮板，这个往下走的时候，瑞斯碰到了球。
0: 险些又一个失误。
1: 长
0: 传到前场，
1: 哎呦，这球漂亮，五加球。
0: 这是一个纵贯全场的长传。
1: 对。
0: 今天在场上的赵继伟就是指挥官，
1: 精准指导。富豪连下四分之后，得分也来到了九分。
0: 快速过渡，这球过渡的也非常漂亮，底角。
1: 这个球好像又是一个踩线。
0: 他的脚就是有时候前后脚啊。
1: 对。
0: 赵继伟。

0: 维。
1: 华为这条进的话，邱彪指导得叫暂停了。
0: 霍塞尔追身打反击，反击打中，35-42，往差七分。啊，这是这个镜头没跟上啊，在打进的情况下被哈维追身又打了一个快攻上篮，这个退防太慢了，也没有把这个人盯住啊，
1: 不专注啊，因为本身是一个快攻，其他人应该赶紧回防。
0: 转移到底角，陈飞东。山东队在上半场还剩一分多钟的时候，仍旧是没有投进过三分球啊！
1: 三分球8中0。
0: 哇，这是莫兰德做出的动作。
1: 莫兰德这场状态极佳，
0: 真是粗中有细，刚中带柔。我觉得他上这种球比他扣篮还难。进攻犯规，霍塞尔有一点被严守奇防得不耐烦了。分差内拉开到了11分。
2: 山东队老苏，防守防起来，防回来，防守防守防守防守。
0: 哈维甩开防守，富豪补进，还造成了犯规。按说呢，山东高速的内线人员储备不算吃亏，篮板球还是要想办法尽量控制住。这球就是孙铜林跟克里斯都没有去背人，
1: 嗯，
0: 而富豪是挡在了孙铜林之前。
1: 缺了这个高世炎和于德豪之后啊，山东队的外线的防守端给到的持球的压力还是不够。
0: 对，
1: 所以你能看到像赵继伟啊，像严守奇啊，这些传球啊传得很轻松。那作为内线来说，今天莫兰德和富豪他们的得分都上双了，他们吃饼吃得非常舒服。
0: 就是整个的外线向内线向前推进的这种穿透力太强。
1: 对，整个辽宁队上半场打到现在已经有16个助攻了，山东队目前只有5个助攻。就山东队这些这个进攻回合大多数都是一打一啊，外援一打一，没有什么串联。
0: 克里斯，郭凯中距离，这个球被干扰了。
1: 是，赵继伟很有经验，压压最后的时间还剩3秒，转移
0: 到底角大空位，
1: 严守奇压哨差一点投进，
0: 机会是出现了。半场战罢，辽宁本钢呢是49-35领先山东高速14分。前两节比赛，辽宁本钢分别得到了24分、25分啊，半场49分，这个进攻效率是双方的常规赛两次交手以来辽宁本钢最高效的半场。用中场时间的稍作调整休息之后，我们来进入到双方下半时的较量。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 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这个赛季常规赛呢，这两支球队恰好是进攻篮板数排到联盟第一和第二的球队，山东队是第一，辽宁是第二，篮板总篮板数呢，山东是第六，辽宁是第七，所以篮板球的能力也是比较接近。那么在上半时，辽宁是25-16赢了山东队9个篮板，进攻篮板赢了1个，所以下半时我们也看一看吧，篮板球谁能够做得更好。

0: 季后赛十二进八的赛制是三场两胜制啊，先赢两场的球队进入到第二阶段。常规赛排名前四的球队轮空啊，目前这个系列赛就是这一组对决的获胜者将会在接下来八进四的比赛里对上的是常规赛第一的上海队，而这个半区呢，另外已经落位的还有北京队。下半场比赛开始了，里斯上来是继续发挥阵容安排，辽宁是富豪、赵继伟、哈维、莫兰德跟燕守齐，这是辽宁本刚下半时派出的先发五人。山东高速呢是霍塞尔、克里斯、陶汉林、谢志杰还有沈佩栋，不分底角富豪的三分。
1: 山东想要追分啊，要沉下心来，先建立防守，一点点追。有的时候篮球就是越急躁，追分越不是那么轻松。乌果是要挑战，乌果在那个角度应该是看得非常清楚，挑战。

0: 哎呦，还真像是陈培东出的。
1: 对，最后谁触碰这个球，陈培东是极有可能。
0: 但实际上啊，对于乌格来讲，他那个角度你还是因为他看啊，也是常规速度看，应该是凭感觉的。
1: 其实就是久经沙场的一些老将，打这联赛经验丰富，包括这些教练，他们在球场上是有感知的。就这种球，大概率是就是在严主席碰到之后，陈培东是有接球意识。当你有这个接球意识，球出界之后，有可能就触碰到进攻权的手。
0: 下意识可能会往回搂一下。
1: 他并没有看见球，可能有一个就是反射或者怎么样。别判了，
0: 对，这球是挑战成功了，辽宁队的球权。
1: 首先就是珀塞尔这个球啊，传的还是比较随意，没有那么谨慎。谢世杰全场领防赵继伟，安德上线来支配球，回给纪伟，有一个三分球机会，投进。
0: 第三个三分。
1: 赵继伟这个开局，两个开局抢的都是特别好。
0: 现在两个队差了五个三分啊。
1: 张队这边怎么发起进攻啊？怎么有效组织？谢世杰也没有看到队友。那这种球都是误攻，24秒。
0: 现在两个队的分差就刚好是两个球队三分球的差距。
1: 对，它并不是一个直观体现。所谓的分差，就是你看这整个队的打法。山羊队这么打就太累了。因为强队是有很多个部分组成。啊，有战术，有配合，有支配球，有应解能力，一定是面面俱到。还有刚才一样的战术，赵继伟兜出来，手递手，做一个反向掩护，同样的角度，
0: 一我一个，
1: 三分又一个，
0: 这照方抓药啊。
1: 所以说，就是你看辽宁的进攻，它都是有进攻发起的，你叫一个战术也好，一个挡拆也好。而手递手阅读防守，再利用一个掩护，打得很有节奏。
0: 对，就是他，您刚才说的，他这个球打到这儿，就最后就是投进投不进的问题。他前边的这个铺垫已经做到位了。
1: 就所谓篮球场上的节奏，因为你一次进攻打得很有节奏，那弱侧该抢篮板的会去冲抢篮板，该退防的会去退防，你整个。所有人的这个共同的意识都在，啊，你要说可能我通过一个掩护，可能不该投的球我投了，不该传的球我传了，那可能就会让整个进攻局面变得混乱。那你防守端你也不能够做好退防。
0: 高诗岩呢是因伤啊，还是这场比赛是没有办法出战。膝盖还是伤得不轻。

0: 这个赛季高诗妍是打了38场比赛，场均打26.3分钟，8.7分，3.2个篮板和5.2次助攻。
1: 也不知道这个系列赛啊，小高能不能回来？
0: 还是
1: 也不犯规。

0: 这比赛比分啊，不知不觉间可是奔着20分去了。
1: 是。这球克里斯确实没有刹住车呀，而且珀塞尔的进攻发起啊，他应该再等一盘，等克里斯完全站住了他再走，所以一次这个进攻犯规两个人都有责任。赫兰德是不投三分，高级伟一个背传没传过去，
0: 莫兰德是哦，这球
1: 我以前有一个背传应该是好打到托阿林的脚上了，进攻时间还剩6秒。在线掩护空，哎呦，
0: 拉人了，
1: 对，托阿林拉人了。
0: 现在有一种感觉呢，山东队有点打不动啊，就是这倒不是说体力上的打不动，就是在整个这种对抗啊，就是发起啊、终结啊，有点滞后，是吧？就是防守呢，有点被牵着鼻子走。想，他是很积极，队员很积极，你看就是上抢很积极，
1: 反应有点
0: 犹豫。
1: 对，这个球抢的不错，
0: 嗯，好球啊，需要有这样的反击出现。不能就是在落后的局面之下一直是跟随式，要有主动出击，

0: 强颜我坐不住。唐汉林的横移速度也是受到了赵继伟的检验，现在最麻烦的是四次犯规了。这个赛季呢，在改制之后啊，十分钟一节，相对应的犯规数也是减少到了五次犯满离场，所以陶汉林这一点一旦被打下去，内线轮换又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穆兰德除了那两犯之后还是控制的不错，辽宁的失误也开始增加了。
1: 对，辽宁最近应该有至少四个失误，失误
0: 半场
1: 到了八个，
0: 那就是三个，半场失误是五个。
1: 霍塞尔走蛇形，要一个远距离两分投进。
0: 这球是真不看陈林坚，真不看陈林坚，虽然投进
1: 了，
0: 了
1: 个位数，
0: 虽然投进了，这真不看陈林坚啊。过去的三分半打了一个9-0。赵继伟甩开第一层防守，抛投不中，
1: 自己来，穆兰德篮板球，
0: 穆兰德的篮板不错，
1: 穆兰德今天啊状态极佳，
0: 非常的专注，这边也打快，
1: 12分12个篮板了，并且有3个助攻，犯规，其实暂停回来对于进攻端来说啊，暂停那个球队来说，第一次进攻打进是非常关键的。你之所以暂停，一定是球队在场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你回来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0: 凯防莫兰德，
1: 姜雨欣慢三步，
0: 说防了个左不为例。
1: 对，
0: 姜雨欣之前很早领到三犯，之后出于保护，时间被切断了，再上场呢也会需要一段时间调整。球保指导在招呼，赶紧回来接应一下。这边在全场扩大防守，
1: 就看霍塞尔怎么去打这次进攻。
0: 嗯。中路发起挡拆，要三分，
1: 哟，第二个三分，这球够远。
0: 霍塞尔如果这种球能连着投进的话，那不看其他人也就不看了。
1: 对
0: 啊，
1: 其实篮球我们讲都是结果论，你这个球能投进，你怎么打能投进，然后就是你的本领。但是如果说你打得不合理，让球队可能产生一些损失，那这个时候可能教练呀，或者是咱们球迷来看，就需要找到更好的方式。
0: 是的，山东队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啊，现在是8分的分差了，刚才一度的落后接近20分，
1: 还是腰四掩护，
0: 这球传得漂亮，两个底角都有机会。郭凯这个球没传好，
1: 险些失误。
0: 克里斯面对夹击
1: 硬凿，自投自抢，
0: 篮下还是利用身体开道。现在山东队已经是把比分追到只差6分了，
1: 那个身体是真好啊！
0: 我感觉他一个将重心一抹就进去了，
1: 对，
0: 没有多余的动作。克里斯14分，
1: 而且掩护走下线，
0: 郭凯干扰莫兰德，
1: 没出球，进攻端，范雨星起三步上进，
0: 这球不容易。这一节应该是让克里斯跟珀塞尔要打满啊！陈林坚这个针对性的战术没有抢出来投射机会。

0: 对，
1: 球还得回到珀塞尔手里，塞得漂亮，再转出来，三分球。再中、
0: 其实这种球啊是非常好，是在节奏上。你像郭凯这种内传外，就像训练一样。
1: 对，
0: 啊，珀塞尔整个节奏啊接球也非常舒服。
1: 但是你看啊，当珀塞尔开始传球的时候，他的威胁会更大。
0: 对，
1: 他球出去再回来，比他顶着人头要好很多。
0: 其实篮球场上就是有一个老的术语啊，叫人这个球永远都比人快。
1: 哎，
0: 啊，但是这个是你球怎么运转，怎么比人快。
1: 辽宁队也是顶住压力了，现在控制在七分的分差。这是辽宁队这一节的第二次犯规，吹在燕守奇身上。
0: 琼斯上来，包一个内线，硬起，没勾进篮板球。现在双方的这个矮内线都上来了。
1: 对，琼斯对莱迪，
0: 李晓旭的短下顺，连续第两分投进。
1: 李晓旭在球队现在被追分追的比较被动的情况下，还是上来就是即插即热。
0: 刚才李晓旭这个长两分啊。有没有这个当年巅峰的感觉？
1: 是，
0: 哎，巅峰他几乎是不投三分，
1: 全是彩线，
0: 对，全是彩线投。
1: 哎呦，
0: 彩线，
1: 彩线，这是踩边线。山东队啊，这个追分的这口气没有连续上。反正最后一节是单外援的规则，所以这一节球标指导就让珀塞尔打完了。飘移出手，陈林坚的篮板。陈林坚一直都是在招手啊，球呢还是没有快速推到他这一侧。压时间吗？这个时间都压完的话，大概还会留给辽宁队最后一攻的机会。
0: 连续的变向虚晃，哎，
1: 哇，这球是吹了防守犯规。王兰钦的铲防还是非常努力的。这球的王兰钦防得很专注，哎，不怕被过，使劲防，使劲跟脚步。
0: 犯规还没到，
1: 山东高速换人了，换上了今天的第十二人轮换啊，五号王正。
0: 就三秒，琼斯
1: 上来接球出手，
0: 上来就来一个接锅球。
1: 第三节比赛结束了啊，在这一节的山东高速队是掀起了反扑的势头，把比分追到了54-63啊，分差回到个位数。第四节仍然充满着悬念。霍塞尔呢，在三节过后是拿到了16分，15投6中，5个篮板，还加2次助攻。霍塞尔的进攻属性呢，在这一节终于是释放出来他的威力。不过进入到第四节，双方都只能派出一名外援，这更加考验国内球员的底蕴。我们来欣赏双方最后一节的较量。分差只有9分，莱迪、赵继伟、姜宇昕、李晓旭跟王兰钦，这是辽宁先上的阵容。山东高速抢到篮板球之后，快速推反击，谢志杰一马当先。谢志杰、郭凯、克里斯、陈培东，还有陈林坚，这是山东队在第四节先上的阵容。
0: 辽宁是纪伟、王兰钦双后卫，
1: 对，
0: 配上姜宇昕、李晓旭，然后是莱迪，

0: 双方现在篮板球的争夺还是非常激烈，基本上就是差一个或者持平。
1: 这球克里斯是想传给谁呢？因为谢世杰他的那个篮下那个位置并不好。因为你追分的球队啊，容错率不大，你不能有更多失误。下线的双掩护，好几位都出来，兰心突破，哇，今天是真坚决，
0: 是的，
1: 裁判没给这个。

0: 辽宁的运转球很快，王兰钦要一个中距离投大了。第四节单外援啊，还真得多看这个国内球员的发挥。
1: 是的，
0: 第二节四十五度挡拆，郭凯大打小，造成杀伤。这个机会找得不错，因为辽宁防这个挡拆是换防。陈林坚今天从这个底角那个三分球投进之后，看状态各方面还可以。
1: 是的，
0: 一次出手命中一个三分，他就没有第二次了，他找不到机会。
1: 就是，队友跟他的呼应，我这主观判断啊，
0: 嗯，
1: 还是少了一点。啊，反正就是因为他埋伏在两翼嘛，两个底角嘛，那球是打不到这边。
0: 我觉得主要是没有这个意识，还是缺少一个正统的组织后卫。
1: 嗯。
0: 反正我打球的时候，如果说我的投手今天投得准的话，我会多找他。
1: 全场就找这个人在哪儿啊？
0: 啊，但是也不能说刻意，但是会给他教些战术。
1: 嗯。
0: 掩护都出来，连守奇的四十五度三分。
1: 现在差六分
0: 啊！辽宁上了莫兰德，
1: 嗯，边线夹击持球人失误了，啊，还是给了前场
0: 前场球，对，
1: 嗯，
0: 还剩八秒进攻时间。
2: 这也是全场球场中唯一一些防守的力量，防守就是这样的踢球，就是这样的强调，继续防守。
1: 脚踢球，那就再回十四秒。
2: 非常谢谢所有对方球员的中场下课的领队球迷，能够为我们的比赛用于把我们的力量用在加油和防守当中，了解怎么现场关键举球入境防守防守。
0: 连续的掩护，无球掩护，下线再无球掩护。范宇星一打一打陈林坚，
1: 这边一传直接快下了。
0: 嗯，
1: 陈林坚落底角，陈明东自己选择出手。
0: 球其实弱侧有机会啊。还是牛角，布里斯强烟雾，赵继伟。野手棋上一个没投进，这一个进了。
1: 嗯。
0: 分差就是九分。要内线，犯规了。
1: 还是进攻的球权，好球啊！这个球可惜了。

0: 是没有耐心等这个球，叫不能不能颠进。
1: 好球，
0: 不好反击打中。
1: 郑宇星的这个快攻二打一，邢一坚支配球。这富豪今天其实就是该把他能放进的球都放进了。
0: 今天富豪拿14分非常关键。看，其实这个转了一圈，这赛季这个培养新人嘛，然后你本刚你看到了季后赛内线还是主用富豪跟
1: 还是几个老将
0: 李晓旭，
1: 对，
0: 这种比赛它容错率低啊，
1: 是，而且第一站抢开局，辽宁又是在客场，容错率不大。哦，上了小将王征，
0: 嗯。个位数的分差，谢志杰全场给赵继伟一些压力，赵继伟兜一个大圈甩开空间，
1: 这球
0: 高难度，
1: 对，这球找板很容易，找一打板。其实第四节双方的区别就是山东整个的进攻的战术侧重点都是在克里斯，就是一打一拿球就凿，效率就很低，辽宁队这边就是谁的机会出来了打得非常合理，其实这个打法两边也是贯穿整场，
0: 嗯，
1: 用挡拆发起强烟雾快出球，
0: 时间要注意，
1: 对，怎么运转这个进攻，莫兰德投一个，现在啊，就看克里斯一个人啊。
0: 我觉得啊，得换一下了。
1: 我觉得不如换一个外线。
0: 对。
1: 换一个外线外援。打法太单一了。
0: 你这个说白了，现在这段时间山东队的进攻啊，都在辽宁队的掌控之下。
1: 对。人家知道你把球给克里斯。
0: 嗯，

0: 且且又一个失误。嗯，
1: 两罚。所以你看秋标指导他的应对也是在这个暂停回来之后赶紧把珀塞尔换上来，内线上了陶汉林，还有半截球的时间。连山东高速呢比分落后啊，还是要跟时间赛跑，13分的分差。这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0: 最需要要分的时候两罚不中确实挺致命。山东变联防
1: 3-2，3-2比2-3。
0: 嗯，上来穆兰德还是一样上线策应，让富豪到这个低位，
1: 但是这个发起太晚了，
0: 赵继伟超远三分，这么高弧度，山东队得把这个比赛打得快一点了。
1: 对，一个一个磨着，13分的分差可没法简单的追上。运动战7中1、啊、这一节错位
0: 又是给犯规，但是你看这回和防

0: 守啊，莫兰德他这个防守的机警程度，他一看珀塞尔利用这个掩护出来那么一丝的投篮机会，他马上就出去了，
1: 对，
0: 很机警。
1: 因为他非常清楚现在珀塞尔一定会是山东高速的主攻点，
0: 嗯，
1: 要第一时间打乱你的节奏。现在
0: 所谓什么叫防守经验，什么叫防守智商，这个时候这么重要的比赛他就能体现出来。
1: 嗯，现在莫兰德是四次犯规，十二分分差。继续守联防，
0: 对，还是攻联防。
1: 高继伟用传球带动破粉破联防。
0: 怎么打？进攻时间还剩最后五秒，
1: 底角出机会了。
0: 李星在投了，
1: 陈林坚也补得很快。
0: 莫
1: 兰
0: 德投，
1: 这球应该是在出手前就二十四秒为例，
0: 还是很极限。辽宁队开始有一些意识去压这个进攻时间了，但是效果不好啊。
1: 三分球，这投的非常的突然。
0: 嗯，顶人投。
1: 那现在领先球啊，辽宁队打的还是有经验，他不会说是那么着急。赵继伟把节奏先压一压。
0: 辽宁队要打成功率，
1: 对，
0: 失误，然后尽量的压时间。那这个球可能不投出去，形成一个好的退防都行，别有一个活球失误就行。
1: 二十四秒为例可以接受。
0: 对。
1: 对，你看他就是压。但是山东队可等不及了，他们现在需要再加快节奏，打出高效的成功率才行。霍塞尔，中距离跳投，
0: 十分差距，
1: 十分分差。还有三分钟啊，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讲仍然有机会，
0: 有机会，但是按这个比赛的节奏而言啊，对山东队不是那么友好。
1: 没错，
0: 太慢了。
1: 辽宁队继续压，
0: 21秒，底线给到纪伟，高难度失误。
1: 这个球啊，就是你压时间没问题，
0: 对，
1: 但是你可不能说是为了压而压，现在这个光保是保不住的。错位，漂移出手。
0: 所以山东队他打太简单了。好球，
1: 好，
0: 向雨星连续下半场有两个回合，邢一坚找到了富豪的跟进。
1: 今天国家男篮的主教练郭指导的也在现场来观战。看谁有机会进入到新一届集训阵容。谢世杰
0: 有很多是
1: 谢世杰三分，
0: 是他曾经的带过的球员，
1: 嗯，
0: 曾经的弟子。
1: 对，郭凯应该在广州的时候，
0: 郭指导也带过，
1: 都带过啊。辽宁是更不用说了，
0: 是。
1: 继续压时间，九分的分差，45度突分，严守齐的三分球。关键三分，这球几乎是要帮助辽宁队锁定胜局了。
0: 这两次进攻啊，关键回合关键球员是姜宇星，两次助攻，
1: 对，
0: 传球都非常到位。谢世杰，郝汉林这个上篮直接摁框上了，
1: 我觉得这个球

0: 好啊，现在还要有70秒啊。那山东队值得总结的地方还是很多的，
1: 是
0: 吧？当然就是我们直观的感受到陈林坚今天其实还是邱彪指导给了他大量的出场时间，但他这一点的特点没有发挥出来，像这样的机会都非常少。
1: 是啊，曹冠霖还有10分差，
0: 1分钟不太好追了。

0: 底角三分球，富豪，还有40秒的时间，双方差10分，山东队在快速推进。
1: 嗯，
0: 黄浩林，这个球还是没有看到底角的陈林坚。那这样的话呢，比赛没有什么悬念了，
1: 很难了。嗯。
0: 没了。在季后赛12进8系列赛的第一场，辽宁本钢呢是在客场赢下比赛，这样下一场呢他们将很有机会回到沈阳来结束系列赛。而对于山东高速而言呢，他们也仍然还有机会把比赛再重新带回到济南。 非常精彩的一组对决，感谢各位的关注，感谢曾林旭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5-26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23轮，曼城在主场迎战沃尔夫汉普顿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蓝色球衣、白色短裤的，这是坐镇主场的曼城队。上半场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狼队呢是从右向左来攻。这是狼队的主教练罗伯·爱德华兹，前威尔士代表队的成员，今年43周岁。那这个赛季中途上任成为狼队的主教练，目前带领球队12场比赛，2胜3平7负。不过呢，最近的一段时间，狼队在联赛里边稍稍有一些战绩抬头的迹象，已经是连续4轮比赛可以保持不败，1胜3平。这一胜呢，就是这个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狼队取得的第一场胜利，击败了西汉姆联。曼城呢，目前是排在英超联赛的第2位，13胜4平5负，43分，落后榜首的阿森纳队呢有7分。从这个赛季英超联赛的进攻力来看呢，曼城是最强的，到目前为止打进了45个进球，是整个联赛当中最多的。相比之下呢，狼队的进球是最少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他们的这个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排名。现在他们是排在倒数第1的位置，这个赛季有着非常巨大的降级风险。到目前为止，他们是1胜5平16负，只有8分。要知道，森林队是排在第17，这是安全位置。森林队是有22分，也就是说呢，狼队现在距离安全区啊是有14分的积分差距。这个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这个赛季结束想要成功保级，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努内斯。这场比赛代表曼城面对旧主，包括在曼城替补席上的埃特努里，两个人之前都是效力于狼队。开场之后，比赛马上就进入到了曼城队的掌控节奏当中，球队需要在英超联赛当中拿到一场胜利，尤其是在上轮输掉曼市德比之后，球队需要在联赛里及时止颓，否则的话将看着身前的阿森纳一骑绝尘，

就在对抗拼抢的过程当中，若昂戈麦斯和对方发生接触，右脚的脚踝看上去不太舒服。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首发。曼城队的门将是25号唐纳鲁马，防线上两个中后卫45号胡萨诺夫以及15号新援盖伊，两个边路是27号努内斯以及33号奥莱利，在中场单后腰是16号罗德里，在他身前包括4号莱因德斯、20号队长贝尔纳多席尔瓦，两个边路是42号塞梅尼奥以及10号谢尔基，顶在最前面的中锋是7号马尔穆什。先来看一下曼城队的进攻，在右路莱因德斯传中制造角球，在周中的欧冠呢，贝尔纳多席尔瓦是因为停赛，所以呢并没有参与比赛。看一看角球到后点，隔一争道，他在定位球当中的争顶能力啊，也是曼城队急需的。现在呢，因为曼城队在防线上的伤员实在是太多，包括斯通斯、迪亚斯以及格瓦迪奥尔现在都在长时间的养伤，所以能够在冬窗啊以相对比较划算的这个价格从水晶宫引进隔一，对于球队来说是非常好的进步。所以这周一签完合同，周末马上就上场比赛。但是呢，对于他和曼城队考验就在于中后卫的位置，这个位置啊，其实是非常考验两名球员的磨合的。一个是初来乍到的盖伊啊，另外一个是年轻的乌兹别克斯坦国脚胡萨诺夫，两个人在这场比赛里是不是能够及时的产生化学反应，这是瓜迪奥拉需要担心的地方。盖伊呢，在防守的经验和能力上自然是不用太担心，上个赛季也跟随着水晶宫队拿到了足总杯的冠军，最关键的还是在场上和其他队友之间相互的磨合熟悉。来看一下狼队啊，这场比赛排出的详细首发，守门员的位置是1号若泽萨，在防线上三个中后卫，4号布埃诺圣地亚哥、15号莫斯科拉、37号克雷伊奇，两个边翼位是38号查舒瓦以及3号乌戈布埃诺，中场的中路7号安德烈、8号若昂戈麦斯、36号马图斯马内，攻击线上是10号阿里亚斯以及11号黄喜灿。努内斯传中落点不错啊！开场之后6分钟，马尔默什破门得分，帮助曼城在主场取得1-0的领先。可以说马尔穆什很好的把握住了今天首发的机会，10分钟之内曼城队取得领先，这绝对是他们希望能够看到的开局。在此之前很久啊，进入到2026年四轮英超联赛，曼城队是3平1负，还没有赢过球，今天这场比赛可以说是必须赢的一场球。这样的话在替补席上呢，哈兰德也可以安心的再多休息一会儿了。来自贝尔纳多席尔瓦的分球到右路，努内斯面对救主真是毫不留情啊！在中路跟进过来，马尔穆什抢射啊，相当于一脚把球踹到球门里。刚好他插过来的位置啊，是莫斯科拉想要通过头球来解围的这个位置。这动作虽然看上去很危险，但是效果却非常好，而且也没有碰到对方，所以不犯规，曼城1-0领先。狼队马上又在后场自己传球出现失误，球权又回到曼城队脚下。那周中的欧冠呢，曼城也是输掉了比赛，而且输掉比赛之后呢，队中的几位核心球员啊还提议要给去到客场征战的客场球迷远征军退这场比赛的门票。

作为补偿。进入2026年之后，曼城在各项赛事当中啊，除了在国内的两项杯赛，足总杯和联赛杯能够赢球之外，在欧冠联赛以及联赛的发挥都是不太理想。对，周中的欧冠呢，不仅仅是贝尔纳多席尔瓦停赛没踢，另外呢，像新加盟球队的塞梅尼奥，因为也没有赶上欧冠联赛的注册，所以也没踢。马上进入到欧冠联赛的淘汰赛之后啊，相信盖伊和塞梅尼奥两个人就都可以注册上。

克雷伊奇向前的长传球没有办法联系到锋线的队友，长传球直接打身后，塞梅尼奥有机会，右脚的打门被若泽萨用脚挡出来。这个球呢，塞梅尼奥没有任何的调整啊，直接选择了一脚反弹球打门。塞梅尼奥和马克盖伊啊，这是两名东窗新援的直接连线。这两个人呢，都可以说帮助曼城队提供了即战力。来了之后不用再准备，即插即用，上来就直接可以打比赛，而且效果都不错。这是狼队的主帅爱德华兹，之前我们也介绍过，43岁的，其实他是英格兰人啊，但是在国际比赛当中呢，是代表威尔士队来征战。在自己的球员时期呢，曾经也效力过狼队4个赛季，累计在英冠联赛当中出场有100场比赛。希尔基啊，这是贝尔纳多希尔瓦撤到比较深的位置来接应。奥莱利、马尔穆什到了禁区里，希尔基这球感觉马尔穆什是想和希尔基打个配合啊，但是希尔基领了一下球之后呢，失去了对于球的控制。唐纳鲁马及时出来帮助曼城队稳住了后防。

计。努内斯，高位抢，但这个球呢，塞维尼奥。

和莱因德斯两个人没有形成合力，塞维尼奥更是希望去限制这个球对方可能的出球线路，没有去直接抢对方的脚下。瓜迪奥拉对于球员在场上的表现啊，不是特别满意。开场到现在13-14分钟的时间，除了这一个进球，曼城队自己在脚下有球的时候，确实没有组织出比较像样的进攻。瓜迪奥拉自然是治军非常严格，认为球队至少应该在每一次组织进攻的情况之下啊，取得多数的有威胁的进攻，才算是成功。努内斯这一侧在要球，胡桑诺夫转身想摆脱，吹了对方的犯规。莱因德斯谢尔基挑传，这球想法不错啊，但是在传球的线路上啊，没有和马尔穆什的斜插形成统一。只要能让谢尔基在禁区附近拿到球，对于曼城队的进攻组织还是会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在两个肋部。谢尔基又自己带球原地完成摆脱，再一次制造了对方的犯规。看对于定位球的利用，马克盖伊对于一点球的争抢是有着极强的能力。这个球呢，曼城队选择打战术，把球直接分到边路，传到门前。马尔穆什罗德里交给胡桑诺夫，塞梅尼奥转身想要实现纵向突破，第一步趟大了，马上把球又抢回来。谢尔基奥莱利回做，谢尔基的打门没有打在范围之内啊。这样的进攻啊，在局部突然的提速，还是能够给狼队的防线带来比较大的威胁。尤其是奥莱利传的这一脚，以及马尔穆什的回做啊，非常的连贯。就这种在局部节奏突然的变化提速，对方是反应不过来的。持续的头球争抢，裁判还是先吹了曼城队的犯规啊。今天这两球啊，对于主裁判来说是个考验啊。像刚才这样的球，他稍稍有一点点犹豫啊，就许呢在局部形成人数优势之后，可以打一打配合，相互制造一些空间。
但是完全变成了马图斯马内。

一个人的表演，布格布埃诺自然是不够满意啊。刚刚这一次在场上的场景啊，或许可以作为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狼队的一个缩影，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支球队目前是排在联赛的倒数第一。球员相互之间缺乏一些基本的配合，更多的时候在场上是陷入到各自为战的窘境里边。而且呢，因为赛季开始的时候战绩是相当的糟糕，其实到现在啊，虽然最近四轮没输球，但是因为前期的这个漏洞太大，所以呢某种程度上是进入了恶性循环。罗德里的转移球摆到中路，但努内斯这手上是一直有动作，但是呢阿里亚斯这个球一直护得也很稳。盖伊今天他需要熟悉的不仅仅是他的中卫搭档胡桑诺夫，另外也包括两个人身后的门将唐纳鲁马。像这样的中后卫啊，磨合融入球队没有太多的办法啊，只能是一场球一分钟一分钟的积累，再加上场下训练场上更衣室里多沟通多交流。马尔穆什这球，马尔穆什其实第一时间啊是有起脚远射的机会，但还是想和莱因德斯做一个配合。盖伊这个球上提之后抢回球权，也让曼城队的球迷鼓掌致意。上赛季跟随水晶宫拿到足总杯的冠军啊，其实是以冠军的身份加入到曼城队，并非是简简单单的投奔而来啊，这是曼城队引进了一个冠军球员。

鲁内斯，全是大范围的调度啊，看一看二点球。希尔基，这又是在抢球的时候犯规了。狼队今天，尤其是八号若昂戈麦斯啊，对于自己在抢球时候的动作控制的不是很到位。之前已经在类似的区域被裁判吹过一次啊，当时觉得有点冤枉，有点委屈。这个球从慢动作来看，他是没有任何冤枉的空间了，完全是从侧后方跑过来直接撞倒对手。感觉戈麦斯现在踢的是情绪球。双方各自有四次犯规。还是一个战术配合，一点被守方顶出来。远端也在要，罗德里没有直接给到马尔穆什，奥莱利，这是马尔穆什，奥莱利

好球，又是谢尔基的过渡。他在中前场组织进攻的时候，这种创造力啊，这种小球绝对是曼城队非常契合的一种风格。所以在现在所谓瓜迪奥拉3.0 时代的这支曼城队，像谢尔基这样的角色绝对是不可或缺的。现在呢，相当于谢尔基加上贝尔纳多席尔瓦，曼城队在进攻组织的时候，尤其是阵地战啊，是有两个引擎。塞维尼奥，他在场上拿球啊，还是需要有更大的空间。没有空间的话呢，他是很难施展出来他的能力和特点。看，向右侧的转移球被对方提前判断出来，球速也偏慢。乌戈博埃诺。在对方的三区里传球的次数，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60-1。比较直观的反映出来双方的差距。哎，这个球奥莱利停的稍微有一些大了。传球，想找马尔穆什，这球偏出边线了，不太好停。马尔穆什呢，之前跟随着埃及国家队啊，也几乎可以说是踢到了非洲国家杯的最后啊，最后是踢到了这个3-4决赛。这是他在这场比赛里边帮助曼城队取得的第一个进球，一脚把球踹到球门里啊，赶在对方的头球解围之前。这是这个赛季马尔穆什在联赛里边打进的第一个球，仅仅是这个赛季联赛的第三次首发。所以赛前我们一直在说，像这样的首发变动啊，尤其是在这么关键的位置上，球员上场一定要顶住压力，努力的来证明自己，来把握住机会。比赛的时间过去半个小时，曼城在主场1-0领先。圣地亚哥博埃诺交给乌戈博埃诺，马内转身摆脱，黄喜灿这狼队在组织进攻的时候啊，场上没有一个绝对的明确的核心点，所以很多的时候进攻的组织传球就是打到哪儿算哪儿。如果赶上那一次有比较好的个人能力发挥，那可能会给对方的防线带来一些威胁，但是更多的时候啊，看上去是一盘散沙，没有太多的组织。

对，到目前为止在英超联赛里边他们是进球数最少的，只有15个进球，力量太大了。狼队在高位抢，相当于是收获了一次边线球的机会。再来看一下刚才唐纳鲁马这一脚传球，看着是惊心动魄，感觉力量稍微小了一点，差点就被对方拦下来。远端空的戈麦斯把球分过去，没有射门的机会啊！外围直接跟进来了一脚远射，来自莫斯科拉，这球还在禁区里，看能不能要个角球啊！球已经出底线了，球门球。莫斯科拉需要赶紧回去啊，因为他本身是中后卫，刚刚算是助攻跑上来完成了一脚远射，而且这一波进攻结束的时候他是倒在了对方底线之外啊。虽然队友会给他补位，但是肯定和他自己站在那儿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需要赶紧回去。奥莱利这球，莫斯科拉算是给自己争取来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他相当于是刚跑回来啊，马上呢又在和马尔穆什比拼一下

对面的替补席上。但是现在呢，拉尔森和狼队的球迷相互之间的这个关系闹的是不太好，近期呢也有非常多的离队的传闻。两个人呢将会在今年夏天的世界杯上啊来搭档，成为挪威国家队的锋线。又是长传球打到身后去，球停得不错，有机会，马尔穆什打在立柱上。这球从球迷到球员都在向裁判员投诉对方疑似手球，一会儿看一看有没有视频助理裁判组的介入。但这个球马尔穆什从停球到过人摆脱到最后射门完成的是一气呵成，状态是很不错的，越位了。这就是今天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里第一次执法英超联赛的哈勒姆，津巴布韦裔的英国人。哎，这个球是手球犯规的感觉啊！马尔穆什这球停得真不错啊，球不落地，先是左腿停，右脚拨，这个球是应该是要吹点球的啊。手臂明显张开，而且呢球击打到的位置基本上是在肘关节的区域。这应该是个点球。今天呢在视频助理裁判监之内，我们看到是由达伦英格兰来领衔。马尔穆什肯定是没问题。也是马尔穆什踢到的球，想要完成挑球的过人，打在莫斯科拉扬起来的左手手臂上，这是一个接近手肘的位置，所以肯定是疑似犯规的部位，这应该是个点球。但是要花这么久时间吗？要让主裁判哈勒姆自己到场边去看一看。哈勒姆呢，他在之前啊，虽然今天是第一次吹英超，但是之前呢在吹低级别联赛，包括像英冠、英甲、英乙，还有国内的一些杯赛，从来还没有给出过点球的判罚呢。如果这个球他认为是手球犯规的话，这也是他执裁生涯里边啊给出的第一个点球。

这球看着还是挺明显的。也没有反弹。如果是说马尔穆什想要挑球，然后近距离反弹到球员的身上，再反弹到手臂上，根据现在的规则可能是不吹的。但这个球明显是马尔穆什挑起来，听听怎么说啊。还是没有点球啊，还是没有点球。裁判的认定是莫斯克拉扬起来的手臂属于自然位置，这是自然位置啊。

这已经快成篮球动作的抢断了啊，这个手伸出去这么远。瓜迪奥拉的表情也不是很理解啊，这个有压力了。今天这个英超联赛首秀的主裁判哈勒姆，32岁的主裁是有点压力的，这个点球没给，赛后呢应该会讨论一下究竟什么是对手臂自然位置的定义。很多时候在场上的处理还是要靠裁判员的主观来判断，你可能换一个人来就觉得这个姿势不是自然位置了，但是像刚才这样明显左手都张开很难说啊。但是比赛先继续，看这个录像倒是花了不少时间，上半场比赛的补时应该不会短。

这个球狼队还不如把球先清出去。希尔基，奥莱利，哇，这脚远射还是有一定质量，稍稍高了一点点。那这个球狼队的问题在于，还不如就大脚先把球开出去啊，还在持续的想要通过地面把球摘出来，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摘出来之后，这个球直接摘给对手了，哇，这脚球从这个角度来看，真的是质量很高的一脚远射。马内把球转移到右侧，插叔啊，戈麦斯，这球应该越位了吧。爱德华兹的球队刚刚算是躲掉了一个点球，双方的分差还是一个球啊，但是感觉爱德华兹在场边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太好的办法。从他刚才的手势来看啊，应该是要让球队整体的阵型啊往上稍微再压一压。到目前为止，曼城队是六脚射门，三脚中目标，有一次进球，狼队还没有中目标。这是不是一脚踩在马尔穆什的脚上了啊？又是莫斯科拉，哈！这一段时间之内，两个人是场上的主角。马尔穆什在向裁判展示他的球啊，都被对方给踩破了，因为鞋钉是比较锋利的。而且从刚才这个慢动作回放来看啊，莫斯科拉应该是这种带着从上往下下落的这种趋势，蹭着对方的这个腿下来，很容易就把球啊给刮破了。

莱恩德斯这手上一直有动作，在后边抱着对方，被吹了犯规。今天总体来看，他好像在曼城进攻组织里的参与度啊不算特别高。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哈兰德在国家队的队友斯特兰拉尔森。罗德里和谢尔基没有联系上，但刚才这个球能摘出来啊，又一次展现了罗德里的大局观。瓜迪奥拉曾经多次啊表示，像罗德里这样的球员，只要他在场上，我们就是不同的球队。对于罗德里的喜爱是溢于言表。塞梅尼奥，莱因德斯给了中路希尔基，最后在对方的干扰下，这球没留下来。但是刚刚狼队在第一下啊防莱因德斯向前突破的时候，有点退得太深了。莱因德斯其实自己的停球已经停大了，但是狼队仍旧是机械的后撤啊，没有上抢。查舒瓦想要用速度生吃。几个赛季之前的狼队曾经在客场击败过曼城啊，那一场比赛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阿达玛·特拉奥雷用自己的速度爆掉了曼城的防线。今天不知道狼队有没有机会啊，在场上有这样的角色出现。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四分钟啊，主要这四分钟是给裁判补的啊，看录像看的时间太长了。又是马尔穆什对上莫斯科拉，莱因德斯、努内斯。席尔瓦，塞梅尼奥，塞梅尼奥，2-0，伤停补时的第二分钟，塞梅尼奥也破门得分了。这个球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现在曼城队在进攻组织方面的两个引擎完成了直接的连线，先是谢尔基拿球交给了席尔瓦，就这一下直接就破线了，破了对方中场这条线。塞维尼奥在禁区里的打门对于他来说已经是小菜一碟。这一侧狼队的防守其实有很大的问题，克雷伊奇总是习惯性的向后撤啊，不会主动的跟随着对方的跑动来变化自己的计划。这个球他给塞梅尼奥制造出来太大的接应空间了，这个时候塞梅尼奥拿到球已经在禁区里了，再想防住很困难。克雷伊奇这个点可能是爱德华兹需要调整的。上半场比赛结束前2-0领先，瓜迪奥拉可以稍微松一口气。这个是塞梅尼奥在东窗加盟曼城队之后在联赛里边帮助球队打进的第一个球。看来周中不用踢欧冠，塞梅尼奥休息的是不错的。好球啊，谢尔基，这个球想要

0: 完全自己来上演个人秀。右侧空了，查叔啊，狼队还是非常敢于投入反击兵力的，没有找到传球的队友啊。这个时候防线亏空，赖因德斯这个球没办法分出来，刚才那个球就是狼队现在最大的问题啊，看着很猛，所有人都在往上冲，但是相互之间好像谁跟谁都是临时组成的，不太熟。好，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曼城呢是凭借着马尔穆什和塞梅尼奥的进球，暂时在主场2-0领先着狼队，对于急需收获2026年第一场主场英超联赛的胜利的球队来说，这个上半场是比较顺利的。莫斯科拉曾经在上半场比赛里边禁区里有疑似手球犯规，但是主裁判没有处以极刑。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会儿就进入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上半场结束的时候，曼城队暂时是2-0领先。下半场开始之前，我们看到狼队进行了换人调整。显然呢，主教练对于上半场比赛球队的发挥是不满意的，尤其是在锋线上啊，我们看到了9号斯特兰拉尔森的上场。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由曼城队来开球。下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狼队是从左向右来攻。目前的比分是2-0，帮助曼城队得分的是马尔穆什和塞梅尼奥。狼队呢，不仅是在锋线上换上了斯特兰拉尔森，另外呢，在右边翼位的位置也进行了更换，罗德里戈戈麦斯替补上来，看样子是换下了38号查舒瓦，斯特兰拉尔森换下的是10号阿里亚斯。瓜迪奥拉的球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的开局和收尾打的是不错的，中间呢有一度是没有办法很好的组织起来比较有效率的进攻，但是今天呢几次曼城队打到对方的禁区附近和禁区里的时候还是能够形成一些威胁啊，只不过次数不算是很多。另外呢，上半场比赛狼队还曾经在禁区之内手球，但是主裁判并没有判罚点球，算是逃过了一个点球的判罚。狼队现在换上斯特兰拉尔森之后啊，在攻击线上其实他是有高度的，一方面呢在转换的时候可以尝试从后场起高球长传直接来找斯特兰拉尔森的头顶，让他作为支点，另一方面就是看看是不是能努力的获得一些定位球的机会。斯特兰拉尔森呢目前是这个赛季狼队队中的最佳射手，但是上半场比赛我们也介绍了，因为他现在有着比较多要转会离队的传闻，另外一方面呢和球迷的关系闹得也比较僵，不是很好啊，所以虽然数据上来看还可以，但是没有给球队带来太多的或者说球队希望他带来更多的帮助啊。当然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在新闻发布会上狼队的主帅爱德华兹也表示了，现在其实队内没有大家说的那么不和谐，也没有人主动去敲他的办公室想要寻求转会，但是这番表态肯定还是希望能够帮助球队稳固住现在的局面啊，毕竟在最近的4轮英超联赛里边球队是可以保持不败了。但今天呢做客面对曼城队，双方在实力上确实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改一，席尔瓦，罗德里。

50。好球，从内部切到禁区里了，还有机会，谢尔基没有办法起脚，奥莱利交给马尔穆什，两个人过来防守包夹，想要从人缝里钻过去没有成功。狼队现在的这样的状态啊，还是应该尽量在防线上处理球干脆一些、直接一些。因为确实呢，狼队在英超联赛当中，过去当他状态好的时候啊，战绩好，还有欧战踢的时候，确实是以转换和技术的细腻度来著称。但是现在已经是不同往日啊。这个阶段对于狼队来说，技战术风格特点可能这个重要性要排在战绩后面。踢了22轮的联赛，只有8个积分啊，一场胜利加上5场平局，剩下的16场比赛全输了。这个时候还是要打得稍微务实一些。席尔瓦，好球，赖因德斯禁区里想要扣球过人没有成功。好的，这球摘出来，没有过掉奥莱利。最近一段时间呢，奥莱利的个人状态也有一定的起伏。我现在来看呢，他还是比较有机会啊，代表英格兰队出战夏天的世界杯。罗德里，盖伊，这是奥莱利想要转身摆脱自己失误了。拉尔森头球后蹭，哎，这是他跟黄喜灿两个人在场上应该有的效果。因为他是有身高能够争点的，同时也有终结能力，所以这个球过来的高点找斯特兰拉尔森的头顶啊，是一个选择，没犯规，反抢下来，狼队在曼城队的禁区附近。哎，胡萨诺夫小心啊，这个犯规的地点非常敏感，其实没必要啊，对方是往禁区外跑去迎着这个球，你只要跟着他出来，把他往边线驱赶就可以了，没必要这个时候这么莽撞冲过来，一下把对方从背后撞倒。这万一这个冲撞位置发生在禁区线上，那就是禁区的犯规啊，就是点球。这相当于是曼城送给了对手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还是安排了贝尔纳多·席尔瓦啊，在人墙后面躺下，以防对方踢出地滚球。因为这个距离很近啊，如果要打越过人墙的这种球，确实比较难。戈麦斯，漂亮，这脚球还是有质量。稍稍高了一点，因为太近了，需要这个球过了人墙之后急

速的有下坠，才有可能打中目标。所以对于主罚的要求是很高的。上半场比赛我们还在说，今天戈麦斯有点带着情绪在踢球，短时间之内当时被裁判吹了两次犯规，有点不高兴。现在来看，他如果能够把注意力放在球上，放在比赛里，还是能够给狼队带来很大帮助。这段时间曼城感觉在场上有点走神，刚刚又是后场传球失误。这种态势如果持续到60分钟的话，瓜迪奥拉应该会通过换人来改变一下场上的局面啊。现在狼队明显是有点回过神来了。好的，直传，马内给到中路，哇，多亏了席尔瓦出现在关键的位置把球断下来，否则是有机会射门的。两个人合力，球权又抢回来。曼城这段时间在场上有点软，这球其实是有意识的在找斯特兰拉尔森的头顶。努内斯把球破坏掉，给了对方一个角球，曼城的防守压力还没过去。

前点，哇，这个球唐纳鲁马也不敢大意啊，落下来的这个点刚好就是横梁附近，这种球是很难接的啊，因为球在高速的旋转，又是直上直下，像皮克福德就吃过这种亏。一点是罗德里争道，看一看有没有转换的机会，谢尔基，安德烈的犯规应该要向他出示黄牌了。这黄牌的代价是值得的，把对方的反击扼杀在摇篮里，哇，这个动作从这个角度看，真是够狠的。嗯，传球的方向有点偏差。下半场比赛，狼队提升了自己在中场抢球的硬度。斯坦拉尔森，这是盖伊完成了一次封堵，给了角球。球，唐纳鲁马出来了，谢尔基，看一看曼城队反击的速度，中间有塞梅尼奥，马尔穆什先拿到球，能不能传过去？传的稍微有点远了。谢尔基，曼城在对方的三区控一控啊，喘一口气，刚才这段时间让狼队压制的比较凶。莱因德斯远射，斯特兰拉尔森还在。

和主裁判进行了交流啊，来看一下刚才他和贝尔纳多席尔瓦肢体上的对抗。这个球斯特兰拉尔森觉得贝尔纳多席尔瓦是对他犯规了，球开出来之前贝尔纳多席尔瓦非常凶狠的凶猛的直接扑向了拉尔森，两个人因为在体型上的这种悬殊对比啊，更是让这样的场景看上去反差感十足。裁判大概就是考量你的个子比对手高那么大啊，又强壮那么多，让撞两下就倒了，肯定我不会认为是犯规啊。谢尔基赶上右脚打了一脚啊，显然没有左脚靠谱。要换人了，换上菲尔福登，换下拉因德斯，增强一下中前场的控制力，用自己的进攻来压制对手的进攻，不让狼队再这么轻易的推过来。狼队如果降级成为超市开张啊，有可能马内会被挑走。马尔穆什和谢尔基被换下，换上哈兰德和多库。马尔穆什在这场比赛里边帮助球队首开纪录，也打进了个人本赛季在联赛当中的第一个进球，整体来看还算是比较好的完成了瓜迪奥拉给他的任务啊，就是在阵容轮换的情况下帮助球队建功。爱德华兹能在这个帅位上待多久呢？现在也是一个未知数。但是他本身在狼队最低谷的时期接手啊，成为球队的主帅，可能从球迷到管理层也不会给他带来太多战绩上的压力。如果最终真能奇迹般的保级成功，倒也算是赚了，也算是给自己的教练生涯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果狼队这个赛季没有办法成功保级，恐怕也不会让所有人感到意外。这个手球还是很明显啊。曼城现在是十脚射门四脚射正，狼队是四中一。这个数据至少表明下半场比赛爱德华兹进行了换人调整之后是有收效的。盖伊的这一脚看似解围的处理啊，形成了一脚吊射的效果。下半场明显感觉盖伊是能更放得开的，毕竟这是转会来到新球队之后的第一次登场亮相。上半场比赛主要是狼队也没什么太多的机会让盖伊来表现。比赛的常规时间还有不到五分钟了，仍旧是曼城在主场2-0领先着狼队。好球，戈麦斯。

这球已经出了，裁判给了个角球。再来看一下，这是狼队的转换，非常的简洁，连续两脚的传递直接打到对方的防线身后。这么看感觉球的整体还是出了，裁判看的还是比较准。角球到门前，哦，这球是惊出曼城防线一身冷汗，莫斯科拉把球顶在球门横梁上。在前点的头球后蹭，这个球如果直接控制的再好一点，顶到球门的近角里边，唐纳鲁马是来不及反应的。接下来的赛程来看呢，曼城队是首先要在欧冠当中主场面对加拉塔萨雷的来访，随后在下一轮英超联赛呢将会做客到北伦敦来面对托特纳姆热刺。多库又看起来很痛苦，又一张黄牌。这是莫斯科拉在背后踩了一脚啊，上面推下边踩，最后踩的这一下直接踩在脚踝上啊，确实还是挺痛苦的，相当于是把对方给踩的扭到了。莫斯科拉也吃到了一张黄牌。多库这也是比利时国家队的成员啊，到了比赛的这个时候啊，赛季的中后段，就是从这个中段开始啊，进入到2026年之后，没有任何一个国字号的球员希望受伤。再来看一下，注意多库的左脚右脚，相当于被对方踩的扭到了啊，有一个明显的形变。明显的形变，所以多库第一时间是非常痛苦，看着都疼啊。莫斯科拉这场比赛真是另一个维度上的主角啊，要么是在禁区里守球，要么是这种非常凶狠的防守，进攻里还能抢到角球的一点，顶在对方的门框上，戏份很足。狼队呢，在接下来的赛程，下一轮呢是回到主场来面对伯恩茅斯，随后进入到二月份，第一场比赛是在主场面对切尔西。之前我们介绍过，狼队现在和保级区，就是安全的这个区域啊，有着14分的积分差距，就相当于是五场球啊。非常的困难，这个赛季开局给自己挖的坑实在是太大了。多库需要等待裁判员的允许才能够重新返回比赛。暂停补时5分钟，马内他的摆脱能力确实非常强，但是就是需要更好的观察啊，更好的做出选择，什么时候再施展自己的

带球和盘带的技巧。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马内的成功盘带过人次数是所有球员当中最多的。外围跟进来了一脚远射，看一看曼城有没有反击，彻底杀死比赛悬念。塞维尼奥对抗很难撞动他，但是最后一步趟的有点大。小范围之内，曼城队的控制能力还是很强的。拉尔森，戈麦斯，马内，落点不错，两个人抢到一起了，相互形成了干扰啊。戈麦斯和阿罗科达雷两个人都在这个落点附近。再来看一下，走底线，沃斯克拉单防把球破坏，角球，没有顶到球门的方向。长传球，但这个球距离对方守门员太近了啊！看看裁判是不是吹了曼城队的犯规啊？出脚之后应该是踢到了戈麦斯。连续的盘带，马内突破能力太强了，还是马内有机会。莫斯科拉最后的时刻，曼城队防住了狼队的这一波进攻啊！唐纳鲁马看上去也是非常的兴奋，但是今天的这场比赛啊，马特乌斯马内给我们留下的印象还是比较的深刻。他在场上多次利用盘带，利用个人的带球纵向推进，帮助狼队实现了向对方禁区的冲击。禁区里已经是一片混乱，这个球还没飞过来，已经有人倒在球门里。最后的这一脚射门尝试没有中目标。好，哈勒姆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瓜迪奥拉的球队终于是得偿所愿，拿到了

2026年在英超联赛当中的第一场胜利，也算是止住了之前在联赛的四轮不胜。这场比赛首发的马尔穆什和塞梅尼奥帮助球队建功，最终的比分定格在2-0。这一场失利呢，也让狼队目前的四轮不败得以终结。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现在看到的是越野滑雪的比赛，女子个人自由式技术的间隔出发，这是10公里的赛事，选手之间是按照固定的30秒的间隔来完成发枪。啊，挪威选手韦恩来了，韦恩在本届冬奥会上在双追逐里头拿到了一块铜牌，这也是挪威女队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块越野滑雪的奖牌。他今天也承担着重任了，挪威队的几个队员是卯足了劲儿，要在越野滑雪的今天这场10公里间隔出发的比赛当中去挑战瑞典队在女子方面的强势和垄断。比赛呢，总长度是10公里，这个10公里是分成3条赛道，3.75+3.75+2.5公里这3段来组合完成。这1.8公里的计时点呢，正好在一个长上坡的中间，所以这个上坡实际上会很大程度上决定选手们在赛道的第一段表现如何。现在法国选手佩里应该是在这个点创造了新的更好的成绩。这是瑞典的艾巴安德森，本届冬奥会上呢，在双追逐当中他拿到了一块银牌。瑞典的女子天团开始逐渐出场了。啊，韦恩在1.8公里这个点位并不是最快的，不过没关系，这比赛是10公里的一个较长距离的角逐，像韦恩这样的经验丰富的选手呢，他有自己的比赛节奏和战术安排。好了，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松，本届冬奥会双追逐的冠军，所以瑞典的女子天团逐渐出场了。这几个个顶个的都是极强的竞争力，快速出发开始自己的比赛。啊，迪金斯来了，这是美国的名将，今年34岁，平昌冬奥会团体短距离的金牌得主，同时呢在上届北京冬奥会上拿到了1银1铜，分别是在30公里集体出发拿到了银牌，以及女子短距离拿到一块铜牌。这是美国队在越野滑雪这个项目上的代表人物。这是瑞典的艾巴安德森，先看第一个计时点。第一个计时点呢，这个位置可能随着这些高水平运动员逐渐抵达，此前的最好成绩的排名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莱巴安德森在1.8公里的计时点创造了新的最快速度。

2.8公里，这个计时点可能马上就刷新自己同胞安德松的刚刚创造的在这个点位的最好成绩。卡尔松呢，正好是利用这个上坡超过了比他早一位出发的奥地利运动员布鲁德曼。卡尔松确实在1.8公里这个点位创造了目前为止的一个最好成绩。迪金斯来了，迪金斯看看第一个计时点的成绩怎么样。40多号出发的选手呢是高手云集，我们刚才说过这个出发顺序的分组原则，他会把实力相近的选手呢分在相近的数字，当然具体的出发位次还是通过抽签来决定的。那么40多号、50多号呢确实是高手云集，这很有可能都是有机会去冲击奖牌的选手。迪金斯在这个点位目前是暂时处在第二位，超过了安德松，仅次于卡尔松。这是芬兰的著名的老将尼斯卡宁，4届冬奥会的参赛选手要出发了。在冬奥会上他有3银1铜、4枚奖牌。在8.6公里，拉脱维亚的选手埃杜卡创造了现在在这个点位最好的一个成绩。挪威的福斯纳埃斯00后的相对年轻的选手，他是否能够去挑战瑞典队在1.8公里这个计时点的一个最好的成绩？来自卡尔松的4分整，或者比赛也有意思，这个很难啊，就在这样的一个计时点完全跑出了一个整数成绩，4分整，小数点后一位都是零啊，这个少见。福斯纳埃斯在这个点位还是稍微慢了一点，慢了5秒钟。实际上在过去2届冬奥会上呢，这个10公里的间隔出发女子都是挪威队拿了冠军，但可惜的是挪威队呢确实在本届冬奥会之前出现了女子方面青黄不接的情况，随着约翰·于格的退役，那么挪威队呢在女子方面出现了明显的人员断档。实际上在此前挪威的女子的越野滑雪的传奇比约根啊退役之后，挪威女队呢就隐隐地出现了一些人才的问题。那么约海于格在上届表现仍然是非常出色，但约海于格在北京冬奥会之后呢先是退役，然后2024年又复出，结果到去年2025年，离米兰冬奥会开幕前不到1年，约海于格的退役，这让挪威女队呢确实面临的人员很大的短缺啊，临时的要做调整。那这也确实暴露出来挪威女队啊在人才储备上在这几年被瑞典队超越了，这个不争的事实。在已经进行的北京冬奥会2项女子越野滑雪比赛当中，总共6块奖牌，瑞典拿了5块，挪威拿了1块，只是1块铜牌，所以这个还是很现实的，非常清晰的能说明问题。卡尔松好像是啊，他是超过了美国的选手斯维布尔。卡尔松应该是今天这项赛事的夺冠热门
她在此前的双追逐拿到了一块金牌。

双追逐呢，在本届冬奥会上是20公里，就是10公里的传统式技术加10公里的自由式技术。今天呢，这个人间隔出发是10公里的里程。来到终点，可以看看拉脱维亚的埃杜卡。埃杜卡在目前完赛的选手当中暂时排在第一位。在4.9公里，看看美国老将迪金斯，哎呦，跟卡尔松差了10秒多了，可能过这计时点得到20秒开外了，这个差距挺大的。在4.9公里的计时点呢，卡尔松已经是领先了迪金斯有23秒钟啊！卡尔松真是在前5公里比得非常的凶悍。那现在到8.6公里的计时点，挪威选手韦恩来了。在这个计时点，韦恩肯定是创造了目前为止的最好成绩。韦恩来了，应该。这个比赛呢，因为是最后比拼比赛用时，所以每一个选手在撞线之前都得拼命滑。你在这个时候是不知道自己的位次的，都得比到力竭。文目前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他可以坐到冠军待定席上。8.6公里这个位置，看看瑞典选手安德松。他超过了韦恩，后面应该卡尔松就来了。这卡尔松今天比的真是太凶悍了，这个8.6公里这个计时点啊，应该基本就能看出端倪了，因为他现在的领先优势非常大。卡尔松要比此前的安德松还领先着38秒钟呢，那他得比韦恩目前在这个点位8.6公里得快了将近1分钟啊。今天估计又是瑞典女队了，要这么比下去又是瑞典队了。确实女队呢，这越野滑雪瑞典队的强势已经是有很明显的苗头了。除了本届冬奥会已经结束的2项女子的越野滑雪赛事瑞典队全部夺冠之外，更有参考价值的就是去年在挪威进行的北欧滑雪世界杯啊，北欧滑雪世界锦标赛啊，北欧滑雪世界锦标赛。这个越野滑雪项目当中呢，瑞典女队是包揽了6个小项的全部的冠军。这6个小项和冬奥会的设项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别忘了啊，去年的北欧滑雪世锦赛是在挪威进行的，等于瑞典是在对手的家门口拿了6块女子的越野滑雪的金牌。当然了，男子方面挪威队和瑞典女队几乎是对等的强势，挨威男队呢是拿了6块金牌，所有项目全部包揽金牌，而且这6个项目的金牌全部有他们名将克莱伯的参与。克莱伯在本届冬奥会上已经收获2金了，个人的总共7块冬奥会的金牌，使得他成为冬奥会历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差距正在越来越小。美国选手迪金斯这比赛比得有点挣扎，他能不能争一块奖牌？在8.6公里这个点位上，他能不能争一块奖牌？有机会，至少在这个点位上，在8.6公里这个计时点上挤掉了挪威的韦恩，但是后边还有其他选手。迪金斯可能今天最好的机会就是争一块奖牌了。目前看起来，瑞典的卡尔松。从目前的比赛情况来看，他是遥遥领先，虽然比赛还没有完全结束。卡尔松完成自己的比赛的撞线之后，可能就会给大家定下一个高山仰止很难挑战的目标。

标。看看卡尔松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在8.6公里那个计时点，他应该比韦恩要快了1分钟左右。我感觉他比韦恩的领先优势可能撞线的时候也得1分左右。这样的卡尔松是啊，前面是安德松完成了比赛，卡尔松来了。卡尔松真得比韦恩这个完赛成绩快了1分钟啊！目前他是领先排在第二的安德松，他的瑞典同胞是46.6秒。这个成绩其他选手比起来可就太难了。虽然比赛还没有结束，但是卡尔松大概率会拿到他本届冬奥会的第二金了。他此前已经在女子双追逐拿到了一金。这个成绩让其他选手会比较绝望的。你看8.6公里这个计时点，斯林德比卡尔松得慢出了40多秒钟啊。斯林德能不能挤掉迪金斯，为挪威队拿到一块奖牌，现在看起来也有难度了。现在韦恩已经掉出了奖牌序列。这瑞典队啊，这瑞典女队搞不好今天这一项又是包揽冠亚军，真是太凶悍了。卡尔松今天这一枪比的是非常的强势，在每一个计时点他都是处在领先的位置，而且是领先的优势越来越大，到最后遥遥领先。美国选手迪金斯来了，他在全力向一块奖牌发起冲击。他在全力冲刺，迪金斯在全力滑下来，他自己也知道目前的比赛情况，他要全力冲一块奖牌。他超过了韦恩，目前迪金斯还有可能去争一块铜牌，要看其他选手的表现。他已经拼尽全力了。斯林德来了，斯林德要拼命的蹬起来，在终点线前。挪威队有没有一块奖牌？斯林德处在第四位，很遗憾。目前在完赛的选手当中，他都没有挤进前三啊。卡尔松，这个冠军待定席可以坐很长的时间，我感觉其他选手很难挑战他了。今天他这个优势太明显了。卡尔松的成绩简直是太惊人了。目前他领先第二位的瑞典同胞安德森啊，这也是目前排在第二的选手，40多秒钟，这个优势简直是太恐怖了。卡尔松也是目前完赛选手当中唯一一个打开23分大关的选手，你看他领先安德森46秒，这个优势太吓人了。这是挪威的另一个选手辛普森拉尔森。挪威今天的目标就是一块奖牌啊，现在看起来难度非常大。没机会了，这块奖牌没机会了。全力冲刺争取进前五，最后拿到第6名，辛普森拉尔森。迪金斯呢是目前守着第3位，也就是奖牌位置，美国选手迪金斯。

两个比较实力的挪威选手斯林德和韦恩都是排在了迪金斯之后，在第四第五位，所以挪威队今天恐怕奖牌也没有。而瑞典队呢，仍然是牢牢的占据着前两位，卡尔松的第一的位置，他这个冠军待定席，我觉得可以把待定去掉，现在基本上形势明朗了。安德松呢，在目前完赛的选手当中排在第二位。挪威最后的希望，福斯纳埃斯也没机会了。因为这个比赛间隔出发呢，是一十一个选手来参赛，所以前面你看像卡尔松这样的顶尖高手已经完成比赛，基本上把冠军门槛定下来之后呢，还有选手没出发呢，现在。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几个中国的选手，四名中国选手的情况。那么在4.9公里这个计时点呢，在这个计时点位排名最高的这个队运动员呢是池春雪，他在63位，后边呢是伊拉木江在74位，何凯乐和王韵迪还没有来到4.9公里这个计时点。58号是德国选手芬克。现在呢，悬念就在于有没有选手可以去挑战美国运动员迪金斯。迪金斯现在是守着奖牌的位置，他是一块铜牌的位置，目前他暂列第三。前面的卡尔松和安德松可能都太难挑战了。这个越野滑雪呢，这次我们冬奥会期间也是反复在为大家做介绍，它实际上是雪上项目在冬奥会的一个基础大项，可以类比成是夏奥会的田径，那么也是冬奥会历史最悠久的项目，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就有了。芬兰的尼斯卡宁，一会儿看看他有没有机会挑战一块奖牌，现在看来没机会了，现在他已经掉到10几位了。尼斯卡宁这一枪比的可不好，这是曾经的冬奥会奖牌选手。我们回到越野滑雪这个话题上，那么越野滑雪呢，在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就是冬奥会的比赛项目，所以是历史最悠久的冬奥会赛事，而且在雪上的所有大项当中，它的金牌总数仅次于13块金牌的自由式滑雪，还有12块，在冬奥会上也是仅次于速度滑冰和自由式滑雪，金牌总数位列第三，在单届冬奥会上现在是12块。那么在历史上的挪威是越野滑雪这个大型冬奥会最成功的国家，他们拿到了52块金牌，123块奖牌，是断崖式的领先，排在第二位的瑞典是32金。不过现在看起来在本届冬奥会上的形势，瑞典女队和挪威男队是分庭抗礼了。挪威女队啊，确实在约海于格退役之后，尤其是她在北京冬奥会之后复出又退役，

退役复出又退役，在米兰冬奥会之前确定无法比拼，这让挪威女队的实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挪威女队确实出现人才断档，和瑞典队打起来就没有什么把握，现在几乎没有能够和瑞典队抗衡的这种顶尖的运动员了，这个很麻烦。今天这一枪瑞典队的卡尔松比的真是太凶了，而且26岁的选手啊，正在一个最好的年龄，卡尔松22分49秒2，这个成绩是遥遥领先，断崖式的领先优势。艾巴安德松处在第二位，差他46.6秒，迪金斯在第三位。所以在越野滑雪女子上啊，瑞典队是表现得非常强势。今天挪威是失意的，他们的几个选手最好的是斯林德，处在第四位，和领奖台无缘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这里是位于意大利科尔蒂纳的科尔蒂纳滑行中心。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钢架雪车的比赛今天已经来到了第三个比赛日，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女子钢架雪车第三轮以及第四轮的滑行。在这一比赛日结束之后，各位选手四轮总成绩的用时作为排列名次的依据。来到第三轮的竞争，各位选手的出场顺序参考了上一轮排名的正序。首先登出的是来自奥地利的名将弗洛克，36岁的他已经第四次加入到冬奥会了。在本届比赛当中，他也是期待已久自己能够在冬奥会的赛场获得奖牌的突破。在这个比赛日的白天，科尔蒂纳的赛区呢是飘起了飞雪，临近钢架雪车比赛开始之前，现场呢变成了雨夹雪，气温变低的同时，赛道的冰面啊也是会有一些状况的变化，尤其是选手在滑行的时候可能会面对更加复杂的驾驶状况，驾驶冰面。弗洛克在今天这一轮的滑行总体顺利，在弯内的速度124.9公里每小时，这个成绩呢也基本上是追平了他在上一轮创造了这条赛道的最快时速。在这一轮里面，首先出场的弗洛克单滑的成绩来到了57秒26，这个成绩与昨天杰奎琳菲弗创造的新赛道记录还是非常的接近。菲弗在昨天滑出了57秒18的成绩。回放当中看到弗洛克在开场的推车阶段会出现一些驾驶上的小瑕疵，这个段落呢实际上也是弗洛克一直以来啊技术方面的一个弱点。这位选手呢，他的启动速度会稍微的偏慢一些，还是依靠非常优异的滑行技术，在过往的国际比赛当中可以争取到更好的名次。德国选手克雷赫现在准备登场，在上一滑结束之后，他的排名是第二位，与弗洛克之间只差了0.04秒。今天的推车动作稍微出现一点点失误。一般来说，运动员在推车的时候，钢架雪车的位置啊会在自己的肩膀垂直稍微靠前推一点，这样更容易控制前进的速度以及自己登车的时候人车的距离。克雷赫在今天的一开始推车环节会稍微的人车的关系有一点点偏差。开场的滑行还是比较高速的，这是一个推车速度比较有优势的运动员，他的最一开始的出发冲刺的能力很强，前30米的这样的一个跑步能力啊是他的一个优点。在中间段落当中，克雷赫也是出现了一些滑行方面的问题，这样

0: 在这一轮滑下来，他和弗洛克之间的成绩差就由0.04秒现在拉开到了0.21秒。在这个出弯的驾驶路线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刮冰，所谓刮冰呢，就是钢架雪车与冰面接触的滑刃，并不是以最小的接触面积来进行滑行的。选手的这个行进方向有一点点侧对，整个赛道有的运动员会出现一些碰撞啊，或者是从赛道的一侧滑向另外一侧。大家可以设想一下，比如说像尖锐的刀啊，或者是一些尖锐的东西在冰面上刮过，这时候它的这个阻力啊还是比较大的。杰奎琳·菲普准备登场。这位选手也参加了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在那届比赛当中呢是获得了一枚银牌。菲普的开场动作还是做出了几个比较密集的但是很小的调整，今天的出发表现并不很顺利，四号弯进弯之前偏左了一些，出现了一次明显的碰撞。逐渐找到了滑行的感觉，身体的姿态还在调整，目前弯内的速度是排在第三位的。杰奎琳·菲普在今天这一轮的滑行啊稍微显得有一点点乱，对比上一个比赛日，他的整个比赛的第二轮滑行能够达到57秒18的成绩，那这一轮呢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大的落差。
1: OK, come in.
0: 来自德国的卫冕冠军汉娜·奈泽在这个周期他也是获得了世界锦标赛的金牌。三位来自德国的运动员依次登场，在本届冬奥会女子钢架雪车项目的比赛当中，只有两支队伍这个项目是拿到了满额参赛的机会，一个是德国队，另外一个呢就是英国队。屏幕右下方的成绩是红色的，证明正在参赛的选手他的实时成绩落后于排名第一位的运动员，每通过一个途中计时点可以对比出第一名的选手和正在参赛的运动员他的一个成绩差。今天这条赛道对于三位德国运动员仿佛啊都是提出了一个更新的谜题。中国运动员赵丹准备登场，在上一轮结束之后赵丹排名第七，在北京冬奥赛场赵丹也参加了这个项目的比赛，获得了第九名。赵丹出发，来自内蒙古的选手此前呢曾经是一位田径三级跳远的运动员，所以最一开始的推车动作和推车的速度是他的优势。来到这个赛季赵丹的参赛的头盔呢也是更换了新的涂装，有喜鹊和梅枝的造型，寓意着喜上眉梢，非常的应景。

稍作调整，目前赵丹的实时速度排在第七位。这一关出的漂亮啊，速度已经上升到第五了。来看一下终点的表现，丹华成绩57秒83。这样赵丹三轮的总用时目前是2分53秒00，暂时排在第六。总体顺利的一轮滑行，出现了一些小的但是比较轻微的调整动作，对于速度的影响呢还是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来到这个加速段落，赵丹的左腿啊稍微做了一点点调整动作，没有太大的问题。比赛继续，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选手梁雨欣的表现。这一轮的滑行也是梁雨欣第九次在这条赛道上参赛。19岁的浙江姑娘在几天之前才刚刚过完了自己的生日。她在22年的时候开始参加钢架雪车的训练，之前曾经练习过田径的跳远项目，也是一个下肢爆发力比较强的运动员。对于这条赛道呢，梁雨欣在最一开始滑行的时候还是觉得有一点害怕，因为非常的陌生，不管是弯道啊还是速度都给她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第一轮滑下来自己感觉都是懵懵的，到了第二轮以及第三轮的时候就好了很多。6轮的官方训练结束之后，梁雨欣已经熟练了不少。第一次参加国际顶级大赛的梁雨欣在这次冬奥会上连续3轮的滑行都是表现得非常的勇敢。要知道在官方训练的时候他的单轮滑行成绩还从来没有进过1分以内，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前3轮的滑行都是在59秒以内，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这样第3轮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奥地利的运动员简妮弗洛克还是延续着自己强势的表现，暂时排在第一位。两位中国选手分别是赵丹暂列第7，梁雨欣呢是暂列第21。希望在第四轮里面可以看到更多选手有完美的发挥。接下来中国选手梁雨欣登场。今天的梁雨欣就像是4年前的师姐赵丹一样，不到20岁来到奥运赛场，同样稍微有一点稚嫩却非常的勇敢。在这场比赛之前，梁雨欣还没有在世界的顶级大赛上露面过，然而在过去的一个赛季，国家杯、洲际杯以及亚洲杯多次站上领奖台，使得她获得了足够的积分。只有19岁的年纪就站上了奥运会的赛场，非常难得。梁雨欣在今天开场阶段滑的还是非常的勇敢，跟上一轮做对比的话有了一些改进，出弯的轨迹比较流畅，稍微做一些调整准备下一个弯道。钢架雪车的高水平选手都是非常聪明的，他们的学习能力很强，纠错能力更强，往往是在一次滑行当中出现了一点点小的瑕疵，在下一次马上就能够弥补过来。梁雨欣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最后一轮滑出了58秒59的成绩，这个表现也是非常的突出，也是她来到奥运会4轮滑行第二快的一次展示。非常年轻的选手，只是在本届冬奥会上踏上了辉煌的职业生涯的起点，后面的世界大赛继续加油。能够感觉到年轻的小将啊，还是斗志昂扬，在本届比赛里面充分地阐释了自己的水平。

总用时3分54秒53，这个成绩呢也是超过了之前完赛的所有队员，暂时排在第一位。来看一下中国选手赵丹在第四轮的滑行表现。赵丹出发，很快的冲刺速度，来看一下最开始的成绩体现，4秒96，顺利的通过一号和二号弯。这是赵丹第二次参加冬奥会，2018年开始练习这个项目的内蒙古姑娘，经历了从陌生到了解，从恐惧到熟练掌握，整个过程快到令人惊讶啊。4年前的北京冬奥会，只练了3年多的赵丹获得了第9名，如今呢，他已经是世锦赛的奖牌以及世界杯的金牌获得者了。开场之后，赵丹目前的滑行成绩呢，跟塔比特相比是略慢了0.16秒，后程继续加油，还是有反超的机会，很不错的一个过弯体现，目前速度稍微的收了一些，在弯内的速度啊有一些过度控制，来到终点3分51秒21。这样两位中国姑娘在这次的比赛当中都完成了四轮的滑行。钢架雪车这项运动呢，确实非常的帅气，仿佛是把电影特效照进了现实。在雪橇项目当中，一共5枚金牌，东道主意大利队是拿走了2金。下面轮到德国的老将菲弗。杰奎琳·菲弗，2018年平昌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奖牌得主，当时呢是位列第二。本赛季菲弗的世界杯总积分排名第二位，在这站测试赛，也就是这条赛道的测试赛上啊，是获得了冠军。大家可以观察得非常的清楚，这种高水平的运动员在滑行的时候，他的动作调整都是微乎其微的，几乎难以被察觉，往往是在滑行问题还没有形成后果的时候就已经被解决了。菲弗在第二轮的时候刷新了由个人保持的赛道记录，目前菲弗大幅度的领先自己的年轻队友，已经接近半秒了，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这个段落的通行非常非常的流畅，弯内的速度123.9公里每小时也攀升到第一位，来到终点57秒29，单滑的最快成绩57秒29。菲弗在最后一轮滑出了非常有竞争力的表现，这样四轮的总成绩3分49秒46，帮助自己也帮助德国队起码锁定了一枚奖牌。这确实是值得尖叫的一次滑行，高水平的运动员在关键时刻总是可以恰当的调整自己的竞技状态，不会过紧也不会过松。奥地利选手弗洛克将在最后登场，他也是期待能够代表奥地利队在冬奥历史上首次获得女子钢架雪车项目的金牌。

能否如愿，关键要看他本人的发挥，当然还要看一下克雷赫在这一轮的滑行。德国队在本届冬奥会上女子钢架雪车项目拿到满额参赛的机会，也是比较的难得。三位选手在上一轮结束之后都有较高的排名，排在第二到第四。克雷赫的开场阶段呢，是携带着此前三轮的优势进入到第四轮的。刚刚的这个段落比飞福略慢了3%。我们可以看到，每通过一个途中计时点，它和飞福之间的成绩差就更接近一些，也就是说分段的成绩呢比飞福要略慢。虽然在最后的时刻领先的程度已经非常微小了，只有0.14秒，但是在冬奥会上啊，评价的还是选手四轮的滑行的稳定性，谁可以在四轮滑行里面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滑行状态，更少的犯错，谁就可以笑到最后。这样呢，德国选手克雷赫在这场比赛当中目前的总用时是3分49秒32，超过了他的队友飞福，暂时排在第一位。那就意味着德国队到目前为止起码锁定了2枚奖牌。压力来到了弗洛克的肩上，奥地利的名将弗洛克在本次冬奥会当中已经是第四次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36岁的他能否圆梦，关键看最后一轮滑行。接下来的1分钟也许将要改变奥地利钢架雪车项目的历史。弗洛克还是能够感觉到略有压力啊，前面几个弯道的滑行稍微的有一点摆动，使得他在开场阶段是略落后一些，紧紧咬住克雷赫的分段成绩，现在两人之间只差了5%。继续加速，几乎要追平了，反超了，现在弗洛克反超第一的排位，进入到最后一个段落的滑行，还剩3个弯道，还剩2个弯道，还剩1个弯道，来到终点，3分49秒02，奥地利选手简妮·弗洛克获得了本届冬奥会女子钢架雪车项目的冠军。这是自2002年这个项目加入到冬奥赛场以来，奥地利队第一次拿到奖牌，更是第一次获得金牌。我们共同见证了一个新的历史时刻，奥地利选手简妮·弗洛克第四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终于圆梦意大利的科尔蒂娜。

在弗洛克整个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一直都在上演后来居上的励志故事，往往在国际比赛里面，他的推车成绩会排在第18名、第19名甚至20名开外，总是需要通过更加完美的滑行去一直追赶。今天他终于率先到达终点，而在终点等待他的是至高无上的奥运荣誉。在这场比赛当中，德国的几位选手也表现突出，其中克雷赫

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获得铜牌的是老将飞福。在本届冬奥会女子钢架雪车的比赛当中，两位中国选手同样表现突出。首先是赵丹，第二次来到冬奥会的比赛，她也是创造了她个人在冬奥会的最优表现，最终名列第八。而首次加入到冬奥赛场的梁雨昕，非常年轻的年纪，敢打敢拼，敢于挑战这些明星选手、传奇选手，也是以比较好的表现完成了四轮的滑行，最终的排名是第21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我们在科尔蒂纳滑行中心现场转播的本届冬奥会女子钢架雪车项目的比赛，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冬奥赛场的其他节目，各位再见。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健身动起来，我是你们的课程老师顺利老师。这节课程啊，是我们零基础燃脂中的心肺改善。心肺功能对我们日常的生活、工作、学习，包括你的社交运动都是非常重要的。好的心肺啊，能帮你完成更好的运动表现，能让你有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的状态。那么这节课程就让我们一起把心肺功能提升起来，改善起来。来吧，穿好运动鞋、运动服，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课程啦。双腿分开，做一个左右的点滴啊，要开始我们今天的心率的激活训练了啊！来，左，右，左脚掌右脚，右脚掌左脚啊，左，右，来，夹手臂了，手臂向后，像滑雪橇一样啊，来，用力甩，鼻吸口呼，很好，来，踏步。哎，在我们心率训练中，我们每一个间奏都不停下来啊，都要做动态的训练。现在我们向前点地，手臂不变，依然是我们滑雪动作。抬头，挺胸，你的手臂要发力，你的肩背要发力，你的腹部也要发力啊！谁的小肚子松松的呢？啊，太棒了！来，踏步。踏起来，不要停下来，让你的心率保持住，很棒。来，现在向后点地，握空拳，向后滑雪，滑起来啊！看一下我们的腰背，背部保持挺直的啊，不要含胸，把你的胸口展出来，后侧点地，哇，左，右。左右开始我们第一个小高峰，小碎步走起来了，屈髋屈膝，我们的脚尖要交替走起来了啊，来，手臂摆起来，把你的马达臀亮出来，鼻吸口呼，双脚快速的交替，对，到你的最快速度冲刺一下，哇，走，右，是不是有点喘了？是不是汗了啊？这就对了，练到位了，并步不变，来，左右，摘星星，把天上最亮的那颗星星摘下来，啊，把你的手臂打开。我们在做手臂训练的时候，手超过你的心脏，你就会感觉到更强的心率的燃烧的感觉。哇，踏步，不停啊！

看到你在动，强度不大是你完全可以完成的，所以我要求你全程强度走起来，手臂摆起来，向前点地，向上向高，升到你的极限啊，来，呼呼，背部发力，手臂用力拽下来，非常

手臂要向前抓，你的手臂你的肩背都要发力啊，来向前抓，后侧点地，小肚子收紧啊，我们在燃烧你的心率，同步帮助你做塑形的训练。这节课做完你会发现你的体能变好了，身材紧致了啊，这就是双向的效果。来自然呼气，第二个小高潮，小碎步要来了，做好准备没啊？来3、2、1，马达臀开始了，看身体是俯身的，你的臀部能有多快就有多快，你的脚快速的脚底啊，手臂摆起来，有没有感觉到心肺喘喘的？哇，这就对了，最后冲刺，走起来不要停，哇太棒了，来吧，这节课做完不要直接停下来，跟着老师一起做下并步的训练，调整下心率，是不是心脏都砰砰跳了啊？有没有感觉砰砰砰，这就练到位了啊！这首歌曲要的就是这个感觉，你的心率的提升，你的心肺的扬起啊！当你的心肺提升起来之后，你的运动表现、生活质量都会极大的提高。好了，慢慢的把你的并步结束，这节课程也准备结束了。喜欢老师、课程同学，咱们下期健身动起来见。

0: 米饭蒸熟而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云峰。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一套用稳定球或者说叫做瑞士球来进行的一套全身的力量和灵活性的训练。在我们开始做任何项目的训练或者比赛之前呢，其实我们都需要全身性的来去做好唤醒，做好激活，做好热身，做好准备因为呢，绝大多数人长期处在一个久坐僵紧的状态当中，身体是非常非常紧张的。而用这个球呢，能够非常好的帮助我们来去支撑身体的各种的姿态，有助于我们来去完成热身的动作。好首先介绍一下我们怎么选择球。请您一定要选择一个足够结实足够硬的球，最好的情况是您压在球上，球几乎不会发生任何的形变。另外呢，就是要根据您的个人身高来选取合适的直径。推荐大家选取的球的大小是，我坐在球上之后，我的大腿基本上是可以平行于地面的。好了，我们现在开始训练。首先双脚分开，大概是与肩同宽。

我的双手掌心相对压在球上，把球向前推出，同时我的臀部要向后走，看我的背部一直是一个拉长的中立背状态，脊柱延展，不要去弓背，脊柱延展，手往前掌，坐骨往后掌，我们要进行十次。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呢，您会感觉到脊柱被拉长伸展，您的大腿的后侧还有臀部会获得非常舒适的拉伸。好，完成之后我们要去进行侧向的动作，如果您的关节灵活性受限，可以微微的外旋双脚，我们把右手搭在球上向左推出，整个人重心转向左侧，我的左手去找天花板，髋的内旋，胸椎的旋转，换到另外一侧，底蹲位置非常舒适的拉伸，我会感觉到我的肩的后侧还有我的背阔肌腋下这些部位都获得了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拉伸，当然还有我的髋部还有我的大腿的内侧，非常好的一个能够缓解久坐造成的髋关节紧张、胸椎紧张、灵活性不足的，哎呀，好的练习，非常非常的舒服。我可以在这儿增加几次弹震，利用球的反弹。啊，非常舒服。好，最后一次，下面我们要去往上过渡到胸椎，趴在球上，双脚打开，稳定支撑，双手扶地。这个时候呢，我的髋部是压在球的正上方的，我要用球来去给我制造一个稳定的支撑。我的左手用力撑地向下推，右手屈肘向上拉起，伸出，放下。注意看我的右髋是不会离开球的，这样就能够保证旋转都是发生在我的胸椎上，而不是我的腰椎上。我们要通过球把腰椎跟骨盆孤立出来，不要让他们参与，而只让我们的胸椎来去参与。手眼睛可以看着您的右手旋转，伸出，再来一次，屈肘上拉，左臂下推，旋转，伸出，延长，最后一次。好，完成十次，我们换到另外一侧，右手撑地推地，保持肩胛稳定，不要塌陷，拉起，伸出，还原，拉起，旋转，伸出，延展，还原，感觉自己臂展变长了，保证我的双侧的肩胛都是稳定的，胸椎的灵活性啊，对于我们缓解僵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的腰椎的健康度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练习大家一定要动起来。好，最后一次延长。好，下一个动作是一个小朋友非常喜欢的一个练习，但是大人也可以去练。我们看，蹬出，手撑地，头放到手的前方，推回。这个练习啊，特别好的能够去训练我们肩胛肩关节的稳定性。在我们去做任何过顶动作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肩关节的稳定。而很多的人呢，现在由于胸椎过度的僵直，导致了肩胛没有办法很好的在胸椎上面滑动。可是用这个球呢，能够帮助我的胸椎回到一个它该有的微微的后凸的姿态，这个时候肩胛就能在我的胸廓上非常顺畅的滑动。好，完成十次之后，我们这个动作呀，给它加一点料，我们要把训练的压力单独的放到一侧，蹬出，用我的右肩去找刚刚头顶指向的位置，回来，感觉到我的右肩前侧的非常舒适的拉伸，换到左侧。单侧动作呀，我们每侧完成五次就可以，总共十次。在底端的时候呢，可以轻微的保持一下，保持半秒到一秒的时间，感受这个舒

0: 式的拉伸。好，我们每侧还有最后一次，加油，坚持。蹬出，扶住，一侧的肩向前方压下，回，双脚落地，再蹬出，手打宽，肩压下去，回。哦，完整一套就是在这儿了。大家可以看到，虽然看起来动作不是很动态，但是我也出了不少汗，有一点开始喘了。所以如果您跟着练起来的话呢，您会感觉到从您的腿到髋啊，到胸椎到肩都有非常非常舒适的一个训练刺激，您的灵活性稳定性能够同时获得提升。好了，咱们练起来吧，期待下次跟您再见。
1: 大家好，我是董福顺。平时我和老年人接触的时间非常多，经常听他们告诉我这儿疼那不舒服。那么今天我带着我的老年学员来向王老师请教。王老师，有什么样的训练可以让叔叔阿姨们在家里得到一些日常的训练呢？
2: 今天可以教大家两个练核心部分的练习。第一个呢，我们练一练后背啊，竖脊肌，就是后背的肌肉啊。
1: 哎，
2: 咱们找一个垫子啊，在家里趴床上也可以啊，俯卧在上面，
1: 俯卧在上面。哎哎，
2: 两个手呢在身体两边打开，对，然后头抬高，
1: 头抬高，
2: 脚抬高，
1: 脚
2: 但是不是屈膝啊，脚微屈膝就行。哎，脚抬高，然后左手去尽量的摸到自己的左边的膝关节啊，膝盖，
1: 摸到左膝关节，
2: 停住，哎，对对对，再
1: 摸，哦呦，这感觉，
2: 然后交换啊，右手摸到右边的膝关节，
1: 好，哎呀，
2: 哎，停住，哎，然后交换啊，轮流着做，两边轮流着做，摸到膝关节的时候稍微停顿一下啊，
1: 哦，好，哎，阿姨你还好吗？
3: 我有点酸酸的，
2: 对，这个主要练的就是竖脊啊。
1: 哎呦，感觉还挺好，我怎么觉得有点抽筋呢？
2: 对，头尽量抬高。它其实不仅仅练到了这个后背啊，就是后链的肌肉都可以得到一定的锻炼，包括这个咱们脖子后面的肌肉啊，这个腿后群的肌肉都可以。
1: 哎呦，可以。
2: 哎，
1: 哎呀。
2: 一边一开始时候做个十几次就可以了。
1: 我现在我的感觉非常的紧绷，那我们有什么缓解的办法？
2: 做完每一组练习的时候做一下拉伸啊，
1: 拉伸，
2: 拉伸的这个练习也非常简单，与肩同宽，略窄一肩都行啊。用手去摸自己的脚，哎，对，自然一点，含胸弯腰啊，
1: 嗯，
2: 对，可以低头。这时候你觉得后背都拉开了，
1: 对。
2: 有拉伸的感觉，
1: 有拉伸的感觉，
2: 哎，对，然后你重心可以往左边往右边转一转啊，对对，往左右分别转一转，
1: 哦，感觉很好。
2: 哎，这就可以把它拉开了啊。
1: 嗯，
2: 哎，拉一拉就可以了。一般这个持续拉伸的时间15秒到20秒都可以啊。刚才做的是后链啊，我们再做一个前面的啊，
1: 前面的练习，
2: 主要是练腹部的腹肌啊。
1: 哎，
2: 你可以坐在这个垫子上，哎，对对，脚放在垫子外边，坐在这儿啊。膝关节呈90度左右啊，我扶住你的脚，
1: 嗯，
2: 你两个手盘在胸前，对，向左转，转到不能转了，往下一点，往下一点，哎，对，往下转，转转转转到不能转了以后，
1: 嗯，
2: 就在这个角度上向右转。转转转转转，哎，对对，连续的转啊，连续的转过来，转过去，
1: 二，
2: 对，
1: 一，二，哎呦，这感觉真好。
2: 哎，你也可以把手伸直啊，手臂伸直，对，要难度大一点。
1: 二，
2: 对，
1: 一，二，哎呦，明显有感觉呀。哎，哎呀，
2: 可以，这个如果说做20次都。特别轻松，没什么感觉啊！你可以拿一个重物，比如说像刚才说的，拿瓶水，
1: 哦，
2: 啊，或者拿的再沉一点的东西，是吧？比如拿一小袋儿这个米，
1: 嗯，
2: 啊，哎，作为重负重，啊，做这个转体，啊，这就可以把那个

0: 直击、腹外斜击、腹内斜击、腹横击都得到锻炼了。这两个练习啊，就把咱们所谓的核心的部分，都给它基本上锻炼到了啊。做完了以后呢，你可以做一下挺身的，眼睛看着天花板啊，做的转体。
1: 这样的转体。
0: 对的，挺身的，做的转体啊。
1: 这就是我们的腹肌的拉伸。
0: 对对对，刚才我们做的就是一酸一组啊，像老年人一开始就做一组就可以了，到后面的时候慢慢的可以做两组，甚至于可以做到三组，隔天练。
1: 隔天练。
0: 隔天练。
1: 阿姨刚才做完王老师给我们的这个又是后背又是腹肌的训练，您感觉怎么样？
2: 我觉得那个全身都拉松了，很舒服，就是这里本来是紧张吧，肌肉现在就拉得很开。
1: 所以我们不能光锻炼，我们锻炼之后拉伸更重要。
0: 对，所谓练出来的都是活肌肉。
1: 活肌肉。
0: 全身动起
3: 来。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健身动起来。
7: 大家好，我是谢鹏。那有的朋友呢，他在减脂的时候啊，往往呢只吃这个水果餐，或者是有的朋友呢，他在白天正常的饮食，在晚上的这一餐的时候，他吃水果餐。那用水果餐去减脂的话，是不是很科学？是不是推荐呢？大家要注意，我们并不是特别推荐，因为呢，这个水果里边呢，它是富含糖的。这个糖呢，主要有两种糖，一种糖呢是葡萄糖，一种糖呢是果糖。那葡萄糖呢，进入血液的速度呢很快，我们的血糖呢在短时间之内就会提升。血糖提升之后呢，胰岛素呢也会提升，因为胰岛素要把我们升高的这糖给它降下来。那胰岛素呢提升之后，那把这个糖进入到肌肉的细胞里边储存了。那不光是糖会储存，也会造成脂肪的这个合成，那不利于脂肪的代谢。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水果当中呢，它也富含一种糖叫果糖。这个果糖呢，它在正常代谢的情况之下，就会在我们的肝脏把一部分果糖转化成脂肪储存。所以呢，如果我们摄入的果糖过量的话，也有可能会造成内脏脂肪的堆积。再有一点呢，大家要知道，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水果里边呢，它是富含糖的。那我们吃的家里边常吃的这么多的水果，有些水果的话，它提升血糖的速度就很快，叫高血糖指数的水果。那有些水果呢，它提升血糖的速度呢就比较慢，就叫低血糖指数的食物。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在减脂的时候，要选择水果的时候，尽量选择低血糖指数的水果。那哪些水果是低血糖指数的呢？或者是中低血糖指数的呢？其实也是我们常吃的，有哪些啊？苹果、橘子、梨、桃，这些呢都是中低血糖指数的水果。那高血糖指数的呢？比如说榴莲、荔枝，还有我们吃的运动人群吃的比较多的香蕉，那都属于中高血糖指数的水果。那我们的水果的话，我们每天要吃多少量呢？根据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一个膳食宝塔来看，每天的补充量呢是200到350克。

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拳头啊，就我这个拳头这么大个的一个苹果的话，就得有200多克。那你看吃这么大个的一个苹果一天就够了，要不吃两个呢，吃两个还有可能就超标了。所以我们在减脂的时候控制好水果的吃的总量和选择好水果的种类就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科学的减脂。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教我把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妙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

达 15.8 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症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 400-110-7788 400-110-7788，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症源。

0: 早看早听早知道，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今天我国北方大部以晴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南方地区降雨减弱，早晚温差较大。提醒大家，出行时可以根据气温变化调整衣物。
0: 给车迷朋友们带来一个好消息，根据外媒报道和周冠宇经纪团队的确认，咱们中国车手周冠宇将有新动作，他将以凯迪拉克 F1 车队储备车手的身份，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代表车队参加倍耐力轮胎测试，驾驶凯迪拉克 MAC26 赛车完成首圈试跑。
1: 这个机会的确是很难得。按照计划，周冠宇将会在6月中旬举行的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大奖赛结束后参与测试。对于周冠宇来说，这是他在模拟器积累大量里程之后首次驾驶 MAC26 赛车。
0: 车队领队劳登认为，周冠宇肯定会珍惜这次机会，这也是车队观察他表现的好时机。其实上赛季他在法拉利当储备车手时就积累了不少模拟器经验，为现在打下了基础。
1: 虽然周冠宇的目标是拿到正式车手席位，目前佩雷兹、博塔斯有长期合同，后面还有科尔顿、赫塔候补，但这次测试无疑是他展现实力的好机会，好好把握，说不定能为未来争取到更多的可能性。好了，下面让我们快速浏览一下国内外体坛的最新资讯，一起走进今天的热点。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1/4决赛昨天在苏州进行，中国 U17 女足3-0击败印度队，顺利晋级半决赛，并锁定了今年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席位。半决赛，中国 U17 女足的对手是上届冠军朝鲜 U17 女足。2026年全国艺术体操锦标赛正在四川成都进行，昨天成年集体全能决赛结束后，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中国体操协会为3位奥运冠军郭琪琪、郝婷、黄章嘉阳举行了退役仪式。这是国内艺术体操史上首次在赛场为退役奥运冠军举办集体退役仪式。 ATP 1000罗马大师赛单打第三轮，本月刚夺得马德里大师赛冠军的世界第一意大利本土球员辛纳继续闪耀红土赛场，他以65分钟的压倒性胜利直落两盘击败澳大利亚选手波普林晋级16强，豪取大师赛30连胜。WTA 1000罗马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迎来了一场焦点战，三届赛会冠军斯维亚特克以直落两盘仅丢3局的表现击败了大阪直美，强势挺进单打8强。整场比赛斯维亚特克共打出23个制胜分，比对手多出了14个。 NBA 季后赛方面，昨天的西部半决赛，文班亚马职业生涯首次被驱逐，马刺在客场以109-114不敌森林狼，总比分被扳成了2-2。东部半决赛，尼克斯全场命中25记3分球，追平 NBA 历史季后赛单场三分命中数纪录，并在客场144-114大胜76人，大比分4-0横扫对手，晋级东部决赛。
0: 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1/4决赛昨天在苏州进行，中国队3-0击败印度队晋级半决赛，并锁定今年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席位。
1: 此役中国 U17 女足阵容进行一定调整，前锋黄庆怡重回首发，也正是她在比赛第38分钟为中国队首开纪录。这一球送上助攻的边锋刘禹锡同样功劳不小，他

0: 突破后的倒三角回传穿越多名印度队防守球员，刚好来到后点黄庆怡脚下。上半场补时阶段，刘禹锡再次突破建功，制造对手犯规，他自己操刀点球命中，帮助中国女足取得2-0领先。此役中国队控球率高达75%，28次射门6次射正，而对手全场仅有1次射门。不过直到第90分钟，中国队才再次斩获进球。三位替补登场的球员联手建功，吴奕晨左路传中，对手解围不远，程婉迪不停球直接助攻李启贤轻松破门，将比分最终定格在3-0。中国 U17 女足击败印度 U17 女足晋级半决赛，同时中国队获得了今年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
1: 非常开心赢下这场比赛，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继续加油。能打这种高强度的比赛肯定会特别兴奋，然后尽全力就好。
0: 赢球固然可喜，但主帅马晓旭认为球队没能拿出最佳状态，需要好好总结调整。半决赛中国队将对阵上届冠军朝鲜 U17 女足。
2: 今天的这场球的过程，我说我很不满意，不是他们的水平，也还是有点太紧，而且我觉得在困难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站出来。最终我们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但是我觉得过程我们要好好的去总结。我们通过这么长时间的训练，我相信我们这些球员是有这种能力去跟朝鲜去较量，我也相信我们有这种能力能够去战胜他。
3: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 U17 男足征战亚洲杯的动态。北京时间昨晚11点，中国队进行了对阵卡塔尔队前的最后一次训练。目前中国队虽然位列 U17 亚洲杯 B 组的最后一名，但仍然保留晋级的希望。
4: 赛前一天的训练，我们将镜头对准了上一场对阵日本队打入一粒进球的中锋赵宗元。赛后因为兴奋剂抽检的原因，媒体未能完成对他的采访，为此球队专门在赛前一天又安排了一次场边采访。
5: 这个进球来源于大家的这个一起的这个努力，一起的拼抢，一起的反抢，一起的转换做，因为我们把防守做好了，然后转换刚好那个进球是由转换得来的，然后从手转攻再到中攻转手再到手转攻，经历了几次这个转换，然后才取得的进球。
4: 面对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以及出现的压力，赵松元认为心态调整最为关键。
5: 这次比赛的对手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友谊赛和这个正式的比赛不一样，一是强度，二是这个毕竟是大赛嘛，然后我们可能就是更加重视，然后心态上也会有起伏。我觉得我们在战术方面就做到教练所说的，然后防守拼尽全力，进攻也拼尽全力，然后最主要的还是心态吧，没有什么包袱了吧，全力争胜就好了，认真对待每一场比赛，拼尽全力。
3: 我们再来关注 CBA 季后赛呢，激战正酣，赛场内外纪律问题也引发关注。昨天呢 ，CBA 联赛官方针对近日山西、浙江两队赛区的违规行为，连续开出罚单，严肃规范赛场秩序。
0: 近日，在山西汾酒与浙江浙商证券、浙江稠州金租与深圳马可波罗的季后赛1/4决赛中，太原赛区现场观众多次出现大面积喊黑哨及谩骂裁判员的情况。义乌赛区同样出现观众大面积喊黑哨，向场内投掷打火机等杂物，以及浙江稠州金租投资人金子君干扰记录台工作的情况。CBA 联赛官方依据联赛纪律准则，分别对两赛区取消优秀赛区评选资格，对山西汾酒俱乐部处以核减联赛经费50,000元记3分的处罚，对浙江稠州金租俱乐部处以核减经费11,000元记6分的处罚，同时对金子君处以停赛一场、罚款50,000元处罚。联赛官方宣布，后续将持续加强文明观赛引导与赛场秩序管理，对各类违规行为零容忍，确保赛事安全平稳有序进行。
3: CBA 季后赛1/4决赛呢，大比分1-1战平的北京北汽和广东东阳光，今晚呢将在五棵松体育馆展开第三场的决胜较量。 一场定胜负，一战定晋级，谁将最终胜出？我台体育频道呢，将在今天晚上。

0: 稍后请看艺术体操奥运冠军郭麒麟、郝婷、黄征、佳阳告别职业生涯。
1: 蒸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2: 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
3: 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 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欢迎回来。 2026年全国艺术体操锦标赛正在四川成都进行。昨天呢，成年集体全能决赛结束之后，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中国体操协会为三位奥运冠军郭麒麟、郝婷、黄征、佳阳举行了退役仪式。伴随着灯光秀和冠军回顾视频，三位奥运冠军在全场的掌声中步入场地。 30名身穿白裙的小朋友手持红色玫瑰列队欢迎。国家艺术体操队集体项目教练孙丹、助理教练安娜斯塔西亚·布里兹纽克和许延舒为三人送上花环。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体操协会领导最后颁发专属纪念奖杯。这是国内艺术体操史上首次在赛场为退役奥运冠军举办集体退役仪式。 郭麒麟、郝婷、黄征、佳阳在多年的国家队生涯里曾携手征战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他们与队友王兰静、丁馨怡组成的中国艺术体操队集体组以稳定的技术和出色的艺术表现力夺得集体全能金牌，实现了中国艺术体操奥运金牌零的突破。 三位冠军用心的身份继续为中国艺术体操事业奉献着自己的力量。在本次全国艺术体操锦标赛中，郭麒麟首次以教练员身份带队参赛，郝婷担任裁判员，黄征、佳阳则坐上了解说席。他们还共同揭晓了全国艺术体操比赛定制的专属新奖杯。 该奖杯成为全国艺术体操比赛集体全能成年组国内最高荣誉的象征。
5: 赛场生涯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但是热爱永远不会退场，未来我也会继续。

0: 我们才有幸能够站上阿里奥运会的最佳领奖台上。
1: 我觉得退役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衷心祝愿中国艺术体操队可以薪火相传，光芒不减，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2: 祝福三位姑娘，希望他们的新征程一切顺利。奥运冠军退役之后呢，虽然不再以运动员的身份活跃在赛场，但是不少人还会以其他的方式为体育事业做贡献。近日2026体育文化全国行活动走进厦门校园，奥运冠军徐云丽和谢爱华化身体育老师，为厦门小学生们带来了现场教学。
3: 当奥运冠军来到身边，厦门市同安区新城小学的孩子们格外兴奋。里约奥运会女排冠军徐云丽与社团成员们展开互动。
4: 你们在什么高？女生，就学习这个排球这个项目的话，确实也很不容易，因为本身这个球垫在手上，我觉得还是比较疼的。你看我今天，我也很久没垫的都，
5: 哇，
4: 淤青了，你知道吗？真的都淤青了。
3: 徐云丽从最基础的垫球动作开始，给学生们纠错，告诉他们垫球时放低重心是关键。
4: 看似这个面上这个最后都是这个扣球那一下，但是很多时候大家都需要一个基本功的一个铺垫，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学好基础。
5: 就是因为这是最基础的动作，因为它基础，所以就是人人都会，但是每个人呢又不能做的那么标准，就是细小的问题你要去调整，不然你的球是颠不好的。
3: 操场的另一端，北京奥运会赛艇冠军谢爱华在给学校的皮划艇社团队员们指点动作。他告诉孩子们要合理运用身体的力量来划桨。
6: 我今天就是把我这么多年积累的一个经验精华吧，也认真的传授了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以后成长的路上能少走弯路吧。
7: 我以前不知道，然后今天西老师一说，我就觉得坐起来很舒服，然后滑也比较轻松。
3: 学生们非常享受跟冠军们的互动，他们玩了有趣的投壶游戏，做了标准的热身动作。这个下午，学生们沉浸在奥运冠军带来的体育文化激励中。
6: 他们如果认真听讲的话，他们今天是可以站在奥运冠军的肩膀上，以此为契机，以此为台阶，走向国际更高的赛场。
2: 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等单位联合承办的美丽中国全民健身跑活动上周日在厦门同安开跑。
3: 微风海浪，上周日一早，厦门市同安区美丰体育公园里聚满了热爱跑步的追风人。奥运冠军谢爱华和徐云丽用火炬启动开跑仪式，近3000名大众跑友迈开步伐进行5公里欢乐跑和10公里达人健康跑。一边是蔚蓝海湾，一边是绿意公园，他们奔跑其中，享受海风吹拂的惬意。
8: 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追风人吧。我觉得今天表现还行啊，挺开心的。
9: 看到那个海风，确实在这种路上跑得确实挺舒服，然后心情也挺愉悦的嘛。
10: 就是热爱吧，感觉跑步的过程中跟自己对话，享受这个过程。
11: 我感觉简直难以用语言来表达，但是你试过就知道。鼓励大家一起来跑步。
2: 昨天凌晨收官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中国乒乓球队顶住压力双线告捷，成功卫冕，续写了国乒荣耀。比赛虽然已经落幕，但是决赛中那些精彩瞬间仍然令人难忘。下面呢，让我们回到男团决赛现场，重温那些精彩瞬间。
12: 梁靖昆主动发起进攻，快节奏对攻取胜。双方展开对拉，梁靖昆毫不手软，上演绝地反击。

王楚钦进攻强势，回球机敏，拿下这一分。王楚钦正手爆冲，拍落即下分。双方中远台对拉，林诗栋顶住对手强攻，完成得分。摆短过程中，林诗栋突施冷箭，再得一分。最后一分，林诗栋沉着应对，防守反击，赢得胜利。

0: 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到女团的决赛现场，看看精彩的回合。
1: 孙颖莎接发球抢攻，拍拍到位，对攻中完成得分。孙颖莎不惧对手挑战，稳扎稳打，兑现盘点。孙颖莎专注前三板，飞身救球，直线得分。孙颖莎对攻中充分调动，迫使对方失误。孙颖莎对攻中扛住爆冲，主动变线完成得分。孙颖莎关键分毫不手软，球球精准，为中国队再得一分。对手凶狠进攻，王曼玉潇洒回球，稳住阵脚，成功反击。多拍相持，难分伯仲，王曼玉稳守阵地，逼退对手，更胜一筹。稍后请看 ATP 一千罗马大师赛，辛娜击败波普林晋级16强，实现大师赛30连胜。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

0: 3310-7788， 增强免疫力，镇准治正源。
1: 欢迎您回到正在直播的体坛晨报，我们来关注网球赛场。 ATP 1000罗马大师赛单打第三轮，赛会头号种子意大利选手辛娜耗时65分钟直落两盘击败了澳大利亚选手波普林，晋级16强，豪取大师赛30连胜。
2: 身穿黑色球衣的辛娜曾在红土赛场上输给过波普林，这次辛娜开场后就迅速掌控局势，凭借标志性的底线击球将对手调动得满场飞奔，而他近期日益成熟的放小球战术更是出其不意，进一步丰富了进攻的层次，让对手防不胜防。面对世界第一的强势进攻，波普林显得有些急躁，关键的破发点上也出现了发球双误。首盘辛娜两次完成破发，以6-2先胜一盘。第二盘，辛娜以高达100%的一发得分率掌控比赛，整盘他仅让对手拿到6分，并在三次完成破发之后取得6局连胜。赛点处，辛娜轰出了一记凌厉的反手直线制胜分，以6-0强势拿下第二盘，从而直落两盘锁定胜利，晋级16强。本场胜利也让辛娜收获了大师赛30连胜。距离由德约科维奇创造的大师赛最高的31场连胜纪录仅一步之遥。下一轮，他将对阵同胞资格赛选手佩莱格里诺。另一场比赛，赛会7号种子俄罗斯选手梅德韦杰夫则是遭遇苦战，他在与西班牙选手鲁伊斯的较量中以3-6先输一盘，但他很快调整状态，以6-4和6-2连扳两盘，从而以大比分2-1逆转鲁伊斯，晋级16强。
1: WTA 1000罗马站的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迎来了一场焦点之战，三届赛会冠军斯维亚特克以直落两盘、仅丢3局的表现击败了大阪直美，强势挺进单打8强。
3: 身穿黑色比赛服的斯维亚特克在今年红土赛季请来了纳达尔的前功勋教练罗伊格。来到罗马，斯维亚特克的表现令人眼前一亮，心态沉稳了，强力武器上旋球也找回来了。上一轮他更是仅丢1局拿下胜利。此役面对同为多个大满贯女单冠军的大阪直美，斯维亚特克没有给对手施展攻击力的机会，整场比赛呈现一边倒的态势。制胜分上，斯维亚特克23个，比对手多出了14个，他标志性的强力上旋功不可没。比赛中波兰人那一次次高过头顶的随挥也是久违了，6-2、6-1，斯维亚特克仅丢3局强势挺进8强。赛会2号种子莱巴金娜则是耗时不到1个小时就以6-0和6-2战胜了捷克老将卡普利斯科娃。今年澳网夺冠后，莱巴金娜曾表示会将成为世界第一作为下一个目标。在现任世界第一萨巴伦卡本站出局的情况下，莱巴金娜对这个目标的期待在红土赛季又有了落脚点。另外一场比赛中，去年的法网女单冠军高夫大比分2-1逆转击败了约维奇。
4: 再来看 NBA 季后赛，昨天的西部半决赛第4场对决中，文班亚马遭遇了职业生涯的首次被驱逐出场，结果马刺在客场以109-114不敌森林狼，总比分被扳成2-2平。
3: 昨天主场作战的森林狼在上半场比赛通过强硬的防守使比赛充满火药味儿。第二节刚开始不久，在一次争抢篮板后的双人包夹中，文班亚马因肘击里德被吹罚了2级恶意犯规，在贡献了4分4个篮板之后被直接驱逐出场，这是他生涯首次被驱逐。马刺在失去了这位绝对核心后，在防守端效率有所下降，老将巴恩斯与传统中锋科内特的横移速度与跟进能力，在面对森林狼快节奏的进攻方式下明显有些吃力，而马刺队并没有让比赛早早失去悬念，他们依靠出色的冲框能力将比分反超，福克斯、卡斯尔和哈珀3人得分均达到或超过20，在他们的齐心协力下，

0: 球队进入第四节时还手握领先优势。圣安东尼奥的状元遭到驱逐，明尼苏达的状元接管比赛。末节对决，爱德华兹手感火热，他在本节八投六中，交出他全场36分之中的16分，帮助森林狼最终在主场114-109战胜马刺，把总比分扳成2-2。比赛当天恰逢母亲节，爱德华兹在赛后也表示，为了已故的母亲，他不能输掉这场比赛。
1: Today is Mother's Day。
2: 今天是母亲节，我只是想为我妈妈赢下比赛，就这么简单。
0: 另外一场东部季后赛的较量，纽约尼克斯队命中25记3分球，追平了 NBA 季后赛历史单场三分纪录。他们在客场144-114战胜费城76人，大比分4-0横扫对手，晋级东部决赛。本轮系列赛，纽约尼克斯大比分3-0领先费城76人，三场比赛场均净胜对手将近20分。此役来到76人队的主场，尼克斯依旧保持着高效的进攻效率，首节便打出了一波15-2的进攻高潮。顶替阿努诺比首发的麦克布莱德手感火热，第一节三分线外四投全中，全场更是命中7记3分，拿到两队最高的25分。尼克斯队的中锋唐斯同样表现出色，仅出战不到20分钟，得到17分4篮板10助攻的全面数据。本场比赛，尼克斯全队命中25记3分球，追平了雄鹿和骑士共同保持的 NBA 季后赛历史单场三分纪录。随着阿尔瓦拉多命中底角三分，两队的分差来到全场最大的44分，比赛的胜负也失去悬念。最终，尼克斯队以144-114大胜对手，大比分4-0晋级东部决赛。
2: 有效的拉开空间是命中三分的基础。当对方包夹持球人，或者当我们冲击篮下迫使对方防线收缩时，今天做的最棒的一点就是持球人可以冷静地找到空位的队友，游刃有余地送出助攻。小伙子们果断出手并命中投篮。全场三分球44投25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非常棒的赛场表现。我的球员完全有能力做到这样的事情。
0: 再来欣赏 NBA 的昨日五加球。
3: Two games of NBA playoff action on Sunday. We got top five right here on NBA.
2: 第五球，福克斯左侧加速突破，紧接胯下拉回，中投稳稳命中。以速度见长的后卫化身技术流，把握节奏，丝滑跳投，灵动的狐狸，两分到手。
3: Gorgeous move from De'Aaron Fox. He gets that one to drop. That's good for number five.
2: 第四球，沙梅特跳投不中，克拉克森拿到进攻篮板，随后和队友在游击区玩起了三角进攻。唐斯吸引包夹传给哈特，后者转身抛投，打成2+1。临场的默契，心有灵犀，横扫对手，让系列赛没有奇迹。
3: We're up to number three, and we're off to see the wizard.
2: 第三球，里德外线自主进攻，连续胯下运球之后抛投得手，丝滑连招，防不胜防。运得低，抛得高，错位单打有妙招。第二球又是里德，他得分助攻一手抓，背身单打找队友，助攻戈贝尔篮下强起得手，被文班亚马一肘打通了任督二脉，不仅得分全队第二高，视野也变得开阔了。第一球，如何快速连得五分，来看布伦森的进攻路线吧。他先是变相过掉防守人，迎着补防的中锋溜底线上反篮命中，随后队友眼疾手快迅速完成抢断，反击中的三角进攻随之显现。要说终结点，还是布伦森的底角三分穿云箭。我是大头，但头更大的是落后的对手。
0: 再来关注国际足球，英超进入了收官阶段，除了冠军争夺如火如荼之外，保级资格的竞争也十分激烈。昨天西汉姆联没能战胜阿森纳，这样利兹联就提前上岸，确定保级。今天凌晨，利兹联碰上了仍在为保级而战的托特纳姆热刺，我们来看看发生了什么。
2: 上半场如果不是门将金斯基发挥神勇，热刺已经落后一球了。身穿深色球衣的升班马利斯

联算是完成了赛季目标，而昔日的欧冠亚军热刺如今挣扎在保级生死线，弄不好下个赛季得去踢英冠了。第50分钟，白百合在主场率先

0: 打进去的特尔为了解围，没有观察对手，直接做出了倒挂金钩的高难度动作。他不慌不忙的起跳摆腿，这次踢中的不是球，而是对手的脑袋。裁判判罚点球，卡尔福特卢因收下大礼。补时阶段，热刺防线再出纰漏，门将金斯基再次拯救球队，最终热刺以1-1收获平局。本赛季的最后一支降级球队将在热刺和西汉姆联之间产生，热刺目前领先西汉姆联2个积分，保级争夺仍在继续。
1: 本赛季的 F1 新规引起很多争议，红牛车队的维斯塔潘就是其中的反对者之一。在 F1 赛场之外，维斯塔潘积极参加了众多 GT 赛事，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表现如何。
0: 提起 F1 比赛中的雨战好手，自然少不了这位四届车手总冠军获得者维斯塔潘。2024年 F1 圣保罗大奖赛，他从第17位出发，神奇夺冠，充分展现了四冠王在复杂雨战环境中对于赛车的掌控能力。今年日本大奖赛之前，他去到了富士赛道，首次驾驶马力达到650的日产 GT500 赛车，向日本顶尖职业赛车手发起挑战。在大量积水、路面湿滑的赛道，日本车手三宅敦史率先出发，两圈分别跑出1分45秒453和1分44秒075的成绩。随后出发的维斯塔潘在热身圈一度还冲出了赛道，不过跑完这一圈之后，维斯塔潘就展现出了自己出色的适应能力。第一个计时圈，维斯塔潘第二段刷子，1分44秒142的成绩几乎追平了日本车手的最快圈速。来到第二个计时圈，维斯塔潘跑得似乎更加游刃有余，3个路段均刷新最快成绩，1分42秒290，这成绩领先日本车手最快圈仅1.8秒。这和他的名字 Max 一样，一直在追求发挥赛车的极限。维斯塔潘坦言，湿地条件下提升圈速格外困难，刹车和踩油门的时机都需要格外谨慎。想要提升圈速会越来越困难，跑过第一圈后，我想我可以做得更好，第二圈的时候雨势又大了点，在一些弯道上真的很难驾驶，希望明年我有机会在干燥条件下挑战一下赛道记录。本周维斯塔潘将参加纽博格林24小时耐力赛，他能取得怎样的成绩，值得期待。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9: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 欢迎回来。 石榴子杯2026全国中国式摔跤青年。

0: 锦标赛昨天在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文旅中心开赛，这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次举办中国式摔跤的全国性赛事，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500名运动员报名参赛。
1: 本次比赛在塔城地区沙湾市文旅中心篮球馆内进行，馆内铺设有3块摔跤比赛场地，共有来自全国的34支代表队近500名运动员参加。本次青年锦标赛设有男子10个级别和女子8个级别，参赛运动员的年龄在15到17周岁。作为一年一度的专项赛事，全国中国式摔跤青年锦标赛既是青年选手切磋技艺、检验训练成果的平台，更是关乎年轻运动员职业成长与未来发展的重要赛事。
2: 青年锦标赛是对我们每一个运动员奋斗很多年的一个检验成果，也是对未来大学更高赛场一个更好的提供平台。
3: 这个比赛对现在年轻摔跤运动员有很大的帮助，他可以提高自己，让自己打更高的比赛，然后去往更向往的地方去憧憬一下。
1: 本次赛事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次承办全国性中国式摔跤赛事，不少参赛运动员、教练员也都是首次走进大美新疆。赛事期间，大家切身感受了当地独特的风土人情与城市风貌。
3: 这边特别热情，然后这边人特别好，然后吃了手抓饭呀、大盘鸡一类的这边特色美食。
2: 我从小就喜欢吃新疆大盘鸡，这次来可以品尝一下正宗的新疆大盘鸡了。
0: 随着全国中国式摔跤青年锦标赛的举办，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民族式摔跤展演活动在沙湾市鹿角湾景区举行。来自各地不同胶种的运动员在巍峨壮丽的天山、广阔秀丽的草场为大家展示了多种民族跤，扎根山野的传统跤艺重新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
4: 时值五月，天山的白雪依然清晰可见，天山脚下的草场早已碧绿无边。焦竹鹿角湾同心聚中华，2026自治区民族式摔跤展演活动就在这蓝天白云下拉开了帷幕。新疆很多少数民族都有各自的摔跤特色，草原、沙地、田间，大自然就是摔跤者竞技的天然赛场。这是哈萨克族的库热斯摔跤，库热斯在哈萨克语中意为攻不破、摔不烂、持久永恒，是有着近2000年悠久历史的传统体育项目。如今哈萨克族库热斯已被列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草原民间竞技走向正规赛事。
5: 背靠天山，脚踩草地，然后摔的时候就是心里面也是非常自由嘛，然后就非常心胸宽广吧，就也希望这个多举办这样的比赛，我们还会来。
4: 接下来是蒙古族博克摔跤，博克蒙古语意为结实、团结、持久，是蒙古族男儿三艺之首，拥有超2000年的传承历史。2006年，蒙古族博克成功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博克摔跤不仅成为展现蒙古族传统文化的闪亮名片，也尽显草原儿女的豪迈与力量。
6: 大多数游客知道的、能接触到的摔跤并不多，完了我们能在这里给他们展示这些摔跤，让他们知道民间有这种摔跤，也是一种对外的宣传。
4: 这是独具风情的维吾尔族且利西摔跤，且利西在维吾尔语中意为搏斗、较量，在维吾尔族重要节日里都能看到且利西摔跤的身影，它是维吾尔族群众传递欢乐、增进情谊的重要方式。如今维吾尔族且利西也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被列为全国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正式项目。
7: 通过这个摔跤，让全国各地、让全世界的朋友，让他们理解、了解这个民族摔跤起立器这个项目，让他们知道这个大美新疆。
4: 最后上演的是极具特色的鸭家比赛，鸭家又叫大象拔河，是我国多个少数民族共同传承的传统体育项目。鸭家器材简单，参与性强，在。

0: 两个脚放在这个脚蹬里啊，然后做仰面划船，是吧？这就可以练练背，是吧？这动作也挺好的，是吧？
1: 是这样。
0: 对，用胸尽量去够这个单杠，哎，对，慢一点，哎，对。这个主要就是练背的。健身路径里边这些健身器材啊，标着是一些啊这个常用的练法，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利用它现有的这些这个装置，开发出更多的有利于这个我们锻炼各部位的动作。
2: 再来看天气。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6到31度。沈阳多云，15到28度。呼和浩特晴，16到33度。乌鲁木齐中雨，10到14度。银川多云，16到35度。西宁阴，7到26度。兰州多云，11到33度。西安阴，18到29度。成都多云，16到27度。重庆多云，19到29度。贵阳阵雨，15到24度。昆明阴，13到21度。石家庄晴，22到32度。济南晴，24到33度。合肥晴，16到32度。南昌多云，20到29度。杭州多云，22到32度。福州多云，22到29度。南宁多云，25到32度。海口多云，26到31度。广州多云，24到30度。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2: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 ATP 1000罗马站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3: 早安。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